所以我们到外面吃饭啊，最好不要点太多啊，点太多啊，吃不完啊，那餐厅它都是丢掉的。啊，那煮如果在自己家里煮啊，那么我们这一餐吃不完，我们下一餐还可以继续吃啊。如果在餐厅，不然你就要打包。那有时候我们外出啊，打包也不方便。那打包啊，如果你在路途当中比较远过的时间呐、啊，没有去冰，那也坏掉，那你也是要丢掉啊。所以最好啊，不要点太多。刚好大概可以吃得完了就好了。啊，这个是习俗。啊，所以现在这个提倡四菜一汤啊，四菜一汤，光盘运动啊，这个就是符合这一条啊，啊，不随便散去五谷。那过去早年呐、啊，这个台湾蒋经国总统啊，他提倡梅花餐。五菜一汤，啊，那个时候台湾也是经济比较好啊，那有很多人呐、也是不懂得惜福，啊，吃的都很浪费，啊，所以蒋经国总统就提倡啊，五菜一汤，梅花餐。下面劳老众生啊，劳啊是劳动人民，老是老害百姓。这个劳役人民啊，就是不适当的啊，去找人民来服劳役。那么政府要发动人民啊，服这个劳役啊，也是有需要的时候，也不能啊，这个。过分的啊，去劳役人民啊，那么让人民啊产生困扰啊，所以以前呐、啊，这个公家有需要人民来做义务的劳动啊，也要看这个农民呐、啊，他比较空闲的时候啊，你不能啊，趁着他很农忙的时候，正忙的时候，然后呢把他找来啊。为公家服劳役，啊，这个政府的政策啊，一定要替人民百姓啊着想，啊，不能去无缘无故啊劳役人民啊，去造成啊百姓的困扰，造成他的困扰，啊，影响他的工作。我们再看下面。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啊，那么就是破坏人家的财产，使人破产，害他破产，啊，害他这个啊公司啊破产。啊，他这个家庭破产，趁这个机会啊，来夺取他的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是破坏这个堤防啊，那这个水啊啊会淹没。人的住家啊，田园啊，所以这个堤防啊不能破坏啊，不能随便啊放水。那现在有水库啊，那这个放水啊都要很小心的啊。如果那个这个放的不好啊，那造成水灾了。那么放火这个也是造很大的恶业啊，这个一般讲啊，杀人放火啊，罪很重啊，因为火一烧啊，

这个人啦、动物啦、财物啦，都被烧毁了，一个水一个火，造成了人家的家宅毁坏，生命死伤，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呀，害这个人民呐、他居住的房舍。我们再看下面，混乱规模以败人工。这个规模就是别人的事业具有规模，已经做得有一定的规模了，故意给他弄得混乱了，使他呢这个前功尽弃。下面讲损人器物以穷人用，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没有办法使用，破坏这些器物。那特别是公众用的器物就破坏那罪过就更大，像这个公共场所使用的一些器物。我们一般讲公共厕所，还有车站，有一年这个很多年前，我到台湾高雄火车站那个时候到高雄讲经有时候坐火车下去，经过地下道那爬楼梯那个楼梯有那个一阶一阶有贴的那个铜的铜板，都被人家挖掉了。还有公共电话呢，也会被人家破坏。这个就是损人器物了。这个大家公众的器具物品被损坏了，让人不能使用。我们再看下面，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这个是四句。前两句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荣贵就是荣华贵显，贵就是有地位了。他在社会上有这个很高的荣誉。有地位了，这个叫荣贵，有崇高的地位。看到人家呢，他有得到荣誉了，又得到这个地位了，希望他流贬，希望他被降职，被这个革职。在以前或者现在做官的他升官了，希望他流贬，希望他被降职，这个存心也不好。见他富有，愿他破产。看到别人他有钱了，发财了，看到富贵人家呢，那就希望他赶快破产，这个也是存心不良。别人发财希望他赶快破产亡家，这个心都不好。那么这是讲存心不好，这个失命也会记过。见他色美，起心思之。那么这个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的邪淫之心。这个俗话讲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个两句太上在这里讲的只有两句。
啊，我们在佛经上看啊，很多经典讲到邪淫这方面。那么《安世全书》啊，欲海回狂啊，有四卷啊，第三卷就讲欲海回狂啊，那也分量也相当多啊。另外一本书叫《硕康宝鉴》啊，也都是讲这个啊邪淫啊的恶报啊，那么不邪淫的善报。那此地啊，我们看就是很简单八个字啊，似乎啊太上对这个事情啊没有说得很详细。这个地方我们要去体会啊，这个太上啊是从这个起心动念啊让我们去警惕啊，从起心动念啊，从开始啊那个念头动了，从那个地方啊去放下啊，放下这个念头啊，让我们警觉到啊，你起一个心，那么鬼神就知道了，鬼神就知道啊，知道啊，就记过了啊，让我们有这种警觉心，让我们有警觉心。所以起一念心呐、啊，尚且被鬼神记过，那何况啊，这个造作这个邪淫的恶业呢？啊，那罪过当然就更重啊，所以在起心动念呐、啊，就要去防止了啊，防止这个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啊，只是我们自己啊不知道啊，鬼神都知道。啊，鬼神他怎么知道呢？啊，是在讲啊，鬼神，我们起心动念呐、啊，鬼神他才知道啊。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呐、啊，那鬼神要找也找不到我们。啊，只要一起心动念，那鬼神他就知道。那不起心不动念呐、啊，你坐在那边呐、啊，那鬼神找也找不到你。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啊，也讲了一个公案。啊，他是讲一个道士啊，一个道士啊，他搭一个茅棚，在一个河边，啊，在那里修行打坐。啊，这个道士啊，他有禅定功夫。那么有一天呐、啊，晚上啊，听到两个水鬼在讲话了，啊，那个有一个水鬼讲啊，给另外一个鬼讲啊，他说他这里守了好几年了、啊，哦，当水鬼，那明天有一个人呐、啊，会从这个河经过，啊，那个人呐、啊、会被这个水溺死，啊，那么那个人呐、啊、就是代替我的替死鬼，啊，他。找到替身，他就可以去投胎了。那另外这个鬼就给他恭喜了：“哎呀，恭喜你找到替身了啊！”那这个道士啊，在那边入定啊，听到这两个鬼啊在讲这个话啊，那他听到了啊。那第二天呐、啊，真的就看到有一个人呐、啊，啊，要过那个河啊，刚好那个下雨刚过后啊，那个河水啊。流得很湍急，很急很大，啊，那么那个人呐、啊，就要过那个河了，啊，那个道士啊，就去给他阻止，劝他不要过去。他说：“这个现在水那么大，过去啊，因为生命危险了、

当然啊，道士没有给这个人讲啊，啊，你过去就是替死鬼了，他没有跟他讲啊，劝他不要过去。啊，那这个人啊也接受了，也就没有过那个河啊，没有过就没有被淹死。那第二天晚上，道士又入定啊，那两个鬼啊

无奈啊，被这个道士啊破坏了。啊，那另外一个鬼就跟他讲了，那这个道士破坏你，那你怎么不去找他麻烦呢？他说找不到啊。其实啊，道士就坐在他旁边啊，入定了啊，他不起心不动念，那个鬼都找不到他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这个道士啊，有功夫的人还是有的啊，真有功夫啊，这个禅定功夫。那么我们佛门呢，也有一个金碧峰禅师的公案啊，金碧峰禅师啊，这个。送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要抓他去。那个金碧峰禅师啊，有禅定功夫，一打坐一入定啊，那个鬼怎么找找不到啊？明明坐在那里，他找不到啊，因为啊，我们人有起心动念，那鬼就找得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他找不到啊，就坐在他面前，他也找不到，他也看不到啊。你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了。啊，那么后来这个小鬼来了好几次啊，那回去没有办法给阎罗王交差啊，都抓不到人呐、后来就是寺院打听打听了，那到底这个金碧峰禅师去了哪里呢？啊，那寺院的人说：“哎呀，这个禅师入定好几天了。”啊，那有人就讲了：“哎呀，如果要请禅师出定啊，他有一个钵。”啊，他什么都放下了，他那个钵还没有放下，啊，只要啊去玩他那个钵，去那个钵给他敲一敲，他就出定了啊，那小鬼就知道了，啊，那天晚上啊，小鬼就去玩他的钵，给他敲一敲啊，金碧峰禅师就入定，就听到哎，怎么谁在玩我的钵啊，就出定了，啊，一出定啊，小鬼说好，这一次抓到了啊，你再跑啊。啊，跟我到阎罗王那里去，你寿命到了。啊，金碧峰禅师说：“你怎么能抓到我呢？”他说：“你入定，我们找不到你啊。”啊，后来我们去打听，知道啊，要让你出定啊，就是去玩你那个钵啊，你什么都放下，就那个钵没有放下，所以玩那个钵。你就会起心动念，你就出定了，我们就可以抓到你。哦，那金碧峰禅师听听，哦，原来是这样啊！啊，他说：“哎呀，你等一下啊，那个钵给我。”啊，他那个钵啊是瓦钵啊，把它摔在地上，摔碎了啊，用脚踩一踩。啊，那么他一打坐又入定了啊，入定说：“哎呀，我又入定了啊，你用那个铁链呐。”要来抓我，像锁虚空一样，你抓不到了啊！我那个钵，我现在放下了啊，一打坐又走了，小鬼又找不到了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鬼神都知道啊，起个善念他知道，起个恶念他知道，起个无忌念他也知道，入定他就不知道了啊！你不起心不动念，他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啊，这个你看呢，见他色眉起心思之，那思过之神啊，都就记过了。啊，不要等到啊，去犯这个邪行。起一念心不正确，那鬼神就开始已经记过了。所以这一条戒啊。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去戒，啊，这一条意思就是跟《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慧啊，色心为戒啊，同样的意思啊。太上啊，也是警惕我们啊，要从起心动念啊去戒，啊，不要等到啊那个起心动念，然后那个。已经在牲口的行为都犯了邪行了，那个时候就太慢了，要在起心动念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要把它戒止

我们再看下面，富他祸财，怨他生死。欠人家的钱财啊，那希望啊，那个债主赶快死啊！为什么呢？死了他就不用还债了。那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啊！你这一辈子没还啊，下来来生来世还是要还啊，而且要加利息。不能有这样的念头啊！我们欠人家的货财啊，希望赶快还债。那别人欠我们啊，我们可以不要他还。甘求不遂，变身作恨啊！甘求就是非分的奢求啊，不能啊随心啊，那就升起咒骂、怀恨的心。这是恶业，见他思辨，便说他过。别人有不如意的时候那么就批评他了他平常就是怎么什么什么地方错了所以他才会得到这种果报。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那看到他的外貌丑陋。没有同情他反而去讥笑他。这一条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人，残废的人他体相不济。那体相不济很可怜我们应该去同情他，去怜悯他。不应该再去讥笑他。见他才能可称而易知见人有才能不称赞，反而去贬义他。我们再看下面，买骨压人，用药杀鼠那么这个骨就是一种咒术，蛊毒邪术听说这个苗族有人会用这种蛊毒这属于邪术去害人。那么这一条除了苗族以外汉族啦。很多族群也都有他们的一些巫术属于邪术这一类的损害人的在台湾我听说呢有人养小鬼养小鬼，在新加坡说降头这些都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的总是用这些邪术妖法去厌媚人总是他有他的目的总是他用这种方法手段去取得他想要得的利益但是这个错了用这种方法呢得到利益实在讲得不偿失了，造罪业所以小时候听我父亲还有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讲一些故事学那个符咒的就要去发愿害人那种符咒发愿发愿要就是要有一种一种是贫穷一种是寿命短，一种是没有子女看你要选哪一种那你何苦去学那个害人的咒去发那个不好的愿呢这个都是没有智慧

那你得到的利益有多少啊？那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啊，得而不偿失了。啊，所以不能去学这些邪术妖法。这里是举出一个例子，那凡是这一类的啊，都是属于这一句。用药杀树啊，用毒药啊杀伤花草树木，啊，这树木也有树神，花草草木神。啊，那么用药杀树，现在这个时代啊，比过去要多。啊，你看呐，一个草地，啊，那个现在呢，为了怕那个野草长出来。用杀草剂，那个花草里面那些虫啊，要杀死多少？啊，还有现在人打那个高尔夫球，啊，高尔夫球啊，他就种那个韩国草啊，那个草地，听说那个都要用药去杀那个虫，啊，那个野草啊，它才不会长出来。那杀那个虫啊，那为了维护他那个高尔夫球场啊，那些草地啊，杀了多少昆虫啊？这个也是造杀生业啊，这个属于这一类啊。这一句讲的用药杀树啊，属于杀生业。再看下面，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啊，对老师啊怀恨发怒，无理之事啊，那么对师父啊很无理的啊，对老师啊应该啊要尊敬啊，他反而啊对老师发怒怀恨啊，这个。鬼神啊，记过，抵触父兄啊，不孝双亲，不敬兄姐啊，抵触啊，就顶撞了。我们现在讲顶撞。我们再看下面，强取强求，好亲好夺啊，这个两句啊，都是用强势的啊，强取强求。啊，诉诸强权啊，那不讲这个情理法，不讲理，很强势的夺取啊，是求他的利益啊，好亲好夺，好就喜欢了啊，喜欢呢，用种种的手段啊，奸计。去侵占、夺取别人的财物、名利，掳掠智货，巧诈求亲，这个是抢夺了，啊，这是强盗啊，抢夺，啊，用种种手段啊，或者用这种武力。去劫夺别人财物啊，达到啊自己致富啊，这个也是偷盗罪啊。巧诈求签啊，签就是升官发财啊，不脚踏实地啊，以正当的方法求得啊，那用这些啊奸巧、欺诈啊这种手段呢、啊。他来求得升迁，赏罚不平，逸日过节。这个赏罚呢，如果不公平啊，啊，人心就不服了。啊，这个赏罚偏是不公平啊，人心不服。那我们世间呢、啊，为什么那么多？动乱呢、啊，实在讲就是不公平了、啊，所以这个

世界啊，要和平啊，平了就和了啊，所以说和平啊，和平反过来讲叫平和啊，平和啊。那么我们双溪啊啊，这个啊，天地的斋主啊，陈永信跟洪平和啊，那洪平和啊，啊，他爸爸呢给他起这个名字也非常好，平和平和啊，平他就和的嘛，他为什么不和呢？不平嘛，啊，不公平他才不和嘛，所以这个世界要和平啊，要先公平，啊，如果有偏私。赏罚不平，那这个人心不服，他就不会和平。所以这一条啊，啊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从个人啊、小团体啊，到整个社会、国家、整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公平。逸乐过节。安逸享乐啊，太过分了，啊，不节制放纵，啊，吃喝玩乐啊，太过了。那现在这个逸乐过节啊，实在讲啊，年轻人大概都患了这一条毛病，患了这个过失。啊，逸啊，安逸，乐享乐，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比较劳动的啊，比较辛苦的工作啊，年轻人不做了，没人要做了。在我这个年纪啊，我们那个时代啊，啊，那么我们都是比较辛苦啊，啊，都是做这些粗重的工作。啊，干粗活的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干过粗活啊。那现在年轻人啊，这些粗活他们不愿意做了，没人要做啊。所以现在台湾啊，慢慢大陆也跟台湾差不多了，年轻人这些粗活不干啊，因此啊。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劳动的工作，自己国人啊，没人要做，啊，没有人做，那这些工作找谁来做呢？找外劳。那找外劳啊，不是好事啊。找外劳。那年轻人啊，都喜欢做一些比较安逸的啊，比较好的。讲求啊享乐，讲求享乐，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旅游区啊，吃喝玩乐都是学生，啊，学生放假了，然后啊，吃喝玩乐，他们很会玩的，很会吃的，很会享受的，啊，而且有的啊还过分过头了。不节制，那么这些是在讲啊，也都是损福报啊，损福报。苛念其下，恐吓于他啊，苛刻虐待啊，他的部属庸人啊，刻薄残暴啊，是在讲啊，对下面的人啊，应该去爱护照顾啊，不应该啊。去 对待他苛刻，啊，还去虐待他，啊，你下面这个部署啊，佣人啊，没有他们帮你做事，啊，那你的事业也没办法经营啊，啊，怎么可以去苛虐他呢？啊，你去苛虐他，不是找自己麻烦吗？
自己造罪业嘛。恐吓啊，那么这个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啊，这叫恐吓啊。现在讲的恐怖分子啊，现在这个恐怖分子啊，这个、影响非常大啊。只要在网络上啊放一个信息啊，啊，全球的人啊大概就坐卧不安了。那当然啊，这个是造罪过。那么一些大国啊，政策错误啊，也是属于恐吓于他啊，动不动啊就要战争啊，都是恐吓啊，这个都是造罪业啊。特别现在呢啊，这个。世界上啊，有这种核武器的国家呢，都是在恐吓这个世界，都是在恐吓这个世界，啊，你看啊，那个核武器一下去啊，同归于尽，啊，那发明啊很厉害的武器，都是在恐吓，恐吓于他。所以这个从小个人啊啊这种恐吓啊到大的都属于这一句啊，所以这个罪有轻有重啊，个人啊范围小啊罪就没那么重啊，如果这个恐吓啊是针对国家针对世界，那个罪过就大。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呵呵骂矣。啊，这个人不如意事常八九啊。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事情啊，很容易啊会怨天尤人啊，怪人怪天。这个也都是不明因果，不明事理。遇到不如意事情啊，难免啊就会有这种怨天尤人的心情了啊。因此啊，这个因果教育啊特别重要啊。我们有不如意啊，也是我们过去今生啊造了一些不善业所感召的啊。怨天尤人啊啊，不但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还增加我们的罪业。呵风骂雨啊，那么对于风雨不调顺啊，你看啊，这个对自然界啊，他也去骂啊，风雨他也骂啊，那这个也是得罪鬼神啊。风不调雨不顺呐，是我们人呐造不善业，所以造成啊这个自然界的风不调雨不顺啊。你怪那个风雨也没有用啊，应该啊人要反省啊，哪里做错了啊，发现之后赶快改过，断恶修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因果，直到断恶修善，自然感应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不可以啊去呵风骂雨啊，增长罪业啊。下面这一句，斗合争讼，望族朋党啊，这拨弄是非啊，使人打斗诉讼啊，去打官司啊，那么他从中取得利益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为人打官司的，现在的这个啊，做律师的、做法官的啊，这些就很容易啊犯这个过啊。望族朋党啊，是盲目的加入一些不如法的。啊，这个

帮派，啊，结党营私，啊，这个叫望族朋党，啊，那么结合啊这些不好的朋友，啊，在社会上啊啊成这个帮派，啊，做一些不法的事情，啊，加入不法的组织，啊，就属于望族朋党。所以伦理给我们讲啊，君子群而不党，啊，跟人家合群啊，但是不会结党结派的，啊，那跟人家合群啊，不结党结派，啊，所以结党结派啊，啊，难免呐，啊，会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啊，用妻妾以为父母心，啊，这个是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就违背父母的教训啊！自古以来啊啊，这个婆媳啊就很难相处啊。那如果丈夫啊在听妻妾的话，去违父母训，那这个家庭啊就很不和谐了。好，我们这节时间到了啊，那下面呢，啊，我们明天还有两节课啊。啊，这个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啊。那晚上啊，我们还是来听蔡老师这个《情书治要》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现在是用药师时间啊，我们休息啊，用药师，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在这个前面呢、我们学习过了

十度，啊，接下来呢是十波罗蜜。上一次我们学习到啊，这个十波罗蜜啊，这个第一啊，布施波罗蜜，啊，这个布施啊，是放下了，啊，这个所谓放下身心世界啊，在念佛堂啊。主七师常常提醒大家的，啊，放下身心世界啊，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所以偶益祖师在念佛开示里面呢、啊，也讲到啊，这个六度啊，所以一个念佛人呐、啊，一句佛号啊，六度齐修。那第一个呢，就是布施度。那么祖师啊，他的开示，什么叫布施？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那么，啊，内舍六根，外舍六尘，那这个是真正的大布施啊。所以《华严经》讲这个。布施波罗蜜啊，那么就是身心世界万缘放下，舍得干干净净，这个叫布施波罗蜜啊。如果不舍干净啊，我们清净心不能现前。自性清净心里面圆满的智慧德能相好也不能现前。所以首先啊，要先舍啊，布施。那么我们这堂课接下来学习二持戒波罗蜜。经云：菩萨具持众戒而无所着。波罗蜜是圆满的意思，没有执着，戒就圆满。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你就证得阿罗汉。阿罗汉啊，见思烦恼断掉了，不着相了，超越啊六道轮回，六道没有了，那这个戒律啊就清净，就圆满了。如果还没有超越六道啊，这个戒律啊还不清净不圆满，那超越六道啊，那么这个。破了执着啊，也就是断见思烦恼了，那这个戒就圆满了。张家大师啊，告诉家师净老，说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不必在形式上啊斤斤计较。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那么多的形式，重实质。实质是从内心里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成佛。你自性里面具足的无量智慧德能，通通现前。凡夫烦恼习气很重。我们一定依照戒律的标准来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四法里面，观经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这个是戒律的基础。啊，这些通通做到了啊，做到第一福了，做到孝养父母，做到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有这个基础，才可以受三皈五戒。受三皈五戒，那就是真的善人了。啊，这个是持戒波罗蜜。

啊，那么所有的戒啊，都从三规五戒啊发展出去的，啊，那么从五戒十善了啊，这个三规五戒十善，啊，发展到啊这个八关斋戒啦、沙弥戒啦、比丘戒啦、菩萨戒，啊，这些是律仪戒，啊，那再推展了、啊。摄善法界，凡是善的都是戒、啊、都要去修。饶益有情戒，对众生有帮助的、啊、就要去做、啊、这个通通属于戒、啊、所以基础就是净业三福第一福。三忍辱波罗蜜经云，菩萨悉能忍受一切诸恶，于诸众生其心平等，无有摇动。这是举逆境恶言。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你要不能忍，这日子怎么过？啊，这个日子不好过了。从早到晚，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顺境善缘要忍，不起贪爱；逆境恶缘要忍，不生嗔恚。日常生活中修心平气和，是要靠忍辱功夫。心平气和，你生智慧，不生烦恼，积功累德。如果能保持三年五载、十年八年，你开智慧了，烦恼轻，智慧长啊！你这一生生活肯定是幸福美满，这是从忍辱波罗蜜来的。忍辱怎么修？无动摇啊，就是不受这些境界的影响。修静中，常常想着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这个家的大家长，诸上善人、啊、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到这个世界来是观光旅游的，观光旅游何必认真？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过两天就离开了，无论什么境界现前都不动心，常常想着家在西方，你就什么都能忍，唯有什么都能忍，我们的心才清净，才不会被外头境界动摇。你只要学会不愤怒，不生气，你的身体就健康。可是外面有环境引诱你，叫你生气，那是你的冤亲债主找你麻烦。你也很听话，一惹你生气，你果然就生气，脾气就发，那你上当了，吃亏了。知道事实真相，他是来让我生气的，我偏偏不生气。我还跟他笑眯眯的，欢欢喜喜的，他怎么样引诱我来逗我，我如如不动，这叫真看破，真放下。啊，在佛法讲的八风吹不动了。啊，我们再接着啊学习四精进波罗蜜。经云，菩萨普发众业，常修明谢，诸有所作，恒不退转。精是不杂不乱，进是不退。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这叫真

清净。菩萨为我们表现的普度众生，随心应量，我们细细观察，那叫真精进。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他为什么能精进？他不为名利，他不为自己，念念都为苦难众生，都在帮助众生觉悟。世尊当年在世49年，都是在那里表演给我们看，演十波罗蜜，十大愿王啊，这个是世尊在世啊，他示范啊给我们看的，就是让我们呐、来学习的。再说贴切一点呢、那世尊在那里演《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诸佛菩萨、罗汉、祖师大德、住世，就干这么一桩事情，几十年如一日，一天都不懈怠，精进。我们自己有责任。在家学佛要做在家学佛的样子，出家学佛要做出家学佛的样子。我们这个小道场要给所有道场做一个样子，佛法才能兴旺。敬业三福，第一个是孝养父母，你要把孝道做出来。夫妻之间相处，先生要把先生的本分做好啊，把做丈夫的这个本分的事情做好啊，妻子要把做太太的本分事做好，要做出来啊，这从夫妻开始了。敬业三福，十善业道，在家庭里面落实啊，就是要落实在家庭里面。那从什么地方下手呢？过去我们听敬老和尚讲习中的开示，常常听到敬业三福很重要。但是早年没有指出具体的做法到了这个十几年前那么加持敬老他就提倡儒释道三个根。这个三个根呢，一定要从《感应篇》《弟子规》《十善业道》下手那么在这里把这个《感应篇》摆在第一个也是有它的用意《感应篇》讲什么呢？讲因果教育讲因果的了。现在人如果不认识因果，那跟他讲什么伦理道德他听不进去唯有讲因果对现在人他还会比较重视因此我们也想到印光祖师为什么一生当中他极力提倡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那个安世全书这三样东西祖师一生印了几百万册当时印刷术不发达那么祖师他的愿望是
中国

10亿人口，希望啊人手一册啊，发这个大愿呐、啊。当时印刷术不发达，只印了几百万册。这个三部的宝典呐、都是讲因果教育。

就很难了。我为什么要断恶修善？而有人呐、干尽坏事，他还享受荣华富贵，还做总统、做大官、作威作福。那做好事的人呢、好像没得好报。因此啊，他就不相信因果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因果是通三世的。这三部书啊，实在讲，特别《安世全书》啊，这部书印祖是赞叹到极处了。这个《安世全书》啊，它主要是文昌帝君因智文啊，所以周安世居士引经据典呐、让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里面分析的呢。很详细，很深入那么再来就是感应篇道家呢劝善的经典它是一个善恶的标准，好像一部天律一样了凡四训这是断恶修善改造命运的一个实际的经验现身说法这三部书都是讲因果教育所以印光祖师当年在世用这个因果教育来补助伦理道德教育所以弟子规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孝养父母啦、奉师师长啦，你具体要怎么做一条一条列出来怎么样做才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那慈心不杀就讲到因果了这感应篇讲的这个用感应篇来落实慈心不杀这一句，修十善业那么用佛说十善业道经来落实修十善业。那么这三部典籍就是儒释道三个根这个所谓根这个我们不能疏忽那么学习的全方面卵生就我们开始进入要学习这个因果教育这个我们净老和尚提出那还没有学感应篇这个弟子规十善业那包括呢安世全书之前那么卵生先学了凡四训于敬义公欲造神迹这个是前方便印祖也是用这个来作为全方便所以了凡四训它摆在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太上感应篇第三步就是安世全书那么印祖为什么把了凡四训摆在第一个呢这了凡四训后面都有附带于敬义公欲造神迹这一篇也非常重要这一篇可以说是补助了凡四训的补充等于是了凡四训的补充说明非常好都是讲现世改造命运的经验谈所以我们过去印了这个了凡四训后面都有附带于敬义公欲造神迹
在2006年、我也请北京

这个陈小旭啊，居士他们的公司啊，来协助啊，帮忙啊，拍摄啊，这个一镜一功一造神记啊，拍了8集的连续剧啊，1集45分钟，拍了8集。这个片子拍出来啊，也得到很多啊学校老师啦啊同学的欢迎啊。前几年这个潮州谢总啊，还把这个片子啊作为啊道德讲堂的一堂功课啊，他一个个这个。办一期的道德讲堂是7天，啊，那我们是8集，也刚刚好，啊，有一天呢听个2集的，啊，刚好7天下来啊，那这一堂课就圆满，啊，非常好，啊，那么有了这个这么好的基础，啊，就是。你有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基础啊，这些基础具备了，你在佛法里面随便拈起一部经论、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那这个就是选择大圣经典了。那你要选择哪一部经或者哪一部论？啊，自己如果不能够选择啊，那就用念修的啊，那么自心在佛前呐、祈祷啊，请活菩萨给我们指点啊，这是一种方式了啊。那么看连到哪一部经啊，那么就一门深入了。啊，比如说你念到是《金刚经》，那你就一门深入；啊，念到《弥陀经》，那你就一门深入。啊，所以这个经典呐、可以你做很多灸啊，就是用纸写的包起来，好像抽签一样。啊，自诚在佛前念佛拜佛，啊，那么礼拜完了之后，啊，那自诚啊求佛菩萨。指点，念一个咒，啊，那念出来看是哪一部，啊，你就从这一部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么有前面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基础啊，再选一部经论啊，一门深入，长时间的熏修，快则3年啊，如果比较快的3年。慢则6、7年，啊，如果时间比较慢6、7年的时间你就有相当的成就。自己的成就必定能感化人，啊，头一个感化你一家，家和万事兴，啊，在一个道场啊，首先要感动你这个道场的同修。不能感动，问题不在别人，问题在自己没有修得好。自己真修好了，哪有不感动别人的道理？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啊，精进般若蜜啊，五禅定般若蜜，经云：菩萨于五欲境无所贪着。诸次第定悉能成就啊！这个禅定啊，佛法修行的枢纽在禅定啊。那离开禅定啊，就不是佛法了啊。所以佛法呢，离不开定。
啊，所以戒定慧三学啊，这个是修学的一个总纲领原则。世尊教导我们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那戒就是前面讲的啦。啊，你有《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了凡四训》《于敬义工义造神记》啊，包括《安世全书》啊，《印光祖师》啊，以及我们敬老和尚用这个来代替戒律啊。现在的人他不懂戒律了啊，所以受了戒也不知道怎么去持戒啊，把这个戒给误解了。七节了，所以没有这个基础啊，就没戒了。有了这个基础，戒就有了。有戒，你才能得到定。戒，它是帮助你得定。没有戒，那心就是乱的，得不到定。戒就是守规矩、规则。那传统文化的教学就是教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包括《了凡四训》《于敬义工义造神记》，也要善学啊。现在很多人学了传统文化呢，学的不对了啊，学偏了，学错了。标榜啊在学传统文化啊，但是啊自己本身啊就没有依照这个《弟子规》《感应篇》落实在生活上啊，包括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先推广的、首先推广的《群书治要360》。这些基础都没有啊，学是学了，听是听的，没听懂，没听懂啊，没听懂就是有业障了啊，听错了，理解错误了，那表现出来啊，形式上是在学传统文化，表现出来是完全违背传统文化。变成似是而非了啊，甚至很离谱的情况都有啊，让一般没有学的人啊看了啊他就敬而远之了啊，你学的传统文化怎么这个样子呢啊，不敢来学了啊，这个是过去蔡老师啊，现在陈德法师在讲《群书治要》啊，《弟子规》这些开示啊，都说得很详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学这个戒啊，还是要听讲啊。那我推荐的是听蔡老师啊，现在陈德法师了。他的听他的《弟子规》啊，还有《群书治要》啊，特别这个《群书治要》360啊，那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那这个也是在马来西亚汉学院呐、在十几年前讲的。那我现在都带一些同修来学这一部，真的啊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没有听懂。你去受了三规五戒，通通得不到戒。你讲了凡四训，你也不到位了。你讲的根本也都没有办法去落实。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你有这些基础啊，因戒就得定了，你心就慢慢的

定下来了，心定到一定的程度，那就开智慧了，因定开慧啊。佛法中修学终极的目标是在开智慧，智慧从禅定来的，禅定从持戒来的，那我们在讲的根本一点，持戒从净业三福第一福来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个做到了，你去受戒，受三规五戒，那才是真正持戒了。所以净业三福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你看呐，佛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哪来的三规、居足众戒呢？这个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个那持戒啊，去戒场受个戒啊，以为自己就在持戒了。大错特错了。像现在学传统文化，你在开始听讲了，在学习，甚至也讲给别人听了，那自己有没有去做到呢？为什么做不到呢？你对那个没有真正理解啊，那连这个解门啊都还没有。那何况行门呢？你当然啊，不知道怎么做了，自己做错了，还以为自己是做得很对，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这个禅定波罗蜜啊，得到禅定啊，一意无贪呐，对这个。五欲六尘的这些境界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财色名食睡五欲，没有贪恋了这些要放下，放下这个五欲，它才能够修定不然我们一天到晚受这外面这些欲望的诱惑，心怎么能定下来？所以放下这些呢，才能修定了。住次第定，四禅八定，四禅八定是世间的禅定。先从这里开始，这个是一般法门修学的次第。一定通过这个世间禅定，然后再提升超越。世间呐、就证得九次地定就阿罗汉的定了证得九次地定，那就超越六道了四禅八定还在六道色界天一这个无色界天所以这个修定一般的法门都是这样通过这些。次第的念佛法门是特别法门，那念这句阿弥陀佛也是修定你看弥陀经讲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定了嘛心不定那怎么会不乱呢不乱就是定嘛所以念佛也是修定，那么要怎么修呢？顺境贪念起来了，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打掉，回归到阿弥陀佛那这个加持敬老在讲习当中常常讲但是我们过去也听了不少了，但听了，但怎么？

一样呢，这些境界现前的时候啊，还是贪呢、啊，啊，自己喜欢的，啊，比如说呢，啊，喜欢吃的、穿的，啊，或者哪一种欲望，啊，个人的兴趣嗜好不一样。那碰到了，碰到自己喜欢的啊，那贪恋心就马上就起来了。啊，那起来啊，是正常的啊。如果不起来，不起这个念头，那我们就不是凡夫了。凡夫肯定会起。啊，起来也不要紧。古大德给我们讲，不怕念起呀，只怕觉迟啊。念头起来不怕，怕我们觉察太慢了。啊，这个念头刚刚一起，哎，就发现到了，觉察到了，啊，赶快用阿弥陀佛啊，这一念给它转过来，啊，让我们心啊恢复到平静。啊，如果觉察太慢了，我们那个警觉心不够。那这个是随这些境界转了啊，顺境啊，顺我们的喜欢的，我们就起贪恋心了啊。所以顺境前呢，回归到阿弥陀佛啊，逆境恶缘现前呢，心里有一点不高兴啊，那我们要觉察得快啊，赶快念阿弥陀佛。啊，但是这个念这句阿弥陀佛啊，你要能转得过来，那也不容易呀。啊，这个我们听净老和尚这个开示啊，就能这样转过来，那这个人呐，根气相当利了，啊，起码是上根的人。啊，中下根的人呢、啊、还不行，啊，为什么呢？啊，你知道是知道，但是控制不了这个烦恼习气，啊，控制不了。啊，我们无始劫以来这个烦恼习气啊，力量很强，啊，没有办法一下转过来，啊，因此啊。需要啊，修一些观行来补助，观就是观念啊，来补助啊。如果能够直接用一句佛号、佛念转过来，那是当然最直接、最直截了当了啊，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啊。但是啊，如果你转不过来啊，就得要麻烦一些了，要修一些观行来补助啦！啊，我们现在听的这个群书治要，这个就是观行啊，观念啊，《弟子规》啊，还有呢，过去雪庐老人在台中莲社讲的《伦理讲记》啊，这些呢，对念佛人来讲啊，帮助我们念佛得定的。在生活当中碰到的顺境逆境，你怎么办？啊，说转就转了，那这个是上根人了，中下根做不到啊。啊，你必得要这些啊，这些都属于戒邪啊，来帮助啊。啊，你要修《弟子规》，也要观啊。啊，修感应篇也要观呐、啊，了凡四训，一静一功一照神迹，安世全书。啊，你看这个佛讲这个五停心观，啊，停是停止啊，

还有四念处观，这个重要啊。四念处是三十七道品啊，第一个部分啊。这个观帮助我们放下啊，观就是看破，看破才放得下。我们观念呢、转过来了。那五听心观讲啊，这个多贪众生不净观呐、贪欲多的啊，要去不净观了、这个贪呐、不但是男女色啊，贪饮食，贪华丽的衣服啊，贪种种的好色，都是贪呐、那你要观这个不净啊，它是不清净的啊。这个观念呐、转过来了啊，对事实真相看清楚了，那你就放下了。我们现在呢还放不下呢，就是这个观呐、没深入，没有深入去观察啊，所以还放不下。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看破了啊，真正认识清楚，真正看破，那才放得下了啊。没有看破啊，那放下很难了。这是一般人啊，多嗔众生慈悲观呐、脾气很大，动不动都发脾气啊，一点不顺心就发脾气，那修什么？修慈悲观呢？对众生呐、要慈悲心呐、天下父母心呐、对自己儿女都有慈爱的心。用这个心去扩展到对一切人一切物那这个慈悲心就升起来了对治这个嗔恚所以这个蔡老师这个在前书资料讲那么有人对这个学习传统文化的老师很反感很厌恶了就很对他很生气了为什么呢？那学习传统文化呢？学不好了，没有做到了，还是处处去妨碍人。然后又标榜他是学习传统文化的老师所以有的人呢、看了就很难过了心里很不高兴了那学了好多年了呢所以蔡老师讲要怜悯他了他还是烦恼习气很重业障很重但是呢，他学了好多年了，怎么还这样呢？所以蔡老师又讲了，就是他学了好多年，才更可怜了，那比没有学的还糟糕你没有学的人说他没有学，他无知，那也就没办法他很可怜。但是你学了好多年了，学了五年了，还这个样子。一点改变都没有，是更可怜了那么如果以这个心态来看那你怜悯他呢，都不跟他计较了，怜悯他的无知这个慈悲心也就起来了，怜悯心就是慈悲心了所以从这个道理上去升起这个慈悲心。所以这个是每一种观法
对治每一种烦恼习气啊。

多善众生数习观了啊，这个啊，愚痴众生呢因缘观啊，这个愚痴心很重的修因缘观。啊，所以这个观法啊，这个也是我们的补助功课啦，这个也不能缺少，特别对中下根系的啊，那上上根的当然他不用了啊，上上根跟下下根啊，他们真的一句佛号念到底，他就成功了啊，他真放得下了啊，那这样的人可以。那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了，上上根跟下下根是少数，中下根性的占绝大多数，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讲那么多嘛，对治各种不同的烦恼习气毛病的，包括现在的《勤书治要》《弟子规》啊，《感应篇》等等，这些都是啊，所以这个。一个妄念起来，我们没有办法转过来，那么你就要去想到这些经里面佛讲的一些道理如果你能够直接把它转成阿弥陀，那当然这样就可以了你佛号一提起来比如贪心起来，贪心就下去了，不贪了；嗔恚心起来。一句佛号提起，嗔恚就下去了那这个也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功夫是比较高我们还是要练习不断的练习所以第一个妄念起来不要紧，就是你换的要快了如果你转不过来那就发展到第二个妄念，第三个妄念就变成业障了要转得过来转不过来就不行了所以希望在第二个念头就换成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把所有这些欲念打掉这叫慧念佛那这个也要说明一下啦这个欲念比如说你看到很喜欢吃的贪吃了我们发现这个贪欲的心起来了要把它换成阿弥陀佛换成阿弥陀佛呢？什么叫换成念佛呢？念佛就是说，这个贪吃这个心被这句佛号压下去了，被压住了，不再起来，那这个才叫会念佛把这个意念打掉，如果一面念佛，一面这个意念还是照样起来就是扶不住，扶不住，压不住，扶不住这个烦恼。那这个没有功夫这个也不是真正念佛了所以这个也是要身处转熟，熟处转身这个功夫还是要练的这个是很直接的，直截了当的就所有的念头，贪嗔痴这些念头一起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要觉照的快你节照的慢，那就不是在念佛了就随这个妄念了所以念佛这个功夫就不得力了不得力如果呢是这样的念佛这个叫会念佛那么古人这个修心的方法有很多种一种即功过格在了凡四训云谷禅师教颜了凡即功过格另外呢在太上感应篇汇篇古人有用黑豆白豆的
起一个恶念换个黑豆，起一个善念换个白豆。刚开始黑豆最多，白豆一点点，没几颗。后来啊，不断的用功，不断的加强，恶念起来赶快把它转成善念。后来就白豆就慢慢增加了，黑豆慢慢减少了。到最后呢，只有白豆，所以这个古人啊，这样修个三年呐、修成功了，那瓶子他就不用了，他的心呐、回归到纯善了，这个就是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古大德教我们念佛啊，这个原理原则就是身处转熟。我们现在念佛很生疏了，常常忘记了。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这些妄念了、烦恼妄想，这个很熟悉。很熟悉的，现在把它生疏，很生疏的，慢慢让它熟悉起来。这样我们功夫就会进步了。这个才叫真正会念佛了。如果这个功夫用得上，从早到晚这样念，念个三年，你就有能力抵抗啊这些欲望杂念的诱惑了。好，那个禅定波罗蜜啊，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再讲六波尔波罗蜜。经云：菩萨移出佛所，善观诸法，得实相印，普入一切智门。善是他会看。观是观察，我们天天、看这些诸法、看到山河大地、树木花草、芸芸众生，我们看到的是假象。菩萨呢，他会看，他看到一切诸法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啊！当下就是空的了，你什么也得不到。像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有三十二亿百千念，念念成形，形皆有事，这是善观诸法得实相印。我们这样一弹指，这样多少个念头过去呢？三十二亿百千念啊，就念念成形啊，念念成形，形皆有事啊。那我们念头啊，刹那刹那的啊，很快的啊，我们凡夫发觉不到啊。那这个弥勒菩萨呢，看到这个啊，看到最究竟了。印是肯定的意思，就印可了。他看到真相了，肯定这个事实真相是这样的了。八地以上菩萨能看到这个真实相，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呢，他的定功，他才能观察到这个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念，这样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念过去了，我们怎么会有感觉？没有感觉啊！而且念念成形啊，形皆有事啊！这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呢，他才能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啊。那七地以下看不到呢？听佛说的啊，我们不会看。把眼前这些幻象都当作真实的，产生控制占有，毛病就来了。知道事实真相啊，一场空，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你对所有一切现象就不会有控制占有的念头，那就跟诸佛菩萨一样，这样啊才能普入智门。用现在话来说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都生智慧，不生烦恼。生智慧，提升自己的境界；生智慧，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普度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堂课就学习到啊，这个十波罗蜜的般若波罗蜜啊，下面呢、啊、还有四个波罗蜜，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接着再来学习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菩萨教化品。请翻开经本第二十页，第二十页。请看第二十页第四行。又信任菩萨所谓善

达明，中行者断三界色烦恼福，能化百佛千佛万佛国中，现百身千身万身，神通无量功德，常以十五心

菩萨从善地至萨婆罗，以此十五心为一切行根本种子。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呢、啊，我们学习到四摄法，四无量心。这一段啊，是讲信忍位的菩萨。信忍位的菩萨啊，能够化百佛、千佛、万佛。信忍位的菩萨是从实信位、三贤位到这个初地、二地、三地。那么这个当中啊，一共43个位次，43个位次的菩萨都叫信忍啊，信忍为菩萨。那昨天我们学习到信有三种啊，第一是想信啊，是实信位菩萨。实信位呢，从初信、二信、三信一直到实信，这十个位次叫想信。那么第二个呢是九信啊，这个九信啊就是圆教初住位以上啊，三贤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啊，这三十个位次啊称为三贤位菩萨啊，就是初住位以上。那这三十个位次叫九信啊，长久的久啊，这个也是啊，这个信心呐、啊，跟前面呐、啊、又不同了啊，这个信心呐、啊、比较深入了。那么正信啊，第三种正信是登地的菩萨，初地、二地、三地。啊，这个是正信，正果的正啊，正信啊，这个信人啊，有43个位次啊。那么每一个位次的菩萨呢，他能够示现呐、啊，到诸佛国度去度化众生。啊，有的能够到100个佛国度，有的1000个，有的10000个，每一个位次啊，倍倍这样啊增加，啊，这个一个位次啊，增加10倍，啊，增加10倍。这里经文讲的啊，那么我们以此类推啊，就是每一个位次的菩萨呢，那么他的境界越高，心量就越大。心量越大呢，他所教化的范围就越广。那么到妙觉国位的佛啊，佛果地，那教化众生是无量无边的啊。所谓尽虚空遍法界。那这里是讲菩萨的位次啊，还没有证得啊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每一个位次啊，菩萨都能教化众生啊，位次越高啊，教化的众生越多，范围越广。神通啊，功德都是无量无边啊，就是倍倍相加。这个地位啊不断提升，这个他的神通道力啊，这是相对的也提升了。常以十五心为首啊，就是下面讲的十五种心为首，就是为主要的啊。教化众生，他怎么去教化众生呢？
菩萨用什么方法去教化众生？

就是以这十五种心、十五种为主要的。那么第一个四摄法啊，昨天跟大家学习啊四摄法啊，这个四摄法呢是菩萨教化众生的一个头一个啊手段方法啊，必须啊用四摄法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做给我们看。一个很具体的做法啊，让我们来学习。那么第二个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啊。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呐，世界天人就有了啊，世界天人就有。但是这里啊是讲信等位的菩萨事实上的位置，从初心位啊到这个三地的菩萨教化众生啊，第一个四摄法，第二个就是四无量心。虽然世界天人有四无量心，但是呢跟菩萨这个四无量心啊它的范围不一样。昨天呢、也跟大家大概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境界越高呢心量就越大。所以每一个位次的菩萨呢他的四摄法四无量心呢、也不相同。初心位跟二心位的菩萨不一样。二心位跟三心位不一样，初住跟二住又不一样，这是菩萨这个修行的境界层次不同，所以同样是这样的方法，但是呢，他收到的效果也不一样，度的众生范围也不同。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明白啊。所以虽然世界天人也有四无量心要知道这个同样是四无量心，但是层次不一样。那么慈是给予众生安乐，悲能拔除众生的痛苦，喜给予众生法喜，这个喜不是说我们世间的欢喜主要是法喜这个法喜非常重要我们佛门常常讲法喜充满法喜是我们修行不退的一个动力我们修行为什么会退转？因为没有得到法喜修得呢枯燥无味扶不住烦恼，那么这样很容易就退转，不管修哪个法门都很容易退转，因为他尝不到法喜。那么我们念佛人也是一样的念佛为什么有的人念得不疲不厌呢有的人念三分钟就很痛苦念一念不是昏沉就是吊起业障除不掉，这样的情况就很容易退心了。如果我们念佛修行你尝到法喜了，那你就不疲不厌了，不累了。

心里充满欢喜。这是念佛功夫啊，有相应的。你有一点相应啊，有一分的相应，你就得一分的欢喜。两分的相应，得两分的欢喜。那么要得到法喜啊，也是要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关键啊，在常时心修，一门深入，常时啊，就是时间要长。那时间长，我们要坚持下去，那必定要有耐心啊，要忍耐。啊，你忍耐呢，前面那个枯燥无味的过程啊，才能尝到后面的法喜。啊，我们凡夫啊，特别我们末法时期的凡夫，业障深重啊，你一下子的进来念佛堂一念啊，就得到法喜，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必须啊，要经过很长时间啊，来一门深入，常时心修，慢慢的啊，你就尝到法喜。所以我们这个法喜啊，一点一滴的啊，感受到，这样就有进步了。啊，比如说上个月打佛七有法喜，啊，这个月打佛七，哎，比上个月法喜又多一点，啊，这样进步了。那么我们也不要啊，打妄想啊，一来就要念到什么看到佛、看到菩萨，胡思乱想，到最后呢，看到那个不是佛，大概是看到魔，看到冤亲债主来了，把它当作佛，你就上当了。所以要用平常心来念，纵然见到佛菩萨、见到瑞相，也是见如不见啊，不要到处去讲，唯恐天下人都不知道自己啊念佛有瑞相。这样啊，容易招感魔事。那么喜啊，这个欢喜法喜，我们修行啊，比如说忏悔业障，业障忏除啊，你初步啊，心里啊会生法喜。那么也必定我们自己得到法喜，才能跟别人分享我们的法喜。如果我们念佛念得痛苦不堪，那你跟人家分享的是什么？烦恼痛苦，那必定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念佛啊，念到业障有粗重的业障啊减轻了，那你就会感受到了，感受到，哎，这个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身心啊比较清安了，比较轻松，比较安稳了，这样啊就有进步了。所以这个要给予众生啊法喜啊，必定我们自己要得到法喜。这个舍这个字啊，施舍，舍意思就是放下啊，心里啊没有牵挂，没有忧虑。那菩萨教化众生呢，也是教这个啊，首先呢，这个用施舍法接引众生啊，接着呢要教化众生啊，要慈悲喜舍啊！这个慈悲喜舍啊，这个层次就比前面施舍法要进一步了。前面呢，先跟他接引啊，跟他结好缘啊，让他来学佛。那进一步啊，提升呐，教众生呐，要修慈悲喜舍。那么这个慈悲喜舍啊，在佛门每一尊佛菩萨都是慈悲喜舍。那么代表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佛菩萨的慈悲喜舍，那么就是帮助众生啊达到究竟的安乐啊，究竟安乐啊就是做佛了啊，那这个慈悲喜舍啊就达到究竟圆满了啊，最终目标在这里啊。所以菩萨呢，这个信忍位的菩萨呢，以这个四无量心来教化众生啊，这一品叫菩萨教化品啊，自己这样修，也教众生这样来修。那么另外呢，就是弥勒菩萨也是代表啊，我们这个佛堂前面呢、啊、有一尊弥勒菩萨啊，这个弥勒菩萨呢，他也代表华喜欢喜。这个弥勒菩萨啊，你对他好，对他笑，他还是对你笑笑的啊。那么你去侮辱他，去欺负他，他还是笑笑的。他总是这个欢喜心的啊，都是以笑脸迎人。这个也是慈悲喜舍的一个具体表现啊，也是我们入佛门啊第一门功课要学习的啊。因为佛门啊，你要度众生，实在这个都要学的啊。你四摄法把众生接引进来了，接引进来啊，你就要教他慈悲喜舍，要教他慈悲喜舍，我们自己也要做到慈悲喜舍。啊，因为这个众生入到佛门啊，那众生是个人的烦恼习气啊、根气啊、生活背景都不一样，所以佛门里面啊，人事上是很复杂的。那么在复杂的人事当中啊，总是要以慈悲喜舍这样的心态啊，来跟大众相处啊，来教化大众啊，这是菩萨教我们的啊。那弥勒菩萨呢，他那个表现呢、啊，就是大度能容啊。这个弥勒菩萨，这个现在受这个像是宋朝时代布袋和尚的像啊，在古印度啊，那个弥勒菩萨的像啊，跟观音菩萨一样瘦瘦高高的啊。现在在北京那个雍和宫啊，那个雍和宫有一根木头，大概有三层楼高的，雕一尊弥勒菩萨，那尊菩萨像观音菩萨一样瘦瘦的啊，还有戴帽子，那弥勒菩萨。那是印度啊，那个时代啊，他们塑的像是弥勒菩萨是那样的像。那现在在中国啊，塑的弥勒菩萨像都是塑布袋和尚，宋朝布袋和尚。那么相传啊，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化身到中国来度化众生。是现在浙江省奉化县这一带啊，就是老总统他们家乡那个地方，奉化这个地方。人家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名什么，就是每天扛个布袋啊，就是笑嘻嘻的啊，人家给什么吃的也好，钱也好，他全部丢在布袋里面啊。那这个和尚啊，胖胖的，肚皮大大的，啊，后来人家知道啊，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啊，他也就不见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中国寺院啊，这个传统的寺院啊，第一个是天王殿。那么天王殿一进天王殿，第一眼啊，你看到的就是弥勒菩萨。布袋和尚，
那两边呢、啊、就四大天王。那我们佛堂外面摆设呢，也是比照这个方式啊，大家一来啊，看到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呢，第一课啊，就是教我们慈悲喜舍。你到佛门里面来啊，就学这个啊，大度能容啊，啊，能够包容啊，要学欢喜心啊，要慈悲心、喜舍心，这是第二个四无量行。那么第三个呢，菩萨教化众生啊，以四弘誓愿，四弘愿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啊，我们常常念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啊，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第二愿呢，烦恼无尽誓愿断。第三愿呢、啊，法门无量誓愿学。第四愿，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菩萨呢，以这四弘愿来教化众生。四弘誓愿啊，可以说每一尊活菩萨的总愿。啊、总愿、啊、就是四弘誓愿。那么每一尊菩萨发的愿又不一样、啊、你看这个法藏比丘、啊、阿弥陀佛在因地他发的愿是四十八愿，那这个药师如来呢，他发十二大愿啊，那观音菩萨也是发十二大愿啊，地藏菩萨呢发一个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那么每一尊佛菩萨呢都有他发的愿啊，我们看这个名目上啊好像不一样啊，有的多有的少，但是呢不管发什么样的愿，那总离不开四弘誓愿。那么四弘誓愿第一个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一愿啊也可以说是四弘誓愿的总愿。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接着下面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啊，为什么发的第一愿呢、啊？要度众生，第二愿接着就是要断烦恼。烦恼啊，有三种：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这个加起来叫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断见思，断尘沙，破无明，那这烦恼就断尽了。那第三念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第四愿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从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为的就是要落实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你成佛了，那才能度无边的众生啊，度众生才圆满。那么这个四弘誓愿啊，它有事有理啊，事是事相啊，理是理体。啊、本体离体，所以我们三十系念啊，第一时跟第二时啊，这个四弘誓愿都是相同的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到佛。

道无上誓愿成啊，这个是四相上的四弘誓愿。那么第三识呢，从自性众生誓愿度啊，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这个是理，理体啊，道理的理，理体啊。前面呢、啊，一识二识是誓愿啊，第三识是理愿，发出这个回归到自性。那第三识的层次啊，就最高了，圆满了，做佛了。这个道理啊很深啊，四弘誓愿啊，我们念了这个一首偈啊，我们常常念啊，印象啊也很深刻啊，但是呢，它的理啊深广无尽，可以说从修因到正果都离不开这个四弘誓愿啊，一切诸佛菩萨呢，从修因正果都离不开。那么菩萨呢，自己发四弘誓愿，依照四弘誓愿来修学，那教化众生啊，那当然也是劝众生啊，要发四弘誓愿啊。我们做三十七念啊，每一时都要念一遍。那么念一遍，我们有没有发这个愿呢？可能也没发啊，口头上有发了，口头上发，但心里有没有发这个愿呢？就不知道了。啊，心里发这个愿，那我们这个行为上就不一样了。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众生我看得比较顺眼，我度他，那个看了就讨厌了，我不度他了，那跟这一愿就不相应了啊。那我这个就是我们凡夫心呢、啊，那凡夫心就是要、啊、分别执着啊，啊喜欢的我度，不喜欢我就不度他，我就不理他，啊跟前面呢、啊，昨天跟大家讲的一样，四无量心呢、啊。色界天人也有四无量心啊，这个信人为了菩萨，四十三个位次都有四无量心，但那个心量大小不一样。啊，所以举出我们浅显的例子啊，我们现在台湾啊，选举快到了，大家都说我爱台湾，啊，台湾以外的他的人他就不爱了，他就爱着台湾这些人。那是不是真的爱台湾呢？那也未必爱台湾，怎么爱呢？啊，这个爱呢是口头上的爱，心理上有没有爱呢？啊，是真正在爱台湾，还是爱自己的自私自利呢？大概都是爱自己的自私自利啊。为什么说爱自己的自私自利？如果真正爱台湾啊，不会争啊，还要竞选吗？啊，以前这个选举啊，是人家呢，你自己不愿意出来，人家呢硬把你推出来了，知道你有能力啊，有能力有才华的，他不跟人家争啊，人家知道了给你推选出来。那现在自己是跑到前面去，我行，其他人通通不行啊。现在是这样啊，在争。啊，所以这个心量不一样啊，心量不一样。所以我们发愿啊，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菩萨教我们的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学这个呢？菩萨

为什么教众生这个呢？因为呢，心量太小了。啊，如果说真正爱台湾，那还大一点啊。恐怕呢，他台湾不爱啊，大概只有爱他自己一个人。啊，自己个人的名闻利养，个人的名利。啊，如果不为个人的名利，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现在要选总统啊，大家都兴冲冲要选。啊，如果别人上来了，啊，不让他上去了，他高兴不高兴？那心里肯定不舒服嘛？为什么不舒服呢？因为有自私的心，有私心在，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你为社会、为国家、为大众，那没有自己了，只要为这个世界、国家好就好，为大体着想，啊，这样就好。啊，所以我们众生啊，心都是很小，心量很小，小到呢，甚至连自己跟自己都容不下自己，这样啊，就到地狱去了。所以菩萨教我们呢，发这个四弘誓愿。发这个四弘誓愿呢，是做什么用呢？拓开心量，拓开心量。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自私自利？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有我执，有人我执、法我执。最出众的是人我执，执着这个身是我，有我就有人，就有对立，就有自私自利这个心，很自然的。因此啊，世出世间的圣人啊，世间的圣人啊，教我们淡化我执啊，像孔老夫子啦、孔子、孟子啊、老子啊，这些圣贤啊，教我们啊，淡化啊，要革除这个私欲啊。所以儒家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要革除这个私心，革除这个物欲。啊，教这个，那么这个是把这个私欲的心啊，把它淡化掉。那佛要求的更高了，因为佛是出世间法，出世间就要处理六道生死轮回，六道生死轮回根本的因素就是我执，从我执，啊，有了我执就迷惑造业。受轮回的苦报，啊，那么我们要超越六道啊，那必定要断我执，啊，把我执断掉，啊，你就不造轮回业了，你就超越六道，啊，再把法执断掉，超越十法界，啊，所以佛家的标准高。要断，儒家呢是扶啊，把这个烦恼呢把它降服住、控制住啊，能够扶呢就是世间的圣贤了啊，能断呢就出世间的圣贤。那么发四弘誓愿呢，主要啊我们要懂得啊怎么去。观察修行啊，要观察修行。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读《金刚经》啊，实在讲我们也不懂得啊。菩萨发这个四弘誓愿，菩萨教我们四弘誓愿，我们要怎么修，怎么学呢？
实在。

讲，我们只会念，我们只会念，不知道啊怎么修。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我们不懂得这个观行的理论方法。所以《金刚经》啊，佛一开始啊，就劝我们众生啊，你要发愿，发什么愿呢？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涅槃，而十无众生得灭度者。那这个众生很多啊，胎卵湿化，上至灰灰想出天，下至这个地狱啦，烟灰卵动，这一切众生啊，都是众生啊。那么你要把这些众生都渡到入涅槃，但是渡这么多的众生入涅槃啊，你又不能去执着一个度众生之相，你的执着又不对了。终日度生，但是呢，十无众生得灭度者。那为什么终日整天在度众生啊，又说没有众生得灭度呢？这个《金刚经》啊，给我们分析的比较详细。什么叫做众生呢？不管动物、植物、矿物，凡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的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做众生。所以这个众生呢，不但有情众生，还包括无情众生。山河大地，这个气世间，那么众生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是怎么升起的呢？众缘和合而得升起的。那么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啊，缘起性空，它当体是空的。所以众生它是一个虚妄相，它是空的你不能去执着但是你又不能执着没有众生可度那你又执着空了不是执着有就执着空你终日去度众生不要去执着那个度众生的相，那这样就对了，空有两边都不着了，那才是真空。那么发这样的观察修行啊，会慢慢把我们跟人对立的这些小心量啊，慢慢先淡化，到最后呢就没有了。如果不发这个大愿啊，把我们那个小心量啊给它挤破，那我们修行啊很难超越。因为这个我执啊，无始劫以来啊，这个养成习惯啊，根深蒂固，很不容易改变的。自自然然它就是升起来。所以常常提起观察、观照这都是一切众生。众生众缘和合而升起的现象。那么缘聚则有，缘散则灭，荡体即空。有没有众生可度呢？整天度众生。有没有众生得灭度呢？十无众生得灭度者。那讲真的呢，是没有因为荡体是空。这个《金刚经》这段经文啊，姜维龙老居士在讲义里面啊，他分析的非常详细所以我们四弘誓愿啊，要真正去学习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是需要去看我们才知道啊，怎么发心
啊，怎么来修学四弘誓愿。那么如果能够照金刚经这样来观察修行啊，那我们自然就入理了，从这个事相啊入理体啊，自性理体。那么如果懂这个道理啊，实在讲啊，众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懂得金刚经这个观照的方法，那帮助我们啊，你发第一愿啊，就是帮助我们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啊，它前后啊都有相关的啊，都有相关。那么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我们心量越大，烦恼就越减轻了啊，这是必然的现象。那么烦恼无尽誓愿断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教大家呢，先不要去学无量法门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学佛的人啊，练到四弘誓愿，这个那法门要无量通通要学啊，现在教我们一门深入啊，他觉得那这个跟四弘誓愿有违背啊。四弘誓愿啊，佛都教我们要法门无量誓愿学，那现在呢为什么只有教我们学一门呢啊，难免啊升起疑惑了。那这个疑惑也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要听经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烦恼还没断啊，说真的是需要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修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修到你烦恼断尽了啊，不但啊见思烦恼断尽，尘沙也断了，无明也破了，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像善财童子一样，那你就可以去参学了，就可以去学无量法门了啊。它是有条件的啊，它的条件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啊，你烦恼断了再去学法门啊，学无量法门。那么自己烦恼断尽了，那学无量法门干什么呢？那不是为自己啊，不是为自己，为自己啊一个法门就够了，一部经够了啊，甚至呢有的人他还不需要一部经，那一首偈啊，《金刚经》讲啊，一四句偈，他也就成佛有余了啊。那这个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对我们凡夫来讲啊，必定要遵守的。实在讲啊，我们一个法门都修不好，你修那么多，实在讲啊，这是都懂一点，但是啊功夫不得力啊，断不了烦恼啊，有的学的不如法，可能还增长烦恼。所以这个烦恼无尽啊，誓愿断了之后，再学无量法门啊。这个无量法门啊，也是为度众生的啊。为什么修那么多、学那么多法门呢？啊，因为众生根器啊，无量无边啊，必定啊，要适合他的根器啊，他修学啊，才会有成就。
他才

乐意啊接受啊。如果我们讲的法门众生啊不对他的机啊，不合他的根气，那么这个就对他没有帮助啊，对他没有帮助啊。因此啊，菩萨必须学无量法门啊，所以学无量法门啊，他不是为自己啊，为度无量无边众生来学的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必须要明了。那么第四愿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佛道成佛道啊，度众生才圆满。为什么说成佛道度众生才圆满？因为成佛他才能度等觉菩萨以下的众生啊，这个众生啊，实在讲啊，就是从这个佛以下的等觉菩萨呢，一直到地狱都叫众生啊，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啊，是迷惑颠倒的众生。菩萨呢，他也叫众生啊。我们六道的凡夫啊，是迷惑的众生啊。菩萨呢，是觉悟的众生啊，所以菩萨呢，又分为觉有情啊，觉悟的有情众生。我们六道凡夫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啊，这个经本在第二十页啊，第二十页，二十页第五行啊，第五行。啊，我们从中间啊看起啊。那么成佛道度众生啊，能度等觉菩萨以下的众生，那就圆满了啊。如果你还没有成佛道，你修到等觉菩萨，那只能度这个十地啊，这个十地以下的众生啊，你度不了等觉菩萨啊，你只能度等觉菩萨以下的十地以下的众生啊。唯有成佛道啊，他能度等觉菩萨以下的众生，那这样度的众生啊，这个对象啊就圆满了啊，就圆满了啊。所以他这个是这个意思啊，这讲誓弘誓愿啊。我们佛门啊都是常常啊念这个誓弘誓愿啊，念了之后啊，也要知道啊要怎么来学习啊。我们现在啊虽然是凡夫啊，但是也是可以学习啊，学习啊对我们修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有帮助啊，拓开心量啊，减轻烦恼啊，所谓烦恼轻智慧长啊，所以修行啊要懂得观行的功夫，观察修行啊。观行就是经典上讲的受持啊，懂得观行啊才是真正的受持啊。我们现在呢大部分都是停留在读诵啊，在经典上啊我们常常看到啊读诵受持啊，佛讲一部经讲完了，劝我们读诵受持。那我们现在佛门弟子啊，大概做到读诵的人很多啊，做到读诵的人很多啊，但是呢懂得受持的人就不多了啊，因为受持啊
你要有观行。

所以以天台宗六级佛来讲啊，第一个理级佛，第二个明智级佛啊，第三个观行级佛，第四个相似级佛，第五个分正级佛，第六个究竟级佛。那么我们如果只有懂得读诵啊，那个没有学佛的人啊，那应都是理级佛啊，因为从理论上讲，众生都有佛性啊，大家本来就是佛啊，从理论上讲大家都是佛，这个叫理级佛啊。但是没有学佛的人啊，没有听经，他不知道他是佛啊。你在路上啊遇到一个人啊，你给他讲你是佛啊，他就吓跑了啊。他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呢？他没学佛，没有听经闻法，所以他不知道他原来是佛。那么我们学佛的人，三宝弟子啊，已经听经闻法啊，知道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众生都有佛性啊，啊，众生都有佛性啊，知道了哦，原来自己是佛。但是呢，知道了，但是现在烦恼很多啊，这个道理是明白了啊，道理明白了啊，读经听经啊，知道啊自己本来是佛啊，众生都有佛性。那么这个位次啊，叫明智即佛。明智即，明智就是有名无实了啊，知道自己是佛，但是呢，啊，佛有无量无边的神通道力啊，我们现在都没有啊，我们现在呢，有什么呢？我们有无量无边的烦恼啊，这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有的啊。那无量无边的神通道力我们没有。啊，我们现在是有无量无边的烦恼。啊，那知道自己是佛，学佛了，皈依了，啊，听经闻法了，知道这个道理。但是这是有名无实，叫明智即佛。那么第三个观行即佛啊，观行就是知道这个道理了啊。明智即是信解啊，我们修学佛法四个顺序：信解行证啊，我们信佛了，进一步要去求解，求解义，了解啊，去认识佛法。啊，不是说信了就好了啊，啊，信了还要去求解啊，所以读经、听经、讲经，就是求解义，了解这个意思啊，了解佛讲的真实意，来去求解。那么解了之后呢，你要去行啊，行就是要落实在你现实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怎么存心，怎么做事啊，要落实在生活上。那么有落实在生活上啊，就是从这个明智即佛啊，提升到观行即佛。观行就是观察修行啊，观察修行。那么观察修行，我们凡夫啊，比较具体的啊，就是像印光祖师提倡的《了凡四训》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以这个啊来检点。

啊自己的过失啊，发现啊我们一些错误的思想言行啊，依照这个经典上讲的标准给它修正过来啊，这个就是观行。那么我们念佛也是这个原理啊，修任何法门都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原则啊，我们起心动念啊，不管三念二念，用念佛这一念佛念啊给它放过来啊，那么放过来啊，你必须要有观行的功夫啊，要去观察呢自己的起心动念，诶，现在又起个什么念头不对了啊，赶快啦，再把它换成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叫做真正修行啊。如果你心里啊不做一个改变，你念佛啊扶不住你的烦恼，扶不住烦恼呢，我们那个心里那种贪嗔痴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这个贪嗔痴力量还是很强的，一直冒出来啊，所以念佛啊重在心念啊，念就是这个念头啊，念佛这个念头啊去代替我们贪嗔痴那个念头啊，代替那些所有的妄想杂念啊，这个妄想杂念起来不要去理会它啊，我们啊要理会这句佛号，这一个佛念啊，这样就对了啊，你也不要去担心你的妄想啊，不要回忆你的妄想，不要害怕你的妄想啊，你越害怕越担心啊，越去回忆那个妄想，你的妄念就越来越多啊。所以有一些同修讲，哎呀，我以前呢没有念佛啊，没有妄念啊，现在一念佛妄念了很多啊，有的甚至啊吓得都不敢念了，因为没念佛呢没妄念，念的妄念特别多啊，什么奇奇怪怪的念头都有。那实际上啊并不是你念佛啊才产生那么多妄念，你本来妄念就那么多啊，只是你没有念佛你没有发现啊，念佛才发现。那发现怎么办呢？不要理会它就好，不要管它，你要管的是这句佛号啊。如果你去理会那个妄念啊，那你那个妄念啊永远排除不掉啊。所以这是念佛的方法，就是在这里啊，这个也是属于观行啊，就是修行啊，转变啊我们的心念啊，念佛啊这个心改变不了，那是功夫不得力啊，跟阿弥陀佛就不相应啊，因为这个相应啊是心在相应的啊，不是身口在相应，心在相应啊。所以过去有人说那个念佛那个念啊旁边要加一个口字旁啊，印光祖师啊不赞成啊，印祖说那加口字旁啊就是告诉人家你口念就好了，心不要念，有口无心啊，这样念佛啊跟阿弥陀佛就不相应啊，所以不能加那个口，不能加那个口字旁啊，还是要照原来啊金心这个字啊，就是现在这个心啊真有佛啊，那才叫做念佛啊。所以念佛不改这个心啊，功夫也就不得力啊，念了一辈子都是有口无心啊，这样啊不能往生西方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啊，你只要提升到六级佛，提升到观行级佛啊，这个观行层次也很多啊，你只要有一点点功夫啊，把这个粗重的贪嗔痴烦恼暂时把它压住啊，这样啊就能待业往生了
当然啊，你功夫越深啊，将来往生啊，品味。

就越高。第四个是相似即佛，相似就是正果了啊，从这个小乘啊初果到四果啊，大乘圆教啊初性到七性，那以上啊通通到十性位啊，这个位次的。

佛叫相视即佛，断见思，破尘沙，但是还没有破无明。啊，没有破无明，他出离三界六道，啊，他往生到四圣法界，啊，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那么这四圣法界呢的这个圣贤呢，都叫相视即佛，啊，就是跟佛啊，跟真的佛很接近啊，但还不是真的啊，因为他还不是用真心。那么再上去就是昏证即佛啊，昏证即佛就是最少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言教出诸位菩萨，出诸到等觉啊，都叫昏证即佛。啊，到了妙觉果位啊，叫究竟即佛，啊，这是天台宗啊六即佛。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现在呢，我们的位次是在明智即佛啊，有解无醒，明智即佛。那我们现在呢，要提升的就是要把这个信解 啊提升到观行啊，在我们境中啊，你观行了，有了一点功夫，也就有把握啊，待业往生。那修其他的法门啊，你有观行的功夫，还是出不了三界啊，必定啊，要到相视即佛，你才能出得了三界啊，这个是净宗的特色。所以四弘誓愿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啊，这个观行是必须要提升到观行的啊！你没有提升到观行啊，那你就不可能啊达到相视即佛、昏证即佛、究竟即佛啊，只能停留在明智即佛。那么烦恼断了啊，就是破无明了，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才能够法门无量誓愿行。所以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它是给我们一个示范，就是什么条件才能够去学无量无边的法门呢？要像善财一样啊。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会下呢，他学习到明心见性了啊，最少啊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了。他有资格，老师叫他去参学了，有资格去参学了。无量法门都可以学了。不但正法可以学呢，那个邪法你也可以去接触。不但啊不受影响，反而增长智慧，增长厚德智。所以无量法门誓愿学它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了烦恼，才有资格去学无量法门。那么佛道无上誓愿成，才能圆满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那佛道怎么成呢？华严经啊，普贤菩萨也给我们做一个示范。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餐餐德音比丘教他念佛，最后一餐呢，第五十三餐是餐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也是归结到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原来啊佛劝我们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去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呢？佛道无上誓愿成。那佛道无上誓愿成要干什么呢？要去度众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

如果我们看出这个门道了，那现在呢，我们信念念佛求生西方，那是最直接、最了当、最究竟、最圆满的一个法门。如果看不懂这个门道了，修其他法门啊，那真的要耽误很多很多的时间。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善解脱门啊，这个门啊，它有能通之意啊，这个是一个比喻啊，解脱，我们要得到解脱，解脱是自在的意思。我们现在呢不自在啊，因为没得到解脱，我们不自在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六道生死凡夫，我们不自在啊。我们到这个人间来啊，是受业力牵引来投生的啊。你不想来，不想来也不行，不想来还是要来。啊，这个时间到了，要死了，你不想死也得要死。啊，哪一个人想死呢？没有人愿意死的啊。但是呢，不愿意死还得要死啊，没办法，你做不了主啊，你不自在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实在讲啊。我们凡夫啊，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死也不知道，要怎么死也不知道，那这个就很不自在了。那么修行人啊，修到断烦恼，起码证阿罗汉了啊，不要说证阿罗汉，证的出果须陀洹了，他就比我们自在多了。啊，须陀洹啊，虽然还没了生死，但是他天上人间七世往返，他必证阿罗汉，他不堕三恶道。证阿罗汉就超越六道。啊，这是得小自在，那必定要破无明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才得大自在。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得大自在。观自在是得大自在。我们修学啊，修所有的法门，如果你不能达到呢，照见五蕴皆空啊，你得不到大自在。啊，必定啊，要修到了照见五蕴皆空，才得大解脱、大自在。那么这个信能位菩萨呢，以三解脱门来教化众生，自行化他。啊，这个门是能通之意。啊，解脱是自在的意思。啊，有三个解脱门。这个通是通到涅槃啊，通到涅槃的彼岸。这是一个形容比喻。啊，好像我们要进到这个佛堂啊，那前面有个门你才能进来啊，不然你进不来。啊，有一个门啊，那让你进来能通到佛堂。那我们要出去啊，要走出去也要一个门才能走得出去。啊，所以这个门啊，它有通达的意思。啊，能够通达的意思。那我们现在要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呢，要个门路啊！啊，我们一般讲一个门路啊。我们从哪一个门呢，能够进入啊那个解脱门呢，得大自在呢？这里讲了三个啊。啊，这个三解脱门啊，是依无漏之空无相无。

愿姗姗媚而入。啊，这个姗姗媚啊，这个姗媚啊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是镇定镇受的意思啊。镇定啊，就他这个禅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去禅定还有正还有邪呢？还有邪定啊？什么叫邪定呢？那个定功啊，外道也有啊。刚才古印度啊，很多外道都有很深的定功，最高的呢，它能够达到了色界灰想灰灰想出天，那个定功啊很深。所以从这个色界天啊，四禅八定到无色界四空天，这个外道都有禅定，而且禅定的功夫相当之深。但是佛说那个禅定啊，那不是正定，那叫邪定。为什么叫邪定呢？不能断烦恼，不能破无明，还在六道里面，出不了轮回。定功一失去，又要往下堕落了。啊，所以那个定啊，不是超越轮回、通达涅槃正确的禅定，那是错误的禅定。那么正定啊，就是能帮助你断烦恼、破无明啊，这个定是正定。那么正受，受是享受、感受。真正得禅定，那是正常的享受啊，正是正常。那我们凡夫啊，这个享受啊不正常，喜怒哀乐爱物欲啊，心啊随这个五欲六尘在转，好像啊我们这个人生啊，有很多人啊说他很享受啊，其实这个享受啊不正常。唯有得到正定，他那个享受才正常，在那个正定当中啊，他那个享受是正常的。啊，没有得到正定啊，我们一般人的享受都不正常。啊，甚至呢，虽然有禅定得到邪定，那个以佛法的标准来看也不正常，不能超越轮回。那我们把这个标准降低啊，啊，降到我们人间来六道里面来，在六道里面啊，也有正也有邪。啊，我们在现实的社会啊，有的人他过的生活啊，他的享受是正常，有的人啊，过的生活不正常。那现在的人啊，可以说过的生活大多数都不正常啊，甚至啊有的日夜颠倒了啊，该起来的时候不起来，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把身体都搞坏了啊。纵然有钱啊，吃喝玩乐啊，那个吃喝玩乐那个享受正常不正常？不正常。为什么说不正常呢？那个享受完了之后啊，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一生是病。你说那个享受是正常吗？那不正常。在我们人间啊，一般正常的享受啊，得到的结果如果是健康长寿，那正常吗？啊，得了一生是病，那算什么正常呢？啊，那种享受啊，不正常。所以现在很多人啊不知道啊，把那个不正常的享受啊认为是正常的享受，大错特错了。那么其实啊，三昧才是最高的享受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啊，他为什么学佛呢？啊，他年轻啊，那个时候跟方东美教授学哲学啊，方教授告诉他，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是被这句话呢打动他的心才来学佛。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学佛的同修很多，
你得到

到了人生最高的享受吗？恐怕以这个问题去问啊，恐怕没有几个人说他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如果有说我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我看你是假的啊，为了爱面子啊，其实啊，还是得到啊一大堆烦恼啊，那这是真的。得到一堆痛苦是真的，享受一点也没得到。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你真正得到法喜，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个是世间这种娱乐快乐啊，无法去相比的。那么念佛人啊，你念到相应了，见佛见到极乐世界了，你感受到极乐世界的气氛了，那不但是最高的享受，那是无比的享受啊！你说都说不出来的享受，极乐嘛，极就是你讲不出来的，无法去形容的，你自己尝到了，只有你自己知道。现在我们不要说见到西方净土啊，你就感受到一点西方净土的气氛啊，那你身心就不一样了啊，你就尝到了啊，你念佛啊就不疲不厌了啊，现在还念得累得要命啊，那这个肯定没得到法喜。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啊，佛法是很现实的问题啊。你真得到了，劝你不要修，不要念，那都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你真尝到了啊。这个讲三三昧啊，三三昧。那么三三昧呢，这个空无相无厌啊，这个在我们无量寿经也有讲到这个。那么三三昧啊，这三个解脱门叫三三昧啊，这三个三昧啊，三个解脱门。第一个是空，空是什么意思呢？众生即法虚无自性，故名为空。我们看到一切众生一切万法，他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没有自体，它是很多因缘这样聚合起来产生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啊，叫做幻象，它不是真的，它没自性，虚妄的所以当体即空。虽然看到呢，现在有这些现象，但这个现象呢，它的本体是空的没有自性，就是它本体是空的现在看到的现象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假象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些一切法都是如梦幻泡影的假象像露，好像电一样所以叫做空。那么无相就是因缘相也是没有我们看到这众生都缘聚的现象，那本身呢，每一个因缘每一个条件它也不是真有的所以这个相也没有，实际上也没有，所以称为无相这个现在科学家也找到了找到这个宇宙这个物质怎么来的现在呢

发现了，原来它没有物质的存在。啊，这个量子力学下的报告。那物质是什么现象呢？啊，是我们这个众生啊，它那个念头快速的波动产生的幻象。啊，所以物质就是念头，念头就是物质。现在呢，科学家发现了啊，那这个发现呢、啊，跟佛在《大乘经》讲的是一样的啊。所以实际上啊，现在一个结论，实际上没有物质啊，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那过去的科学家呢，啊，物质是物质，念头是念头啊，那把它分开的啊。现在发现了、啊。一直追查这个物质，那不是真有物质，是念头产生的一个幻象。所以这里讲啊，无相。那么无愿呢？这里这个无愿的意思呢，就是心啊离所取，远离妄想能取之心。也无厌、就是你没有取了，对，知道这切相是虚妄的，是空的，他就远离这个妄想能取之心。那么这个无厌呢、就是《金刚经》讲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他知道他的真相，他就不取了。那我们凡夫啊，不知道他的真相啊，我们以为那个相是真的，就取那个相。我们错就错在这里。如果知道这个真相，你不取就对了。不取相如如不动，你就得大解脱，得大自在。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迷在这个假相里面。被这个假相啊，也不是假相束缚我们，是在讲啊，就是作茧自缚啊，自己缠缚自己。那不是别人给我们缠缚，是自己缠缚自己。像那个蚕一样啊，作茧，自己绑自己。我们迷惑呢，是自己迷了。不是别人啊给我们迷的，是自己迷了。这么就是三解脱门啊，是菩萨从善地至萨婆罗啊，这菩萨从这个善地一直到萨婆罗，萨婆罗意为一切智。萨婆罗海了，进入萨婆罗海得一切智了。以此十五心为一切行根本种子。菩萨呢教化众生啊，以这十五种心啊作为一切行门根本的种子。也就是教化众生的根本，就是以这个十五心为主要。主要的内容。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跟大家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82页，讲记582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宝轮豪光啊这里看起。宝轮豪光表五道聚缘根泽，可见得圆顿根性是宝，因为他接触佛法，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一般大众接触佛法未必这一生就能成就，原因在于个人的根性缘分不一样，自己居住圆顿根性，又遇到好的缘分，这一生决定成就。此地的缘是地藏菩萨，地藏经，遇到地藏经这个缘，这个缘无比殊胜。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就能成佛做主，超越十法界，这就是大根性、立根性之人。接触之后能信、能解、能行，这是大根性的啊，根性立的。不是这种根性的人，接触之后不信，

或者信了不能解，他也相信，但是他对这个经义不了解。那么有的是也能理解，解了之后不肯照做，即使做了，这个当中啊疑虑重重，到底是不是像经上讲的这样呢？怀疑啊，做得不痛快，依旧堕在妄想执着里面啊，所以这各种根器不一样啊，那个人所得到的果报当然也不一样。圆顿根性的人看事情清楚明白，做事痛快淋漓，利益众生，自己清净无为，丝毫不染。那么这个宝轮豪光啊，这是表啊五道聚缘根子。这个五道就是六道了啊，这个六道啊都有积足缘根的众生啊，就是圆顿根性的，这个五道都有啊。这是宝轮佛光啊，它表的意思。日轮豪光表菩萨赤光无私照，菩萨智慧光明啊，它是普照啊，没有私照的。说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都有光啊，啊，像这个日轮一样啊，日光。那日光是普照啊，那日光它没有说这块地方我照一照，那一块地方我不照，日光是普照。那么有的地方接受不到日光啊，因为有云啊遮住了，就好比众生有业障障碍了，那见不到佛光，就像我们这个天上啊有乌云啊遮蔽了。日光啊，遮蔽太阳光，那不是太阳光没有照啊，啊，这个我们现在大家大多数人都有坐飞机的经验啊，我们在下面啊，云层很厚啊，啊，在下面呢，好像白天好像晚上一样，啊，那这个飞机啊，飞出云层了。那再上去啊，那看到太阳了啊，所以这个太阳啊，这个日光啊，它普照始终没有私照的啊，没有说哪个地方照哪个地方不照啊，是普照。那么这个也是用这个日轮的来表这个菩萨他的智慧光明啊，它跟日光一样的，没有私照的。科注：菩萨从初发心为度众生，无有懈喜，出于世间住五神通，处于虚空放智慧光明，灭邪见细论，心地越清净，智慧就越圆满。对于事出世间万事万法业因果报都看得清楚，虽看得清楚，菩萨应事依旧是随缘。所谓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们再看下面584页第一行：月轮豪光此表大事具自断二德，故能除五道热恼，亦示众清凉。然此日月二轮正表大事全实二字，照理见机也。实字照理，全字见机。

基是众生的根基，见是观，观机能明了一切众生的机缘，你帮助众生就契机，你有实质照理，对宇宙人生的真相丝毫不迷，这是照理，理机双契，才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所以这个是叶伦豪光他表的话，这个有全实二字，全就是全巧方便，那实字是真实的智慧，那么真实智慧是理，这个全巧的智慧是机，对众生的根基，所以见机是观机了，佛啊应机说法了，因应众生各种不同根基来为众生说法，这样众生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宫殿豪光，光中现宫殿，佛光的光明当中现出宫殿，看到宫殿两个字要想到都市的高楼大厦，此表三途超出人天，玄五道同归佛国，故现高显之相。三途就三恶道了，畜生恶鬼地狱层次最低，从三途出来升到人天两道，这是高处，三途是低处，人天是高处，但是这个人天还不算高，五道同归佛国，五道就是六道，六道中通通归到佛国了，佛的国位了。那么五道要同时归到佛国，只有净土法门是三根普披地顿全收，能令地狱众生一生成佛。地狱众生可以直接从地狱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就是五道同归佛国了。这个只有净土这个法门，那三种根基都能普被了，上中下根都能够一生成佛，这是平等成佛了，成佛就平等了，净土法门那平等的度众，平等的成佛，这是最特殊的也最有特色的一个法门了。那么其他的法门那就看各个众生他的根基对了他的根基他很快就成就了如果不对基他修行很慢没有什么进展，甚至还退转如果对基帮助他提升进步就很快。那么净土法门三根普披不管你什么机修什么法门，你专修也可以你 学其他法门那条兼修净土也可以所以净土它是一个大圆满法门是所有法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归宿。海云豪光科注表生佛一如一正不二染净同源苦乐无异如海莫测边涯如云原无分别故知情深分别法法调然自入一无世事平等终于海云良有疑也佛放光。

这一段经文，始从百毫归结到海云，意义非常深广，显示五道同归净土，入净土就入平等法界，就入一真法界，一真就不二，样样都不二。这是显示净土它的超胜。我们回头来看整段经文，光色种种不同，其实是一个光。光从哪里来？从实质真实智慧，就从这个真实智慧当中出来的，这个光。那么实质就是般若经讲的大般若经说般若无知，无知之智是实智，实智遍虚空法界，犹如海水一样。光、音声、电是波动的现象，波是作用，波浪依水而生。诸佛菩萨放光是依实智而起的光波，我们自性本具实智，不是修来的，迷了就变成无明了。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跟如来一样同样的真实智慧。那迷了这个自性的般若智慧，就变成无明烦恼啊。那无明觉悟了，那就回归到自性了，称为自性。此其实无明与自性是一体两面，其作用变成两种结果。悟实是一真法界得大自在，你觉悟了，那这个就是一真法界了。那迷的时候十法界，那十法界呢？六道法界 是最苦啊，六道轮回，苦难无边啊。你一念觉悟啊，佛法之可贵是一念觉啊，你这个一念转过来了，那这个六道十法界就变成一真法界了啊。这关键在那个一念。放光这段的道理明白后，真的看到佛放光，你一句话都不要说，这里面的意思圆圆满满，你都明白，哪里还要说那么多废话。尽虚空变法界就是这个体用而已，实质是体，全质是用，体变虚空法界，用也变虚空法界。体是静的，清净即灭，用是动的，体无相，用有相，有波就有相。现今世界纷乱，众生这么苦，大家的心发出来是贪嗔痴的波，这个波起伏太大，我们念佛修定发出的波反和，反和这个贪嗔痴的波来给它减缓了，这样才能把世间灾难减缓延迟，延迟发生灾难的时间。道理在此地，我们念佛堂念佛的波也跟电波一样传遍全世界。念佛有什么好处？我们在这里念佛，全世界人得利益，不仅是自度，还度他，所以发真心、恳切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念佛，是自利利他。所以念佛不是消极，不是逃避，是自利利他，最殊胜的法门。就念佛习灾
念佛

缓和灾难啊，念佛减轻灾难啊，功德啊无量无边。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于顶门上放如是等豪相光仪，出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

意识，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前面呢是讲放光了、啊，那放光之后，接着啊就出微妙音啊，这个佛啊出微妙音声了。微妙音的含义无限深广，一音含一切音，一一音中含一切事，称为微妙音。佛告诉已会大众，包括天龙八部、人、非人等，都是地藏菩萨教化的大众。听吾今日以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这句是总结法会开始一直到现在所说的全部经文，都是称扬地藏菩萨。称扬啊，赞叹啊，地藏菩萨与人天中利益等事啊，那地藏菩萨对于人天当中啊，实际上就是六道众生啊，利益六道众生等等这些事情。这句是总结，用教理行果来说，这是教。人天是讲天上，人间也是指六道之中，六道之中当然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共同生活体。地藏菩萨、释迦佛如何能对一切不同的众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同的信仰，帮助他们融合成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就是一真法界，多元不同体就是十法界，十法界众生最后都归到一真法界，这是真实利益，这是世尊高度智慧善巧方便的教导。那么这个教导 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佛不是说那个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文化呢，那我们就把它凑合起来、啊、成为一、啊、我们不能这样看、啊、那么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事实真相说它本来就是一嘛，那本来就是一体的嘛、啊、一体是什么？性一体，自性、啊、法身、啊、我们讲法身是一体、啊、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它本来就是一体、啊、那本来是一体，现在迷了，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产生分别执着了、啊、这个相有不同，性是相同的，性是一体的，那相有很多方面 啊但是它是一体 啊那一体本来就应该互助合作嘛，互相照顾嘛，因为一体嘛，好像自己这个身体，身体这个手跟脚的相不一样 啊那脚痛了，这个手去帮帮忙，那还讲什么条件，本来应该去帮忙的，为什么一体啊、那现在不知道是一体啊，那不理他了、啊、那不知道就是迷了、啊、那不知道事实真相，那觉悟了，知道事实真相，那应该要帮助，因为是一体、啊、这相不同，那体是相同的、啊、那个根本是相同的、啊、像一棵树上面长出来的枝叶花果，那不一样啊，很多啊，但是呢它是一体啊，它都从那个根本生长出来的嘛，你再回归到根本，那就是一体了嘛、啊、所以众生就是迷了这个一体，
不知道这个一真法界

那在这个当中制造分别执着。啊，那你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地球这个人类，啊，就这些人类，那不都住在一个地球吗？啊，这个地球有分割吗？没有啊，一个地球啊。那住在一个地球，那不是一体吗？那地球上它没有分割啊，这个地球它自己没有划分啊，啊，是人去迷惑。然后起了分别执着，啊，那特别自私自利，啊，所以现在地球为什么问题那么多？不了解事实真相，那应该怎么样呢？你生长在这个地球，人类应该是生命共同体啊，啊，大家应该啊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啊，希望全球人类大家都好。这样才正确嘛？啊，如果说只有我这个国家好，那其他都不好，那我们这个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嘛？为什么？生命共同体啊，所以不了解事实真相，人就越来越糊涂了，啊，造的业就越来越重了，灾难就越来越多了，真的就是自讨苦吃了。佛教导我们六合敬，人与人怎样相处？如果我们跟人都不能相处，那还谈什么成就？每个人过去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轮回，阿难也是含藏许多不同的种子习气，要怎样相处是大学问。啊，那这个迷惑之后啊，那各个不相同，无量无边呐。啊，能消除歧见、隔阂，互相尊敬、关怀、合作，这是佛陀对我们的期望。特别是修学大圣，一定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学佛第一要拓开心量，要能包容一切，才能入佛门。才能懂得佛的教诲，这给我们真实的利益，利益自己，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经上讲的这些事，啊，不思议事，啊，结归到体，从体上做总结。为什么种种不同能融合成一体？相有种种，事有种种，用有种种。啊，这些不相同，啊，在形象上种种不同，在事情上有种种不同，在作用上有种种不同，但是它的体是一个，啊，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体呀，那手有手的作用啊，脚有脚的作用啊，不一样啊，那眼睛有眼睛的作用啊，嘴巴有嘴巴的作用啊，不一样啊。啊，但是呢，作用有种种不同，相有种种不同，事情有种种不同，但是离体它是一个啊，啊，所以能够归一啊，就像大海，海是体，海里的水泡千千万万，每个水泡大大小小不同，皆依大海而起。啊，你说海。它那个水泡、水波那么多啊，那么多那个像不一样啊，有大有小啊。但是它的本体是什么？海水啊！啊，不管水泡、水波，通通是海水嘛。它的本体是海水嘛。啊，众生迷失。不知道体是一，才起种种误会。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自然升起来。这是真话。我们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迷了，不了解事实

真相。所以这个慈悲心啊，生不起来。生不起慈悲心是虚妄迷惑颠倒的心啊，能够生起大慈大悲的心，那是大彻大悟的心啊。其实这个心啊，是同样那一个心啊，也没有两个心啊，同样那一个心啊，起烦恼是那个心，证菩提也是那个心啊。所以烦恼就是菩提，菩提就是烦恼，烦恼即菩提啊，觉悟了，那烦恼就是菩提啊，烦恼就变成菩提了啊。迷的时候啊，损人利己的心；觉悟的时候啊，那就是利益众生的心了。啊，同样是那个心呐，觉迷不同而已啊，觉了。了解事实真相，迷了，迷失了事实真相。其实觉跟迷同样是那一个心，那个心没有两样，觉悟迷惑这个差别。所以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自然它就升起来了，这个都不用勉强了。纵然是冤家对头，也知道我们体还是一啊！离开离体哪来的现象？没有啊！体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不可思议。体就是我们的自性啊，真如本性啊！这是事实真相啊！那迷了就是这个当中就产生很多幻象了在这个当中分别执着损人利己，制造对立冲突矛盾互相伤害等等这些问题出来所以过去古大德有一个老和尚做了一个梦，梦到老虎要吃要吃他，吓得不得了梦醒过来，哎呀，原来是梦一场。那早知道是梦就做个人情，就让他给吃了吧那这个公案我们想起来很有味道的大家去参这个味道金刚经不是给我们讲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现在问题是，我们在做梦不知道在做梦如果我们在做梦，一念觉悟过来现在是在做梦，那你就得大自在了嘛。我们现在是在做梦，但是不知道是梦把这个梦境都当真的了。所以在这个当中有得有失，有苦有乐什么都有了如果知道一切都是梦，什么事都没有了下面讲超圣音是正实地是结宗总结这个宗旨的宗，宗就是修学的方法和纲领，这是讲修行讲修行这个宗修学的方法跟纲领称为纲宗。超圣因是菩萨所修的因行，正实地是果就是修因正果，超越十法界，契入一真法界，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四。这个是结用总结到作用。地藏菩萨巧思方便，为令成就菩提，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毕竟成佛了。
这个总结不

顶是世尊为我们总结地藏法会所说，实在讲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也可以用这几句话来做总结。佛给我们就讲这几桩事情，乃至十方三世一切如来为一切众生所说，也不超过这个总结。明白总结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晓得佛教导我们，第一，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第二，懂得人与大自然、动物、植物、山河大地如何相处，大自然对我们有贡献，我们的衣食住行仰赖自然生物，大自然爱护我们，我们也要爱护大自然。第三，人与鬼神如何相处啊？人跟天地鬼神啊，要怎么相处？佛家的教导就是教这些事情。这三方面，一方面有过失就会造业，三方面处得融洽就是修积功德。佛讲经说法就是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教导我们如何与人、与物、与事、与天地鬼神融洽相处啊，这正是现代人追求多元文化的目标。这个目标都在大乘佛法里面，希望大家对于大乘经典要细心体会。我们没有确实去做，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就体会不到。佛家的经典字字句句含义深广无尽，没有修持功夫就无法契入，而真实功夫要从断恶修善做起啊。那这个是讲到啊，我们修持啊，哦，第一个阶段啊，要从断恶修善啊，这个也是这个修行的一个次第啊，也不能劣等啊。那这个功夫啊，我们才能够向上啊提升啊，不然呢、啊，没有从这个基本的断恶修善修起，向上的功夫我们就提升不了。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说是与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座而起，胡跪合掌，薄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也参加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将要结束了，观世音菩萨出来致辞啊，代表菩萨众对地藏菩萨的赞扬。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赞叹地藏王菩萨巨大慈悲，可见得地藏菩萨大慈悲的落实不亚于观音菩萨，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大慈大悲啊。那这个代表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呢，巨大慈悲啊，具足大慈悲心啊，可见得他跟观音菩萨是一样啊，同样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大慈大悲主要就是救苦救难，救度苦难众生啊。与千万亿世界啊，千万亿不是数字，是形容词，形容无量无边的世界。化千万亿身啊，任何地方有众生，就有地藏菩萨在。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这两句就是世尊在这部经上所说的。

功德与福德我们要辨别清楚，断恶修善，依教奉行，若有四项，所修的是福德，出不了三界，得人天福报，这四项就《金刚经》讲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如果你这样修布施、修福，着这个四项修福，那你会得人天福报，你出不了三界六道，不能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所以就是福德。你看这个，我们看这个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梁武帝很自豪的那给达摩祖师讲，盖了480座的大寺院安顿20几万的出家僧众，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一句话给梁武帝泼冷水，并无功德，没有功德。后来梁武帝听到他这么一回答呢，就不理他了。这个达摩就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去面壁面壁9年了。那么梁武帝他有四相，他有着这个四相，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他修这么多的寺院，不是功德，是福德福德他得人天福报，将来他会升天升到天道去但出不了三界。若离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诸善事，那是功德，那就符合《金刚经》讲的了。我们起心动念，还有我执，念念都是为我。我执是轮回的根本业因，只要有我，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修再大的善业，也是六道里面享福。福报享尽还要堕落，六道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的，执着破了，六道就没有了。进一步将分别也舍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有41个层级，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境界。提升一层，41品无明破尽，妄想完全没有了，证得圆教如来果地，四相不能不离，不离就不能超越六道轮回。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对这个喜欢，对那个讨厌，都是搞六道轮回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天天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能往生的人，四相真理，心地真正清净这个在《无量寿经》到后面经文也讲到若人种大福田，勤植深种就是着相。这个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这个做大福田就是修念佛法门嘛念佛法门是大福田几相分别情执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为什么他太执着了放不下了放不下这个世间所以念佛也不能往生净土，这个信念的心生不起来所以修行正果要靠自己努力，活菩萨大慈大悲也帮不上忙，这是自己。

的事情。佛菩萨只能在旁边启发我们，教导我们，劝导我们，这是佛菩萨能帮忙的。那修行啊，就是要自己修，这佛菩萨没有办法代替。随顺烦恼习气，走的是三恶道，真正觉悟了，舍离一切烦恼，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成就功德，给予不思议威神之力。这是讲地藏菩萨在六道中勤苦的教学，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二道众生。地藏菩萨呢跟其他的菩萨一样啊，都是在六道当中勤苦的教学啊，都是分身化身啊，以圆满的智慧啊，善巧方便啊，帮助这个恶道众生啊，出离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又不能尽。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十方无量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地藏王菩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地藏菩萨功德，都说之不尽，说不完的。地藏表孝亲尊师，这是根本啊！地藏啊，那地基啊，盖房子要先打地基啊，地是根本啊。学佛地基就是地藏啊，地藏表地基是孝亲尊师。这是观经啊，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讲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地藏菩萨表这个法了，表根本法，根本大法。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源在哪里？不懂得孝亲尊师，这是动乱的根源啊。没有这个教育啊，没有孝亲尊师的教育啊，社会的治乱根本在家庭，而家庭的根在夫妇，夫妇不和，家庭就破碎，家庭一破碎，社会就动乱，全世界的人遭殃受罪。一家人相聚固然是有因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恩恩怨怨，没完没了，这是事实真相。为什么要接受圣贤人教诲？圣贤人了解事实真相，你明白之后就能化解，把冤化解掉。顺亡的家庭就是抱怨来的，抱怨而来的，那那不是报恩，一家不和睦。顺有智慧，懂得尽孝，把怨解化解，做到一家人互相尊重，互相亲爱。这个在佛法里面讲，顺是菩萨了啊，那不是菩萨的做不到。菩萨看到冤家债主不躲避，而是化解。躲避不能解决问题，来生来世还会碰到。冤家宜解不宜结，小儿一家人要有智慧耐心去化解，培养恩义，一家自然和睦，这个家就兴旺。地藏菩萨教导众生这个基础的课程，四出世间法根本都是建立在孝亲尊师这个大根大本上啊，这是属于扎根教义啊。
没有这个根，

就长不出枝叶发果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向则又蒙世尊普告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瞻礼佛福。向则敬就是本品的文字，言是赞叹品出的文字。观音菩萨为我们祈请啊，请世尊再介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之事，目的是让天龙八部这些护法鬼神瞻礼得福。瞻礼是升起孝敬之心，这个心一生就得福，鬼神生心，鬼神等福啊，鬼神生这个心呢、啊，鬼神他得到福报。啊，我们生这个心，那我们得这个福报。啊，这个心呢、啊，是一个关键呐、啊。啊，所以瞻礼地藏菩萨啊，那就是启发我们这种孝敬之心。啊，孝敬一之心一生起来就得到福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594页第二行，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以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则，见汝行者，念慕汝者，赞叹汝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具受妙乐，因果将熟，亦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啊，观音菩萨与我们世间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这种 恶念恶波啊所呈现的所感召来的现象、啊、就是灾难了、灾祸了啊，这是灾难怎么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一开头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这自己招来的啊，自己什么招来？自己的恶心恶行啊！这个感应篇到后面也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就是你起心动念，起个善的念头，还没有做善事，吉神就来了。那、啊、吉神来就得福了。起个恶念啊，坏事还没干，凶神就来了，就得祸了啊！所以这个恶习波动现前啊，恶念、恶习气这个波动啊，招感这些灾难啊，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现象。那么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发出来的波。以起伏不定的波互相干涉、啊、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减弱，灾难就化解了、啊、让它降温了、啊、降温、啊、所以说念佛那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消灾免难，它的原理就是在这里啊，因为众生都是起恶念啊，起恶心造。

造恶业，感召这个灾难。那现在有一些善心人士啊，来念佛回向，做好事，那散发出来的波，跟他这个恶的波啊，混在一起，那混在一起啊，就让那个波那个反合下来，啊，就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啊，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啊，就跟诸佛感应道交。啊，下面讲闻名见行，这个闻名见行是缘呐，啊，啊，我们有这个因缘呐，啊。听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听闻到观音菩萨的名号，啊，见到观音菩萨的形象、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诸佛菩萨形象，这是一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啊，皈依啦，啊，我们一般讲皈依，啊，归向依靠佛的教导。来修行，来学习，啊，这是念目它的意思。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他表法的意思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生。每尊佛菩萨的名号都是表法的，啊，表他弘法利生，啊，的一个宗旨，啊，一个方针，啊啊，他 表那个法，那通通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啊，弘扬佛法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啊，如果没有弘法，那众生得不到利益啊！啊，众生要得到最究竟圆满的利益，就是要佛法啊，供养众生啊，佛法啊，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众生才能够离苦得乐了啊！这是弘法利生啊，主要的目标了。啊，是诸佛菩萨的事业啊！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于无上道必不退转，这是讲他的果报了。啊，长生人天具受妙乐啊！啊，这是讲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那么他在六道里面呢，啊，受人天妙乐，绝不堕三恶道。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因果将熟，觉悟天上人间福报不可以久享，享福不知不觉就造业，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所记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啊，他还不了解佛法，不认识净土，啊，你一下子跟他介绍阿弥陀佛，劝他念佛往生西方，他不能接受，啊，他想到，我现在还不想往生啊，我还想多活几年啊，啊，所以他听不进去了。那如果先给他介绍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啊，消灾免难，哦，他觉得这个现前这个对我很重要啊，所以他就能接受了啊。那接受啊，观音菩萨啊，你来念观音菩萨求消灾免难，那你不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你就脱离不了六道啊，但是啊，会得人天福报。啊，但是念久了，那善根不断的成长了，因果将熟啊，
要成熟。

它慢慢会折过来。这个人天不报也不究竟啊！啊，福报是有享尽的时候啊，享尽又要堕落了啊！而且啊，我们人一享福报啊，很容易又造业啊，造了罪业，福报享尽了，又堕落到三恶道。那这个善根成熟的时候啊，会想想啊，这个不究竟，还是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这个就。他就回归来修净土了，啊，就能得到究竟解脱了。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82页，讲记582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宝轮豪光啊这里看起。宝轮豪光表五道聚缘根泽，可见得圆顿根性是宝，因为他接触佛法，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一般大众接触佛法未必这一生就能成就，原因在于个人的根性缘分不一样，自己居住圆顿根性，又遇到好的缘分，这一生决定成就。此地的缘是地藏菩萨，地藏经，遇到地藏经这个缘，这个缘无比殊胜。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就能成佛做主，超越十法界，这就是大根性、立根性之人。接触之后能信、能解、能行，这是大根性了啊，根性立的。不是这种根性的人，接触之后不信，或者信了不能解，他也相信，但是他对这个经义不了解。那么有的是也能理解，解了之后不肯照做，即使做了啊，这个当中啊疑虑重重，到底是不是像经上讲的这样呢？怀疑啊，做得不痛快，依旧躲在妄想执着里面，

各种根器不一样啊，那个人所得到的果报当然也不一样。圆顿根性的人看事情清楚明白，做事痛快淋漓，利益众生，自己清净无为，丝毫不染。那么这个宝轮好。

居足圆根的众生，啊，就是圆顿根性的，这个五道都有。啊，这是宝轮佛光啊，它表的意思。日轮毫光表菩萨赤光无私照，菩萨智慧光明啊，它是普照啊，没有私照的。说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都有光啊，啊，像这个日轮一样啊，日光。那日光是普照啊，那日光它没有说这块地方我照一照，那一块地方我不照，日光是普照。那么有的地方接受不到日光啊，因为有云啊遮住了，就好比众生有业障障碍了，那见不到佛光，就像我们这个天上啊有乌云啊遮蔽了。日光啊，遮蔽太阳光，那不是太阳光没有照啊，啊，这个我们现在大家大多数人都有坐飞机的经验啊，啊，我们在下面啊，云层很厚啊，啊，在下面呢，好像白天好像晚上一样，啊，那这个飞机啊，飞出云层了。那再上去啊，那看到太阳了啊，所以这个太阳啊，这个日光啊，它普照始终没有私照的啊，没有说哪个地方照哪个地方不照啊，是普照。那么这个也是用这个日轮的来表这个菩萨他的智慧光明啊，那跟日光一样的，没有私照的。科注：菩萨从初发心，为度众生，无有懈喜，出于世间，住五神通，处于虚空，放智慧光明，灭邪见细论。心地越清净，智慧就越圆满。对于世出世间万事万法业因果报都看得清楚，虽看得清楚，菩萨应是依旧是随缘。所谓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们再看下面584页第一行：月轮毫光此表大事，具自断二德，故能除五道热恼，亦示众清凉。然此日月二轮，正表大事全实二字，照理见机也。实字照理，全字见机啊，机是众生的根基，见是观。观机能明了一切众生的机缘，你帮助众生就契机，你有实质照理，对宇宙人生的真相丝毫不迷，这是照理，理机双契，才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啊！所以这个是月轮毫光他表的话，这个有全实二字啊，全就是全巧方便啊，那实字啊是真实的智慧啊，那么真实智慧是理啊，这个全巧的智慧是基啊，对众生的根基啊，所以见机是观机了啊，佛啊应机说法了啊，因应啊众生各种不同根基来为众生说法啊。

众生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宫殿豪光，光中现宫殿。佛光的光明当中现出宫殿。看到宫殿两个字，要想到都市的高楼大厦。此表三途超出人天，显五道同归佛果，故现高显之相。三途就三恶道了，畜生、恶鬼、地狱，层次最低。从三途出来啊，升到人天两道，这是高处。三途是低处，人天是高处。但是这个人天还不算高，五道同归佛果。五道就是六道啊，六道中间通通归到佛果了，佛的果位了。那么五道要同时归到佛果，只有净土法门是三根普披地顿全收，能令地狱众生一生成佛。地狱众生啊，可以直接从地狱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就是五道同归佛果了。这个只有净土这个法门，那三种根基都能普备了。上中下根都能够一生成佛。这是平等成佛了。成佛就平等了。那净土法门那平等的度众，平等的成佛。这是最特殊的也最有特色的一个法门了。那么其他的法门那就要看各个众生他的根基对了他的根基他很快就成就了如果不对基他修行很慢没有什么进展，甚至还退转如果对基帮助他提升进步就很快。那么净土法门三根普披不管你什么基修什么法门，你专修也可以，你 学其他法门那条兼修净土也可以所以净土它是一个大圆满法门是所有法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归宿。海云豪光科注，表生佛一如，一正不二，染净同源，苦乐无异，如海莫测边涯，如云原无分别，故知情深分别，法法调然，自入一无，世事平等，终于海云良有疑也。佛放光这一段经文，始从白毫归结到海云，意义非常深广，显示五道同归净土，入净土就入平等法界，就入一真法界，一真就不二，样样都不二。这是显示净土它的超胜。我们回头来看整段经文，光色种种不同，其实是一个光。光从哪里来？从实质真实智慧就从这个真实智慧当中出来的这个光。那么实质就是般若经讲的，大般若经说般若无知，无知之智是实智，实智遍虚空法界，犹如海水一样。光、音声、电是波动的现象，波是作用，波浪依水而生。诸佛菩萨放光。

光是依实质而起的光波。我们自性本具实质，不是修来的，迷了就变成无明了。啊，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跟如来一样同样的真实智慧。啊，那迷了这个自性的般若智慧，就变成无明烦恼啊。啊，那无明觉悟了，那就回归到自性了。称为自性啊，此其实无明与自性是一体两面，其作用变成两种结果。悟实是一真法界得大自在，你觉悟了，那这个就是一真法界了。那迷的时候十法界，那十法界呢？六道法界 是最苦啊，六道轮回，苦难无边啊。你一念觉悟啊，佛法之可贵是一念觉啊，你这个一念转过来了，那这个六道十法界就变成一真法界了啊。这关键在那个一念。放光这段的道理明白后，真的看到佛放光，你一句话都不要说，这里面的意思圆圆满满，你都明白，哪里还要说那么多废话。尽虚空变法界就是这个体用而已，实质是体，全质是用，体变虚空法界，用也变虚空法界。体是静的，清净即灭；用是动的，体无相，用有相，有波就有相。现今世界纷乱，众生这么苦，大家的心发出来是贪嗔痴的波啊，这个波起伏太大。我们念佛修定发出的波反和啊，反和这个贪嗔痴的波。来给它减缓了啊，这样啊才能把世间灾难啊减缓延迟啊，延迟发生灾难的时间。道理啊在此地，我们念佛堂念佛的波也跟电波一样传遍全世界。念佛有什么好处？我们在这里念佛，全世界人得利益，不仅是自度，还度他，所以发真心、恳切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念佛，是自利利他啊。所以念佛啊，不是消极，不是逃避啊，是自利利他，最殊胜的法门啊，就念佛习灾呀。啊，念佛缓和灾难啊，念佛减轻灾难啊，功德啊无量无边。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于顶门上放如是等毫相光仪，出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吾今日以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与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议事，超圣因事，正实地事，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前面呢是讲放光了，那放光之后接着啊就出微妙音啊，这个佛啊出微妙音声了。微妙音的含义无限深广，一音含一切音，一一音中含一切事，称为微妙音。佛告诉已会大众，
包括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都是地藏菩萨教化的大众。听吾今日以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这句是总结法会开始一直到现在所说的全部经文，都是称扬地藏菩萨，称扬啊，赞叹啊，地藏菩萨与人天中利益等事啊。那地藏菩萨对于人天当中啊，实际上就是六道众生啊，利益六道众生等等这些事情。这句是总结，用教理行果来说，这是教。人天是讲天上，人间也是指六道之中。六道之中当然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共同生活体。地藏菩萨、释迦佛如何能对一切不同的众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同的信仰，帮助他们融合成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就是一生法界，多元不同体就是十法界。十法界众生最后都归到一生法界，这是真实利益，这是世尊高度智慧善巧方便的教导。那么这个教导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白呀。那佛不是说那个不同的族群呢、不同的文化呢，那我们就把它凑合起来啊，成为一。我们不能这样看啊。那么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事实真相就是它本来就是一嘛。那本来就是一体的嘛。一体是什么？性一体。自性。法身啊，我们讲法身是一体。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它本来就是一体啊。那本来是一体，现在迷了，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产生分别执着了。这个相有不同，性是相同的，性是一体的。那相有很多方面但是它是一体那一体本来就应该互助合作嘛，互相照顾嘛，因为一体嘛，好像自己这个身体，身体这个手跟脚的相不一样啊。那脚痛了，这个手去帮帮忙，那还讲什么条件？本来应该去帮忙的，为什么一体？那现在不知道是一体那不理他了。那不知道就是迷了那不知道事实真相。那觉悟了，知道事实真相，那应该要帮助，因为是一体。这相不同，那体是相同的。那个根本是相同的像一棵树上面长出来的枝叶花果那不一样很多但是呢它是一体它都从那个根本生长出来的嘛。你再回归到根本那就是一体了嘛。所以众生就是迷了这个一体，不知道这个一真法界，那在这个当中制造分别执着那你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地球这个人类就这些人类，那不都住在一个地球吗？这个地球有分割吗？没有一个地球那住在一个地球，那不是一体吗？那地球上它没有分割这个是什么国家，那个是什么国家，它自己没有去分割那个。那是人类的分别执着去给它划分出来了。地球它自己没有划分

是人去迷惑，然后起了分别执着啊，那特别自私自利啊，所以现在地球为什么问题那么多？不了解事实真相，那应该怎么样呢？你生长在这个地球，人类应该是生命共同体啊。大家应该啊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啊，希望全球人类大家都好，这样才正确嘛。啊，如果说只有我这个国家好，那其他都不好，那我们这个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嘛。为什么？生命共同体啊，所以不了解事实真相，人就越来越浮屠了。造的业就越来越重了，灾难就越来越多了，真的就是自讨苦吃了。佛教导我们六合敬，人与人怎样相处，如果我们跟人都不能相处，那还谈什么成就？每个人过去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轮回，阿难也是含藏许多不同的种子习气，要怎样相处是大学问啊！那这个迷惑之后啊，那各个不相同，无量无边呐！能消除歧见隔阂，互相尊敬，关怀合作，这是佛陀对我们的期望。特别是修学大圣，一定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学佛第一要拓开心量，要能包容一切，才能入佛门，才能懂得佛的教诲，这给我们真实的利益，利益自己，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经上讲的这些事啊，不思议事啊，结归到体，从体上做总结。为什么种种不同能融合成一体？相有种种，事有种种，用有种种，这些不相同在形象上种种不同，在事情上有种种不同，在作用上有种种不同，但是它的体是一个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体啊，那手有手的作用啊，脚有脚的作用啊，不一样啊。那眼睛有眼睛的作用啊，嘴巴有嘴巴的作用啊，不一样啊。但是呢，作用有种种不同，相有种种不同，事情有种种不同，但是离体它是一个啊。所以能够归一啊，就像大海，海是体。海里的水泡千千万万，每个水泡大大小小不同，皆依大海而起。你说海它那个水泡水波那么多那么多，那个像不一样啊，有大有小啊。但是它的本体是什么？海水啊。不管水爆水泼通通是海水嘛。它的本体是海水嘛。众生迷失，不知道体是一，采取种种误会。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自然生起来。这是真话。我们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迷了，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这个慈悲心啊生不起来。生不起慈悲心是虚妄迷惑颠倒的心。能够生起大慈大悲的心，那是大彻大悟的心。其实这个心啊是同样那一个心啊，也没有两个心啊。同样那一个心啊，起烦恼是那一个心。正菩提也是那个心啊，所以烦恼就是菩提，菩提就是烦恼。

烦恼即菩提啊，觉悟了，那烦恼就是菩提啊，烦恼就变成菩提了。啊，迷的时候啊，损人利己的心；觉悟的时候啊，啊，那就是利益众生的心了。啊，同样是那一个心呐，啊，觉迷不同而已啊。觉了，了解事实真相；迷了，迷失了事实真相。啊，其实觉跟迷同样是那一个心，啊，那个心没有两样。觉悟迷惑这个差别啊，所以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自然它就升起来了，这个就不用勉强了。纵然是冤家对头，也知道我们体还是一啊。啊，离开离体哪来的现象？没有啊，体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不可思议，体就是我们的自性啊，真如本性 啊，这是事实真相 啊。那迷了就是啊，这个当中就产生很多幻象了 啊，在这个当中啊，分别执着啊，损人利己。制造对立、冲突、矛盾、互相伤害啊等等这些问题出来啊，所以过去古大德啊有一个老和尚啊做了一个梦，梦到老虎要吃啊，要吃他，吓得不得了啊，梦醒过来，哎呀，原来是梦一场。那早知道是梦啊，就做个人情，就让他给吃了吧啊。啊，那这个公案呢、啊，我们想起来很有味道的啊，大家去参这个味道啊。啊，《金刚经》不是给我们讲吗？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在做梦不知道在做梦啊。啊，如果我们在做梦，一念觉悟过来啊，现在是在做梦，那你就得大自在了嘛。啊，我们现在是在做梦，但是不知道是梦，啊，把这个梦境都当真的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有得有失，有苦有乐啊，什么都有了。啊，如果知道一切都是梦，什么事都没有了。啊，下面讲啊，超圣音是正实地是结宗啊，总结这个宗旨的宗，宗就是修学的方法和纲领，这是讲修行啊，讲修行啊，这个宗啊，修学的方法跟纲领啊，就称为纲宗。超圣音是菩萨所修的因行。正实地是果、啊、就是修因正果，超越十法界，契入一真法界，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四、啊、这个是结用、啊、总结到作用。地藏菩萨巧思方便，为令成就菩提，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毕竟成佛了。这个总结不仅是世尊为我们总结地藏法会所说，实在讲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也可以用这几句话来做总结。佛给我们就讲这几桩事情，乃至十方三世一切如来为一切众生所说，也不超过这个总结。明白总结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晓得佛教导我们：第一，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知道如何与人相处。

第二，懂得人与大自然、动物、植物、山河大地如何相处，大自然对我们有贡献。我们的衣食住行仰赖自然生物，大自然爱护我们，我们也要爱护大自然。第三，人与鬼神如何相处？人跟天地鬼神啊，要怎么相处？佛家的教导就是教这些事情。这三方面，一方面有过失就会造业，三方面处得融洽，就是修积功德。佛讲经说法，就是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教导我们如何与人、与物、与事、与天地鬼神融洽相处。这正是现代人追求多元文化的目标。这个目标都在大乘佛法里面，希望大家对于大乘经典要细心体会。我们没有确实去做，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就体会不到。佛家的经典字字句句含义深广无尽，没有修持功夫就无法契入，而真实功夫要从断恶修善做起。那这个是讲到我们修持第一个阶段要从断恶修善。这个也是这个修行的一个次第也不能劣等。那这个功夫我们才能够向上提升。不然没有从这个基本的断恶修善修起，向上的功夫我们就提升不了。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说是与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座而起，胡跪合掌，薄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也参加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将要结束了，观世音菩萨出来致辞，代表菩萨众对地藏菩萨的赞扬。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赞叹地藏王菩萨巨大慈悲，可见得地藏菩萨大慈悲的落实不亚于观音菩萨，跟观音菩萨一样大慈大悲那这个代表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呢，具大慈悲具足大慈悲心可见得他跟观音菩萨是一样同样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大慈大悲主要就是救苦救难，救度苦难众生与千万亿世界千万亿不是数字，是形容词，形容无量无边的世界，化千万亿身任何地方有众生，就有地藏菩萨在。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这两句就是世尊在这部经上所说的。功德与福德，我们要辨别清楚。断恶修善，依教奉行，若有四相，所修的是福德，出不了三界。得人天福报。这个四相就《金刚经》讲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如果你这样修布施、修福，着这个四相修福，那你会得人天福报。

你出不了三界六道，不能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啊，所以就是福德啊。你看这个，我们看这个梁武帝问达摩祖师啊，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啊，梁武帝很自豪的啊，那给达摩祖师讲，盖了480座的大寺院啊，安顿二十几万的出家僧众，功德大不大？啊，达摩祖师一句话给梁武帝泼冷水，并无功德啊，没有功德。啊，后来梁武帝听到他这么一回答呢，就不理他了啊。这个达摩就到了河南呐、嵩山少林寺去面壁啊，面壁9年呐、那么梁武帝他有四相，他有着这个四相，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所以他修这么多的寺院，不是功德，是福德啊，福德啊，他得人天福报，将来他会升天啊，那升到天道去啊，但出不了三界。若离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诸善事，那是功德，那就符合《金刚经》讲的了啊。我们起心动念，还有我执，念念都是为我。我执是轮回的根本业因，只要有我，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修再大的善业，也是六道里面享福，福报享尽还要堕落。六道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的，执着破了，六道就没有了。进一步将分别也舍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有41个层级，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境界提升一层。41品无明破尽，妄想完全没有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四相不能不离，不离就不能超越六道轮回。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对这个喜欢，对那个讨厌，都是搞六道轮回啊。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天天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能往生的人，四相真理，心地真正清净啊。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到后面呢、经文也讲到。若人啊，种大福田，勤植深种啊，就是着相。这个求出轮回，终不能得啊。这个做大福田就是修念佛法门嘛啊，念佛法门是大福田呐。起相分别，情执深重啊，求出轮回，终不能得啊！为什么？他太执着了，他放不下了啊，放不下这个世间了所以念佛啊，也不能往生净土，这个信念的心生不起来啊！所以修行正果要靠自己努力，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帮不上忙。这是自己的事情，佛菩萨只能在旁边启发我们、教导我们、劝导我们，这是佛菩萨能帮忙的那修行啊，就是要自己修，这佛菩萨没有办法代替。随顺烦恼习气，走的是三恶道，真正觉悟了，舍离一切烦恼，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成就功德，即不思议威神之力。这是讲地藏菩萨在六道中

辛苦的教学，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恶道众生。地藏菩萨呢，跟其他的菩萨一样，都是在六道当中勤苦的教学，都是分身化身呢，以圆满的智慧啊，善巧方便呢，帮助这个恶道众生呢，出离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又不能尽。”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十方无量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地藏王菩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地藏菩萨功德都说之不尽，说不完的。地藏表孝亲尊师，这是根本啊。地藏啊，那地基啊，盖房子要先打地基啊，地是根本啊。学佛地基就是地藏啊，地藏表地基是孝亲尊师啊，这是观经啊，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讲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十三业啊。地藏菩萨表这个法了，表根本法，根本大法。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源在哪里？不懂得孝亲尊师，这是动乱的根源啊。没有这个教育啊，没有孝亲尊师的教育啊，社会的治乱根本在家庭，而家庭的根在夫妇，夫妇不和，家庭就破碎，家庭一破碎，社会就动乱，全世界的人遭殃受罪。一家人相聚固然是有因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恩恩怨怨，没完没了，这是事实真相。为什么要接受圣贤人教诲？圣贤人了解事实真相，你明白之后就能化解，把冤化解掉。顺亡的家庭就是抱怨来的，抱怨而来的，那那不是报恩，一家不和睦。顺有智慧，懂得尽孝，把怨结化解，做到一家人互相尊重，互相亲爱。这个在佛法里面讲，顺是菩萨了，那不是菩萨的做不到。菩萨看到冤家债主不躲避，而是化解。躲避不能解决问题，来生来世还会碰到。冤家宜解不宜结，小儿一家人要有智慧耐心去化解，培养恩义，一家自然和睦，这个家就兴旺。地藏菩萨教导众生这个基础的课程，四出世间法根本都是建立在孝亲尊师这个大根大本上啊，这是属于扎根教义了。没有这个根，就长不出枝叶发果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向则又蒙世尊普告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瞻礼佛福。向则敬就是本品的文字，言是赞叹品出的
文字

观音菩萨为我们祈请，请世尊再介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之事，目的是让天龙八部这些护法鬼神沾礼得福。沾礼是升起孝敬之心，这个心一生就得福，鬼神生心，鬼神得福。鬼神生这个心，鬼神他得到福报。我们生这个心，那我们得这个福报。这个心，是一个关键。所以瞻礼地藏菩萨，那就是启发我们这种孝敬之心。孝敬之心一生起来就得到福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594页第二行，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以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者，见汝行者，念慕汝者，赞叹汝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具受妙乐，因果将熟，亦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与我们世间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这种恶念恶波，所呈现的所感召来的现象，就是灾难，灾祸了。这是灾难怎么来的，这个太上感应篇一开头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这自己招来的，自己什么招来？自己的恶心恶行，这个感应篇到后面也讲，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就是你起心动念，起个善的念头，还没有做善事，吉神就来了。吉神来就得福了。起个恶念，坏事还没干，凶神就来了，就得祸了。所以这个恶习波动现前，恶念、恶习气。这个波动，招感这些灾难，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现象。那么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发出来的波与起伏不定的波互相干涉，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减弱，灾难就化解了，让它降温了，降温。所以说念佛，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消灾免难，它的原理就是在这里，因为众生都是起恶念，起恶心造恶业感召这个灾难，那现在有一些善心人士，来念佛回向做好事，那散发出来的波跟他这个恶的波，混在一起，那混在一起，就让那个波反合下来，就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

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就跟诸佛感应道交。下面讲闻名见行，这个闻名见行是缘呐，我们有这个因缘呐，听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听闻到观音菩萨的名号，见到观音菩萨的形象、地藏菩萨的形象、诸佛菩萨形象，这是一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皈依啦，我们一般讲皈依，归向依靠佛的教导来修行来学习，这是念目它的意思。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他表法的意思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生。每一尊佛菩萨的名号都是表法的，表他弘法利生的一个宗旨，一个方针他表那个法，那通通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弘扬佛法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如果没有弘法，那众生得不到利益众生要得到最究竟圆满的利益，就是要佛法供养众生佛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众生才能够离苦得乐了。这是弘法利生主要的目标了。是诸佛菩萨的事业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于无上道必不退转，这是讲他的果报了。长生人天具受妙乐这是讲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那么他在六道里面受人天妙乐，绝不堕三恶道。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因果将熟，觉悟天上人间福报不可以久享，享福不知不觉就造业，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所记了。所以有很多人他还不了解佛法，不认识净土你一下子跟他介绍阿弥陀佛，劝他念佛往生西方，他不能接受他想到了，我现在还不想往生我还想多活几年所以他听不进去了。那如果先给他介绍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消灾免难他觉得这个现前这个对我很重要所以他就能接受了那接受观音菩萨你来念观音菩萨求消灾免难，那你不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你就脱离不了六道但是会得人天福报但是念久了，那善根不断的成长了，因果将熟要成熟了，他慢慢会觉悟过来，这个人天福报也不究竟福报是有享尽的时候享尽又要堕落了而且我们人一享福报很容易又造业造了罪业，福报享尽了，又堕落到三恶道。那这个善根成熟的时候，会想想这个不究竟，还是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个就他就回归来修净土了就能得到究竟解脱了。

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无正极112。太公曰，将有三礼，冬日不拂裘，夏日不操伞，天已不张盖幕，名曰三礼也。这个一条出自于卷31六韬。这个太公啊，这个就是姜太公了。啊，姜太公说了，将帅有三礼，必须亲身力行来做表率。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执扇子，下雨天不张伞盖。天已不张盖幕，就是伞盖，这样啊，才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以上称为遵守三种礼法，因为将帅不行礼法，就无法体会到士卒的冷暖。这个一条啊，就是上面的跟下面的同甘共苦一样。这个将啊，领兵啊，在外打仗啊，这个非常辛苦啊，所以不能啊自己很享受啊，自己如果很享受了，那么就不能够去体会啊下面啊这些部下他们的辛苦，他就感受不到，感受不到啊，就不能体恤啊这些士卒的冷暖了啊，他们的需要，这样啊才能感同身受啊。所以这个带兵打仗啊，那这样啊，这个将啊在上面啊做一个表率，下面的士卒啊也就没话说了啊，大家一起啊同甘共苦啊，为国效力了。所以这个一条啊，也是正己啊，就是上面的带头的啊，自己先做啊。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集113。孔子曰，君子有三术，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死，非术也。有亲弗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术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术也。是能明于三术之本，则可谓端身矣。这个一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啊，这个端身啊，这个端这个字是正，正也啊，正的意思啊，就是端正啊，这个身。孔子曰啊，孔子说，君子有三术，做一个君主啊，一个君子有三个方面要心存。推己及人的术道啊，这个术是宽恕啊，对别人啊宽恕啊，不要求啊太苛刻。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死，非术也。有君主啊，就是说自己啊对于上面的君主领导不能忠心奉事啊，自己对上面的不忠，那对自己的下属啊，有臣而求其死啊，那自己也有下属啊，自己对上不能忠心奉事，不忠，却要求啊部属啊供他使唤啊，要求他忠，也要求他忠于自己。自己对上不忠啊，对下面的人要求对自己忠，这样啊就不是恕道了啊，这个心啊没有宽恕之道了啊，自己都做不到，这个要求下面啊，这个就没有恕道。对父母有亲弗能孝啊，就是对父母不能力尽孝道啊，自己没有办法尽到啊孝道。有子而求其报，非术也。那么却要求孩子回报恩德啊，要求孩子啊要孝顺自己啊，自己对父母都不孝顺，那就要求这个儿女啊要孝顺自己。做父母的人啊，如果这样啊，就不是恕道了啊，就没有恕道了，自己做不到啊。啊，要求孩子，这就不是恕道。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就是自己上面呢、啊、有兄长啊，不能够尊敬兄长，却要求弟弟啊顺从自己，这也不是恕道。读书人能够明白忠于君啊，这个事就是读书人了、啊。啊，读圣贤书的人要明白这三术啊，忠于君，孝于亲，悌于兄啊，自己对这个君主领导啊能够尽忠，对父母亲能尽孝，对兄长能尽悌，那才能够啊去要求啊下面的人。啊，这些是术道的根本啊！如果做到这样啊，三术，那就可以说是端正自己了啊！自己先端正了，再劝下面的人啊，下面的人呢、啊，他就乐意啊接受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感应篇》讲的呀、啊，正己而化人啊，自己做不到啊，不能去要求啊，必须先自己做到。啊，再去要求下面的人，啊，下面的人才能心服口服，啊，来接受。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无正极114。是故君子有诸极而后求诸人，无诸极而后非诸人。这一条出自于见妻礼记。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这个事故啊，接前面113这一条来的啊，就是孔子讲君子有三术，这个先要求自己，自己做到了才能要求别人啊。因此，有德行的领导人，一定是自己先有了善行啊，自己啊对父母能孝啊，那么自然啊。他能够感化儿女孝顺，对君能忠，那么也能感化呢他的下属尽忠，对兄长能尊敬，也能感化这个弟弟的顺，这个是自己一定先有的善行，然后啊再去带动别人行善啊，自己先做到啊，一定是先要求自己没有恶行，然后再禁止别人作恶啊。如果自己这个恶行啊没有改过来啊，那去要求别人呢 不要作恶啊，这个很难啊，所以必须要自己做到了。才能去要求别人啊，才能去劝导别人，别人呢、也才能接受。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啊。君子啊，自己做到了，那么在要求别人啊，如果自己没有做到啊，那就不能去要求别人啊，这是《礼记》里面讲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极115。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极，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极，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极，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欲，不恐于悔，率道

0: 行，端然正己，不为物清澈，夫视之谓成君子。这条出自于卷三十八孙清子。这条啊是说君子能做到值得人尊重，但不能让别人必定尊重自己。能够做到值得人信任，但不能让别人必定信任自己。能够做到值得任用，但不能让别人必定任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养品德为耻，不以被侮辱为耻，以不守信用为耻，不以不被信任为耻，以没有才能为耻，不以不被任用为耻。因此不被虚有美誉所引诱啊，不会被这个虚妄的啊这种赞叹啊这个称誉所引诱，不被毁谤而恐惧，遵循正道而行，端正自身，不被外物所动摇，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集116。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这一条出自于卷40韩子。这个荣辱之责就是招致光荣或者招感侮辱的责任，全在自己而不在乎别人啊，这个都是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什么事情啊好不好啊的责任啊，都在乎自己啊，不是在别人啊，都是自己啊招感来的啊。所以这个荣也好辱也好啊，这些责任啊都在于自己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遇到荣誉或者是侮辱就回头来反省自己不要去怪别人所以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无正己117。家人相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这条出自于《周易》这个《易经》这个家人就是《易经》一个卦家人卦普卦这一卦呢。叫家人卦，相曰这个相传说，为人领导，父母或老师，时时保持言语真实诚恳，而且力行要有始有终这个一条这是讲我们做一个领导为人父母或者为人老师，这个自己要时时保持言语真实诚恳，以言有物这个物是指事物的内容，它的实质就是真实的这个言语要真实，要诚恳，而且呢，行而有恒，就是力行要有始有终。不能半途而废，所以说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做了之后总是要有头有尾不能没头没尾或者呢有头无尾这个就人家就不相信了因此这个也是诚的一个表现就是表现在这个上面。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集118。一贯中，故朝无其辟之福，所言义，故下无未上之报，身行顺，自是公，故国无阿党之意，三则君子常行也。这条出自于卷33晏子。这个阿党啊，这两个字啊，是逢迎上意，寻思王法，比附一下，结党营私啊，这叫阿党啊。我们现在讲啊，结党营私啊，一党之私。一贯中，国君的一贯中啊，这个中是中规中矩啊，就国君的衣冠啊，他穿的衣服啊，这个冠是帽子。古代啊，这个国君都有戴帽子，那么戴帽子他有规矩的，不能乱戴，衣服也不能乱穿啊。古时候啊，穿的衣服啊，代表啊他的身份地位啊，你是什么身份，穿什么样的衣冠，大家一看呐、这个你穿什么衣服啊？那你是士农工商，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啊。那么从政的人呐、你穿的衣服啊，就知道你的阶级啊。所以这个穿的那个衣服啊，就像好像自己的身份证一样了啊。所以古人呐、穿衣服啊，都有礼法，都要合乎这个礼法，要合乎这个规矩，

0: 乱窜。那么国君是一个国家领导人，他是一个带头的啊，那当然他自己要守规矩啦，啊，这个中规中矩，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那么带头的人他自己守这个规矩，下面的人当然就会跟着来遵守。因此啊，朝廷内就不会出现啊奇装异服，所说的话也符合道义。因此啊，臣下下面的人就不会谎报下情，啊，就不会对上面啊谎报，报一些不实在的情形，啊，就会如实的向上报，自身行为遵循道义，处事公正，那么国家呢就不会有阿谀奉承、结党营私的现象，啊，一切都是公正。那就不会有结党营私了。上面的人呢，啊，这个带头就非常重要啊。所以上面如果不正，下面就歪了。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这个从穿衣服也是很重要的，也是一样的。以上这三点乃国君呢，啊，日常的行为规范啊。以上三点，有一个穿衣服。还有所讲的话，啊，所讲的话呢，也都是真实的啊，没有骗人啊，不打妄语啊，自己身体表现的处事、自事公正无私啊，所以下面的人就不敢结党营私啊，所以这个三方面啊，君子常行也啊，做一个君子领导人呢，啊。啊，常行就是不能中断的，啊，必须呀，啊，常行这三桩事情啊，穿衣没有穿奇装异服，所讲的话合乎义理，身表现的行为啊，就是顺乎常情，公正，啊，这是君子啊，必须常行，不能间断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集119。故身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行，欲在山而牧草论，焉生猪而癌不枯，为善积也，安有不闻者乎？这条出自于卷38孙清子。故身无小而不闻，音声不因为小声而没有人听到。行无隐而不行，行是德行，这个德行不因为隐藏而不被发现，这个我们一般讲阴德，不好事就不让人知道，这叫行无隐，就是不让人家知道，但是到最后总是人家会发现的，就像印光祖师一样，有德行他隐居起来，但是最后还是被人发现了，请出来弘法。欲在山而牧草论，这个宝玉蕴藏在山中，山上的草木都得到他的滋润。烟这个烟是深潭，很深的潭水里面有了珍珠，

0: 啊，连弹的岸都不会干枯。珍珠啊，啊，藏在这个深渊里面啊，但是它会影响到岸边，这个不会干枯了啊。由此可知呢，行善贵在日积月累啊，是为善积也啊，就是你默默的行善啊，不让人知道啊，只要日积月累啊，到最后哪有不为人知的道理呢？啊，你积久了，积厚了。大家自然就知道了，就感受到了。所以这个也是啊，自己做起啊，也不要去宣扬啊，就如同这个好的医生啊，他也不用去打广告啊。虽然在山里面呢、人家还是知道，还是很多人去找他。那道德学问呢、也是这样的。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六度量120必曰夫见大事则不计小怨，这条出自于后汉书一。帝曰啊，这个帝啊，是指汉朝光武帝。汉朝光武帝说：“夫见大事则。”啊，这个“夫”啊是助语词，啊，就是说啊，凡是啊建立伟大功业的人啊，我们一般讲啊建功立业啊，这个建立啊伟大功业的人啊，不计小业。凡是能够建立大功业的人，都是为大局着想，这个眼光啊看得远大，不计小怨，就是不会啊记恨小的怨仇啊，那个某某人啊啊过去啊啊曾经有得罪过他啊一些小的这个仇怨呐 啊他不会放在心上啊，这个人呐、啊、有他的用处。啊，他还是会去用它，不会因为啊过去有一点小的怨就不用了啊，就埋没一个人才了啊，这样啊才能广纳啊这个天下的贤士啊，来为国家呢效力啊，所以这个他能够啊建功立业。啊，建这个大的啊功业，这个是讲度量啊，这个度量啊不能小啊，这个小度量啊建立不了大的功业，要建立伟大功业必须要度量大啊，那要包容啊，不能去记恨呐、啊、那些小的仇怨啊，这样啊才能。建大功立大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六度量121”。老子曰：“抱怨以德。”这条出自于卷40《甲子》。老子说：“抱怨以德，就是人家对我们有怨啊，那么。”反而啊，用恩德去回报伤害我们的人，这个就是抱怨以德。我们平常讲以德报怨啊，就像二战结束啊，那么日本侵华了啊，后来无条件投降啊，那个时候啊，美国、苏联、英国啊，跟中国就是四强啊，就是二战后因为四强，那么那个时候。美国就提出啊，要把日本分成四份啊，就是割给这个四个国家啊。后来我们老总统啊也不记仇啊，因为日本侵华呢啊，的确造成了中国啊非常重大的灾害啊。那反而啊他不赞成。因此这个日本啊也就保留下来啊，那老总统给他们讲啊，就二战啊日本对中国啊可以说损害最严重啊，那么他就提出反对了啊，后来呢大家也就没有把日本啊割成四个，把日本啊一个完整的国家保留下来啊，那么这个就是以德报怨。那么孔老夫子啊是讲以直报怨啊，这个跟老子有点不同。以直，直就是说啊，这个人他犯了什么错啊，就是根据他犯错啊给他的惩罚啊，也不会增加也不减少啊，这样啊对这个受损害的人 啊比较公平啊。所以孔子是讲以直报怨，那比较世间化啊，以德报怨呢、啊，那就更上一层了。度量啊，就更上一层。好，那么度量啊，两条啊，120、121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就是第七小节谦虚，我们下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22。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弗谦，人道物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中也。这一条出自于卷一

0: 是周朝啊，那个时候的《易经》。彖曰啊，这个彖呢、啊，就是彖传啊，在《易经》里面的啊，这个彖传说呢，谦谦卑啊，谦虚则亨通啊，谦虚呀、啊，那就亨通了，没有障碍。天道的法则是向下周济万物，光明普照天下，是天道下济而光明。所以我们看、天上、日月光明啊，普照天下、天下面的都普照了。地道卑而上行，地道的法则是位处在卑下，而地气向上运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天地沟通，阴阳和合啊，所以说亨通。那么天道归盈而益谦，天的法则是啊，减损这个盈满者，增益谦虚者啊，对谦虚的人呐、增益，对盈满的呢，那就会减损。就像我们一个水桶满了啊，那这个水再灌下去就溢出来了。啊、就流出来了，就损了。那虚就是还没有满，它水倒进去啊，它能装得住水。所以这个天道啊，这个法则就是这样的。地的法则是改变盈满者，充实谦虚者，这是地道的法则。鬼神害盈而弧谦。这个鬼神的法则是伤害盈满者，失弧谦虚者啊，对谦虚的人呢、给他福报。人道物盈而好谦，人类的法则是憎恶盈满者，喜欢谦虚者，这个是人之常情的啊，人呢、对一个谦虚的人呢、大家都喜欢啊，如果看到一个很傲慢的啊，大家就不接受了啊，所以这是人的常情。所以人类的法则就是憎恶盈满者，喜欢谦虚的人。谦尊而光，谦虚的人若位居尊贵，他的道德就更显光明。卑而不可逾啊，这个即使在卑下的地位，他的道德啊也不可超越。君子之中也，君子处于尊位或者卑下的地位，都能够终身保持谦虚的美德，同时也获得谦虚带来终身的福报。所以这个谦这一卦呢，六爻皆吉啊，这个易经啊，64卦，每一个卦爻啊都有吉有凶，唯有谦这一卦呢，只有吉没有凶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习啊，谦虚啊，不能傲慢啊，不可值得骄傲啊。现代人都学西方人说值得骄傲啊，那个是错误的。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一二三。唯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实乃天道。这一条123条出自于卷二尚书，这个满招损，谦受益，自满的人啊会遭到损害，自谦的人呢、得到利益啊，这是天道的常态。唯德动天，无远弗届。唯德动天啊，就是只有这个德行啊，这个人呐、有道德仁义。能够感通天地，无远弗届，无远弗届就是就没有界限了，无论多远的人都会受到感召，也都会来归顺学习，所以唯德动天，这个德行去感召人，满招损，谦受益。那如果自满这个满就是傲慢不谦虚，很自满，那么会招来损害。这个满好像我们这个水放在一个桶子，如果你倒得太满，它就溢出来，溢出来那些就流失掉了那些水就流失掉，这个就损失了。谦受益谦虚会得到利益。这个虚他才能容受，才能接受，才能容纳。那比如说一个很营养的东西要给你那你必须拿一个碗，那个碗你要里面是虚的空的那才能装。如果自己里面已经东西装得满满的，那他什么东西倒进去都流掉了，你什么也得不到。那么这个是以这个来形容虚谦虚他就受到利益。那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规律。这实乃天道。这个天道就是天然。它的规则规律必定是这样。那反映到人事上来，反映到一些物质现象，这个等等的这些都是这个规律。那么根据这个规律，那我们要避免损害，得到利益，那么就是做人的态度不能自满谦虚。这样我们时时刻刻都有一个谦虚的心自然会感动人。这个了凡四训第四篇特别提到谦德之效这一篇很值得我们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24条。相曰：高谦君子，万民服也。这个一条啊，讲劳谦，勤劳而谦恭啊。君子啊，讲领导人啊，一个领导人啊，如果勤劳谦恭，必然会得到万民的敬仰啊和归服啊，就是爱戴信服啊，大家都

对他非常的尊敬啊，这个是相传里面讲的啊，这个也是出自于啊《周易》啊《易经》，这是我们一般讲的勤政爱民。对这个施政方面呢， 很勤劳。我们一般讲啊，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三页啊，第十三页啊，第一行。第十三页第一行从最下面两个字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那么我们这一段啊，经文啊，引用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一些历史上的公案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那么这个一句经文主要是灭罪这个下面呢离障难故这个两句经文可以合起来讲。这两句经文合起来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消业障。我们佛门弟子大家都知道要消业障要忏除业障。知道我们凡夫都有业障。那么这个业障特别是恶业。恶业这个业障重。恶业重罪。这个恶业还不是轻的。很严重的。这些罪业。都能够灭除。这是大悲咒那么它的功德利益。能够帮助我们灭除一切恶业重罪离一切障碍这个障就是

障碍、灾难啊，这些都包括在里面。那么我们啊，今天呢 啊还是引用几个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我们上一次啊，没有讲这些公案啊，这次啊，我们找几个公案呐 啊，我们来跟大家讲解啊，对我们这个信心呐、有帮助啊，就是对观音菩萨啊，对大悲咒啊，就是我们念佛啊，也都有帮助。啊，那这个公案 啊是出在英国实录啊，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南风张开元。见立直票，郎当复庭来。引之行，忽身后一人挽而呼曰：“此人持观音经甚虔，又摘净信录，内亦患者数条印丝，若短寿，何以劝善？立不听，挽者亦不放。立去。”玩者云：“局气必来，速到南海求大事。主自心念阿弥陀佛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自道，且云唐赌可好者慎勿动心，自堕二道。张如教即飘空而起，未及。”见当如加力真来勾引，牢记不顾，直又无见，而奔涛接天，海在面前矣。海中有岛往来，皆道福。张伏地宣佛，见二三百首，须一人下山。王者云：“此汝坟也。”数里菩萨叩谢，乃导游地府，便利善恶两途而书啊。那么这个公案啊，是在英国实录啊，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啊。南丰是一个地名啊，有一个张开元啊，这个也是一个佛弟子啊。那么有一天呢、见立直票郎当复庭来，引之行啊，这个立啊，就是好像官吏、官府的人啊，衙门呐、就好像我们现在讲警察啦。那么直票呢，就拿一个票据啊，复庭就是拿那个刑具来，那么引导啊他前行、那么这个凡是干到阴间呐、这些民官来啊。大概了他这个寿命就到了。这是我们一般讲啊，民间讲这个城隍啦 这个东岳大帝啦 这个阴间鬼王啊派这个立主啊来抓人了。我们一般呢、在这个城隍庙啊，东岳大帝殿啊，看到这个牛头马面啊，黑白无常啊，像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当然不是完全像这样的形状啊，也有像一般我们阳间看的这些官府的官吏。

啊，来抓人，啊，那么把他带走了。那么呼身后一人婉儿呼曰，啊，婉就是把他抓着了，啊，啊，这个看到这个官吏啊，拿那个票来啊，叫他说跟他走啊，那么他就跟着走了。那么忽然啊，他的身后有一个人啊，来给他拉着，呼就是叫。啊，叫呢，当然是叫给这个前面那个带他走的这个官吏听了、啊。说此人持观音经甚虔啊，说这个人啊，他平常啊持诵这个观音经很虔诚。那么观音经很多部啊，一般最普遍的大概是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这是最多的。啊，那另外呢，这个《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华严经》的《观自在菩萨章》，啊，这个持诵的人比较少一点。啊，甚至有的人他没听过。啊，但是普门品呢、啊，在我们民间呢、啊，啊，非常普遍。啊，另外呢，就是大悲咒。那么包括心经啊，也是属于观音经啊。那么总之这个人啊，他持诵观音菩萨的经典啊，他是很虔诚在持诵啊。那么他又做好事啊，他做什么好事呢？又斋净信录内易患者数条运示。净信录是一本书啊，一本善书这个名称啊。那么净信录啊，根据这个书的名称，我们就可以顾名思义啊，听到这个名称呢、啊、就知道它这个意思啊。这个净是恭敬啊，信呢、啊、就是信心啊，这个录啊是摘录啊，有好心的人呢、啊、编这个书劝善劝世。啊，那里面呢摘录的内容啊，啊应该都是劝人啊断恶修善的啊，哪些事情不能做啊，做了会有什么果报啊。所以他在净信录啊，一般人比较容易犯的毛病，他也节录啊数条啊。这个节录啊，就像我们净老和尚啊节录这个净土集啦啊，金刚经讲记啦，这个行这个方式。那么节录呢简要详明啊，啊这个印出来布施流通啊，这个大家呢比较方便啊，受持方便。那么他做这个好事啊，印了数条啊来布施。若短寿何以劝善啊，那么这个晚的就是拉住他这个人啊，就大呼啊叫啊，叫给前面那个官吏啊听啊，说这个人他持观音经又做好事啊，如果他现在就死了啊，如果寿命很短呢，他就没有时间啊，没有机会去劝善了。利不听啊，这前面呢带领这个张开元的这个官吏啊，不听这个呼叫的人的话啊，他不理他啊。但是顽者亦不放，顽者就拉着这个人啊，他也没放手啊，就把他拉住啊，拉住就是拉住这个张开元啊，就不让他跟着这个官吏啊去。啊，那么他把他拉住啊，力去啊，这个官吏呢他就走了啊。那么这个顽者云呢、啊、去必来啊，他说那个官吏啊他去了，但是呢他必定会再回来抓你啊。那么劝他呢速到南

海求大事，说你赶快啊到南海普陀山啊求观音大事。主自心念阿弥陀佛，主就是交代啊，这个给他拉住这个人啊，交代他你自心念阿弥陀佛啊，以及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啊，你就这样念，你自然就会到南海了啊。且云呢，唐赌可好者，慎勿动心，自堕恶道啊，张如教。而且这个给他拉住这个人啊，劝他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啊又告诉他呢，如果你在这个去南海这个路途当中啊，看到好看的，慎勿动心，就你就不要动心啊，你一动心啊，你就堕入恶道了，堕三恶道了。张如教啊，这个张开元啊也依教奉行啊，就依照这个拉住他这个人啊他的教导啊，他就念佛啊，念菩萨圣号，即飘空而起啊，他那个身体啊就飘到空中了。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了，是他的神识啊离开他的身体了啊，不是这个肉体。那么他自己感觉呢，他这个身体呢是飘在空中啊，因为他被这个民间的官吏啊抓来了嘛啊，他已经离开啊他的身体了啊，所以他这个身就飘起来。未及见当如迦利真来勾引啊，就是当途啊经过这个路途当中啊啊，很多美丽的女子啊互相啊来勾引他啊，来诱惑他。啊那么牢记不顾啊，牢记就是他紧紧啊记住了拉住他那个人的话，然后你看到这个好看的啊，那么好看的人啊，就是这些美人啊，你就千万不要动心啊，你一动心啊你就会堕恶道了啊，就堕三恶道了。那么他这个话呢谨记在心里啊，他看到这些美人啊家里我围过来啊都去勾引他啊，诱惑他，他就不理会啊，不理会呢只有无见，就不见了啊。那么这些佳丽啊啊，这些美人来，那些是什么人呢？实际上啊，不是那些不是真正什么美人，都是冤亲债主了啊，变现啊这个美人的样子啊，来勾引啊，来诱惑啊，他只要一动心啊。那就可以把他抓去报复了啊！这个地藏经啊讲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张开元啊，他这个善根也很深厚啊，能够接受这个拉住他这个人的话啊，不理会啊，不动心，这些境界他就不见了。那么接着呢，看到呢，而奔涛接天，海在面前里。我们去过这个普陀山的同修都知道，那是一个海岛啊，在舟山群岛啊，中国浙江省管辖的啊，看到海了啊。那么海中有一个岛，往来皆道服啊，道服就是穿修道人的服装啊。张福地宣佛啊，那么这个张开元呐、啊，就顶礼。啊，趴在地上啊，念佛啊，念佛，见二三白嫂啊，就是白嫂，就是头发白的老人，看到两三个白头发的老人啊，带着一个人下山
王者云：“此鲁。”

焚也。啊，那么拉住他这个人啊，又跟他讲了，啊，说这个两三个白头发的老人啊，他带了一个人下山啊，那个人就是你的灵魂，啊，是你的灵魂。速礼菩萨叩谢，啊，他说你赶快啊，礼谢观音菩萨，叩谢。啊，乃导游地府，遍历善恶两途而疏。啊，那么这个拉住他这个人呐、啊，劝他礼谢观音菩萨，然后呢，引导他游地府啊，参观地狱。啊，遍历善恶两途，遍历就是经过。啊，那修善的人去什么地方，造恶的人去什么地方，他都去看了。啊，那看完之后呢，他就醒过来了，啊，就活过来了。啊，那这个是一个公案啊，这是因果实录的啊一个公案。那么下面这个也是因果实录啊，这个因果实录就是说善恶因果啊，实际上的记录啊，这是我们现在讲啊真人真事啊，那不是虚构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因果实录啊，这个林世奇啊，这是姓林啊，这个子嗣的是麒麟的麒，物色回生，云见明判黄梅汤抹云，银武心袭残忍，鲁人子女罪恶灌营压覆刀山，判丙云汤于扬州破城日，得二少妇守禁不犯，凡其乎岂不受谢？又朔望持斋送高王经，王曰有此功德甚可敬，给七品文官子孙两代显荣，寿七十九无极终。啊，那么这个也是出在因果实录这本书啊。这个林世奇啊，这个人啊，也是一个送观音经的啊，一个虔诚的这个信众啊。那么有一次呢，他被物色，物色就是被误抓了，抓错人了，啊，被抓错了，啊，这个在古今呐、啊，这个公案都有，啊，都有，啊，物色回生啊，都被抓错了，抓到阴间去了，啊，又放他回来，啊，放他回来呢，他又活过来。啊，活过来呢，他就讲啊，云见明判黄梅汤抹云啊，他说看到这个民间啊，阴间这个判官啊，这个判官的名字叫黄梅汤，姓黄，黄色的黄啊，酸梅的梅，我们喝汤的汤啊。那么他看到这个明判啊，黄梅汤啊，他讲。啊，他们讲一个人，他说银武心喜残忍，啊，银武啊，啊是这个营房的营啊，军队那个营房的营啊，武队伍的武啊，他这个人呢，这个心里啊很残忍，啊，鲁人子女啊，罪恶贯营，压覆刀山，啊，那这个人呢？再生啊，不做好事啊，心而且很残忍啊，那么去抓人家的子女啊，这个罪恶啊造很多啊，
二贯满盈。

这个被判啊，押赴刀山。啊，那个刀山啊，我们看以前这个十殿阎王啊，这个江老师画的这个第一变相图啊，也都有啊，刀山剑术。啊，以前我小时候啊，道教这个道士来做这个操剑啊，都会挂十殿阎王图啊，那么也都有这个刀山啊这幅图。那么挂这个图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当中常讲啊，这是因果教育，教因果啊，教我们认识因果啊，造什么因啊，会得什么果报。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叫我们认识这个。那么认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啊，这个断恶修善了啊，我们不希望有恶果啊，那我们那个恶因就不要造，就不会有恶果了啊。我们希望啊有善果，那我们就多造善因啊，就会得到善果。啊，这是属于因果教育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这个我们中国啊，城隍庙是教导社会大众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啊。我们现在讲道场啊，我们现在讲道场。啊，那这个我们要先认识因果啊。那么下面呢，接着讲啊，判丙云啊，汤于扬州啊破城日，得二少妇，守禁不犯，凡其夫。啊，那这个判官呐、啊，啊，就禀告了啊，禀就是啊，给他讲啊，啊，说汤于扬州，啊，这个汤就是黄梅汤，啊，于扬州破城日，啊，扬州是在现在的江苏省，啊，这个扬州我去过几次啊，扬州。那么扬州这个地方啊，有历史以来啊，有很多次这个遭到啊屠城，很惨。那个清兵入关啊，扬州十日啊，这个军队入关啊，这扬州城啊被杀了十天啊。啊，那么这个历史以来啊，很多次啊，不止一次啊，这个地方啊，常常有这些战乱啊，那战乱呢，这些老百姓啊，就会遭受到啊这些兵灾了。那么这个黄梅汤啊，汤于扬州破城日，就是这个城被攻破的那一天呢、啊，得二少妇啊，得就是抓到啊。两个很年少的妇女，守禁不犯啊，守禁呢，他没有去侵犯他们，还其夫啊，还还给他的丈夫，且不受谢啊，他的丈夫啊要送礼物来答谢，他还没接受，又朔望持斋送高王经。啊，那么朔望啊，就是初一十五，啊，初一十五呢，持斋，吃素，啊，而且诵高王经啊，这个高王观世音经啊，啊，属于观音经。王曰：“有此功德，甚可敬。”啊，那么这个民间这个鬼王啊，就讲了。那个我们看《地藏经》讲啊，啊有阎罗王啊，有鬼王啊，那么这个是鬼王

啊，这个鬼王有大鬼王，有小鬼王啊。这个王啊，啊，就讲了啊，有此功德甚可敬啊，说有这个功德呢，让人家很尊敬。给七品文官啊，就是给他七品文官啊。那么子孙两代显隆。啊，子孙两代啊，就是很隆显啊，就是荣华富贵啦。寿七十九无极中啊，那么这个王啊，这个冥王啊，阴间这个鬼王啊，判这个黄梅汤啊，得到这个富贵的果报。啊，那么寿命啊，79岁，无极中就是没有生病啊，没有生病啊，往生的。啊，那么下面这个是一行居集啊，发生在清乾隆年间啊。南好何氏子病日，见其王叔。赤体披发，颜再生多念，死居黑暗逾8年，日受二鬼铁棒，尽欲观音大士降临，跪求持枕，忽得离岸而出，是净智道人自西方来，为名王师，以无家有救，起暂放凡，即为我修福，毕生人道。啊，这个上一次啊，我们有跟大家报告过啊，我们今天有新听的同修啊，我们在上次没听过啊，我们再重复啊，简单报告一遍啊，这是个一行积局啊，是一本书啊，清朝乾隆记载啊，清朝乾隆年间啊，南濠这个地方啊。有个姓何的何氏的儿子呢病热。病热啊，就我们现在讲发烧了，发高烧。那么看到他已经死去的叔叔啊，赤体披发。上身呢、没穿衣服啊，那个披头散发。那么就给他讲啊，给他这个何氏的儿子讲，他说呢，他再生呢多念。都是再生的时候呢，造很多罪孽，死居黑暗狱8年。他死了以后呢，被抓去呢，在这个黑暗的地狱呢，经过了8年，日受恶鬼铁棒。他说呢，每一天呢、都受到这个很凶恶的鬼啊，用铁棒啊来打他。尽力观音大士降临啊！最近呢、遇到观音大士呢降临这个地狱啊。这个观音大士呢到地狱去了啊。那么地狱啊度这个阎俗的众生啊。什么叫阎俗的众生呢？这个众生堕到地狱受罪啊。那么他的善根呢、已经增长了啊，这个善根增长啊，就是他能接受了啊，能接受佛法啊，就是他的善根呢、已经增长啊，已经升起这个善根了。那么这个就叫有缘啊，这个缘呢、缘熟了，那么他来度他，菩萨就来度。如果不能接受的呢，那菩萨来了也没用，帮不上忙他还是要继续受苦他还执迷不悟那么菩萨呢只好再等待等待到他哪一天他这个善根发现了可以接受了，那菩萨马上就来帮助他那么菩萨呢冥冥当中对这些能接受的比较明显来帮助，不能接受呢暗

中来帮助。啊，暗中帮助啊，就是暗中的加持。那么希望他这个业障啊早日消除啊，善根啊早日成熟。

够有缘啊，遇到观音大士了，啊，降临到地狱了，啊，看到观音大士来了，赶快跪在地上求大士啊慈悲拯救啊！啊，这个就是他有善根了，啊，他才愿意啊求菩萨。啊，当然他这个愿意求菩萨，当然他也认错了啊。他自己说自己造孽多端啊，自己知道做错很多事情啊。啊，如果自己做错事了，啊，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不知道忏悔，那这个菩萨就不来，啊，就不现前。啊，为什么现前他也不能接受？啊，对他也帮不上忙。啊，这一点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夫得离岸而出啊，那么他有这一念心啊，善心啊，求菩萨来慈悲拯救啊，他这一念心升起来了，他马上就离开地狱了，离岸而出。是净世道人自西方来啊，是就是刚好。啊，有一个净智道人啊，这个净智的净，智慧的智啊，这个他的号啊叫净智道人啊，自西方来为冥王师啊。那么我们想啊，这些都是佛菩萨化身啊，到三恶道啊去度众生的啊。那从西方来，就从极乐世界来了啊，极乐世界。在西方嘛，啊，西方的佛菩萨，那么化身来啊，化身一个净智道人，来做这个冥王的老师啊，冥王就是阴间鬼王的老师。啊，与无家有救，起战放返。啊，那么这个净智道人啊，做冥王的老师啊，跟我们家呢啊有一些关系啊，旧就是过去啊一些关系。那么他来啊，起战放返啊，起就是说请求啦啊，这个冥王啊暂时放他回到阳间啊，回到阳间啊透露这个信息啊给他们的家人。请他们家人呢、啊，即为我修复毕生人道，就是赶快啊，替他修复回向，他才能往生到人道来做人啊，不能又要回到地狱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在香港啊，常常有一些附体的人啊，去跟他透露信息。啊，所以这些公案呢，古代有，现代更多。现代呢，听了也不少。啊，这个古时候的人啊，堕到地狱了。啊，最近我还听一个，啊，好像是唐太宗还是什么啊？这个最近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还有其他的。啊，过去古时候的人啊，堕地狱了。做地狱啊，杀人太多啊，做地狱啊。那么做地狱应该是出不来的啊，你那个罪报没有受满了，应该出不来啊。就像我们阳间呢、啊，这个人呢、啊，犯了这个重大的刑案，被抓进去牢狱了，你都不能出来了。啊，那被判刑之后啊，也要发放到这个监狱去执行，他也出不来。啊，但是呢，啊，有时候呢，有特殊的情况呢，他可以请个假出来几天，啊，然后再回去。啊，那么这个阴间呐，啊，也类似啊阳间这样的一个牢狱，啊，有一个短暂性的假期，

啊，那么这个是他有这个善根呢、啊，才会有这种感应。啊，有这一念善心，啊，然后啊，回到这个阳间呢、啊，告诉他的家属，啊，替他修复，透露这个信息。那么这方面呢、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讲得最详细了。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公案啊，这是南海慈航啊，南海慈航，张氏女佛儿诵观音经，报时而书。原被二意挟去，以黑背仙果二人纳成家，赐果女以发背，曰：“汝父取钱1500，今应还也。”有利于者曰：“此女念般若经，孤舍之，因失足堕地而误，薄于父。”仿陈家业产3000，二黑一斑，斑子毕，因取钱还陈，陈不受，捐助善举。啊，那么这是在《南海慈航》啊这本书啊记载的一个公案啊，有个姓张的张氏女啊，张氏的女儿啊叫佛儿啊张佛儿啊。诵观音经啊，他平常啊都在诵观音菩萨的经典。那报时而书啊，报时就是说突然啊，暴毙啊，我们现在说暴毙，突然人一个人好好的，突然就死了。那死了呢，还好像过了一个晚上又醒过来，又活过来了，啊，又活过来。啊，活过来的他就讲了，他说他死了，啊，他死了，原被二意挟去，啊，说被意就是古时候这个衙门的这个衙役啊，就像我们现在讲这个警察局的刑警啊，挟呢就把他一个人抓一边把他抓走。啊，我们叫呢挟持啊，把他架走。啊，以黑背仙果二人纳陈家。啊，那么他看到呢，这个衙役啊，用一个黑色的棉被包两个人有两个人用那个黑色棉被给他包裹起来，好像做包裹这样包起来。纳陈家。啊，陈家就是说，送到那个姓陈的家里去，啊，送到一个姓陈的家里去，赐果女以发被，啊，那么他先把那两个人用黑被包起来，那么后面呢，再用这个花色的，有花纹的这个棉被包这个。张氏的女儿啊，那么这个民间阴间这个官吏用这个花被给包这个张氏的女儿一面包一面跟他讲说：“汝父取钱1500，说你欠那个姓陈的你欠他的钱欠了1500，今应还也。”说你今天要去还他这个钱，就是投胎到他家去还钱还债。有利于子曰那么有一个穿绿色衣服的人，他就说话了，他说：“此女念般若经。”

啊，他这个女子啊，她平常啊念般若经，那般若经就是我们平常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这属于观音经，念般若经，故舍之。啊，故舍之就是说，你先放他走吧，啊，因为他平常啊有念般若经。啊，那么这个官吏呢？啊，就把他放下了，啊，就把他放下了，啊，因失足堕地而误，啊，那么他感觉啊，好像从个高的地方啊掉下来啊，掉到地面上，啊，那么他就醒过来了，啊，伯夷父就是向他父亲报告他这个事情，他死过去啊的情况啊，那么他父亲呢啊，就带他去访问这个姓陈的家里啊，他就找到那个姓陈的啊，那么这个姓陈呢，应该他们都熟悉的，都认识的啊，那不认识的他不可能去欠他的钱，访陈家月产三钱啊，访问这个陈家呢。就问他们：“你们家里昨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啊，这个姓陈的讲啊，昨天晚上啊，他们家这个母狗啊，这个生产了，生了三只小狗，二黑一斑，啊，两只黑狗，啊，那么另外一只呢，有斑纹，就是发色的发狗，斑子鬓。啊，他说那个发色的斑呢，那一生下来就马上就死了。啊，那两只黑的还活着，啊，那个有花斑纹的那只狗啊，一生出来就死了。因取钱还城啊，那么他知道哇，这个因果啊，就赶快啊拿这个钱呐，啊还给这个姓陈的。啊，拿这个1500啊，钱呐、啊，还这个姓陈的，啊，因为他会欠他1500，被抓去啊，当他家的花果啊，去还债啊，帮他家看门啊，去还这个债啊，那么他现在呢，因为有念这个般若经啊，念般若经。啊，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又把他放回来啊，放回来，他知道这个原因了，就赶快去还钱了啊。那么还钱给这个姓陈的，陈不受啊，这个姓陈的他不接受，他不接受，他这个钱他也不拿回来了，捐助善举啊，就是再转捐呐，去做其他善事啊。这个姓陈的他也。不接受他还钱啊，所以就把这个钱呢、转捐助做善事啊。哇，这是一个公案啊。那么这个公案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啊。所谓啊，欠钱还钱，欠命还命啊，这个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啊。那么念经有念经的功德。啊，念经有念经的功德，啊，你多念一部经有一部经的功德，啊，你看他念般若经啊，他这个改造了命运，啊，本来要去做狗啊，去还债的，他因为念般若经，念这个经。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念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那就更殊胜了。啊，那么包括我们做三十系念啊，念弥陀经、念般若经啊，这个念经有念经的功德啊。所以一般人为什么他这个不太爱念经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功德利益，不知道这个好处啊。他宁愿去玩电脑啊，他不愿念经，不知道这个好处啊，也就是说不知道这个因果。啊，不知道这个功德利益，不知道。

啊，如果知道呢，应该都会抓住机会啊，多念经，累积功德嘛。啊，反正多念了、啊，念的越多越好，啊，他不会浪费时间的，啊，这个是有真实的功德利益。啊，你去玩电脑啊，玩到最后也没有什么功德利益，啊，只有造罪业，啊，造罪业，没有功德利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电脑的方面啊，我们是用在弘法，因为这个科技的东西啊，用来弘法是非常好的工具啊，所以净老和尚啊提倡啊要多加利用啊，不要呢这个电脑完全都是这个造恶业的啊，一点好的都没有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尽量劝大家多做一些好的网络啊，那么我们净宗弘化网也是秉持老和尚这个理念啊，像我们现在讲经有直播啊，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工具多好啊，大家呢在家里可以听经啊，你不用跑那么远，很方便啊，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来修行，来弘法啊，来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啊，这个莫大功德啊，要会利用这个。那么这个鬼王啊，堕地狱啊，那么这些事情啊，古今都有啊。那么下面呢，这个公案啊，啊，明四空雪啊，这个是出家人。出家人啊，这个空中的空，下雪的雪啊，于新昌班竹庵修忏，夜里观音梦二青面使者将执之，旁有老者劝止，一白衣女子曰：“他正修行，如何用作青面碎云？”啊，这个是一个出家人啊，啊，于新昌，新昌是一个地名啊，啊，班竹庵啊，他这个道场啊叫班竹庵啊，这个在中国传统的佛教道场啊，寺院庵堂，寺规模是最大啊，再来是院啊，再来是庵，庵就是规模比较小的啊，像我们现在双溪啊，这个就是在古前。这个就属于庵这一类的啊，啊，那个地方不大啊，那寺院呢、啊，规模就最大的啊，寺再来院庵啊，那么在堂它是只有一个念佛堂啊，或者禅堂。那么他在这个班竹庵修忏啊，忏就是修忏悔法啊，修这个忏法，夜里观音。他们晚上啊礼拜观音菩萨，梦二青面使者将执之啊，那个两个青面獠牙的使者呢，把他抓去。旁有老者劝止，旁边有个老人呐、啊，劝这两个青面的使者啊，叫他不要抓他了，叫他停止。啊，那么另外呢，旁边又有一个白衣女子，那这白衣女子呢？啊，一定是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呢，化作这个白衣大士啊。现在我们照这个观音菩萨的像啊，大部分都用白衣大士啊这尊像啊。那么白衣大士这尊像啊，这个可以说全世界的人他看了都喜欢啊，都喜欢啊，连这个洋人呐 啊，他们看到。观音菩萨这个现女子像，现这个白衣大士这个像啊，啊，就跟他们那个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就差不多啊，那个像啊，差不多啊，所以

阿弥陀佛呢，全世界的人啊，看到他都会很乐意接近啊，因为他代表慈悲啊。那么你现这个女相啊，也是代表慈悲的意思啊。所以观音菩萨他不一定是现女相啊，他也有现男相啊。他有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但是呢，大部分我们述观音啊，这个述这个观音大士、白衣大士这个像啊，我们看到是最多的。那么这个四空学呢，他看到这个白衣女子听到他讲话了啊，给这两个轻蔑的人说，他正修行，如何用捉呢？啊，他说他正在修行啊，你何必去抓他呢？轻蔑碎啊，这两个轻蔑的人啊，就不见了。啊，那么下面这个是见闻随笔啊，中香闻太守胡鸾积云，忽目有沈旭亭来，沈志化一刀云，将杀以血怨，中等待求解怨，则财帛不贪，灾忏不要，只要说命。乃请土地问怨颠末，并求排解。土地云：鬼名朝天喜，借修人，审前身为比令，受贿无朝犯禁杖毙，故所命。我禀城隍，城隍查审今世无罪，劝朝令审日念心经五十遍，五月为度，前写心经五十卷焚之解怨。审尊谕，后以四环烧屑。土地降坛云：前裸逆朝刀，居中排解。今汝复曰：朝复锁刀。审拜谢忏悔，前诵心经不敢谢。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也是属于这一个冤孽的冤孽，过去生的结的冤孽啊。这个公案是出在《见闻随笔》这本书啊。这个中香闻太守啊，中香是一个地名啊啊。那么闻啊，这个太守呢、啊，他姓闻啊。这个太守啊，就像类似我们现在。这个市长啊，县市长对，啊，县市长，那古时候的文太守啊，那我们现在讲啊，文市长啊，或者文县长啊这一类的，啊，等于这一类的官。胡鸾啊，那么这个太守呢，他平常也胡鸾啊，这个鸾呢、啊、在鸾堂啊，积云。啊，这个伏鸡啊，这个鸡童啊，他伏鸾啊，这个鬼神来了啊。那么这个鸾堂啊，啊，现在还是很多啊，古时候有，现在还是很多啊。那从小啊，我跟我母亲啊，到这个神坛去看人家伏鸾啊，去问事情，这些事情我都看过啊。有的时候啦，哎，真有神。啊，这是一点不假啊，这是我自己亲身啊啊看到听到的啊。那么再看这些古代公案呢、啊，就不会有怀疑啊，因为现在也有。那么这个鸡童说：“夫木有沈旭亭来啊，这个鬼神附在这个鸡童的身上，他就叫了啊，叫这个沈旭亭啊来到这个鸾堂。”啊，沈志化一刀云，将杀以血怨。啊，那么这个鸡童啊，就是鬼神啊，附在这个鸡童身上。

啊，这个沈旭廷啊，来到这个鸾堂啊，啊，他用笔画的画一刀，啊，画一刀，啊，说要杀这个沈旭廷啊，来报仇了啊，雪怨呐，就是过去世啊，跟他有怨。啊，要杀他呢，报复了，报怨了。中等拜求解怨。啊，这个中乡文太守，啊，他这个姓中啊，不是姓文啊，是姓中啊，中乡文啊，这个中子的中，啊，这个中乡文太守。啊，那么等等就是说，包括其他的人啊，在这个鸾堂的人啊，那么代替这个沈旭廷啊，跟这个他的冤家对头讲啊，要求解怨啊，但是这个冤家对头呢，他不接受啊，他说财帛我不贪啊，他说钱财呢我不贪。钱财，你要给我钱财，我不要啊！斋忏不要啊！你要设斋啊，要帮我理忏，我也不要啊！我只要索命啊！我只要逃命，要他的命。这个弄得大家没办法了。那没办法呢，他们还是一直想要排解这个事情啊！乃请土地问怨颠磨。啊，那没办法啦，那只好去请土地神来啦，请土地神啊来问啦，啊，问说这个沈旭廷跟这个鬼啊，那到底过去世是结什么样的冤业呢？啊，他现在呢这个怨气很重，啊，他只要他的命，他什么其他都不要，啊，问颠磨，颠磨就是。头尾了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怨呢，怨恨那么深，便求排解啊，那请这个土地说，请土地神帮忙啊，能不能把这个事情排解？啊，劝他这个冤家对债主啊，这个放下啊，不要报复啊，那他要什么样的功德，什么条件呢？他们会接受他的要求。土地云，鬼名朝天喜啊，这个土地公啊，他就讲了，他这个鬼的名字啊叫朝天喜，姓曹，曹操的曹，天上的天，欢喜的喜，朝天喜，介休人啊，介休是一个地名。神前身为比令啊，就是这个沈旭廷啊。他这一生前面的那一生啊，在介休啊做县令啊，那这个朝天喜啊，就是他管辖的这个地方的人啊，受贿无朝犯禁杖毙啊，他们就变成贪官了啊，接受人家的贿赂，然后呢诬陷了这个朝天喜啊，没有罪给他判有罪。啊，然后用那个杖啊，给他打死啊，那个木头做的那个杖啊，给他打死。那打死的，他被冤枉打死的，当然他心不甘情不愿呐，啊，他要报复啊，故索命啊。啊，所以这个缘故呢，现在要来向他讨命啊！啊，过去世啊，他冤枉啊，给他打死。他接受人家的贿赂啊，给人家无罪啊。那么他禀告这个城隍啊，这个城隍爷啊，城隍比土地高一层啊，城隍比土地高一层。那城隍他就去查了查。

这个沈旭廷过去是有造这个业啊，那么这一世啊，他没有造罪业啊，劝朝令沈日念心经五十遍，五月为度啊，前写心经五十卷，魂之解怨啊。那这个城隍老爷出面呢 劝这个朝天喜啊，说哎呀，这个冤宜解不宜结呀 那么这个他就劝这个朝啊，这个朝天喜这个鬼啊，朝天喜，他说你就让他呢，让这个沈旭廷啊，每一天啊念这个般若心经啊，念五十遍啊，念五十遍，五月为度啊，五月为度就是说有时间性的啊，这个五个月啊，那每一天都要念五十遍。一天念五十遍啊，念五个月。前写心经五十卷，那每一天呢、这个要虔诚呢、写这个心经啊，五十卷啊，心经啊不是很长啊，一卷呢、就是一遍呢、260个字啊。那么每一天念心经五十遍，写心经五十卷。写好了那就烧给他啊，来化解这个冤结啊。那这个沈旭廷他接受了啊，沈遵玉啊，遵照这个城隍啊他这个劝告啊，因为请这个城隍土地来排解这个冤结啊。后以四幡烧谢啊，后来这个沈旭廷呢，因为事务很繁忙啊，很繁忙呢，稍稍有懈怠了。懈怠就是说，那每一天啊念五十遍的心经，写五十卷的心经啊，有时候都不足了啊。稍懈就是说写的不够。土地降坛云啊，这个土地公又到这个鸾坛来降坛了啊。降坛呢、就是告诉这个沈旭廷啊，说前我逆朝刀。居中排解啊，他说在这个之前呢 我把那个朝天喜这把刀啊藏起来啊，逆就藏逆啊，我在这个当中啊排解你们的冤结啊，希望你这个冤结能够化解啊。金汝父曰：朝父所刀啊，他说你今天没有照那个约定啊你现在每一天没有诵五十遍心经了，没有学五十卷心经了，那个朝天喜那个鬼啊又来向我要这把刀了啊，他又要来讨你的命了，要杀你了。沈拜谢忏悔啊，这个沈旭廷听到土地神这样跟他讲啊，赶快跪下来拜啊，感谢他，给他通知啊，他忏悔就改过，前诵心经不感谢啊，那么他虔诚的诵心经啊，就不敢再懈怠了。那这个诵经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知道了有功德啊，有功德啊，所以不知道这个功德啊，他就不会去诵啊，不愿意去诵。那么我们这个自己自修啊，比较容易懈怠。比较容易懈怠啊，那么容易懈怠呢，所以需要共修啊，共修就道场，大家定个时间，大家一起来念啊，这样大家比较不会懈怠啊。如果没有共修，就容易懈怠啊。那么懈怠呢，他就不会再诵了啊。所以我们道场啊，我们在双溪这个早上都要，我都定无量寿经。这个一个定课啊，那我们台北这个道场啊，这个太早会吵到邻居啊，邻居会抗议
啊，所以我们都是在下午诵，诵一遍无量寿经。啊，遇到十灾六，我们再加诵一部地藏经。啊，那么诵经有诵经的功德啊，这个啊，知道这个好处啊，啊，大家会多诵啊，因为这个带得去的，这个带得走的啊，这个功德啊，福德啊，没有功德有福德啊，也带得走啊，其他的事情啊带不走，这个可以带得走啊，其他啊那个罪业也是可以带得走。啊，这是善业可以带得走啊，那恶业也可以带得走啊，恶业的牵引我们到三恶道去啊，善业呢牵引我们到三善道啊，那么念佛啊牵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知道这个功德利益啊，啊就要抓住机会啊，因为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如果你不把握住这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啊，时间啊很容易就浪费掉了啊，那时间浪费掉了它也不会再回来啊，所以古人讲啊，寸金难买寸光阴 啊一寸的金子你没有办法去买一寸的光阴，没有办法去买一寸的时间啊，那么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啊，要把握时间啊，做有益的事情啊，把握时间做有益的事情啊，那特别是诵经啦、念佛啦，这个是最有利益、利益最大的，应该多把握时间啦，在这个上面啊，不要把宝贵的光阴啦、啊、白白啊浪费掉啊，就很可惜了。那么这个沈旭廷啊，这个冤亲债主要来跟他讨命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公案来看啊，我们来做个评论啊。这个公案冤亲债主来，当然这不是好事啊，来的向他要命的啊，这一方面来讲那不好，对他不好不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如果没有这个冤亲债主来，他也不会一天去念五十遍的心经，也不会去抄五十遍的心经，他不会干这个事情。那肯定他不会去干这个事情。啊，那么不会干这个事情，他就没有功德啦。那他的功德他不会去修这个功德了。啊，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个冤亲债主来逼着他啊，他不得不念，不得不写啊，那这个冤亲债主反而啊是他的逆增上缘啊，逆增上缘啊。那你说他遇到这个冤亲债主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我们看一看啦，啊，还是好事啊！啊，没有这个冤亲债主来逼他，他不会去做这个事情。那不会做这个事情，啊，做什么呢？那肯定又干坏事嘛，啊，肯定又会做错事啊，做错事呢，那将来那个果报那就要去偿还了，啊，就受苦受难了，那就不好受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都要从两方面去看，不能看一方面。啊，这个不好当中也有好的，好的当中也有不好的，啊，关键啊，我们自己要知道怎么去修，啊，如果不会修呢，好的因缘啊，你也会浪费过啊。比如说，你有时间，你不会用在这个上面，浪费在其他方面，啊，造恶业的方面，你的好的就变不好。啊，那不好的呢你会利用啊，那不好也变成好的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的时候常常讲一个故事，是现代的，发生在美国，叫旧金山，也是一个居士，好像七十几岁了。

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年纪啊？我听了这个公案啊，讲了很久啊，现在记不是很清楚啊，但大致上啊，我还记得啊，就是有个居士啊，他去美国啊买一个房子，在旧金山啊，那是很旧的城市啊，跟纽约一样啊，那个旧的房子啊，有很多是鬼屋啊，有鬼住的，一般人没有人敢买的。啊，他不知道啊，就买了一个鬼屋。啊，那么这个鬼呢，大概三更半夜他就出现了。啊，那出现了这个鬼啊，很难看的。啊，这个阴气很重啊。啊，大概是过去啊，这个房子的主人死了之后呢，堕到鬼道，啊，舍不得离开这个房子。但是坐在轨道啦，也没有办法到人道来啊。那但是他舍不得离开他这个房子啊，他舍不得离开。那么这个居士买了这个房子的，那每一天呢、啊、晚上啊，大概12点。啊，那个鬼啊，就一直走逼近他。啊，那么他就拼命念佛，拼命念佛。那鬼大概走到他3尺前面了，他就不能靠近了。啊，那么他佛号一放下来，他鬼又走逼近了，他赶快念佛，那鬼又停在那个地方啊。所以逼着他呢，不得不用功念佛。啊，那么像这个现代这个公案啊，跟这个公案是类似啊，类似啊，没有这个缘呐、啊，因为他不会那么用功去念佛啊，所以这个缘呐、啊，反而是帮助了他啊，反而帮助了他。啊，那这个讲到这个。地狱啊，这些事情啊，我们这个好像04年啊，啊，民国83年啊，93年，就是这个八年前。好，我们净老和尚啊，叫我去日本京都光明寺啊，啊，接办这个江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画展啊。那一次的展览是9天啊，9天的时间。那么9天第一天呢、啊，我们去开幕啊，然后开放啊，给大家去参观这个地狱变相图。当时有很多日本的老师带的学生很多。那么我们9天下来呢，大概有10000多人去参加，去参观。他们到那个京都啊，光明寺那边去看樱花啊，下来就是经过他们那个寺院，就看这个变相图。当时我们还做这个 DVD 啊，有配那个日语的，啊，这个地狱变相图这个光碟。现场来参观的就送一片，送给他们。那么当中我们就比较没事了啊。我们第一天开幕完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到东京来，到东京来。那么到东京，我们在净宗协会啦啊，这个讲演啊，那么另外就是送这个 DVD 啊来流通。啊，那当时我是带一个团去啊，在台湾呢组个团过去，带个团。啊，那么这个我们那个旅行团呢、啊，

有些团友那中午吃饭，那当时我是没有参加我是这个东京净宗协会坂本会长请我到另外一个餐厅去吃，那其他的居士他们另外有导游带他们去一家餐厅吃饭那么那家餐厅呢？一个女众大概三四十岁，她是我们台湾台中人，跟当地一个日本人合作开那个餐厅，那么他们就去给她订素食啦，那天中午那这个女老板看到是台湾来的人也特别亲切特别亲切。然后呢，这个做菜他也很认真那我们这些我弟弟啦，这个正德居士，还有这个好几位居士那么他们就带了这个江老师这个地狱变相图的光碟就是反正沿路就遇到有缘的就送因为那个有配日语的。然后到这个餐厅呢，他们开始也不敢送因为不知道他有没有学佛，他能不能接受，不敢送。那么他们看到他这个，这个台湾来的这个老板这个老板，好像蛮热忱的蛮亲切在招待他们那就谈话呢，大家就讲的比较多啦。那我弟弟他们就问他啦，就说，你相不相信有地狱因为他们要送这个地狱变相图先探探他的口气探探他到底他接不接受啦。就说你相不相信有地狱那么他们觉得说这个很多人你给他讲这个，他第一个反应就说你迷信是肯定他不相信的，那不相信呢，他们可能就不敢送了，送了他也不要，先探探他的口气，问问他，问他说有你相不相信的，想不到这个女老板她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她说我相信我讲得很肯定，他们都很惊讶了。你说相信一般说我相信那这个有的是说他也不反对了反正我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样的态度但是呢，看到这个女老板呢，好像她讲那口气好像斩钉截铁，非常肯定都说我相信。我弟弟他们这些我们台湾区的居士进一步问他了，那你为什么讲得那么肯定你相信有地狱呢？他说我去过他说他去过大家就更有兴趣了，进一步再问他了，那地狱到底长得什么样你去过当我到了三殿第三殿因为一般都十殿阎王嘛，他说他到了第三殿他就给我们讲，他说他三十好像二十几岁那一年就是我们去展览那一年，他已经三十几岁，他二十几岁，二十岁二十几岁那一年就是已经发生过十几年了。他有一天他就像死人一样就躺下去不省人事但是这个胸口还温温的还有气息，但是就不省人事。他说当时他躺了一个月反正也不能吃，眼睛也张不开就胸口温温的家人知道他还有生命迹象但是呢就人醒不过来就像死人一样。

那么过了一个月之后呢，他醒过来了，就像这里讲的，哎，他死的又醒过来了，啊，这个自古以来到现在呢，都还有这种事情，他醒过来了。他醒过来，他家人说：“哎，你怎么躺了一个月啊？啊，不吃不喝的，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然后他就说他到了地狱。啊，他说这个，他看到包公了啊，他看到包公啊，在地狱 啊当这个民官啊。那么他说呢，这个地狱里面呢，哦，他有一些景象啊，看得非常恐怖啊。他说看到我的地狱呢，那人啊被抓去呢，就是被这个刑罚呢，那个身上都喷那个血水。而且很臭，喷血水啊！然后看了他是不敢看啊，他是后面呢有一个人呢给他拉在肩膀，他说：“你看，你不要怕啊，你不要怕。”啊！后来他这个经历啊，他们。一吃饭，那回到旅馆啊，他们告诉我这个事情啊，我说那你们找个时间，我亲自去访问他一下，到底他是下了什么地狱啊？因为我们刚好在流通这个地狱变相图啊，啊，所以我们就约个时间，就是我们好像第八天呐、啊，展览第八天，我们又从东京坐电车回京都啊，那么我们就还是给他们订那个素食便当。他跟他那个股东啊，两个人啊，送便当啊，送到车站来，送到车站。那在车站呢，我就看到他呢，我就给他问这个事情啊，啊，那么他就给我这个讲了很多，我记没有办法完全记起来啊，啊，大致上啊，他就记到了三点啊。那经过一个月醒过来，他说好像大病一场。啊，他说，赵帝看到那种景象啊，他那个心啊无法平复。他说，这个调了很久，才恢复正常。啊，所以我们去流通地变相图，碰到这个阴莲啊，他是斩钉截铁，他说他相信啊，因为他去过啊。那么这个也是活菩萨冥冥当中的安排。遇到这个因缘啊，那么这个本机感应颂啊，这个公案呢、啊、非常之多啊。那么讲这些公案呢、啊，它里面也有因果啊，这个教育在里面啊。那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呢 啊来跟大家报告啊，我想也有帮助啊，也有帮助。啊，我们深入这部经典。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此地啊。那我们这个讲座啊，就是我们比较不受时间限制啊，所以这次的啊，我们讲啊，就是有一些地方公案啊，我们都会像这一段经文啊，是不长啊，但是引用这些公案啊就非常多啊。那么这些公案啊有助于我们深入这个经文的经义啊，所以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啊。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三页啊，第十三页啊，第一行啊，第十三页第一行啊，从最下面两个字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对对地方，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那么我们这一段啊，经文啊，引用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一些历史上的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啊，主要是灭罪啊，这个下面呢，离障难故啊，这个两句经文啊，可以合起来讲。这两句经文合起来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消业障啊，我们佛门弟子啊，大家都知道啊，要消业障啊，要忏除业障，知道啊，我们凡夫啊都有业障。那么这个业障啊，特别是恶业啊，恶业这个业障啊重啊，恶业重罪啊，这个恶业啊还不是轻的，很严重的啊，这些罪业都能够灭除啊，这是大悲咒啊，那么它的功德利益啊，能够帮助我们啊，灭除一切恶业重罪啊，离一切障碍啊，这个障啊就是障碍、灾难啊，这些都包括在里面。那么我们啊，今天呢 啊还是引用几个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我们上一次啊没有讲这些公案啊，这次啊我们找几个公案呐 啊我们来跟大家讲解啊，对我们这个信心呐、啊、有帮助啊，就是对观音菩萨啊，对大悲咒啊，就是我们念佛啊，也都有帮助。

那这个公案 是出在英国实录啊，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南风张开元，建立直票锒铛复庭来。尹之行呼身后一人婉而呼曰：“此人持观音经甚虔，又摘净信录，内亦患者数条印丝，若短寿何以劝善？力不听，顽者亦不放。力去，顽者云：‘局去必来。’速到南海求大士，主自心念阿弥陀佛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自道，且云：‘唐赌可好者，慎勿动心，自堕二道。’张如教，即飘空而起，未及见当如加利真来勾引，牢记不顾，则又无见，而奔涛接天，海在面前矣。海中有岛，往来皆道福。张伏地宣佛，见二三百首，须一人下山。顽者云：‘此汝坟也。’数里菩萨叩谢，乃导游地府，便立善恶两途而书。”啊，那么这个公案啊，是在英国实录啊，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啊。南丰是一个地名啊，有一个张开元啊，这个也是一个佛弟子。那么有一天呢，建立直票锒铛复庭来，引之行啊，这个吏啊，就是好像官吏、官府的人啊，衙门呐、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讲警察啦。那么直票呢，就拿一个票据啊，复庭就是拿那个刑具来，那么引导啊他前行啊。那么这个凡是干到阴间呐、啊，这些名官呢、啊。来啊，啊，大概了，他这个寿命就到了。啊，这是我们啊一般讲啊，民间讲这个城隍啦、啊，啊，这个东岳大帝啦、啊，啊，这个阴间鬼王啊，啊，派这个。立足啊来抓人了。我们一般呢、啊、在这个城隍庙啊东岳大帝殿啊看到这个牛头马面啊黑白无常啊像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当然啊不是完全像这样的形状啊，也有像一般啊我们阳间啊看了这些官府的官吏啊来抓人啊，那么把他带走了。那么呼身后一人婉而呼曰啊，婉就是把他抓着了啊，这个看到这个官吏啊拿那个票来啊叫他说跟他走啊，那么他就跟着走了。那么忽然啊他的身后有一个人啊来给他拉着，呼就是叫啊，叫呢当然是叫给这个前面那个带他走的这个官吏听啊，说此人持观音经甚虔啊，说这个人啊他平常啊持诵这个观音经很虔诚。那么观音经很多部啊，一般最普遍的大概是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这是最多的啊。那另外呢，这个

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华严经的观自在菩萨章，这个持诵的人比较少一点，甚至有的人他没听过，但是普门品啊，在我们民间啊，非常普遍，另外呢就是大悲咒，那么包括心经啊，也是属于观音经，那么总之这个人啊，他持诵观音菩萨的经典，他是很虔诚在持诵。那么他又做好事，他做什么好事呢？又栽净信录内易患者数条印施。净信录是一本书，一本善书的一个名称。那么净信录，根据这个书的名称，我们就可以顾名思义啊，听到这个名称呢，就知道它这个意思。这个敬是恭敬，信就是信心，这个录是摘录，有好心的人编这个书来劝善劝世，那里面呢摘录的内容应该都是劝人断恶修善的，哪些事情不能做，做了会有什么果报，所以他在净信录一般人比较容易犯的毛病，他也揭露数条，这个揭露就像我们净老和尚揭露这个净土集啦，金刚经讲记啦，这个行这种方式。那么节录呢，简要详明这个印出来布施流通这个大家呢比较方便受持方便。那么他做这个好事印了数条来布施。若短寿何以劝善那么这个晚的就是拉住他这个人就大呼叫叫给前面那个官吏听这个人他持观念经又做好事如果他现在就死了如果寿命很短呢，他就没有时间了，没有机会去劝善了利不听这前面呢带领这个张开元的这个官吏不听这个呼叫的人的话他不理他但是顽者亦不放，顽者就拉着这个人他也没放手就把他拉住拉住就是拉住这个张开元就不让他跟着这个官吏去那么他把他拉住力去这个官吏呢他就走了那么这个顽者云去必来他说那个官吏他去了但是呢他必定会再回来抓你那么劝他呢速到南海求大事说你赶快到南海普陀山求观音大事主自心念阿弥陀佛主就是交代这个给他拉住这个人交代他你自心念阿弥陀佛以及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你就这样念你自然就会到南海了且云呢唐赌可好者慎勿动心自堕恶道张如教而且这个给他拉住这个人劝他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又告诉他如果你在这个去南海这个路途当中看到好看的慎勿动心就你就不要动心你一动心你就堕入恶道了堕三恶道了
张鲁。

不叫啊，这个张开元呐、啊、也依教奉行啊，就依照这个拉住他这个人呐、啊，他的教导啊，他就念佛啊，念菩萨圣号，即飘空而起啊，他那个身体啊就飘到空中了。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了，是他的神识啊离开他的身体了。啊，不是这个肉体。那么他自己感觉呢，他这个身体呢是飘在空中。啊，因为他被这个民间的官吏啊抓来了嘛。啊，他已经离开啊他的身体了。啊，所以他这个身就飘起来。未及见当如迦利真来勾引。啊，就是当途啊经过这个路途当中啊，啊，很多美丽的女子啊，互相啊来勾引他，啊，来诱惑他。啊，那么牢记不顾啊，牢记就是他紧紧啊记住了拉住他那个人的话，然后你看到这个好看的，啊，那么。好看的人啊，就是这些美人啊，你就千万不要动心啊！你一动心了、啊，你就会堕恶道了啊，就堕三恶道了。那么他这个话呢，谨记在心里啊。他看到这些美人啊，家里哇围过来啊，都去勾引他啊，诱惑他，他就不理会啊，不理会呢。只有无见就不见了、啊、那么这些迦利 啊这些美人来，那些是什么人呢？实际上、啊、不是那些不是真正什么美人，都是冤亲债主了，变现了、啊、这个美人的样子、啊、来勾引、啊、来诱惑、啊、他只要一动心了、啊，那就可以把他抓去报复了啊！这个《地藏经》啊讲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张开元啊，他这个善根也很深厚啊，能够接受这个拉住他这个人的话啊，不理会啊，不动心，这些境界他就不见了。那么接着呢，看到呢，而奔涛接天，海在面前里。我们去过这个普陀山的同修都知道，那是一个海岛啊，在舟山群岛啊，中国浙江省管辖的啊，看到海了啊。那么海中有一个岛，往来皆道服啊，道服就是穿修道人的服装啊。张福地宣佛啊，那么这个张开元呐、啊，就顶礼。啊，趴在地上啊，念佛啊，念佛，见二三白少啊，就是白少，就是头发白的老人，看到两三个白头发的老人啊，带着一个人下山啊，顽者云：“此汝魂也。”啊，那么拉住他这个人啊，又跟他讲了。啊，都这个两三个白头发的老人啊，他带了一个人下山啊，那个人就是你的灵魂啊，是你的灵魂。速礼菩萨叩谢啊，他说你赶快啊，礼谢观音菩萨啊，叩谢啊，乃导游地府，遍历善恶两途而书。啊、那么这个拉住他这个人啊，劝他礼谢观音菩萨，然后呢引导他游地府啊，参观地狱啊，遍历善恶两途，遍历就是经过啊，那修善的人去什么地方，造恶的人去什么地方，他都去看了啊。那看完之后呢，他就
醒过来了，就活过来了。那这个是一个公案啊，这是因果实录的一个公案。那么下面这个也是因果实录啊，这个因果实录就是说善恶因果啊，实际上的记录这是我们现在讲真人真事那不是虚构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因果实录这个林世奇这是姓林这个子嗣的嗣，麒麟的麒，物色回生，云见明判黄梅汤抹云，迎武心袭残忍，掳人子女罪恶灌营压覆刀山，判丙云汤于扬州破城日，得二少妇守禁不犯，凡其乎且不受谢，又朔望持斋送高王经，王曰：有此功德甚可敬，给七品文官，子孙两代显荣，寿79，无极终。那么这个也是出在《因果实录》这本书这个林世奇这个人也是一个诵观音经的一个虔诚的这个信众那么有一次呢，他被误射就是被误抓了，抓错人了被抓错了这个在古今这个公案都有都有误射为人都被抓错了，抓到阴间去了又放他回来放他回来呢，他又活过来活过来呢，他就讲云见明判黄梅汤抹云他说看到这个民间阴间这个判官这个判官的名字叫黄梅汤，姓黄，黄色的黄酸梅的梅，我们喝汤的汤那么他看到这个明判黄梅汤他讲了他们讲一个人他说迎武心喜残忍营武是这个营房的营军队那个营房的营武队伍的武他这个人呢这个心里很残忍掳人子女罪恶灌营压覆刀山那这个人呢再生不做好事心而且很残忍那么去抓人家的子女这个罪恶造很多恶贯满盈这个被判押赴刀山那个刀山我们看以前这个十殿阎王这个姜老师画的这个第一变相图也都有刀山剑术以前我小时候道教这个道士来做这个超荐都会挂十殿阎王图那么也都有这个刀山这幅图。那么挂这个图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当中常讲这是因果教育。教因果教我们认识因果造什么因会得什么果报。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叫我们认识这个那么认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断恶修善了我们不希望有恶果那我们那个恶因就不要造
就不会有恶。

我们希望啊有善果，那我们就多造善因，就会得到善果，这是属于因果教育。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这个我们中国啊，城隍庙是教导社会大众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啊。我们现在讲道场，我们现在讲道场。那这个我们要先认识因果啊。那么下面呢，不犯凡起伏。那这个判官呐、就禀告了啊，禀就是给他讲啊。说汤于扬州，这个汤就是黄梅汤，于扬州破城日，扬州是在现在的江苏省，这个扬州我去过几次啊，扬州。那么扬州这个地方啊，有历史以来啊，有很多次这个遭到屠城，很惨，那个清兵入关呐、扬州十日，这个军队入关呐、这扬州城呐、被杀了十天，那么这个历史以来很多次不止一次这个地方常常有这些战乱那战乱呢，这些老百姓就会遭受到这些兵灾了。那么这个黄梅汤汤于扬州破城日，就是这个城被攻破的那一天得二少妇得就是抓到两个很年少的妇女，守禁不犯守禁呢，他没有去侵犯他们，还其夫还还给他的丈夫，且不受谢他的丈夫要送礼物来答谢，他还没接受。又朔望持斋送高王经那么朔望就是初一十五初一十五呢持斋吃素而且送高王经这个高王观世音经属于观音经。王曰：“有此功德，甚可敬。”那么这个民间这个鬼王就讲了那个我们看《地藏经》讲有阎罗王有鬼王那么这个是鬼王这个鬼王有大鬼王，有小鬼王。这个王就讲了有此功德甚可敬有这个功德呢，让人家很尊敬，给七品文官就是给他七品文官那么子孙两代显隆子孙两代就是很隆显就是荣华富贵啦，寿七十九无极中那么这个王这个冥王阴间这个鬼王判这个黄梅汤得到这个富贵的果报那么寿命七十九岁，无极中就是没有生病。没有生病往生的那么下面这个是一行居集发生在清乾隆年间南好何氏子病日，见其王叔赤体披发言。

再生多念，使居黑暗逾八年，入受二鬼铁棒，尽遇观音大士降临，跪求持枕，忽得离岸而出，是净智道人自西方来，为明王师，以无家有救，起战放返，即为我修福，毕生人道。啊，这个上一次啊，我们有跟大家报告过啊，我们今天有新听的同修啊，我们在上次没听过啊，我们再重复啊，简单报告一遍啊。这是个《一行机局》啊，是一本书啊。清朝乾隆记载啊，清朝乾隆年间啊，南濠这个地方啊，有个姓何的何氏的儿子呢，病热。病热啊，就我们现在讲发烧了，发高烧。那么看到他已经死去的叔叔啊，赤体披发啊，上身呢、啊、没穿衣服啊，那个披头散发。那么就给他讲啊，给他这个何氏的儿子讲，他说呢，他再生呢、啊、多孽啊，都、就是再生的时候呢造很多罪孽，死居黑暗狱八年，他死了以后呢，被抓去呢，在这个黑暗的地狱呢，经过了八年，日受恶鬼铁棒，啊，他说呢，每一天呐、啊，都受到这个很凶恶的鬼啊，用铁棒啊来打他，尽遇观音大士降临，啊，最近呢、啊、遇到观音大士呢。降临这个地狱啊，这个观音大士呢到地狱去了啊，那么地狱啊度这个阎俗的众生啊，什么叫阎俗的众生呢？这个众生堕到地狱受罪啊，那么他的善根啊已经增长了啊，这个善根增长啊，就是他能接受了啊，能接受佛法啊，就是他的善根啊已经增长啊，已经升起这个善根了，那么这个就叫有缘啊，啊这个缘啊缘熟了，那么他来度他，菩萨就来度啊，如果不能接受的呢，那菩萨来了也没用，帮不上忙啊，他还是要继续受苦啊，他还执迷不悟啊，那么菩萨呢只好在等待啊，等待到他哪一天啊，诶，他这个善根发现了 啊可以接受了，那菩萨马上就来帮助他啊，那么菩萨呢冥冥当中啊对这些能接受的比较明显来帮助，不能接受呢暗中来帮助啊，暗中帮助啊就是暗中的加持，那么希望他这个业障啊早日消除啊，善根啊早日成熟啊。那么这个何氏子的叔叔啊也是善根发现了啊，所以他就有缘了、啊，遇到观音大士了，啊，降临到地狱了，啊，看到观音大士来了，赶快跪在地上求大士啊慈悲拯救啊，啊，这个就是他有善根了，啊，他才愿意啊求菩萨，啊，当然他这个愿意求菩萨，当然他也认错了，啊。他自己说自己造孽多端啊，自己知道做错很多事情啊。啊，如果自己做错事了啊，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不知道忏悔，那这个菩萨就不来啊，就不现前啊。为什么现前他也不能接受啊，对他也帮不上忙啊，这一点道理啊我们要明白。
啊，福德离岸而出啊，那么他有这一念心啊，善心啊，求菩萨来慈悲拯救啊，他这一念心升起来了，他马上就离开地狱了，离岸而出。是净世道人自西方来啊，是就是刚好啊，有一个净智道人啊，这个净智的净，智慧的智啊，这个他的号啊叫净智道人啊，自西方来为闽王师啊。那么我们想啊，这些都是佛菩萨化身啊，到三恶道啊去度众生的啊。那从西方来，就从极乐世界来了啊，极乐世界在西方嘛，啊，西方的佛菩萨，那么化身来啊，化身一个净智道人，来做这个冥王的老师啊，冥王就是阴间鬼王的老师。啊，与无家有救，起战放返。啊，那么这个净智道人啊，做冥王的老师啊，跟我们家呢啊有一些关系啊，旧就是过去啊一些关系。那么他来啊，起战放返啊，起就是说请求啦啊，这个冥王啊暂时放他回到阳间啊，回到阳间啊透露这个信息啊给他们的家人啊，请他们家人呢、啊，即为我修复毕生人道，就是赶快啊，替他修复回向，他才能往生到人道来做人啊，不能又要回到地狱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在香港啊，常常有一些附体的人啊，去跟他透露信息。啊、所以这些公案呢，古代有，现代更多，现代呢听了也不少啊，这个古时候的人啊堕到地狱了啊。最近我还听一个啊，好像是唐太宗还是什么啊，这个最近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还有其他的啊，过去古时候的人啊堕地狱了，做地狱啊，杀人太多啊，做地狱啊。那么做地狱应该是出不来的啊，你那个罪报没有受满了，应该出不来啊。就像我们阳间呢、啊，这个人呢、啊，犯了这个重大的刑案，被抓进去牢狱了，你都不能出来了。啊，那被判刑之后啊，也要发放到这个监狱去执行，他也出不来。啊，但是呢，啊，有时候呢，有特殊的情况呢，他可以请个假出来几天，啊，然后再回去。啊，那么这个阴间呐、啊，啊，也类似啊阳间这样的一个牢狱，啊，一个短暂性的假期。啊、那么这个是他有这个善根呢、啊，才会有这种感应啊，有这一念善心啊，然后啊，回到这个阳间呢、啊，告诉他的家属啊，替他修复，透露这个信息。那么这方面呢、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讲的最详细了。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公案啊，这是南海慈航啊，南海慈航，张世宁。

佛耳，诵观音经，报时而书，言被二翼挟去，以黑被仙果二人纳成家，赐国泥以发被，曰汝付其钱1500，今应返也。有利于者曰：此女念般若经，孤舍之，因失足堕地而误，薄一副，仿陈家夜产三浅二黑一般，般者毕，因取权还陈，陈不受，捐助善举。啊，那么这是在《南海慈航》啊这本书啊记载的一个公案啊，一个姓张的张氏女啊，张氏的女儿啊啊叫佛儿啊啊张佛儿啊，诵观音经啊，他平常啊都在诵观音菩萨的经典。暴食而书，啊，暴食就是说突然啊暴毙啊，我们现在说暴毙，突然人一个人好好的突然就死了，那死了呢他好像过了一个晚上又醒过来，又活过来了啊，又活过来，那活过来的他就讲了，他说他死了啊，他死了，言被二翼挟去啊，说被翼就是古时候这个衙门的这个衙役啊，啊，就像我们现在讲这个警察局的刑警啊，啊，挟呢就把他一个人抓一边把他抓走，啊，我们叫呢挟持啊，把他架走，啊，以黑被仙果二人纳成家。啊，那么他看到呢，这个衙役啊，用一个黑色的棉被啊，包两个人啊，啊，有两个人啊，用那个黑色棉被给他裹包裹包起来，好像做包裹这样包起来。啊，纳陈家，啊，陈家就是说送到那个姓陈的家里去，啊，送到一个姓陈的家里去。赐国泥以发被啊，那么他先把那两个人用黑被啊包起来，那么后面呢再用这个花色的啊有花纹的这个棉被包这个张氏的女儿啊，那么这个民间啊阴间这个官吏啊用这个花被给包这个张氏的女儿啊，一面包一面跟他讲说，汝付其钱1500，说你欠那个姓陈的啊，你欠他的钱啊欠了1500，今应返也，说你今天啊要去还他这个钱啊，就是投胎到他家去还钱还债。有利益者曰，啊，那么有一个穿绿色衣服的人他就说话了，他说此女念般若经，啊，他说这个女子啊他平常啊念般若经，啊，那般若经就是我们平常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这属于观音经，念般若经，姑舍之，啊，姑舍之就是说你先放他走吧，啊，因为他平常啊有念般若经，啊，那么这个官吏呢，啊，就把他放下了，啊，就把他放下了。啊，因失足堕地而误，啊，那么他感觉啊，好像从个高的地方啊掉下来啊，掉到地面上，啊，那么他就醒过来了，啊，伯姨父，伯姨父就是向他父亲报告，

他这个事情，他死过去啊的情况啊。那么他父亲呢、就带他去访问这个姓陈的家里啊，他说找到那个姓陈的啊，那么这个姓陈呢，应该他们都熟悉的，都认识的啊。那不认识的，他不可能去欠他的钱。访陈家月产三钱啊，访问这个陈家呢，就问他们：你们家里昨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啊，这个姓陈的讲啊，昨天晚上啊，他们家这个母狗啊，这个生产了、生了三只小狗，二黑一斑，啊，两只黑狗，啊，那么另外一只呢，有斑纹，就是发色的发狗，斑子闭，啊，他说那个发色的斑呢，一生下来就马上就死了。啊，那两只黑的还活着，啊，那个有花斑纹的那只狗啊，一生出来就死了。因取钱还城啊，那么他知道哇，这个英国啊，啊，就赶快啊拿这个钱呐 啊还给这个姓陈的，啊，拿这个1500啊钱呐、还这个姓陈的。啊，因为他会欠他1500，被抓去啊，当他家的花狗啊去还债啊，帮他家看门啊，去还这个债啊。啊，那么他现在呢，因为有念这个般若经啊，念般若经啊，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又把他放回来。啊，放回来，他知道这个原因了、就赶快去还钱了。啊，那么还钱给这个姓陈的，陈不受，啊，这个姓陈的他不接受，啊，他不接受，他这个钱他也不拿回来了，捐助善举，啊，就是在转捐呐、去做其他善事，啊，这个姓陈的他也不接受他还钱。所以就把这个钱呢、转捐助做善事啊，哇，这是一个公案啊。那么这个公案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啊。所谓啊，欠钱还钱，欠命还命啊。这个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啊。那么念经有念经的功德啊，念经有念经的功德。啊，你多念一部经有一部经的功德啊！你看他念般若经啊，他这个改造的命运啊，本来要去做狗啊，去还债的啊，他因为念般若经，念这个经。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念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那就更殊胜了。啊，那么包括我们做三十系念啊，念弥陀经、念般若经啊，这个念经有念经的功德啊。所以一般人为什么他这个不太爱念经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功德利益，不知道这个好处啊，他宁愿去玩电脑啊，他不愿念经，不知道这个好处啊，也就是说不知道这个因果。啊，不知道这个功德利益，不知道。啊，如果知道呢，应该都会抓住机会啊，多念经，累积功德嘛。啊，反正多念呢、念的越多越好。啊，他不会浪费时间的。啊，这个是有真实的功德利益。啊，你去玩电脑啊，玩到最后也没有什么功德利益啊，只有造罪业啊，造罪业，没有功德利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电脑的方面啊，我们是用在弘法啊，因为这个科技的东西啊，用来弘法是非常好的工具啊，所以净老。

变好的都没有。那么我们现在呢，尽量劝大家多做一些好的网络。那么我们净宗弘化网也是秉持老和尚这个理念。像我们现在讲经有直播，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工具多好。大家呢在家里可以听经，你不用跑那么远。很方便，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来修行，来弘法，来听经闻法，讲经说法，这个莫大功德。要会利用这个。那么这个鬼王啊，堕地狱啊，那么这些事情啊，古今都有。那么下面呢，这个公案呢，明四空雪啊，这个是出家人啊，出家人啊，这个空中的空，下雪的雪啊，于新昌班竹庵修忏，夜里观音梦二青面使者将执之，旁有老者劝止，一白衣女子曰：“他正修行，如何用作青面睡也？”这个是一个出家人于新昌，新昌是一个地名班竹庵他这个道场叫班竹庵这个在中国传统的佛教道场寺院庵堂，寺规模是最大再来是院再来是庵，庵就是规模比较小的。像我们现在双溪这个就是在古前，这个就属于庵这一类的那个地方不大那寺院规模就最大的寺再来院庵那么在堂它是只有一个念佛堂或者禅堂。那么他在这个班竹庵修忏忏就是修忏悔法。修这个忏法，夜里观音他们晚上礼拜观音菩萨，梦二青面使者将执之那个两个青面獠牙的使者呢，把他抓去，旁有老者劝止，旁边有个老人劝这两个青面的使者叫他不要抓他了，叫他停止。那么另外呢，旁边又有一个白衣女子，那这白衣女子呢一定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呢化作这个白衣大士现在我们照这个观音菩萨的像大部分都用白衣大士这尊像那么白衣大士这尊像这个可以说全世界的人他看了都喜欢都喜欢连这个洋人他们看到观音菩萨这个现女子像，现这个白衣大士这个像就跟他们那个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就差不多那个像差不多所以观音菩萨呢，全世界的人看到他都会很乐意接近因为他代表慈悲那么你现这个女像也是代表慈悲的意思所以观音菩萨他不一定是现女像他也有现男像他有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但是呢，大部分我们塑观音这个塑这个观音大士白衣大士这个像我们看到是最多的。那么这个四空雪呢，他看到这个白衣女子听到他讲话了给这两个青面的人说他正修行如何用捉呢他说他正在修行你何必去抓他呢，青面睡这两个青面的人就不见了。

啊，那么下面这个是见闻随笔啊，中相闻太守胡鸾讥云：“忽木有沈旭亭来，沈志化一刀云，将杀以血月。中等待求解月，则财帛不贪，灾灿不要，只要说命。”乃请土地问怨颠末，并求排解。土地云：“鬼名朝天喜，借修人，沈前身为比令，受贿吴朝犯禁杖毙，故所命。我禀城隍，城隍查沈今世无罪，劝朝令沈日念心经五十遍，五月为度，前写心经五十卷焚之解怨。沈尊谕，后以四环烧谢。土地降坛云：“前裸逆朝刀居中排解。”今汝父曰：“朝父所刀。”沈拜谢忏悔，前诵心经不敢谢。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也是属于这一个冤孽的冤孽，过去生的结的冤孽啊。这个公案是出在《见闻随笔》这本书啊。这个中乡文太守啊，中乡是一个地名啊啊。那么文呢、啊，这个太守呢、啊，他姓文啊。这个太守啊，就像类似我们现在。这个市长啊，县市长对啊，县市长啊，古时候的文太守啊，那我们现在讲啊，文市长啊，或者文县长啊这一类的啊，等于这一类的官。胡鸾啊，那么这个太守呢，他平常也胡鸾啊，这个鸾呢、啊、在鸾堂啊，讥云。啊，这个伏鸡啊，这个鸡童啊，他伏鸾啊，这个鬼神来了啊。那么这个鸾堂啊，啊，现在还是很多啊，古时候有，现在还是很多啊。那从小啊，我跟我母亲啊，到这个神坛去看人家伏鸾啊，去问事情，这些事情我都看过啊。有的时候了、啊，哎，真有神。啊，这是一点不假啊，这是我自己亲身啊啊看到听到的啊。那么再看这些古代公案啊，就不会有怀疑啊，因为现在也有。那么这个鸡童说：“忽木有沈旭亭来啊，这个鬼神附在这个鸡童的身上，他就叫了啊，叫这个沈旭亭啊来到这个鸾堂。”啊，沈志化一刀云，将杀以血月。啊，那么这个鸡童啊，就是鬼神啊，附在这个鸡童身上。啊，这个沈旭亭啊，来到这个鸾堂啊，啊，他用笔画的画一刀，啊，画一刀，啊，说要杀这个沈旭亭啊。来报仇啦啊，血怨啊，就是过去世啊跟他有怨啊，要杀他呢，报复了，报怨了。中等待求解怨啊，这个中乡文太守啊，他这个姓钟啊，不是姓文啊，是姓钟啊，钟乡文啊，这个钟子的钟啊，这个钟乡文太守啊，那么等就是说，包括其他的人啊，在这个鸾堂的人啊，那么

替这个沈旭廷啊，跟这个他的冤家对头讲啊，要求解约啊。但是这个冤家对头呢，他不接受啊，他说财帛我不贪啊，他说钱财呢我不贪啊，钱财你要给我钱财，我不要啊，灾忏不要。啊、你要赦灾、啊、要帮我理忏，我也不要、啊、我只要索命、啊、我只 要逃命，要他的命、啊、这个弄得大家没办法了。那没办法呢，他们还是一直想要排解这些事情、啊、乃请土地问怨颠磨、啊、那没办法啦，那只好去请土地神来啦，请土地神、啊、来问啦、啊啊、问说这个沈旭廷跟这一个跟这个鬼啊，那到底过去世是结什么样的冤业呢、啊、他现在呢这个怨气很重、啊、他只要他的命，他什么其他都不要、啊、问颠磨，颠磨就是头尾啦、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啊、这个怨、啊、怨恨那么深，并求排解、啊、那请这个土地说，请土地神帮忙、啊啊、能不能把这个事情排解、啊、劝他这个冤家对债主、啊、这个放下、啊、不要报复、啊、那他要什么样的功德，什么条件、啊啊、他们会接受他的要求。土地云，鬼名朝天喜啊，这个土地公啊，他就讲了，他这个鬼的名字啊叫朝天喜，姓曹，曹操的曹，天上的天，欢喜的喜，朝天喜，介休人，介休是一个地名。沈前身为比令啊，就是这个沈旭廷啊，他这一生前面的那一生啊，在介休啊做县令。那这个朝天喜啊，就是他管辖的这个地方的人啊，受贿无朝犯禁杖毙啊，他们就变成贪官了啊，接受人家的贿赂，然后呢诬陷了这个朝天喜啊，没有罪给他判有罪啊，然后用那个杖啊给他打死啊，那个木头做的那个杖。给他打死，那打死的他被冤枉打死的，当然他心不甘情不愿 啊他要报复啊，故索命 啊所以这个缘故呢，现在要来向他讨命 啊过去世啊他冤枉啊给他打死啊，他接受人家的贿赂啊给人家打死啊。我禀城隍，城隍查审今世无罪啊，那么他禀告这个城隍啊，这个城隍爷啊，城隍比土地高一层啊，城隍比土地高一层。那城隍他就去查了，查这个沈旭廷过去世有造这个业啊，那么这一世啊他没有造罪业啊，劝朝令沈日念心经五十卷，五月为度啊，前写心经五十卷，魂之解约啊。那这个城隍老爷出面啊，啊劝这个朝天喜啊说，哎呀，这个冤宜解不宜结 啊那么这个他就劝这个朝啊，啊这个朝天喜这个鬼啊，朝天喜他说，你就让他呢，让这个沈旭廷啊每一天啊念这个般若心经啊念五十遍啊，念五十遍，五月为度啊，五月为度就是说有时间性的
啊，这个。

五个月啊，那每一天都要念五十遍啊，一天念五十遍啊，念五个月。浅写心经五十卷，那每一天呢、啊？这个要虔诚的写这个心经啊，五十卷啊，心经啊不是很长啊，一卷呢、啊、就是一遍呢、啊、260个字啊。那么每一天念心经五十遍，写心经五十卷啊，写好了那就烧给他啊，来化解这个冤结。那这个沈旭廷他接受了啊，沈遵玉啊，遵照这个城隍啊，他这个劝告啊，因为请这个城隍土地来排解这个冤结啊，后以四幡烧谢啊。后来这个沈旭廷呢，因为事务很繁忙啊，很繁忙呢，稍稍有懈怠了，懈怠就是说。那每一天啊念五十遍的心经，写五十卷的心经啊，有时候都不足了，稍懈就是说写的不够。土地降坛云啊，这个土地公又到这个鸾坛来降坛了啊，降坛啊就是告诉这个沈旭廷啊，说前我逆朝刀居中排解啊，他说在这个之前呢、我把那个朝天喜这把刀啊藏起来啊，逆就藏逆啊，我在这个当中啊排解你们的冤结啊，希望你这个冤结能够化解啊。今汝赴约，朝赴所刀啊，他说你今天没有照那个约定啊，你现在每一天没有诵五十遍心经啊，没有学五十遍心经啊，那个朝天喜那个鬼啊又来向我要这把刀了啊，他又要来讨你的命了，要杀你了。沈拜谢忏悔啊，这个沈旭廷听到土地神这样跟他讲啊，赶快跪下来拜啊，感谢他给他通知啊，他忏悔就改过，前诵心经不感谢啊，那么他虔诚的诵心经啊就不敢再懈怠了啊。那这个诵经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知道了有功德啊，有功德啊，所以不知道这个功德啊，他就不会去诵啊，不愿意去诵。那么我们这个自己自修啊，比较容易懈怠啊，比较容易懈怠啊，那么容易懈怠呢，所以需要共修啊，共修就到场，哎，大家定个时间，大家一起来念啊，这样大家比较不会懈怠啊。如果没有共修，就容易懈怠啊。那么懈怠呢，他就不会再诵了啊。所以我们到场啊，我们在双溪这个早上都要，我都定无量寿经啊，这个。一个定课啊，那我们台北这个道场啊，这个太早会吵到邻居啊，邻居会抗议啊，所以我们都是在下午送一遍无量寿经啊，遇到十灾日我们再加送一部地藏经啊。那么诵经有诵经的功德啊，这个啊，知道这个好处啊，大家会多诵啊，因为这个带得去的，这个带得走的啊，这个功德啊，福德啊，没有功德有福德啊，也带得走啊。其他的事情我带不走，这个可以带得走啊。其他啊，那个罪业也是可以带得走了啊，这是善业可以带得走啊，那恶业也可以带得走啊，恶业都牵引我们到三恶道去。啊，善业呢牵引我们到三善道啊，那么念佛啊牵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知道这个功德利益啊，就要抓住机会啊，因为这个

时间过得很快啊，如果你不把握住这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啊，时间啊很容易就浪费掉了啊。那时间浪费掉了，它也不会再回来啊。所以古人讲啊，寸金难买寸光阴啊，啊，一寸的金子，你没有办法去买一寸的光阴，没有办法去买一寸的时间啊。那么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啊，要把握时间啊，做有益的事情啊，把握时间做有益的事情啊。那特别是诵经啦、念佛啦，这个是最有利益、利益最大的，应该多把握时间呐，在这个上面啊，不要把宝贵的光阴呐、白白啊浪费掉啊，就很可惜了。那么这个沈旭廷啊，这个冤亲债主要来跟他讨命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公案来看呢、啊，我们来做个评论啊。这个公案冤亲债主来，当然这不是好事啊，来的向他要命的啊。这一方面来讲，那不好，对他不好，不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如果没有这个冤亲债主来了，他也不会一天去念五十遍的心经，也不会去抄五十遍的心经，他不会干这个事情。那肯定他不会去干这个事情啊。那么不会干这个事情，他就没有功德啦。那他功德他不会去修这个功德了啊。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个冤亲债主来逼着他啊，他不得不念，不得不写啊。那这个冤亲债主反而啊，是他的逆增上缘啊，逆增上缘啊。那你说他遇到这个冤亲债主是好事还是坏事？那、啊、我们看一看啦、啊，还是好事啊！啊，没有这个冤亲债主来逼他，他不会去做这个事情。那不会做这个事情啊，做什么呢？那肯定又干坏事嘛，啊，肯定又会做错事啊，做错事呢，那将来那个果报那就要去偿还了，啊，就受苦受难了，那就不好受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都要从两方面去看，不能看一方面。啊，这个不好当中也有好的，好的当中也有不好的，啊，关键啊，我们自己要知道怎么去修，啊，如果不会修呢，好的因缘呐，你也会浪费过啊。比如说，你有时间，你不会用在这个上面，浪费在其他方面啊，造恶业的方面，你的好的就变不好。啊，那不好的呢？你会利用啊，那不好也变成好的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的时候，常常讲一个故事，是现代的，发生在美国，叫旧金山，也是一个居士，好像七十几岁了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年纪啊？我听了这个公案啊，讲了很久啊，现在。记不是很清楚啊，但大致上啊我还记得啊，就是有个居士啊，他去美国啊买一个房子，在旧金山啊，那是很旧的城市啊，跟纽约一样啊，那个旧的房子啊有很多是鬼屋啊，有鬼住的，一般人没有人敢买的啊，他不知道啊，就买了一个鬼屋啊。那么这个鬼呢，大概三更半夜他就出现了啊。那出现了这个鬼啊，很难看的 啊这个阴气很重啊啊，大概是过去啊这个房子的主人死了之后呢，堕到鬼道啊，舍不得离开这个房子啊，但是坐在轨道啦，也没有办法到人道来啊，那但是他。

他舍不得离开他这个房子。啊，他舍不得离开。那么这个居士买了这个房子的，那每一天呢、啊，晚上啊，大概12点啊，那个鬼啊就一直走逼近他，啊，那么他就拼命念佛，拼命念佛，那鬼大概走到他3尺前面了，他就不能靠近了，啊，那么他佛号一放下来，哎，他鬼又走逼近了，他赶快念佛，那鬼又停在那个地方啊，所以逼着他呢。不得不用功念佛，啊，那么像这个现代这个公案呐、啊，跟这个公案是类似啊，类似啊，没有这个缘呐、啊，因为他不会那么用功去念佛，啊，所以这个缘呐、啊，反而是帮助了他，啊，反而帮助了他。啊，那这个讲到这个地狱啊，这些事情啊，我们这个好像04年啊，啊，民国83年啊，93年啊，93年就是这个。8年前，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叫去日本京都光明寺啊，啊，接办这个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画展，啊，那一次的展览是9天，啊，9天的时间。那么9天第一天呢、啊，我们去开幕，啊，然后开放啊。给大家去参观这个地狱变相图、啊、当时有很多日本的老师带的学生很多、啊、那么我们9天下来呢，大概有10000多人去参加去参观、啊、他们到那个京都啊光明寺那边去看樱花啊，下来就是经过他们那个寺院就看这个地狱变相图、啊、当时我们还做这个 DVD 啊，有配那个日语的啊，这个地狱变相图这个光碟啊，现场来参观的就送一片，送给他们。那么当中我们就比较没事了啊，我们第一天开幕完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到东京来，到东京来。那么到东京，我们在净宗协会啦啊，这个。讲演啊，那么另外就是送这个 DVD 啊来流通啊。那当时我是带一个团去啊，在台湾呢组个团过去，带个团。啊，那么这个我们那个旅行团呢 有一些团友。中午吃饭啊，那当时啊，我是没有参加啊，我是这个东京净宗协会坂本会长请我到另外一个餐厅去吃。那其他的居士啊，他们另外有导游啊带他们去啊一家餐厅吃饭啊。那么那家餐厅呢，一个女众啊，大概30-40岁，她是我们台湾台中人啊，跟当地一个日本人呢合作、啊、开那个餐厅啊，那么他们就去给她订素食啦啊，那天中午啊，那这个女老板啊，看到是台湾来的人啊，也特别亲切啊，特别亲切啊，然后呢，这个。做菜啊，他也很认真啊。那我们这些啊，我弟弟啦，啊、这个正德居士，还有

这个好几位居士啊，那么他们就带了这个江老师这个地狱变相图的光碟啊，就是反正沿路就遇到有缘的就送啊，因为那个有配日语的啊。然后到这个餐厅呢，他们开始也不敢送啊，因为不知道他有没有学佛，他能不能接受，不敢送。啊、那么他们看到他这个，哎，这个台湾来的这个老板呐、啊，啊，这个老板，好像很蛮热忱的啊，蛮亲切在招待他们，啊，那就谈话呢，大家就讲的比较多啦，啊，那我弟弟他们就问他啦，啊，就说，哎，你相不相信有地狱啊？啊，因为他们要送这个地狱变相图啊。先探探他的口气啊，探探他到底他接不接受啦？啊，就是你相不相信有地狱啊？那么他们觉得说，这个很多人啊，你给他讲这个，他第一个反应就说你迷信啊，是肯定他不相信的啊，那不相信呢，他们可能就不敢送了啊，送了他也不要。先探探他的口气，啊，问问他，啊，问他说有没有你相不相信地狱？啊，想不到这个女老板，哇，她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她说我相信啊，我讲得很肯定，啊，他们都很惊讶啦。哎，你说相信，一般说，哎呀，我相信。他这个有的是说，他也不反对了啊，反正我也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这样的态度啊。但是呢，看到这个女老板呢，好像他讲那口气哦，好像斩钉截铁，非常肯定啊，都他我相信啊。我弟弟他们这些我们台湾去的居士啊。进一步问他了，那你为什么讲的那么肯定啊？你相信有地狱呢？啊，他说我去过啊，啊，他说他去过啊，哦，大家就更有兴趣了。进一步再问他，那地狱到底长得什么样啊？你去过啊？他说我到了三殿啊，第三殿啊，因为一般都十殿阎王嘛。他说他到了第三殿。啊，他就给我们讲，他说他三十，好像二十几岁那一年呐、啊，就是我们去展览那一年，他已经三十几岁，他二十几岁，好像二十岁啊，二十几岁那一年呐、啊，就是已经发生过十几年了。他有一天呐、啊，他就像死人一样，就躺下去，啊，不省人事啊，但是这个胸口还温温的，啊，还有气息，但是就不省人事。他说当时他躺了一个月啊，反正也不能吃，眼睛也张不开啊，就胸口温温的啊，家人啊知道他还有生命迹象啊，但是呢就人醒不过来啊，就像死人一样。那么过了一个月之后呢，他醒过来了，就像这里讲的，哎，他死的又醒过来了，啊，这个自古以来到现在呢，都还有这种事情，他醒过来了。他醒过来，他家人说：“哎，你怎么躺了一个月啊？啊，不吃不喝的，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然后他就说他到了地狱，啊，他说这个。他看到包公了 他看到包公啊，在地狱 当这个民官啊。那么他说呢，这个地狱里面呢、啊，哦，他有一些景象啊，看得非常恐怖啊。他说看到的地狱呢，那人啊被抓去呢，就是被这个刑罚呢，那个身上都喷那个血水，而且很臭。喷血水啊，然后看了他是。

敢看。啊，他是后面呢有一个人呢、啊、给他搭在肩膀，他说：“你看，你不要怕，啊，你不要怕。”啊，后来他这个经历啊，他们去吃饭，那回到旅馆啊，他们告诉我这个事情。我说那你们找个时间我亲自去访问他一下，到底他是下了什么地狱啊，因为我们刚好在流通这个地狱变相图啊。啊，所以我们就约个时间，就是我们第八天啊，展览第八天，我们又从东京坐电车回京都。啊，那么我们就还是给他们店啊订那个素食便当。那他跟他那个股东啊两个人啊送便当啊，送到车站来，送到车站。那在车站呢，我就看到他呢，我就给他问这个事情啊，那么他就给我这个讲了很多，我记没有办法完全记起来啊。大致上啊，他就记到了三点啊。那经过一个月醒过来，他说好像大病一场啊，他说。赵帝看到那种景象啊，他那个心啊无法平复。他说这个调了很久才恢复正常。啊，所以我们去流通地变相图都碰到这个因缘啊，他是斩钉截铁，他说他相信啊，因为他去过。那么这个也是活菩萨冥冥当中的安排。遇到这个因缘啊，那么这个本机感应颂啊，这个公案呢、啊、非常之多啊。那么讲这些公案呢、啊，它里面也有因果啊，这个教育在里面啊。那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呢 来跟大家报告啊，我想也有帮助啊，也有帮助。啊，我们深入这部经典。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此地啊。那我们这个讲座啊，就是我们比较不受时间限制啊，所以这次的啊，我们讲啊，就是有一些地方公案啊，我们都会像这一段经文啊，是。不长啊，但是引用这些公案啊就非常多啊。那么这些公案啊有助于我们深入这个经文的经义啊，所以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啊。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接着来学习感应篇直讲啊，请大家翻开39页第二行。从下面一句看起，苟富而骄，苟敏无耻。这个苟富就是取非分之财致富，而不知道做好事反而表现这个骄奢骄傲奢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话讲的暴发户一下子有钱了那么就显得很骄奢骄傲奢侈这个现前社会上也不少

国免无耻，这个侥幸逃过刑罚，那么没有羞耻心啊，这个事情啊，在伦理上讲啊，伦理这个为政篇啊，孔老夫子也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国免无耻。道之以政，啊，就是政是政治啊，政治啊，定了很多法律啊，定了法律啊，来规范呐，人民。那人民呐，如果犯法，那么把他抓起来啊，判罪判刑啊，叫齐之以刑。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治社会啊，法治。那这样人民他是什么心态呢？国免无耻，国是国耻了啊，免呐 啊，他为了避免呐，啊，那个刑罚啊，所以不敢去做违法的事情，也怕被处罚。那么他有没有羞耻心呢？没有，他只是为了怕被处罚、怕被判刑啊，而不敢去犯法，是为了怕那个法律啊，受到法律的制裁，他是怕那一个。那么他没有羞耻心啊，没有羞耻心呐，啊。如果这个法律啊比较松懈一点，他还是会去犯法，做犯法的行为啊，或者呢啊，现在人讲的啊，钻法律漏洞啊，钻法律漏洞。啊，他没有羞耻心，啊，没有觉得啊自己做错的事情，啊，他没有这样觉得，所以几年前呐，我在台湾也看到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人去抢那个印钞车啊，好像抢了5000万台币啊，我记得是抢了5000万，被他抢了，但是没有多久啊就被抓到了啊，那一分钱也没用到就被抓了啊，那抓了就要被判刑了啊，那个有记者就去采访了，就问他呢，哎呀。他说：“那你这个做的这个事情啊，被抓到了，那以后啊，你还会不会干这个事情呢？”啊，那这个人呐，啊，他回答：“他说以后有机会，他还会再去抢啊。那你有什么办法啊？他有机会还会再抢啊。”啊，那现在也有很多卖那个不好食品的啊，卖那个地沟油，大陆也很多啊，那台湾也有啊，有一个商人呐 啊也被查出来啊卖那个不好的油啊，我们都吃了一肚子那个不好的油啊，所以我现在这个四高也是有原因的啊，就是吃的一大堆啊，那个老板被抓出来啊，我跟报纸报的哭哭啼啼的啊。他哭什么呢？他不是哭他错了，他不是忏悔啊，他是哭他倒霉了，运气不好被抓到啊，啊，人家呢很多人都没被抓到啊，他是哭那个

他不是说哎呀忏悔了、知错了、改过了，啊，他没有羞耻心，他没有认为自己有错，啊，所以定这个法律呀、啊，那你不教导人民，他知道啊这些道德道理，他犯错了，他没有羞耻心，他也不觉得他自己有错。

怎么样呢？啊，就是《论语》下面的句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此且格啊！”啊，我每年到法院去做法会啊，如果法官呐、啊、跟我讲话呢，啊，都会把《论语》这一句跟他们讲。啊，就是你要教他道德了，啊，教他认识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啊，要让他有个道德观念。啊，现在人啊，没有这个观念，啊，只要对我有利益的，那就是对的；对我没有利益，那就是错的，啊，他的观念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就，啊，社会啊，就不好了啊，所以这个还是啊要教道德啊。在中国古人呐、啊，古圣先贤他是以礼乐治天下啊，礼就是把人当人看啊，尊重人格。啊，那么乐呀、啊，是陶冶人的心情、情绪啊。因为我们凡夫啊，情绪都有喜怒哀乐、爱恶欲。那么用这个乐啊，来调剂我们的心情啊，让我们这个心情啊，调剂到中和啊，中和。平和啊，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身口啊，就像佛家这个戒啊，戒就是礼，约束身口。那么我们佛门啊，要唱念一支乐，来调和自己的心情。那么礼乐啊，如果能够推行啊，那天下就太平了。啊，实在讲啊，不用军队，不用警察，礼乐不能推行啊，才要去制定刑法啊，那没办法了啊，只好制定刑法啊。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天下呢，他是用礼乐啊，礼乐没办法推行了，才制定刑法。那么制定刑法呢？啊，那么民国免无耻啊，他没有羞耻心，所以我们还是啊要教人啊有道德观念，啊有道德观念，啊有了道德观念啊，那么他才知道羞耻啊，啊觉得啊做错事啊是很羞耻的事情，那个这个羞耻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惭愧了，啊，印光大师讲啊，常惭愧身呐、啊。那么在唯识里面讲啊，惭愧是善心所，善心所。那一个人呐、啊，无惭无愧，那恶心所，烦恼心所。啊，所以惭愧啊，知耻就是惭愧，啊，善心所，知道自己啊有错。啊，对不起自己良心，愧对别人。那么现在啊，社会上啊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苟富而骄，苟免无耻啊。啊，一有钱呐、啊，那他就显得啊很奢侈、骄慢。啊，财大气粗啊！啊，做错的事啊，啊，没有羞耻心。再看下面，任恩推过，嫁祸卖恶。任啊，就是

别人做的好事，那么硬说是自己的功劳啊，自己做的。过是自己有过患啊，推到别人的身上啊，有功劳都是自己的，有过错通通是别人的啊，任恩推过啊，这个是恶业。那么要反过来啊，我们任过推恩啊，那过就归自己啊，那恩啊，好处都给别人，那人家对你就会拥护你了啊。所以上一梯次啊，我也讲到这个台湾啊，天人名茶啊，在大陆叫天湖名茶。啊，那个老板啊，那老板啊，我也不认识啊，是2005年啊，我到洛杉矶去，洛杉矶净宗协会去讲经啊。那么洛杉矶净宗协会斜对面啊，就是一家天人名茶啊，他的一个店铺。那个老板娘啊，来听我讲经啊，包一个红包给我。拿了一本书啊，就是他先生啊，姓李啊，他先生啊，从以前啊，他们家族啊，他们是清朝时代啊，他们老家是漳浦啊，福建漳浦，那移民到台湾的南投啊，南投，那么也是啊一两百年了啊。那么他们家呢，就是做茶叶的，在台湾都经营茶叶的啊。台湾呢种的就是茶叶，高山茶啊，做茶叶。在南投啊开始就经营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后来又到南部啊，冈山啊去开茶铺。在南部，后来那个店啊越开越多，在台湾啊，那开了很多连锁店，叫天人名茶。包括美国、加拿大，他们都有这个分店。那这个李先生啊，做茶叶很赚钱，股东也很多。后来啊。他去投资做这个证券行，啊，做股票的，那股票呢就不是他专业了。做茶叶呢是他专业，股票不是他专业。后来做了啊，都亏掉了，破产了，破产。啊，那么破产啊，他那个财产都给人家处分。那么他也很老实了，他没有脱产，他没有脱产，他有多少钱就是给那些股东啊，欠人家的钱就还给人家，啊，那还有没有还清的，那就是等他以后有钱再还了啊，那大家也能够理解，也能够谅解。那么他写了一个遗书啊，想要跳楼自杀啊，都写好了啊，那骨灰要放在哪里都写好了啊。后来啊，想到啊，他一个小儿子啊，他刚出生没多久啊，他想一想啊，不忍心啊，让他这个小孩子啊，好像啊，长大了就没有爸爸了啊，就取消那个自杀的念头。在家里闭关2年，后来2年后啊，那个时候大陆刚开放没多久啊，他就来大陆，到广东啊，看看这个大陆的茶。看了之后啊，觉得大陆。

这个茶叶呀、啊，是很好的一个商机。啊，后来回去台湾呐、啊，找他的股东啊，要向人借钱，借个几百万台币，想到大陆来做，继续做茶叶。到广东、到福建啊，他去看，啊，觉得这个大陆那个时候刚刚开放，那个茶行还没那么多啊，他觉得啊，这个很有商机。那么他过来之后，看看再回去台湾啊，要向人借几百万台币啊，没有人敢借。一个人破产了，那你敢借他钱吗？那借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啊，后来呢，有一个股东啊，也很同情他，那就借给他了。那借给他呢，等于说有还也好，没还也好嘛。那一个破产的人啊，那你借给他，你还能指望他还吗？那算是交情很好。那他呢？那几百万呢、啊？就到大陆，到广东啊，到他的家乡啊，漳浦，就开始啊，又做茶叶了。那么做茶叶啊，他这个是他的专业的啊。那没多久啊，做又慢慢的、啊、做起来。后来啊，这个加拿大呢，开这个贸易的高峰会啊，各国国家主席领导人都去开会，那么他就把那个茶叶啊，送给加拿大的总理啊，去跟各国的领导啊结缘。啊，那么。啊，当时啊啊，也跟中国的领导结缘啊，那么结了这个缘呐、啊，后来他在大陆做这个茶叶生意啊，那就非常殊胜了啊啊，生意啊做得很好。那么做生意好啊。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在漳浦啊，那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啊，啊，我也曾经去过啊，因为他的太太啊，听我讲闽南语的《了凡四训》啊，他听到我讲《了凡四训》啊，就。在洛杉矶净宗协会去听我讲经啊，包一个红包给我啊，就送我一本书啊，他先生的这个经历一本书啊。我在美国、加拿大呢，坐飞机啊，就利用坐飞机看这个书啊，才知道他们家的这些经过啊。他太太给我讲啊，他真的相信命运了 啊相信这个命运啊。他说呢。他讲的啊，也是很感慨的，感慨良深啊。他觉得，哎呀，他们家的遭遇啊，啊，他讲的啊，我可以体会感受到。啊，他就给我讲啊，啊，有到漳浦啊，到他们公司去走一走啊。那我没有到他们公司的啊，我只有到他们那个休息站啊。那个休息站都们包的啊，在大陆啊，很多休息站是他包下来，包下来啊，他就是负责啊建设那个休息站，那政府就拨那个地给他去经营啊。那么这个书里面写啊，就是说他这个来大陆看到了大陆的厕所很脏啊，这个有很多台湾的同修啊。不敢来大陆啊！听说这一次啊，有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大陆的啊。啊，因为有很多人啊，
听到台湾有人来大陆，我说：“哎呀，

大陆厕所很脏，又没有门呐，所以很多同学啊，我请他们来大陆，他们都不敢来。啊，我说现在很多地方都有门了，不要怕，他还是怕，哎呀，他还是不敢来。那么这个李先生啊，他就看啊，看到这个大陆啊，厕所是很脏他就给这个领导讲啊，他这个厕所弄得很好啊，所以他这个厕所啊，就是请领导去吃饭，在哪里吃呢？在厕所吃啊，那在厕所吃饭呐，让他感觉不到那个是厕所。啊，感觉像餐厅一样，啊，闻不到一点异味。啊，吃完了才给领导讲这里是厕所啊，所以他这个厕所做得很成功啊，做得很好啊，我也去参观过。那么他那个高速公路啊。他有做他自己一个铜像啊，他要写一个，写个什么字呢？啊，就是功劳啊，都是他们全体员工的，啊，那罪过呢，他一个人来承担，啊，功归大家，过归他自己一个，那么我看到他写这个字啊，我就知道，哎呀，这个人破产了，能够东山再起。真的不容易啊！为什么呢？那以前的股东也没有人敢再跟他合作嘛，啊，所以回去找股东，以前台湾的股东来大陆合伙投资，没有人敢跟他一起来啊，所以只有一个啊，借他几百万台币啊，就给你去做了，那做得起就做得，做不起也就算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啊，所以他在大陆算是独资的，啊，没有股东啊，所以他那个店的名称呢叫天福，啊，所以大家呢现在在大陆啊看到天福名茶，再到台湾看天人名茶，那同一个老板啊，那台湾那个有股东，这边没股东啊，那现在大陆啊好像开了几百家的分店。啊，连锁店，啊，又做起来了。所以我看到他写的那个字啊，在漳浦那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呀，啊，写的那个字啊，我就知道，哎呀，这个李老板啊，破产啊，要在东山再起那很难的啊。他能够在东山再起，有他的道理。啊，他就是把这个感应篇这里任恩推过，他给他调整过来，任过推恩呐、啊，过他老板自己承担，功劳都给你们。啊，所以大家呢就肯为他卖力了。啊，所以他的成功啊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嫁祸卖恶，自己该受的灾祸啊，自己的罪恶啊，移嫁给别人，啊，让别人啊替他去受罪，啊，这个叫嫁祸卖恶。啊，转嫁给别人。再看下面，孤买西域，包租显心，这一句啊，孤买西域就是沽名钓誉，就是不务实际，啊，凭才是啊，奸巧争得地位，奖赏的美名啊，孤买西域，啊，孤买啊，用钱啊去买。啊，买一些虚妄的名誉，啊，不实在的名誉，

这个名利啊，名有实啊，叫名乎其实。那么名乎不实啊，就是虚妄的，那不是真的。啊，用种种手段，啊，或者用这个财势，他去取得的，啊，沽买虚誉。沽名钓誉啊，包竹显心啊，那么包藏啊害人的心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哎呀，有人呐、啊，那个心呐、啊、很阴险啊，阴险，阴险就是此地讲的包竹显心啊，那心里啊。都想害人，心很阴险。那么人不知道啊，鬼神都知道。我们再看下面，错人所长，护己所短。啊，错啊，就是挫折了。别人呐、啊、有长处，啊，他有长处，他有优点，我们让他受到挫折，啊，让他的才能啊不能得到舒展，挫人所长，护己所短，自己的短处，啊，就是掩护自己。缺点、短处啊，不肯认错啊，在护己所短。那这个就是啊，不能啊改过了。把自己的短处啊合理化，保护啊合理化。那么另外呢，一种是闻过啊闻事啊，那个是都是属于护己所短。我们修行啊，总是。要改进啊自己的短处，啊，别人有长处啊，啊，要让他能够发挥，啊，不要啊去障碍他啊。再看下面啊，成威破邪，众暴杀伤。威是威势，啊，成啊就乘着这个。威势，仗着这个威势，啊，胁迫他人啊，来顺从自己所为，啊，用这个威势啊去强迫、胁迫。纵暴杀伤啊，放纵暴力心性啊，或纵容恶人啊。杀伤人物生命啊，这个也是罪过很重啊。这个两句啊，成威破邪，众暴杀伤啊，这个属于暴力的啊。我们现在讲暴力，纵容啊这些暴力啊，杀害啊无辜的人物。生命，啊，所以不可以纵容啊，暴力也不可以成威啊，去破邪啊，这些善良的人啊，去胁迫他人。

一个两句啊，也是我们现在讲的啊，有一些啊属于啊绑票案的啦啊，跟这一类也是有相关的啊。啊，属于暴力的啊。再看下面，无故剪裁，非礼烹宰。这个两句呀、也是属于杀生的罪业。啊，剪裁啊，就是裁制衣服，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啊，这个剪裁啊，如果有用到动物的这些衣料啊，那也是属于杀生了。不是很需要的啊，非礼烹宰就是宰杀动物。烹煮来吃啊，为自己的口腹，不合乎啊礼节。那么在古礼啊，这个祭祀啊、祭孔啊，这个也有杀生啊，像祭孔啊，以前都是杀这个杀牛啊，都是杀牛。那现在呢，啊，这个祭祖啊，这些。我们敬重这个祭祖啊，都改成拜树果了拜树果。那么在古时候啊，它是真的杀生，那现代也是一样，现代有的祭孔它还是有杀生。那杀生呢，它总是有一个时节啊，依照这个礼啊，不是乱杀的。啊，不是随便杀的，啊，也不是想杀就杀，想吃就把它抓来杀一杀就来吃，啊，它还是有个节制的，啊，在过去早年记得政府都有一个月禁屠一天，那现在好像。这个法令已经没有了，所以现在天天屠宰场天天杀生。那现在人造的杀业，那比过去严重太多太多了。过去你看这个，我记得小时候像我这个年纪了小时候过年才有新的衣服穿，不是天天穿新衣耶，平常穿旧的衣服，或者呢有补的衣服，过年过节才有新的衣服穿。那么过年过节呢，才有这个鸡鸭鱼肉可以吃。一年就那么几次所以小时候就很盼望赶快过年过年有新衣服穿又有好吃的就吃鱼吃肉平常没有平常如果不是你很有钱的人家，平常不是过年过节没有。没有肉吃的，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都是吃一些咸的我母亲腌的那个咸萝卜啦、咸冬瓜豆腐乳也是自己做的，酱油也是自己做的，自己种菜。那我们家里养猪、养鸡、养鸭，那过年过节看到父亲就是杀鸡杀鸭的

啊，所以过年过节啊，才有这些可以吃啊，不是天天吃，啊，不是三餐吃啊，平常啊，都实在讲啊，吃鱼肉的机会啊不多，很少啊，因为家里啊也穷，经济也不好。啊，不像现在啊，哎呀，现在好像天天吃啊，现在你看那个炸鸡店啊，什么鸡店啊，天天开，天天吃，啊，天天吃你就天天杀生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的杀业啊，比过去啊，我看呐，不晓得增加，可能上百倍也不止哦。啊，所以这里讲飞利鹏仔啊，所以现在人天天吃肉，吃出一身病，而且现在的肉食啊，实在讲也不健康啊。以前的猪至少要养一年啊，现在听说两三个月就。小猪就生出来，养了两三个月就胖嘟嘟的了，啊，打抗生素啦，吃一些饲料，啊，所以现在那个猪肉、鸡鸭啊，那个味道啊很腥，啊，吃的啊没有肉味，没有肉味，吃那些啊，实在讲也是不健康。那为什么现在要用鸡生素去让这些猪啦、牛羊啦、鸡鸭鹅啊快速的成长？因为市场的需要嘛。啊，所以有一次我们敬老和尚讲经也讲，啊，他说有一天呢，好像在山东那个养鸭的。那个小鸭子生出来放在手掌上那个养鸭的给我们老和尚讲，他说这个鸭呢现在生出来，那多久会长大呢？可以杀呢？20几天。啊，那怎么让它那么快速长大呢？就打针打抗生素鸡生素而且那个鸡鸭生出来就是。日夜的打，那鸡鸭都关在那个笼子里面，那一出生就被关在牢笼里面，那个生长的过程不自然，不健康，以前我们家养的鸡鸭呢，它是放在外面跑来跑去的。他自己还会去找食物，找一些蚯蚓那自己鸡去鸡鸭会去吃那些东西，所以古时候以前这个鸡鸭呢最少要3、4个月、半年，像现在呢10几天了，20几天了，出生就杀了所以他那个成长不正常。正常，那么那个肉吃起来都有毒，所以现在人是三餐服毒，看起来好像比过去有福报，实在讲比过去的人没有福报过去吃到那个菜有菜的味道，菜根香，吃到这个肉有肉味现在呢吃菜吃肉通通没有，都变味了。那么这个是讲非礼，这个两句也是属于杀生之恶。我们再看下面，善去五谷，扰扰众生那把养人的谷物任意抛弃，不珍惜。五谷杂粮是我们人主食。我们人的主

那如果任力散去啊，这个叫损福报了。啊，损福报啊，我们人呐、啊，有的吃的时候啊，就要想到没得吃的时候。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啊，当你有的吃，就要想到啊，没得吃的时候。现在没有这种教育啊，现在的物质生活好了啊，所以啊，对这种五谷他就不珍惜啊。这个我们在餐厅啊去看啊，啊，现在呢，说吃这个吃一个餐厅啊，我看那个饭啊菜啦、啊，哎呀一大堆，叫了很多。吃都没有吃一半，丢掉了很多啊！还有那个饭啊，一大碗饭啊，哇，这样往垃圾桶一倒啊，那我们看了就非常痛心啊！我们小时候啊，有时候吃饭都没得吃啊啊，有苦过来的啊啊，那看的实在是不忍心去糟蹋。但现在年轻人啊，他想他没有经过那样的生活，他体会不到啊，所以现在我还听说啊，现在年轻人去餐厅吃饭啊，说通通吃光光啊，是很不流行的啊，要吃一点点就丢掉的，那个才是啊，所以啊，你那个像我们这样媳妇啊，吃光光的，那人家说你这个落伍了，不合乎时代了。啊，应该吃一点就不要吃了啊，就丢了啊！啊，这个就是散去五谷，这个思过之神啊，有记过的啊。将来啊啊，如果闹饥荒啊，就没得吃了啊！啊，所以这个五谷不能随便的散去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啊。米干菜叶不弃一地啊，啊，不能随便啊丢弃啊，可以吃的东西不可以随便丢弃啊，要惜福。所以我们到外面吃饭啊，最好不要点太多啊，点太多啊吃不完啊，那餐厅它都是丢掉的。那如果在自己家里煮啊，那么我们这一餐吃不完，我们下一餐还可以继续吃啊。如果在餐厅，不然你就要打包。那有时候我们外出啊，打包也不方便。那打包啊，如果你在路途当中比较远过的时间呐、啊，没有去冰，那也坏掉，那你也是要丢掉啊。所以最好啊，不要点太多。刚好大概可以吃得完了就好了。啊，这个是习俗。啊，所以现在这个提倡四菜一汤啊，四菜一汤，光盘运动啊，这个就是符合这一条啊，啊，不随便散去五谷。那过去早年啊，这个台湾蒋经国总统啊，他提倡梅花餐。五菜一汤，啊，那个时候台湾也是经济比较好啊，那也有很多人呐、啊，也是不懂得惜福，啊，吃的都很浪费，啊，所以蒋经国总统就提倡啊，五菜一汤，梅花餐。下面劳老众生啊，劳啊是劳动人民，老是扰害百姓。这个劳役人民啊，就是不适当的啊，去找人民来服劳役。那么政府要发动人民啊，服这个劳役啊，也是有需要的时候，也不能啊，这个。过分的、啊、去

劳役人民，啊，那么让人民啊产生困扰，啊，所以以前呐、啊，这个公家有需要人民来做义务的劳动，啊，也要看这个农民呐、啊，他比较空闲的时候啊，你不能啊，趁着他很农忙的时候，正忙的时候，然后呢，把他找来啊，为公家服劳役。啊，这个政府的政策啊，一定要替人民百姓啊着想，啊，不能去无缘无故啊劳役人民啊，去造成啊百姓的困扰，造成他的困扰，啊，影响他的工作。我们再看下面，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啊，那么就是破坏人家的财产，使人破产，害他破产，啊，害他这个啊公司啊破产，啊，他这个家庭破产。趁这个机会啊，来夺取他的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是破坏这个堤防啊，那这个水啊啊会淹没啊人的住家。田园啊，所以这个堤防啊不能破坏啊，不能随便啊放水。那现在有水库啊，那这个放水啊都要很小心的啊。如果那个这个放的不好啊，那造成水灾了。那么放火这个也是造很大的恶业啊，这个。一般讲啊，杀人放火啊，罪很重啊，因为火一烧啊，啊，这个人啦、啊、动物啦、啊、啊，财物啦、啊，都被烧毁了，一个水一个火，啊，造成了、啊、人家的家宅毁坏，生命死伤，啊，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啊，害这个人民呐、啊。啊，居住的房舍，我们再看下面，混乱规模以败人工。啊，这个规模啊，就是别人的事业具有规模，啊，已经做得有一定的规模了，故意啊，给他弄得混乱了，啊，使他呢这个前功尽弃，啊，下面讲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啊，使他没有办法使用，啊，破坏啊这些器物，那特别啊是公众用的器物啊。去破坏啊，那罪过就更大啊！像这个公共场所啊，使用的一些器物啊，我们一般讲啊，公共厕所啊，还有车站啊。有一年啊，这个很多年前，我到台湾高雄啊，火车站啊，那个时候啊，到高雄讲经啊，有时候坐火车下去，啊，经过地下道。啊，那爬楼梯啊，那个楼梯啊，有那个一阶一阶有贴的那个铜的铜板，都被人家挖掉了。啊，还有公共电话呢，也会被人家破坏。啊，这个就是损人器物了。

这个大家公众的器具物品被损坏了，让人不能使用。我们再看下面，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这个是四句。前两句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荣贵就是荣华贵显，贵就是有地位了。他在社会上有这个很高的荣誉有地位了这个叫荣贵有崇高的地位。看到人家呢，他有得到荣誉了又得到这个地位了希望他流贬。希望他被降职，被这个革职在以前或者现在做官的他升官了，希望他流贬希望他被降职这个存心也不好。见他富有，愿他破产看到别人他有钱了，发财了，看到富贵人家呢，那是希望他赶快破产这个也是存心不良别人发财希望他赶快破产亡家这个心都不好那么这是讲存心不好这个失命也会记过。见他色美，起心思之，那么这个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了邪淫之心这个俗话讲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个两句太上在这里讲的呢，只有两句我们在佛经上看很多经典讲到邪淫这方面。那么安世全书欲海回狂有四卷第三卷就讲欲海回狂那也分量也相当多另外一本书叫硕康宝鉴也都是讲这个邪淫的恶报那么不邪淫的善报。那此地我们看就是很简单八个字似乎太上对这个事情没有说得很详细这个地方我们要去体会这个太上是从这个起心动念让我们去警惕从起心动念从开始那个念头动了，从那个地方去放下放下这个念头让我们警觉到你起一个心，那么鬼神就知道了，鬼神就知道知道就记过了让我们有这种警觉心，让我们有警觉心。所以起一念心尚且被鬼神记过，那何况这个造作这个邪淫的恶业呢那罪过当然就更重所以在起心动念就要去防止了防止这个起心动念。

我们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啊，只是我们自己啊不知道，鬼神都知道。啊，鬼神他怎么知道呢？啊，是在讲啊，鬼神，我们起心动念呐，鬼神他才知道。啊，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呐，那鬼神要找也找不到我们。啊，只要一起心动念，那鬼神他就知道。那不起心不动念呐，你坐在那边呐，那鬼神找也找不到你。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也讲了一个公案。啊，他是讲一个道士啊，一个道士啊。他搭一个茅棚，在一个河边，啊，在那里修行打坐。啊，这个道士啊，他有禅定功夫。那么有一天呐，晚上啊，听到两个水鬼在讲话了。啊，那个是有一个水鬼讲啊，给另外一个鬼讲啊，通常在这里守了好几年了。哦，当水鬼，那明天有一个人呐，会从这个河经过，啊，那个人呐会被这个水溺死，啊，那么那个人呐就是代替我的替死鬼，啊，他找到替身，他就可以去投胎了，那另外这个鬼就给他恭喜了，哎呀，恭喜你找到替身了啊。那这个道士啊，在那边入定，啊，听到这两个鬼啊在讲这个话啊，那他听到了，啊，那第二天呐，真的就看到有一个人呐，啊，要过那个河，啊，刚好那个下雨刚过后啊，那个河水啊流得很湍急，很急很大，啊，那么那个人呐就要过那个河了。啊，那个道士啊，就去给他阻止，劝他不要过去。他说："这个现在水那么大，过去啊，因为生命危险了。"啊，当然啊，道士没有给这个人讲啊，你过去就是替死鬼了。他没有跟他讲啊，劝他不要过去。啊，那这个人呢，也接受了，也就没有过那个河啊，没有过就没有被淹死。那第二天晚上，道士又入定啊，那两个鬼啊，又在讲话了，啊，那另外那个找替身那个水鬼就讲了，哎，今好不容易啊，等了好几年，等到个替死鬼，啊，那无奈啊被这个道士啊破坏了，啊，那另外一个鬼就跟他讲了，那这个道士破坏你，那你怎么不去找他麻烦呢？他说："找不到啊！"啊，其实啊，道士就坐在他旁边啊，那都入定了啊，他不起心不动念，那个鬼都找不到他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这个道士啊，有功夫的人还是有的啊，真有功夫啊，这个禅定功夫。那么我们佛门呢，也有一个金碧峰禅师的公案。啊，金碧峰禅师啊，这个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要抓他去。那个金碧峰禅师啊，有禅定功夫啊，一打坐一入定啊，那个鬼怎么找找不到啊？明明坐在那里，他找不到啊，因为啊，我们人有起心动念，那鬼就找得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他找不到啊，就坐在他面前，他也找不到，他也看不到。啊，你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了。啊，那么后来这个小鬼来了好几次啊，那回去没有办法给阎罗王交差啊，都抓不到人呐。后来就是寺院打听打听了，啊，到底这个金碧峰禅师去了哪里呢？啊，那寺院的人说："哎呀，这个禅师入定好几天了。"
啊，那有人就讲了，哎呀，如果要请禅师出定啊，他有一个波啊，他什么都放下了，他那个波还没有放下，啊，只要啊去玩他那个波，去那个波给他敲一敲，他就出定了啊，啊，那小鬼就知道了，啊，那天晚上啊，小鬼就去玩他的波，给他敲一敲啊，金碧翁禅师就入定，就听到哎，怎么谁在玩我的波啊，就出定了。一出定啊，小鬼说：“好，这一次抓到了啊、哦，你再跑啊，啊，跟我到阎罗王那里去，你寿命到了。”啊，金碧翁禅师说：“你怎么能抓到我呢？”他说：“你入定，我们找不到你啊。”啊，后来我们去打听，知道啊，要让你出定啊，就是去玩你那个波。啊，你什么都放下，就那个波没有放下，所以玩那个波，你就会起心动念，你就出定了，我们就可以抓到你。哦，那金碧翁禅师听哦，原来是这样啊！啊，他说：“哎呀，你等一下啊，那个波给我。”啊，他那个波啊是瓦波啊，把它摔在地上，摔碎的啊，用脚踩一踩，啊，那么他一打坐又入定了啊啊，入定说：“哎呀。”我又入定了啊！啊，你用那个铁链呐，要来抓我，像锁虚空一样，你抓不到了啊！我那个波，我现在放下了啊，一打坐又走了、啊，小鬼又找不到了啊！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了、啊，鬼神都知道啊，起个善念他知道，起个恶念他知道，起个无忌念他也知道，啊，入定他就不知道了。你不起心不动念，他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啊，这个你看呢、啊，见他是没起心失之，那失过之神啊，都就记过了，啊，不要等到啊，去犯这个邪行，啊，起一念心不正确，那鬼神就开始已经记过了，所以。这一条戒啊，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去戒啊。这一条意思就是跟《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慧啊，色心为戒啊，同样的意思啊。太上啊，也是啊、警惕我们啊，要从起心动念啊去戒啊，不要等到啊。啊，那个起心动念，然后那个已经在身口的行为啊，啊，都犯了邪行了，啊，那个时候就太慢了，啊，要在起心动念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就要把它戒止了。我们再看下面，负他或财，怨他生死。欠人家的钱财啊，那希望啊，啊那个债主赶快死啊！啊，为什么呢？啊，死了他就不用还债了。那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啊！啊，你这辈子没还呐、啊，下来来生来世还是要还啊，而且要加利息。不能有这样的念头啊！我们欠人家的货财啊，希望赶快还债。那别人欠我们啊，我们可以不要他还。甘求不遂，变身作恨啊！甘求就是非分的奢求啊，不能啊随心啊，那就升起咒骂。怀恨的心啊，这是恶业。见他思辨，便说他过啊。别人有不如意的时候啊，那么就批评他了啊。他平常就是怎么什么啊，什么地方错了啊，所以他才会得到这种果报。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

看到啊，他的外貌丑陋，啊，没有同情他，啊，反而去讥笑他。啊，这一条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人，残废的人。

去讥笑他，见他才能可称而誉之，见人有才能啊，不称赞，反而去贬义他。我们再看下面，买骨压人，用药杀鼠。那么这个骨啊，就是一种咒术、蛊毒、邪术。听说啊，这个苗族啊，有人会用这种蛊毒。这属于邪术去害人。那么这一条除了苗族以外汉族啦很多族群也都有他们的一些巫术属于邪术这一类的。损害人的在台湾我听说呢，有人养小鬼养小鬼，在新加坡说降头这些都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的总是用这些邪术妖法去厌媚人，总是他有他的目的总是他用这种方法手段去取得他想要得的利益但是这个错了用这种方法呢得到利益实在讲也得不偿失了，造罪业所以小时候听我父亲还有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讲一些故事学那个符咒的就要去发愿害人那种符咒发愿发愿要就是要有一种一种是贫穷一种是寿命短一种是没有子女看你要选哪一种那你何苦去学那个害人的咒去发那个不好的愿呢这个都是没有智慧那你得到的利益有多少那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得而不偿失了所以不能去学这些邪术妖法。这里是举出一个例子凡是这一类的都是属于这一句用药杀树用毒药杀伤花草树木这树木也有树神花草草木神那么用药杀树现在这个时代比过去要多你看一个草地那个现在呢为了怕那个野草长出来就用杀草剂那个花草里面那些虫要杀死多少还有现在人打那个高尔夫球高尔夫球他就种那个韩国草那个草地听说那个都要用药去杀那个虫那个野草它才不会长出来那杀那个虫那为了维护他那个高尔夫球场那些草地杀了多少昆虫这个也是造杀生业这个属于这一类这一句讲的用药杀树属于杀生业再看下面，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对老师怀恨发怒，无理之事。
那么对师父啊

跟无理了。对老师啊，应该啊要尊敬啊，他反而啊对老师发怒怀恨啊，这个鬼神啊记过，抵触父兄啊，不孝双亲，不敬兄姐啊，抵触啊就顶撞了。我们现在讲顶撞，我们再看下面。强取强求，好亲好夺。这个两句啊，都是用强势的啊，强取强求啊，诉诸强权啊，那不讲这个情理法，不讲理，很强势的夺取啊，是求他的利益。啊，好亲好夺，好就喜欢的啊，喜欢呢，用种种的手段啊，奸计啊，去侵占、夺取别人的财物、名利，掳掠致祸，巧诈求亲，这个是抢夺了。啊，这是强盗啊，抢夺啊，用种种手段啊，或者用这种武力啊，去劫夺别人财物啊，达到啊自己致富啊，这个也是偷盗罪啊，巧诈求签啊，签就是升官发财啊，不。脚踏实地啊，以正当的方法求得啊，那么用这些啊奸巧、欺诈啊这种手段啊，他来求得升迁。赏罚不平，易乐过节。这个赏罚呢，如果不公平啊，啊人心就不服了。啊，这个赏罚偏私不公平啊，人心不服。那我们世间呢、啊，为什么那么多动乱呢、啊？实在讲，就是不公平啊。啊，所以这个世界啊，要和平啊，平了就和了啊。所以说和平啊。和平反过来讲叫平和啊，平和啊。那么我们双溪啊啊，这个啊，捐地的斋主啊，陈永信跟洪平和啊，那个洪平和啊，啊，他爸爸呢给他起这个名字也非常好，平和平和啊，平他就和了嘛，他为什么不和呢？不平嘛。不公平它才不和嘛，所以这个世界要和平啊，要先公平啊，如果有偏私赏罚不平，那这个人心不服它就不会和平啊，所以这一条啊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从个人啊小团体啊到整个社会国家整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公平。逸乐过节啊，安逸享乐啊，太过分了啊，不节制放纵啊，吃喝玩乐啊，太过了。那现在这个逸乐过节啊，实在讲啊，年轻人大概都患了这一条毛病。换了这个故事啊，逸啊，安逸，乐享乐。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比较劳动的啊，比较辛苦的工作啊，年轻人不做了。

在我这个年纪啊，我们那个时代啊，那么我们都是比较辛苦啊，都是做这些粗重的工作，干粗活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干过粗活。那现在年轻人啊，这些粗活他们不愿意做了，没人要做。所以现在台湾啊，慢慢大陆也跟台湾差不多了，年轻人这些粗活不干。因此啊，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劳动的工作，自己国人啊，没人要做。没有人做，那这些工作找谁来做呢？找外劳。那找外劳啊，不是好事啊。找外劳。那年轻人啊，都喜欢做一些比较安逸的啊，比较好的。讲求啊享乐。讲求享乐，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旅游区啊，吃喝玩乐都是学生，学生放假了，然后啊，吃喝玩乐，他们很会玩的，很会吃的，很会享受的。而且有的啊，还过分过头了，不节制。那么这些是在讲啊，也都是损福报，损福报。苛念其下，恐吓于他。苛刻虐待啊，他的部属庸人，刻薄残暴。是在讲啊，对下面的人啊，应该去爱护照顾不应该啊，去对待他苛刻。还去虐待他你下面这个部署啊，佣人啊，没有他们帮你做事那你的事业也没办法经营怎么可以去苛虐他呢？你去苛虐他，不是找自己麻烦吗？自己造罪业吗？恐吓那么这个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这叫恐吓现在讲的恐怖分子现在这个恐怖分子啊，这个影响非常大只要在网络上啊放一个信息全球的人啊大概就坐卧不安了。那当然啊，这个是造罪过。那么一些大国啊，政策错误也是属于恐吓于他动不动啊就要战争都是恐吓这个都是造罪业特别现在呢这个。世界上啊，有这种核武器的国家呢，都是在恐吓这个世界，都是在恐吓这个世界，你看那个核武器一下去啊，同归于尽，那发明啊很厉害的武器，都是在恐吓，恐吓于他。所以这个从小个人这种恐吓到大的都属于这一句所以这个罪有轻有重个人范围小罪就没那么重如果这个恐吓是针对国家针对世界那个罪过就大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呵呵骂矣。这个人不如意事常。

八九啊，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事情啊，很容易啊会怨天尤人啊，怪人怪天。这个也都是不明因果、不明事理，遇到不如意事情啊，难免啊，就会有这种怨天尤人的心情了。啊，因此啊，这个因果教育啊，特别重要。啊，我们有不如意啊，也是我们过去今生啊，造了一些不善业所感召的。啊，怨天尤人呐，啊，不但呐，解决不了问题啊，还增加我们的罪业。喝风骂雨呀，那么对风雨不调顺，啊，你看呐、啊，这个对自然界啊，他也去骂啊，风雨他也骂啊，那这个也是得罪鬼神。啊，风不调雨不顺呐、啊，是我们人呐、啊、造不善业，所以造成了、啊、这个自然界的风不调雨不顺。啊，你怪那个风雨也没有用。啊，应该啊，人要反省，啊，哪里做错了？啊，发现之后赶快改过，断恶修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因果啊，知道断恶修善，自然感应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不可以啊，去喝风骂雨啊，增长罪业啊。下面这一句：斗河争讼，望族朋党。啊，这拨弄是非啊，使人打斗诉讼啊，去打官司啊，那么他从中取得利益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为人打官司的，现在的这个啊，做律师的、做法官的啊，这些就很容易啊犯这个过啊。望族朋党啊，是盲目的加入一些不如法的啊，这个党派、帮派啊，结党营私啊，这个叫望族朋党啊。那么结合啊这些不好的朋友啊，在社会上啊成这个帮派啊，做一些不法的事情。啊，加入不法的组织，啊，就属于望族朋党。所以伦理给我们讲啊，君子群而不党，啊，跟人家合群啊，但是不会结党结派的，啊，那跟人家合群啊，不结党结派，啊，所以结党结派啊，啊，难免呐、啊、会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个是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就违背父母的教训。啊，自古以来啊，啊，这个婆媳啊就很难相处，啊，那如果丈夫啊在听妻妾的话，去为父母训，那这个家庭啊就很不和谐了。好，我们这节时间到了啊，那下面呢、啊，我们明天还有两节课啊，啊，这个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啊。那晚上啊，我们还是来听蔡老师这个群书治要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现在是用药师时间啊，我们休息。啊，用药师，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啊，在这个前面呢、啊，我们啊学习过了十度，啊，接下来呢是十波罗蜜。上一次我们学习到啊，这个十波罗蜜啊，这个第一啊，布施波罗蜜啊，这个布施啊是放下了啊，这个所谓放下身心世界啊，在念佛堂啊，主七师常常提醒大家的啊，放下身心世界啊。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所以偶一祖师在念佛开示里面、啊、也讲到、啊、这个六度、啊、所以一个念佛人、啊、一句佛号、啊、六度齐修。那第一个呢，就是布施度。那么祖师啊，他的开示，什么叫布施？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那么啊，内舍六根，外舍六尘，那这个是真正的大布施啊。所以《华严经》讲这个布施波罗蜜啊，那么就是身心世界万缘放下。舍得干干净净，这个叫布施波罗蜜啊。如果不舍干净啊，我们清净心不能现前。自性清净心里面圆满的智慧德能相好也不能现前啊。所以首先啊，要先舍啊，布施。那么我们这堂课接下来学习二持戒波罗蜜。经云

菩萨具持众戒而无所着，波罗蜜是圆满的意思，没有执着，戒就圆满。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你就证得阿罗汉。阿罗汉啊，见思烦恼断掉了，不着相了。超越啊，六道轮回，六道没有了，那这个戒律啊，就清净，就圆满了。啊，如果还没有超越六道啊，这个戒律啊，还不清净，不圆满。啊，超越六道啊，那么这个破了执着啊，也就是断见思烦恼了，那这个戒就圆满了。张家大师啊，告诉家师净老说：“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不必在形式上啊斤斤计较。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那么多的形式，重实质。实质是从内心里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成佛。你自性里面具足的无量智慧德能，通通现前。凡夫烦恼习气很重，我们一定依照戒律的标准来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四法里面。观经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这个是戒律的基础啊，这些通通做到了啊，做到第一福了，做到孝养父母，做到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有这个基础，才可以受三规五戒。受三规五戒，那就是真的善人了。啊，这个是持戒波罗蜜。啊，那么所有的戒啊，都从三规五戒啊发展出去的。啊，那么从五戒十善了啊，这个三规五戒十善啊，发展到。啊，这个八关斋戒啦、沙弥戒啦、比丘戒啦、菩萨戒，啊，这些是律仪戒，啊，那再推展啦、摄善法戒，凡是善的都是戒，啊，都要去修，饶益有情戒，啊，对众生有帮助的。啊，就要去做，啊，这个通通属于戒，啊，所以基础就是净业三福第一福，三忍辱波罗蜜，经云菩萨悉能忍受一切诸恶，于诸众生其心平等，无有摇动，这是举逆境恶言。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你要不能忍，这日子怎么过？啊，这个日子不好过了。从早到晚，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顺境、善缘要忍，不起贪爱；逆境恶缘要忍，不生嗔恚。日常生活中修心平气和，是要靠忍辱功夫。心平气和，你生智慧，不生烦恼，积功累德。如果能保持3年5载、10年8年，你开智慧了，烦恼轻，智慧长啊，
你这一生生活肯定是幸福

美满，这是从忍辱波罗蜜来的。忍辱怎么修？无动摇啊，就是不受这些境界的影响了。修静中，常常想着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这个家的大家长，诸上善人啊，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到这个世界来是观光旅游的。观光旅游何必认真？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过两天就离开了，无论什么境界现前都不动心，常常想着家在西方，你就什么都能忍。唯有什么都能忍，我们的心才清净，才不会被外头境界动摇。你只要学会不愤怒，不生气，你的身体就健康。可是外面有环境引诱你，叫你生气，那是你的冤亲债主找你麻烦。你也很听话，一惹你生气，你果然就生气，脾气就发，那你上当了，吃亏了。知道事实真相，他是来让我生气的，我偏偏不生气，我还跟他笑眯眯的，欢欢喜喜的，他怎么样引诱我来逗我，我如如不动，这叫真看破真放下。在佛法讲的八风吹不动了。我们再接着学习四精进波罗蜜。经云，菩萨普发众业，常修明谢，诸有所作，恒不退转。精是不杂不乱，进是不退。一门深入，常时心修，这叫真精进。菩萨为我们表现的普度众生，随心应量，我们细细观察，那叫真精进。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他为什么能精进？他不为名利，他不为自己，念念都为苦难众生，都在帮助众生觉悟。世尊当年在世49年，都是在那里表演给我们看，演十波罗蜜，十大愿王这个是世尊在世他示范给我们看的，就是让我们来学习的。再说贴切一点那世尊在那里演《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诸佛菩萨罗汉祖师大德住世就干这么一桩事情，几十年如一日，一天都不懈怠精进。我们自己有责任，在家学佛要做在家学佛的样子，出家学佛要做出家学佛的样子。我们这个小道场要给所有道场做一个样子，佛法才能兴旺。敬业三福第一个是孝养父母，你要把孝道做出来。夫妻之间相处，先生要把先生的本分做好把做丈夫的这个本分的事情做好妻子要把

做太太的本分是做好，要做出来。啊，这从夫妻开始了。敬业三福，十善业道，在家庭里面落实，啊，就是要落实在家庭里面。那从什么地方下手呢？啊，过去我们听敬老和尚讲习中的开示，常常听到敬业三福很重要。但是早年没有指出具体的做法。到了这个十几年前那么家师敬老他就提倡儒释道三个根。这个三个根呢，一定要从感应篇、弟子规、十善业道下手。那么在这里把这个感应篇摆在第一个。也是有它的用意。感应篇讲什么呢？讲因果教育了。讲因果的了。现在人如果不认识因果，那跟他讲什么伦理道德他听不进去唯有讲因果对现代人他还会比较重视因此我们也想到印光祖师为什么一生当中他极力提倡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那个安世全书这三样东西祖师一生印了几百万册当时印刷术不发达那么祖师他的愿望是中国十亿人口希望人手一册发这个大愿当时印刷术不发达只印了几百万册这个三部的宝典都是讲因果教育让我们认识因果如果不认识因果劝人断恶修善就很难了我为什么要断恶修善有人干尽坏事他还享受荣华富贵还做总统做大官作威作福那做好事的人好像没得好报因此他就不相信因果了那实际上这个因果是通三世的这三部书实在讲特别安世全书这部书印祖是赞叹到极处了这个安世全书它主要是文昌帝君因智文所以周安世居士引经据典让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里面分析的呢，很详细，很深入。

那么再来就是感应篇道家呢劝善的经典它是一个善恶的标准，好像一部天律一样了凡四训这是断恶修善改造命运的一个实际的经验现身说法这三部书都是讲因果教育所以印光祖师当年在世用这个因果教育来补助伦理道德教育所以弟子规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孝养父母奉师师长你具体要怎么做一条一条列出来怎么样做才是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就讲到因果这感应篇讲的这个用感应篇来落实慈心不杀这一句修十善业那么用佛说十善业道经来落实修十善业那么这三部典籍就是儒释道三个根这个所谓根这个我们不能疏忽那么学习的全方面暖身就我们开始进入要学习这个因果教育这个我们净老和尚提出那还没有学感应篇这个弟子规十善业那包括呢安世贤书之前那么暖身先学了凡四训于敬义功欲造神迹这个是前方便印祖也是用这个来作为前方便所以了凡四训它摆在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太上感应篇第三步就是安世贤书那么印祖为什么把了凡四训摆在第一个呢这了凡四训后面都有附带于敬义功欲造神迹这一篇也非常重要这一篇可以说是补助了凡四训的补充等于是了凡四训的补充说明非常好都是讲现世改造命运的经验谈所以我们过去印了这个了凡四训后面都有附带于敬义功欲造神迹在2006年我也请北京这个陈小旭居士他们的公司来协助帮忙拍摄这个于敬义功欲造神迹拍了8集的连续剧一集45分钟拍了8集这个片子拍出来也得到很多学校老师同学的欢迎前几年这个潮州谢总还把这个片子作为道德讲堂的一堂功课他一个个这个办一期的道德讲堂是7天那我们是8集也刚刚好有一天听个2集的刚好7天下来那这一堂课就圆满非常好那么有了这个
这么好的基础啊，就是你有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基础啊，这些基础具备了，你在佛法里面随便念起一部经论，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那这个就是选择大圣经典了。那你要选择哪一部经？

在佛前呐、啊，祈祷啊，请活菩萨给我们指点啊，这是一种方式了啊。那么看连到哪一部经啊，那么就一门深入了啊。比如说你连到是《金刚经》，那你就一门深入。连到《弥陀经》，那你就一门深入啊。所以这个经典呢、啊，可以你做很多灸啊，就是用纸写的包起来，好像抽签一样啊。自成在佛前念佛拜佛啊，那么礼拜完了之后啊，那自成啊求佛菩萨指点念一个灸啊，那念出来看是哪一部。啊，你就从这一步啊，一门深入，常识心修。那么有前面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基础啊，再选一部经论啊，一门深入，长时间的心修，快则3年啊，如果比较快的3年，慢则6、7年啊，如果时间比较慢啊，6、7年的时间啊。你就有相当的成就，自己的成就必定能感化人。头一个感化你一家，家和万事兴。在一个道场啊，首先要感动你这个道场的同修。不能感动，问题不在别人，问题在自己没有修得好，自己真修好了。哪有不感动别人的道理？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啊，精进般若蜜啊，五禅定般若蜜，经云：菩萨于五欲尽无所贪着，诸次第定悉能成就。啊，这个禅定啊。佛法修行的枢纽在禅定啊，那离开禅定啊，就不是佛法了啊。所以佛法呢，离不开定啊，所以戒定慧三学啊，这个是修学的一个总纲领原则。世尊教导我们。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那戒就是前面讲的啦。啊，你有《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了凡四训》《于敬于恭于灶神记》啊，包括《安世全书》啊，《印光祖师》啊，以及我们敬老和尚用这个来代替戒律啊。现在的人他不懂戒律了。啊，所以受了戒也不知道怎么去持戒，啊，把这个戒给误解了、曲解了，啊，所以没有这个基础啊，就没戒了，啊，有了这个基础，戒就有了，啊，有戒你才能得到定，啊，戒它是帮助你得定，没有戒。那心就是乱的，得不到定。啊，戒就是守规矩、规则。那传统文化的教学就是教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啊，包括《了凡四训》《于敬于恭于灶神记》，也要善学呀。现在很多人学了传统文化呢。学的不对了，啊，学偏了，学错了，啊，标榜啊在学传统文化，啊，但是啊，自己本身啊就没有依照这个《弟子规》《感应篇》落实在生活上，啊，包括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优先推广的，首先推广的

秦书制药360。这些基础都没有。学是学了，听是听的，没听懂。没听懂。没听懂就是有业障了。听错了，理解错误了。那表现出来啊，形式上是在学传统文化，表现出来是完全违背传统文化，变成似是而非了。甚至很离谱的情况都有。让一般没有学的人啊，看了啊，他就敬而远之了。你学的传统文化怎么这个样子呢？不敢来学了。这个是过去蔡老师现在陈德法师在讲秦书制药弟子规这些开示都说得很详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学这个戒还是要听讲那我推荐的是听蔡老师现在陈德法师了。听他的弟子规还有秦书制药。特别这个秦书制药360那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也是在马来西亚汉学院在十几年前讲的。我现在都带一些同修来学这一部。真的非常重要了。这个没有听懂。你去受了三规五戒，通通得不到戒。你讲了凡四训，你也不到位了。你讲的根本也都没有办法去落实。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你有这些基础就因戒就得定了。你心就慢慢的定下来了。心定到一定的程度，那就开智慧了。因定开慧佛法中修学终极的目标是在开智慧。智慧从禅定来的。禅定从持戒来的。那我们再讲的根本一点。持戒从敬业三福第一福来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这个做到了，你去受戒，受三规五戒，那才是真正持戒了。所以敬业三福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你看佛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哪来的三规居足众戒呢？这个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那持戒去戒场受个戒以为自己就在持戒了，大错特错了。像现在学传统文化你在开始听讲在学习，甚至也讲给别人听了，那自己有没有去做到呢？为什么做不到呢？你对那个没有真正理解那连这个解门都还没有，那何况行门呢？你当然不知道怎么做了，自己做错了，还以为自己是做得很对，那就大错特错了。

啊，所以这个禅定波罗蜜呀、得到禅定啊，一意无贪呐、对这个五欲六尘的这些境界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财色名食睡五欲，没有贪恋了啊，这些要放下，放下这个五欲，它才能够修定啊，不然我们一天到晚受这外面这些欲望的诱惑，心怎么能定下来？啊，所以放下这些呢，才能修定了。啊，住次第定，啊，四禅八定，四禅八定是世间的禅定。啊，先从这里开始。啊，这个是一般法门修学的次第。啊，一定通过这个世间禅定，然后再提升啊，超越世间呐，啊，就证得九次地定啊，就阿罗汉呐的定了，证得九次地定，那就超越六道了，啊，四禅八定还在六道，啊，色界天一这个无色界天，啊，所以这个修定啊，一般的法门都是这样通过啊，这些次第的啊，念佛法门是特别法门。那念这句阿弥陀佛也是修定啊。你看呐、弥陀经讲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定了嘛。啊，心不定，那怎么会不乱呢？啊，不乱呐、就是定了。啊，所以念佛也是修定，那么要怎么修呢？顺境贪念起来了，阿弥陀佛啊，把这个念头打掉，回归到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加持净老在讲席当中常常讲啊，但是我们过去也听了不少了，但听了但怎么样呢？这些境界现前的时候啊，还是贪呢？啊，自己喜欢的啊，比如说呢，啊，喜欢吃的、穿的啊，或者哪一种欲望啊，个人的兴趣嗜好不一样那碰到了。碰到自己喜欢的啊，那贪念心就马上就起来了啊。那起来啊是正常的啊。如果不起来，不起这个念头，那我们就不是凡夫了。凡夫肯定会起啊，起来也不要紧。古大德给我们讲，不怕念起呀，只怕觉迟啊。念头起来不怕，怕我们觉察太慢了。啊，这个念头刚刚一起，哎，就发现到了，觉察到了，啊，赶快用阿弥陀佛啊，这一念给它转过来，啊，让我们心啊恢复到平静。啊，如果觉察太慢了，我们那个警觉心不够。那这个是随这些境界转了啊，顺境啊，顺我们的喜欢的，我们就起贪念心了啊。所以顺境前呢，回归到阿弥陀佛啊，逆境恶缘现前呢，心里有一点不高兴啊，那我们要觉察得快啊，赶快念阿弥陀佛。啊，但是这个念这句阿弥陀佛啊，你要能转得过来，那也不容易呀。
这个我们听净老和尚这个开示啊，就能这样转过来，那这个人呐，根气相当利了，起码是上根的人了，中下根的人呐还不行，为什么呢？你知道是知道，但是控制不了这个烦恼习气。控制不了。我们无始劫以来这个烦恼习气啊，力量很强，没有办法一下转过来，因此需要修一些观行来补助，观就是观念来补助，如果能够直接用一句佛号佛念。转过来，那是当然最直接、最直截了当了，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但是如果你转不过来就得要麻烦一些了，要修一些观行来补助了，我们现在听的这个群书治要，这个就是观行观念《弟子规》还有呢，过去雪庐老人在台中莲社讲的伦理讲记这些呢，对念佛人来讲帮助我们念佛得定的了。在生活当中碰到的顺境逆境，你怎么办？说转就转那这个是上根人中下根做不到你必得要这些这些都属于戒邪来帮助你要修《弟子规》也要观修《感应篇》也要观了凡四训一静一功一照神记安世全书你看这个。佛讲这个五停心观，停是停止还有四念处观，这个重要四念处是37道品第一个部分这个观帮助我们放下。观就是看破，看破才放得下。我们观念转过来了。五停心观讲多贪众生不净观贪欲多的要是不净观这个贪不但是男女色，贪饮食、贪华丽的衣服。贪种种的好色，都是贪那你要观这个不净但是不清净的这个观念转过来了对事实真相看清楚了，那你就放下了。我们现在呢还放不下呢，就是这个观没深入，没有深入去观察所以还放不下，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看破了真正认识清楚，真正看破，那才放得下了没有看破那放下很难了。这是一般人多嗔众生慈悲观脾气很大，动不动都发脾气一点不顺心就发脾气，那修什么？修慈悲观对众生要慈悲心天下父母心对自己儿女都有慈爱的心用这个心去。
扩展到对一切人、一切物，啊，那这个慈悲心就升起来了，啊，对治这个嗔恚。啊，所以这个蔡老师啊，啊，这个在前书之要讲啊，那么有人啊，对这个学习传统文化的老师啊，很反感的，啊，很厌恶了，啊，就很对他很生气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学习传统文化呢？啊，学不好了，没有做到了，啊，还是处处去妨碍人，啊，然后又标榜他是学习传统文化的老师，啊，所以有的人呢，啊，看了就很难过了，啊，心里很不高兴了，啊，那学了好多年了呢，啊，所以蔡老师讲啊。啊，要怜悯他了啊，他还是烦恼习气很重啊，业障很重啊。但是呢，他学了好多年了，怎么还这样呢？啊，所以蔡老师又讲了，就是他学了好多年，才更可怜呐。那比没有学的还糟糕啊！啊，你没有学的人说他没有学，他无知，那也就没办法啊，他很可怜。但是你学了。学了好多年了，学了五年了，还这个样子，啊，一点改变都没有，是更可怜了，啊。那么如果以这个心态来看，啊，那你怜悯他呢，都不跟他计较了，怜悯他的无知了，啊，这个慈悲心也就起来了，怜悯心就是慈悲心了。啊，所以从这个道理上啊，去升起这个慈悲心。啊，所以这个是每一种观法对治每一种烦恼习气啊。啊，多善众生速习观啊，这个。啊，愚痴众生呢，因缘观啊，这个愚痴心很重的，修因缘观。啊，所以这个观法啊，这个也是我们的补助功课啦，这个也不能缺少，特别对中下根系的。啊，那上上根的当然他不用了。上上根跟下下根，啊，他们真的一句佛号念到底，他就成功了，啊，他真放得下了，啊，那这样的人可以，那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了，上上根跟下下根是少数，中下根性的占绝大多数，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讲那么多嘛，对治各种不同的烦恼习气毛病，啊，包括现在的《勤书治要》《弟子规》啊，《感应篇》等等，这些都是啊。啊，所以这个一个妄念起来，我们没有办法转过来啊，那么你就要啊去想到啊这些。经里面佛讲的一些道理，啊，如果你能够直接把它转成阿弥陀，那当然这样就可以了。啊，你佛号一提起来啊，啊，比如贪心起来，贪心就下去了，不贪了；嗔恚心起来，一句佛号提起，嗔恚就下去了。啊，那这个也就可以了。啊，但是这个功夫是比较高啊，我们还是要练习，啊，不断的练习。啊，所以第一个妄念起来不要

就是你换得要快了，啊，如果你转不过来啊，那就发展到第二个妄念，第三个妄念就变成业障了。啊，要转得过来啊！啊，转不过来就不行了。啊，所以希望在第二个念头就换成阿弥陀佛啊，用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把所有这些欲念打掉，啊，这叫慧念佛。啊，那这个。也要说明一下啦，啊，这个意念呢，啊，比如说你看到很喜欢吃的贪吃了，那我们发现，哎，这个贪欲的心起来了，啊，要把它换成阿弥陀佛，啊，换成阿弥陀佛呢，什么叫换成念佛呢？念佛就是说，哎，这个贪吃这个心。被这句佛号压下去了，被压住了，不再起来，那这个才叫会念佛，把这个意念打掉，如果一面念佛，一面这个意念还是照样起来啊，就是扶不住，扶不住，压不住，扶不住这个烦恼，那这个没有功夫，这个也不是真正念佛了。所以这个也是要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这个功夫还是要练的啊，这个是很直接的，直截了当的就所有的念头贪嗔痴这些念头一起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要觉照的快啊，你觉照的慢，那就不是在念佛了就属于这个妄念了。所以念佛这个功夫就不得力了，不得力。如果呢是这样的念佛啊，这个叫会念佛。那么古人啊，这个修心的方法有很多种一种即功过格在了凡四训啊，云谷禅师教颜了凡啊即功过格另外呢。在《太上感应篇》汇篇啊，古人有用黑豆白豆的，起一个恶念换个黑豆，起一个善念换个白豆，刚开始黑豆最多，白豆一点点，没几颗，后来啊，不断的用功，不断的加强，恶念起来，赶快把它转成善念，后来就。白豆就慢慢增加了，黑豆慢慢减少了，到最后呢，只有白豆，所以这个古人啊，这样修了三年了，修成功了，平时他都不用了，他的心呢、回归到纯善了，这个就是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古大德教我们念佛啊，这个原理原则就是身处转熟。我们现在念佛很生疏了，常常忘记了。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这些妄念了，烦恼妄想，这个很熟悉。很熟悉的，现在把它生疏，很生疏的，慢慢让它熟悉起来。这样我们功夫就会进步了。这个才叫真正会念佛了。如果这个功夫用得上，从早到晚这样念，念个三年，你就有能力抵抗这些欲望杂念的诱惑了。好，那个禅定波罗蜜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再讲六波尔波罗蜜。经云：菩萨移出佛所，善观诸法，得实相应。普入一切智门善是他会看，观是观察我们天天看这些诸法
啊，看到山河大地、树木花草、芸芸众生，我们看到的是假象。菩萨呢，他会看，他看到一切诸法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啊！啊，当下就是空的啦，你什么也得不到。像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有三十二亿百千念，念念成形，形皆有事，这是善观诸法得实相印。我们这样一弹指，这样多少个念头过去呢？三十二亿百千念，啊，就念念成形啊，念念成形。行皆有事啊，那我们念头啊，刹那刹那的啊，很快的啊，我们凡夫发觉不到啊，那这个弥勒菩萨呢，看到这个啊，看到最究竟了，啊，印是肯定的意思，啊，就印可了，啊，他看到真相了。那肯定这个事实真相是这样的了，啊，八地以上菩萨能看到这个真实相，啊，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呢，他的定功，他才能观察到，啊，这个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念，啊，这样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念过去了，我们怎么会有感觉？没有感觉啊。而且念念成形啊，行皆有事啊，啊，这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呢，啊，他才能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啊，那七地以下看不到呢，听佛说的啊，我们不会看，把眼前这些幻象都当作真实的，啊，产生控制占有毛病就来了，知道事实真相啊，一场空。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你对所有一切现象就不会有控制占有的念头，啊，那就跟诸佛菩萨一样，这样，啊，才能普入智门，啊，用现在话来说呢，起心动念眼里造作多生智慧，不生烦恼，生智慧提升自己的境界，生智慧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普度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堂课就学习到，啊，这个十波罗蜜的波罗波罗蜜，啊，下面呢，啊，还有四个波罗蜜，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接着再来学习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菩萨教化品。请翻开经本第二十页，第二十页。请看第二十页第四行。又信任菩萨所谓善达明，中行者断三界是烦恼福，能化百佛千佛万佛国中，现百身千身万身，神通无量功德，常以十五心为首，四摄法，四无量心，四宏愿，三解脱门，是菩萨从善地至萨婆罗，以此十五心为一切行根本种子。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我们学习到四摄法，四无量心。这一段是讲信忍位的菩萨。信忍位的菩萨能够化百佛千佛万佛。信忍位的菩萨是从实性位、三贤位到这个初地、二地、三地，那么这个当中一共43个位次，43个位次的菩萨都叫信忍，信忍位菩萨。那昨天我们学习到信有三种，第一是想信，是实性位菩萨。实性位呢，从初性、二性、三性一直到实性，这十个位次叫想性。那么第二个呢，是九性。

这个九姓啊，就是原教出诸位以上啊，三贤啊，十住、十行、十非相啊，这三十个位次啊，称为三贤位菩萨啊，就是出诸位以上。那这三十个位次叫九姓啊，长久的久啊，这个也是。这个信心呐、啊，跟前面呐、啊、又不同了啊，这个信心呐、啊、比较深入了。那么正信啊，第三种正信是登地的菩萨，初地、二地、三地啊，这个是正信，正果的正啊，正信。啊、这个信人、啊、有43个位次，那么每一个位次的菩萨呢，他能够示现、啊、到诸佛国度去度化众生、啊、有的能够到100个佛国度，有的1000个，有的10000个、啊、每一个位次啊，倍倍这样啊，增加啊，这个一个位次啊，增加十倍啊，增加十倍。这里经文讲的啊，那么我们以此类推啊，就是每一个位次的菩萨呢，那么他的境界越高，心量就越大，心量越大呢，他所教化的范围就越广。那么到妙觉国位的佛啊，佛果地，那教化众生是无量无边的啊。所谓尽虚空遍法界，那这里是讲菩萨的位次啊，还没有证得啊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每一个位次啊，菩萨都能教化众生。位次越高啊，教化的众生越多，范围越广。神通啊，功德都是无量无边啊，就是倍倍相加啊，这个地位啊不断提升，这个他的神通道力啊，这是相对的也提升了。常以十五心为首啊，就是下面讲的十五种心为首，就是为主要的啊。教化众生，他怎么去教化众生呢？啊，菩萨用什么方法去教化众生？就是以这十五种心，十五种为主要的。那么第一个四摄法啊，昨天跟大家。学习啊四摄法啊，这个四摄法呢是菩萨教化众生的一个头一个啊手段方法啊，必须啊用四摄法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做给我们看一个很具体的做法啊，让我们来学习。那么第二个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啊。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世界天人就有了啊，世界天人就有。但是这里啊是讲信等位的菩萨。43个位置从初心位啊到这个三地的菩萨教化众生啊，第一个四摄法，第二个就是四无量心。虽然世界天人有四

无量心，但是呢，跟菩萨这个四无量心啊，它的范围也不一样。昨天呢、啊，也跟大家大概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二星位跟三星位不一样，初柱跟二柱又不一样，这是菩萨这个修行的境界层次不同。所以同样是这样的方法，但是呢他收到的效果也不一样，度的众生范围也不同。那么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所以虽然世界天人也有四无量心要知道这个同样是四无量心，但是层次不一样。那么慈是给予众生安乐，悲能拔除众生的痛苦，喜给予众生法喜，这个喜不是说我们世间的欢喜，主要是法喜。这个法喜非常重要我们佛门常常讲法喜充满法喜是我们修行不退的一个动力我们修行为什么会退转？因为没有得到法喜修得呢枯燥无味扶不住烦恼，那么这样很容易就退转，不管修哪个法门都很容易退转，因为他尝不到法喜。那么我们念佛人也是一样的念佛为什么有的人念得不疲不厌呢有的人念三分钟就很痛苦念一念不是昏沉就是吊起业障除不掉，这样的情况就很容易退心了。如果我们念佛修行你尝到法喜了，那你就不疲不厌了不累了心里充满了法喜这是念佛功夫有相应的，你有一点相应有一分的相应，你就得一分的法喜，两分的相应得两分的法喜。那么要得到法喜也是要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关键在常识心修，一门深入常识就是时间要长，那时间长我们要坚持下去，那必定要有耐心要忍耐你忍耐前面那个枯燥无味的过程才能尝到后面的法喜我们凡夫特别我们末法时期的凡夫业障深重你一下子进来念佛堂一念就得到法喜，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必须要经过很长时间来一门深入常识心修，慢慢的你就尝到法喜所以我们这个法喜一点一滴的感受到，这样就有进步了比如说上个月打佛七有法喜这个月打佛七比上个月法喜又多一点这样进步了。那么我们也不要打妄想一来就要念到什么看到佛看到菩萨胡思乱想，到最后呢看到那个不是佛，大概是看到魔，看到冤亲债主来了把他当作佛，你就上当了。所以要用平常心来念，纵然见到佛菩萨见到瑞相也是见如不见，
不要到处去讲。

唯恐天下人都不知道自己啊念佛有内相啊，这样啊容易招感魔事。那么喜啊，这个欢喜法喜，我们修行啊，比如说忏悔业障，业障忏除啊，你初步啊心里啊会生法喜，那么也必定我们自己得到法喜，才能跟别人分享我们的法喜啊。如果我们念佛念得痛苦不堪，那你跟人家分享的是什么？烦恼痛苦，那必定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念佛啊，念到业障有粗重的业障啊减轻了，那你就会感受到了，感受到这个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啊，身心啊比较清安了啊，比较轻松，比较安稳了。这样啊就有进步了。所以这个要给予众生啊法喜啊，必定我们自己要得到法喜。这个舍这个字啊，施舍，舍意思就是放下啊，心里啊没有牵挂，没有忧虑。那菩萨教化众生呢，也是教这个啊。首先呢，这个用四摄法接引众生啊，接着呢，要教化众生呢，要慈悲喜舍啊。啊，这个慈悲喜舍啊，这个层次就比前面四摄法要进一步了啊。前面呢，先跟他接引。啊，跟他结好缘啊，让他来学佛。那进一步啊，提升呐、啊，教众生呐、啊，要修慈悲喜舍。那么这个慈悲喜舍啊，在佛门每一尊活菩萨都是慈悲喜舍。那么代表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活菩萨的慈悲喜舍，那么就是帮助众生啊达到究竟的安乐啊，究竟安乐啊就是做佛了啊，那这个慈悲喜舍啊就达到究竟圆满了啊，最终目标在这里啊。所以菩萨呢，这个信人位的菩萨呢，以这个四无量心啊来教化众生啊，这一品叫菩萨教化品啊，自己这样修，也教众生这样来修。那么另外呢，就是弥勒菩萨也是代表啊，我们这个佛堂前面呢、啊、有一尊弥勒菩萨啊，这个弥勒菩萨呢，他也代表法喜欢喜啊，这个。弥勒菩萨啊，你对他好，对他笑，他还是对你笑笑的啊。那么你去侮辱他，去欺负他，他还是笑笑的。他总是这个欢喜心的啊，都是以笑脸迎人。这个也是慈悲喜舍的一个具体表现。啊，也是我们入佛门啊第一门功课要学习的啊，因为佛门啊你要度众生，实在这个都要学的啊。你四摄法把众生接引进来了，接引进来啊，你就要教他慈悲喜舍，要教他慈悲喜舍，我们自己也要做到慈悲喜舍啊，因为这个众生入到佛门啊，
那众生是个人的烦恼习气啊，根气啊，生活背景都不一样，所以佛门里面啊，人事上是很复杂的。那么在复杂的人事当中啊，总是要以慈悲喜舍这样的心态啊，来跟大众相处啊，来教化大众啊，这是菩萨教我们的啊。那弥勒菩萨呢，他那个表现啊，就是大度能容啊。这个弥勒菩萨，这个现在说这个像是宋朝时代布袋和尚的像啊，在古印度啊，那个弥勒菩萨的像啊，跟观音菩萨一样瘦瘦高高的啊。现在在北京那个雍和宫啊，那个雍和宫有一根木头，大概有三层楼高的，雕一尊弥勒菩萨，那尊菩萨像观音菩萨一样瘦瘦的啊，还要戴帽子。那弥勒菩萨啊，那是印度啊。那个时代啊，他们塑的像是弥勒菩萨是那样的像。那现在在中国啊，塑的弥勒菩萨像都是塑布袋和尚，宋朝布袋和尚。那么相传啊，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化身到中国来度化众生。是现在浙江省奉化县这一带啊，就是老总统他们家乡那个地方，奉化这个地方。人家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名什么，就是每天扛个布袋啊，就是笑嘻嘻的啊，人家给什么吃的也好，钱也好，他全部丢在布袋里面啊。那这个和尚啊，胖胖的，肚皮大大的，啊，后来人家知道啊，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啊，他也就不见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中国寺院啊，这个传统的寺院啊，第一个是天王殿。那么天王殿一进天王殿，第一眼啊，你看到的就是弥勒菩萨。布袋和尚，那两边呢，就是四大天王。那我们佛堂外面摆设呢，也是比照这个方式啊。大家一来啊，看到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呢，第一课啊，就是教我们慈悲喜舍。你到佛门里面来啊，就学这个啊，大度能容啊，啊，能够包容。啊，要学欢喜心啊，要慈悲心、喜舍心，这是第二个四无量行。那么第三个呢？菩萨教化众生啊，以四弘誓愿，四弘愿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呐，我们常常念啊，我们做三十细念呐，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第二愿呢，烦恼无尽誓愿断；第三愿呢，法门无量誓愿学；第四愿，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菩萨呢，以这四弘愿来教化众生。四弘誓愿啊，可以说每一尊活菩萨的总愿啊，总愿呢，就是四弘誓愿。那么每一尊菩萨发的愿又不一样啊。你看这个法藏比丘啊，阿弥陀佛在因地，他发的愿是四十八愿。那这个药师如来呢，他发十二大愿

啊，那观音菩萨也是发十二大愿。啊，地藏菩萨呢发一个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那么每一尊佛菩萨呢都有他发的愿。啊，我们看这个名目上啊好像不一样。啊，有的多有的少。但是呢不管发什么样的愿，那总离不开四弘誓愿。那么四弘誓愿第一个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一愿啊也可以说是四弘誓愿的总愿。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接着下面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啊，为什么发的第一愿啊要度众生，第二愿接着就是要断烦恼。烦恼啊有三种。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这个加起来叫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断见思，断尘沙，破无明，那这烦恼就断尽了。那第三念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第四愿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从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为的就是要落实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你成佛了，那才能度无边的众生啊，度众生才圆满。那么这个四弘誓愿啊，它有事有理啊，事是事相啊，理是理体。啊，本体离体，所以我们三十系念啊，第一时跟第二时啊，这个四弘誓愿都是相同的。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到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这个是四相上的四弘誓愿。那么第三时呢，从自性众生誓愿度啊。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这个是理，理体啊，道理的理，理体啊。前面啊，一时二时是誓愿啊，第三时是理愿，发出这个回归到自性啊。那第三时的层次啊，就最高了，圆满了。做佛了。这个道理啊很深啊，四弘誓愿啊我们念了这个一首偈啊，我们常常念啊，印象啊也很深刻啊，但是呢它的理啊深广无尽。可以说从修因到正果都离不开这个四弘誓愿。啊，一切诸佛菩萨呢从修因正果都离不开。那么菩萨呢自己发四弘誓愿，依照四弘誓愿来修学，那教化众生呢 啊当然也是劝众生啊要发四弘誓愿。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念一遍。那么念一遍，我们有没有发这个愿呢？可能也没发啊，口头上有发了，口头上发，但心里有没有发这个愿呢？就不知道了。啊，心里发这个愿，
那我们这个行为上就不一样了。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众生我看得比较顺眼，我度他，那个看得就讨厌了，我不度他了。那跟这一愿就不相应了啊。那我这个就是我们凡夫心呢、啊。凡夫心就是要分别执着啊，啊，喜欢的我度，不喜欢我就不度他，我就不理他，啊，跟前面呢、啊，昨天跟大家讲的一样，四无量心呢、啊，色界天人也有四无量心啊，这个信人为了菩萨，43个位处都有四无量心，但那个心量大小不一样。啊，所以举出我们浅显的例子啊，我们现在台湾啊，选举快到了，大家都说我爱台湾啊，台湾以外的人他就不爱了，他就爱着台湾这些人，那是不是真的爱台湾呢？那也未必爱台湾，怎么爱呢？啊，这个爱呢是口头上的爱，心理上有没有爱呢？啊，是真正在爱台湾，还是爱自己的自私自利呢？大概都是爱自己的自私自利。啊，为什么说爱自己的自私自利？如果真正爱台湾啊，不会争啊，还要竞选吗？啊，以前这个选举啊，是人家呢，你自己不愿意出来，人家呢硬把你推出来了，知道你有能力，啊，有能力有才华的，他不跟人家争，啊，人家知道了，给你推选出来。那现在自己是跑到前面去，我行，其他人通通不行啊。现在是这样啊，在争。所以这个心量不一样，心量不一样。所以我们发愿啊，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菩萨教我们的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学这个呢？菩萨为什么教众生这个呢？因为呢，心量太小了。啊，如果说真正爱台湾，那还大一点啊，恐怕呢，他台湾不爱啊，大概只有爱他自己一个人，啊，自己个人的名闻利养，个人的名利，啊，如果不为个人的名利，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现在要选总统啊，大家都兴冲冲要选啊。如果别人上来了啊，不让他上去了，他高兴不高兴？那心里肯定不舒服嘛。为什么不舒服呢？因为有自私的心，有私心在，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你为社会、为国家、为大众，那没有自己了，只要为这个世界、国家好就好，为大体着想，啊，这样就好。啊，所以我们众生啊，心都是很小，心量很小，小到呢，甚至连自己跟自己都容不下自己，这样啊，就到地狱去了。所以菩萨教我们呢，发这个四弘誓愿。发这个四弘誓愿呢，是做什么用呢？拓开心量，拓开心量。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自私自利？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有我执。

有人我执、法我执，那最出众的是人我执，执着这个身是我，有我就有人，就有对立，就有自私自利这个心，很自然的。因此啊，世出世间的圣人啊，世间的圣人啊，教我们淡化我执啊，像孔老夫子啦、孔子、孟子啦、老子啊，这些圣贤啊，教我们啊淡化啊，要革除这个私欲啊。所以儒家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革除这个私心，革除这个物欲啊，教这个。那么这个是把这个私欲的心啊，把它淡化掉。那佛要求的更高了，因为佛是出世间法，出世间就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六道生死轮回根本的因素就是我执，从我执，有了我执就迷惑造业，受轮回的苦报。那么我们要超越六道啊，那必定要断我执啊，把我执断掉啊，你就不造轮回业了，你就超越六道啊，再把法执断掉，超越十法界啊。所以佛家的标准高啊，要断。儒家呢是扶啊，把这个烦恼呢把它降服住、控制住啊，能够扶呢就是世间的圣贤。能断呢，就出世间的圣贤。那么发誓王誓愿呢，主要啊，我们要懂得啊，怎么去观察修行啊，要观察修行。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读《金刚经》啊，实在讲，我们也不懂得啊。菩萨发这个誓弘誓愿，菩萨叫我们誓弘誓愿，我们要怎么修怎么学呢？实在讲我们只会念我们只会念不知道怎么修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我们不懂得这个观行的理论方法所以《金刚经》我一开始就劝我们众生你要发愿，发什么愿呢？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涅槃，而十无众生得灭度者。那这个众生很多啊，胎卵湿化上至灰灰想出天下至这个地狱啦，烟灰卵动。这一切众生呢，都是众生呢。那么你要把这些众生都渡到入涅槃但是渡这么多的众生入涅槃你又不能去执着一个渡众生之相，你要执着又不对了终日渡生，但是呢？十无众生得灭度者，那为什么终日整天在度众生又说没有众生得灭度呢这个《金刚经》给我们分析的比较详细。什么叫做众生呢不管动物、植物、矿物，凡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的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做众生所以这个众生呢，不但有情众生，还包括无情众生山河大地这个气世间。
那么众生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是怎么升起的呢？众缘和合而得升起的。那么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啊，缘起性空，它当体是空的。啊，所以众生它是一个虚妄相，它是空的啊，你不能去执着。啊，但是你又不能执着没有众生可度啊，那你又执着空了啊，不是执着有就执着空。啊，你终日去度众生，不要去执着那个度众生的相，那这样就对了，空有两边都不着了，那才是真空。那么发这样的观察修行啊，会慢慢把我们跟人对立的啊这些小心量啊，慢慢先淡化，到最后呢就没有了。如果不发这个大愿啊，把我们那个小心量啊给它挤破，那我们修行啊很难超越啊，因为这个我执啊，无始劫以来啊，这个养成习惯啊，根深蒂固，很不容易改变的啊，自自然然它就是升起来。所以常常提起观察观照啊，这一都是一切众生啊，众生众缘和合而升起的现象。那么缘聚则有，缘散则灭，荡体即空。有没有众生可度呢？整天度众生啊。有没有众生得灭度呢？实无众生得灭度者。那讲真的呢是没有啊，因为荡体是空啊。这个《金刚经》这段经文啊，姜维龙老居士在讲义里面啊，他分析的非常详细啊，所以我们四弘誓愿啊，要真正去学习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是需要去看啊，我们才知道啊，怎么发心啊，怎么来修学四弘誓愿。那么如果能够照金刚经这样来观察修行啊，那我们自然就入理了，从这个事相啊入理体啊，自性理体。那么如果懂这个道理啊，实在讲啊，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懂得《金刚经》这个观照的方法，那帮助我们啊，你发第一愿啊，就是帮助我们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啊，它前后啊都有相关的啊，都有相关。那么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我们心量越大，烦恼就越减轻了啊，这是必然的现象。那么烦恼无尽誓愿断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教大家呢，先不要去学无量法门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学佛的人啊，练到四弘誓愿这个。那法门要无量通通要学啊，现在教我们一门深入啊，他觉得那这个跟四弘誓愿有违背啊。四弘誓愿啊，佛都教我们要法门无量誓愿学，那现在呢为什么只有教我们学一门呢啊，难免啊升起疑惑了。那这个疑惑也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要听经啊，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烦恼还没断，说真的是需要一门深入，常识心修。修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修到你烦恼断尽了，不但见思烦恼断尽，尘沙也断了，无明也破了，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像善财童子一样，那你就可以去参学了，就可以去学无量法门了。它是有条件的，它的条件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你烦恼断了再去学法门，学无量法门。那么自己烦恼断尽了，那学无量法门干什么呢？那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为自己一个法门就够了，一部经够了甚至呢，有的人他还不需要一部经，他一首偈金刚经讲一四句偈，他也就成佛有余了那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对我们凡夫来讲必定要遵守的实在讲我们一个法门都修不好，你修那么多，实在讲这是都懂一点，但是功夫不得力断不了烦恼有的学的不如法，可能还增长烦恼，所以这个烦恼无尽誓愿断了之后再学无量法门这个无量法门也是为度众生的为什么修那么多学那么多法门呢因为众生根器无量无边必定要适合他的根器他修学才会有成就他才乐意接受如果我们讲的法门众生不对他的机不合他的根器，那么这个就对他没有帮助对他没有帮助因此菩萨必须学无量法门所以学无量法门他不是为自己为度无量无边众生来学的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明了那么第四愿是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成佛道度众生才圆满为什么说成佛道度众生才圆满因为成佛他才能度等觉菩萨以下的众生这个众生实在讲就是从这个佛以下的等觉菩萨一直到地狱都叫众生在六道里面的众生是迷惑颠倒的众生菩萨呢他也叫众生我们六道的凡夫是迷惑的众生菩萨呢是觉悟的众生所以菩萨

暗了，又方为觉有情啊，觉悟的有情众生。我们六道凡夫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啊，这个经本在第二十页啊，第二十页，二十页第五行啊，第五行。啊，我们从中间啊看起。那么成佛道度众生啊，能度等觉菩萨以下的众生，那就圆满了。啊，如果你还没有成佛道，你修到等觉菩萨，那只能度这个十地啊，这个十地以下的众生啊，你度不了等觉菩萨啊，你只能度等觉菩萨以下的十地以下的众生。啊，唯有成佛道啊，他能度等觉菩萨以下的众生，那这样度的众生啊，这个对象啊就圆满了，啊，就圆满了啊，所以他这个是这个意思啊，这讲四弘誓愿啊，我们佛门啊都是常常啊念这个四弘誓愿。啊，念了之后啊，也要知道啊，要怎么来学习。啊，我们现在啊，虽然是凡夫，啊，但是也是可以学习。啊，学习啊，对我们修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有帮助。啊，拓开心量。啊，减轻烦恼。啊，所谓烦恼轻，智慧长。所以修行啊，要懂得观行的功夫，观察修行。啊，观行就是经典上讲的受持。啊，懂得观行啊，才是真正的受持。啊，我们现在呢，大部分都是停留在读诵啊，在经典上啊，我们常常看到啊。啊，读诵受持啊，佛讲一部经讲完了，劝我们读诵受持。那我们现在佛门弟子啊，大概做到读诵的人很多啊，做到读诵的人很多啊，但是呢，懂得受持的人就不多了啊，因为受持啊，你要有观行的功夫啊，所以以天台宗六级佛来讲啊。第一个理即佛，第二个明智即佛啊，第三个观行即佛，第四个相似即佛，第五个分正即佛，第六个究竟即佛。那么我们如果只有懂得读诵啊，那个没有学佛的人啊，那应都是理即佛啊，因为从理论上讲。众生都有佛性啊，大家本来就是佛啊，从理论上讲大家都是佛，这个叫理即佛啊，但是没有学佛的人啊，没有听经，他不知道他是佛啊，你在路上啊遇到一个人啊，你给他讲你是佛啊，他就吓跑了啊，他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呢？他没学佛，没有听经闻法，所以他不知道他原来是佛。那么我们学佛的人，三宝弟子啊，已经听经闻法啊，知道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众生都有佛性啊，啊，众生都有佛性啊，知道了哦，原来自己是佛啊，但是呢。知道了，但是现在烦恼很多啊，这个道理是明白了啊，道理明白了啊，读经听经啊，知道啊自己本来是佛啊，众生都有佛性。那么这个位次啊叫明智即佛，明智即佛。

明智就是有明无实了，知道自己是佛，但是呢，佛有无量无边的神通道力，我们现在都没有，我们现在呢有什么呢？我们有无量无边的烦恼，这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有的，无量无边的神通道力我们没有。我们现在是有无量无边的烦恼。那知道自己是佛，学佛了，皈依了，听经闻法了，知道这个道理。但是这是有明无实，叫明智即佛。那么第三个观行即佛啊，观行就是知道这个道理了。明智即是信解。我们修学佛法四个顺序，信解行证。我们信佛了，进一步要去求解，求解义，了解，去认识佛法。不是说信了就好了，信了还要去求解，所以读经、听经、讲经，就是求解义，了解这个意思，了解佛讲的真实意，还是求解。那么解了之后呢，你要去行啊，行就是要落实在你现实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怎么存心，怎么做事，要落实在生活上。那么有落实在生活上啊，就是从这个明智即佛啊，提升到观行即佛。观行就是观察修行，观察修行。那么观察修行，我们凡夫啊，比较具体的啊，就是像印光祖师提倡的《了凡四训》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以这个啊来检点啊自己的过失啊，发现啊我们一些错误的思想言行啊，依照这个经典上讲的标准。给他修正过来，这个就是观行。那么我们念佛也是这个原理，修任何法门都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原则。我们起心动念，不管三念二念，用念佛这一念，佛念啊，给他放过来。那么换过来啊，你必须要有观行的功夫，要去观察呢自己的起心动念，现在给我起个什么念头不对了，赶快啦，再把它换成阿弥陀佛，那这个叫做真正修行。如果你心里啊不做一个改变，你念佛啊扶不住你的烦恼，扶不住烦恼呢，我们那个心里那种贪嗔痴。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这个贪嗔痴力量还是很强的，一直冒出来。所以念佛啊，重在心念。念就是这个念头啊，念佛这个念头啊，去代替我们贪嗔痴那个念头，代替那些所有的妄想杂念。这个妄想杂念起来，不要去理会它。我们啊，要理会这句佛号，这一个佛念，这样就对了。你也不要去担心你的妄想，不要回忆你的妄想，不要害怕你的妄想。你越害怕，越担心，越去回忆那个妄想，你的妄念就越来越多。
所以有一些同修讲，哎呀，我以前呢没有念佛啊，没有妄念啊，现在一念佛妄念了很多啊，有的甚至啊吓得都不敢念了，因为没念佛呢没妄念，念的妄念特别多啊，什么奇奇怪怪的念头都有。那实际上啊，并不是你念佛啊才产生那么多妄念，你本来妄念就那么多啊，只是你没有念佛你没有发现啊，念佛才发现。那发现怎么办呢？不要理会它就好，不要管它。你要管的是这句佛号啊，如果你去理会那个妄念啊，那你那个妄念啊永远排除不掉啊。所以这是念佛的方法，就是在这里啊，这个也是属于观行啊，就是修行啊，转变了、啊、我们的心念啊，念佛啊，这个心改变不了，那是功夫不得力啊，跟阿弥陀佛就不相应啊，因为这个相应啊是心在相应的啊，不是身口在相应，心在相应。所以过去有人说那个念佛那个念啊，旁边要加一个口字旁啊，印光祖师啊不赞成啊，印祖说那加口字旁啊，就是告诉人家你口念就好了，心不要念，有口无心啊，这样念佛啊跟阿弥陀佛就不相应啊，所以不能加那个口，不能加那个口字旁啊，还是要照原来啊金心。这个字啊，就是现在这个心啊真有佛啊，那才叫做念佛啊。所以念佛不改这个心啊，功夫也就不得力啊，念了一辈子都是有口无心啊，这样啊就不能往生西方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啊，你只要提升到六级佛，提升到观行级佛啊，这个观行层次也很多啊，你只要有一点点功夫啊，把这个粗重的贪嗔痴烦恼暂时把它压住啊，这样啊就能待业往生了啊。当然啊，你功夫越深啊，将来往生啊品位就越高。第四个是相似级佛，相似就是正果了啊，从这个小乘啊初果到四果啊，大乘圆教啊初性到七性，那以上啊通通到十性位啊，这个位次的佛叫相似级佛，断见思破尘沙，但是还没有破无明啊，没有破无明，他出离三界六道啊，他往生到四圣法界啊，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那么这个四圣法界呢的这个圣贤呢、啊、都叫相似级佛啊，就是跟佛啊跟真的佛很接近啊，但还不是真的啊，因为他还不是用真心。那么再上去就是昏正即佛啊，昏正即佛就是最少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圆教初住位菩萨啊，初住到等觉啊，都叫昏正即佛。啊，到了妙觉果位啊，叫究竟即佛啊，这是天台宗啊六即佛。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现在呢，我们的位次是在明智即佛啊，有解无行，明智即佛。那我们现在呢，要提升的就是要把这个性解啊提升到观行

在我们静中啊，你观行呢有了一点功夫，也就有把握啊待业往生。那修其他的法门啊，你有观行的功夫还是出不了三界啊，必定啊要到相似即佛，你才能出得了三界啊，这个是静中的特色。所以四弘誓愿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啊，这个观行是必须要提升到观行的啊，你没有提升到观行啊，那你就不可能啊达到相似即佛、分证即佛、究竟即佛啊，只能停留在名次即佛。那么烦恼断了啊，就是破无明了，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才能够法门无量誓愿行啊。所以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它是给我们一个示范，就是什么条件才能够去学无量无边的法门呢？要像善财一样啊。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会下呢，他学习到明心见性了啊，最少啊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了。他有资格，老师叫他去参学了，有资格去参学了。无量法门都可以学了。不但正法可以学呢，那个邪法你也可以去接触。不但啊不受影响，反而增长智慧，增长厚德智。所以无量法门誓愿学它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了烦恼，才有资格去学无量法门。那么佛道无上誓愿成，才能圆满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那佛道怎么成呢？华严经啊普贤菩萨也给我们做一个示范。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参参德音比丘教他念佛，最后一参呢、第五十三参是参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也是归结到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原来啊佛劝我们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去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呢？佛道无上誓愿成。那佛道无上誓愿成要干什么呢？要去度众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如果我们看出这个门道了，那现在呢我们信念念佛求生西方，那是最直接最了当最究竟最圆满的一个法门。如果看不懂这个门道了，修其他法门了，那真的要耽误很多很多的时间。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善解脱门啊，这个门啊它有能通之意啊，这个是一个比喻啊，解脱我们要得到解脱，解脱是自在的意思。我们现在呢不自在啊，因为没得到解脱我们不自在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六道生死凡夫，我们不自在啊。我们到这个人间来啊，是受业力牵引来投生的啊，你不想来，不想来也不行，不想来还是要来啊，这个时间到了要死了，你不想死也得要死
哪一个人想死呢？没有人愿意死的啊，但是呢，不愿意死还得要死啊，没办法，你做不了主啊，你不自在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实在讲啊，我们凡夫啊，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

怎么死也不知道，那这个就很不自在了。那么修行人啊，修到断烦恼，起码证阿罗汉了啊，不要说证阿罗汉，证的出果须陀洹了，他就比我们自在多了。啊，须陀洹啊，虽然还没了生死，但是他天上人间七世缓缓，他必证阿罗汉，他不堕三恶道。证阿罗汉就超越六道。啊，这是得小自在，那必定要破无明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才得大自在。啊，这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得大自在。观自在是得大自在。啊，我们修学啊，修所有的法门，如果你不能达到呢，照见五蕴皆空啊，你得不到大自在。啊，必定啊，要修到了照见五蕴皆空，才得大解脱、大自在。那么这个信能位菩萨呢，以三解脱门来教化众生，自行化他。啊，这个门是能通之意，啊，解脱是自在的意思。啊，有三个解脱门。这个通是通到涅槃啊，通到涅槃的彼岸。这是一个形容比喻啊，好像我们要进到这个佛堂啊，那前面有个门你才能进来啊，不然你进不来。啊，有一个门啊，那让你进来能通到佛堂。那我们要出去啊，要走出去，也要一个门才能走得出去。所以这个门啊，它有通达的意思啊，能够通达的意思。那我们现在要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呢，要个门路啊啊，我们一般讲一个门路啊，我们从哪一个门呢、啊、能够进入啊那个解脱门呢，得大自在呢？这里讲了三个啊。啊，这个三解脱门啊，是依无漏之空无相无厌三三昧而入。啊，这个三三昧啊，这个三昧啊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镇定镇受的意思啊，镇定啊，就他这个禅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去禅定还有正还有邪呢？还有邪定啊？什么叫邪定呢？那个定功啊，外道也有啊。刚才古印度啊，很多外道都有很深的定功，最高的呢，它能够达到了色界灰想灰灰想出天，那个定功啊很深。所以从这个色界天啊，四禅八定到无色界四空天，这个外道都有禅定，而且禅定的功夫相当之深。但是佛说那个禅定啊，那不是正定，那叫邪定。为什么叫邪定呢？它不能断烦恼，不能破无明，还在六道里面，出不了轮回。定功一失去，又要往下堕落了啊，所以那个定啊，不是超越轮回、通达涅槃正确的禅定，那是错误的禅定。那么正定啊，就是能帮助你断烦恼、破无明啊，这个定是正定。那么正受，受是享受、感受。真正得禅定，那是正常的享受啊，正是正常。那我们凡夫啊，这个享受啊不正常，喜怒哀乐爱物欲啊，心啊随这个五欲六尘在转啊，
好像啊，我们。

这个人生啊，有很多人啊说他很享受啊，其实这个享受啊不正常啊，唯有得到镇定，他那个享受才正常，在那个镇定当中啊，他那个享受是正常的啊。没有得到镇定啊，我们一般人的享受都不正常啊，甚至呢虽然有禅定得到邪定，那个以佛法的标准来看也不正常，不能超越轮回。那我们把这个标准降低啊，降到我们人间来，六道里面来，在六道里面啊也有正也有邪。我们在现实的社会有的人他过的生活啊，他的享受是正常，有的人啊过的生活不正常。那现在的人啊，可以说过的生活大多数都不正常甚至啊有的日夜颠倒了该起来的时候不起来，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把身体都搞坏了纵然有钱啊，吃喝玩乐那个吃喝玩乐那个享受正常不正常？不正常。为什么说不正常呢？那个享受完了之后啊，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一生是病。你说那个享受是正常吗？那不正常。在我们人间啊，一般正常的享受得到的结果如果是健康长寿，那正常。得了一身是病，那算什么正常呢？那种享受啊不正常。所以现在很多人啊不知道啊，把那个不正常的享受啊认为是正常的享受。大错特错了。那么其实啊，三昧才是最高的享受。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啊，他为什么学佛呢？他年轻啊，那个时候跟方东美教授学哲学方教授告诉他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是被这句话呢打动他的心才来学佛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学佛的同修很多，你得到了人生最高的享受吗？恐怕以这个问题去问啊，恐怕没有几个人说他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如果有说我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我看你是假的为了爱面子其实啊还是得到啊一大堆烦恼那这是真的得到一堆痛苦是真的，享受一点也没得到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你真正得到法喜，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个是世间这种娱乐快乐无法去相比的那么念佛人你念到相应见佛见到极乐世界你感受到极乐世界的气氛那不但是最高的享受，那是无比的享受你说都说不出来的享受，极乐嘛，极就是你讲不出来的，无法去形容的，你自己尝到了，只有你自己知道。现在我们不要说见到西方净土你就感受到一点西方净土的气氛那你身心就不一样了你就尝到了你念佛就不疲不厌了现在还念得累得 要命那这个肯定没得到法喜这个很现实的问题佛法是很现实的问题你真得到了，劝你不要
修不要念，那都不可能的事情啊！啊，因为你真尝到了。这个讲三三昧啊，三三昧。那么三三昧呢？这个空无相无厌啊，这个在我们《无量寿经》也有讲到这个。那么三三昧啊，这三个解脱门叫三三昧啊，这三个三昧啊，三个解脱门。第一个是空，空是什么意思呢？众生即法虚无自性，故名为空啊。我们看到一切众生一切万法，它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没有自体，它是很多因缘这样聚合起来产生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啊，就是幻象，它不是真的，它没自信，虚妄的啊。所以当体即空，虽然看到呢现在有这些现象，但这个现象呢，它的本体是空的啊，没有自信就是它本体是空的啊。现在看到的现象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假象。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些一切法都是如梦幻泡影的假象，啊，像露，好像电一样。啊，所以叫做空。那么无相。就是因缘相也是没有啊，我们看到这众生都缘聚的现象，那本身呢，每一个因缘每一个条件它也不是真有的啊，所以这个相也没有，实际上也没有，所以称为无相啊。这个现在科学家也找到了啊，找到这个宇宙这个物质啊怎么来的，现在呢发现了原来它没有物质的存在啊，这个量子力学家的报告。那物质是什么现象呢啊，是我们这个众生啊，它那个念头快速的波动产生的幻象啊，所以物质就是念头，念头就是物质。现在呢，科学家发现了啊，那这个发现呢，跟佛在《大乘经》讲的是一样的啊，所以实际上啊，现在一个结论，实际上没有物质。啊，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那过去的科学家呢，啊，物质是物质，念头是念头啊，那把它分开的啊。现在发现呐，啊，一直追查啊，这个物质，那不是真有物质，啊，是念头产生的一个幻象啊。所以这里讲啊，无相。那么无厌呢？这里这个无厌的意思呢啊，就是心啊离所取，远离妄想能取之心，故曰无厌啊，就是你没有取了，对，知道这切相是虚妄的，是空的，他就远离这个妄想能取之心。那么这个无厌呢，就是《金刚经》讲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他知道他的真相，他就不取了。那我们凡夫啊，不知道他的真相啊，我们以为那个相是真的，就取那个相。啊，我们错就错在这里。啊，如果知道这个真相，你不取就对了，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你就得大解脱，得大自在。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迷在这个假象里面，被这个假象啊，也不是假象束缚我们，是在讲啊，就是作茧自缚啊，自己缠缚自己，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缠缚，是自己缠缚自己。啊，像那个蚕一样啊，作茧，自己绑自己。啊，我们迷惑呢，是自己迷了。啊，不是别人啊给我们迷的，是自己迷的。啊，这么就是三解脱门啊，是菩萨从善地至萨婆罗啊，这菩萨从这个善地一直到萨婆罗，萨婆罗意为一切智，萨婆罗海了，进入萨婆罗海得一切智了。啊，以此十五心为一切行根本种子。那菩萨呢，教化众生呐、啊。以这十五种心、啊、作为一切行门根本的种子、啊、也就是教化众生的根本，就是以这个十五心为主要、啊、主要的内容。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跟大家来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94页，594页，从第二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者，见汝行者，念慕汝者，赞叹如此，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将熟，亦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以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这是灾难的一个原因。这个众生有恶念、恶的习气，造恶业，那这些产生这个恶的不好的波动，不好的波，那么这些波动现前就是灾难。这个恶习恶波所呈现的现象，我们现在看到天灾人祸，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这个从一心称念这个心当下是清净平等。这个清净平等的心念散发出来的波，以起伏不定的这个恶波互相干涉，互相交融在一起。那么这股清净平等的净念，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给它减弱了，灾难就能化解。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这个道理科学家也证实了。念头会影响环境。现在也有科学根据了。所以这个有它的理论有它的理论基础这个不是迷信。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

心能把妄心化解。妄心啊，就是恶念恶习啊，这些都是妄心所生出来啊，把妄心化解了，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就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这是啊，我们看到经典都是讲一心啊，我们念弥陀经啊，这个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啊，念到一心不乱，那跟阿弥陀佛就感应了啊，佛就能够加持了，加持得上了，灾难呢、也就化解了。文明践行是缘啊，这是因缘了啊，能够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有这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那怎么学习呢？都在经典里面啊。观音菩萨有观音三经，那我们要学习观音菩萨，就要学习观音三经啊。这三部经典都是教我们怎么学习观世音菩萨的。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身。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于无上道必不退转啊，这是讲将来的果报了。到最究竟圆满的果报，就是成无上道了。在成无上道啊，必定不再退转了。这是讲果报，长生人天俱受妙乐。这是讲啊，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啊，他还没有发愿呐，要成无上道，那还在六道里面。那么在六道里面呢，他也绝不堕三恶道。享受人天妙乐，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的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啊。像我们现在讲啊，遇到这个善知识啊，我们敬老和尚、雪庐老人啊，包括这个黄念老啊，北京黄念老啊，现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好的老师。那这些通通是善友啊，那善友来做真善缘啊，那就学好的，不学坏的，那当然他就不会堕三恶道了啊。那不堕三恶道，必定是在人天受胜妙乐，因果将熟啊。这个因果将熟，就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觉悟到天上人间福报。也不究竟，也不可以永久的享受。往往享福的时候，不知不觉就造业。这个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受记了，那就成无上道了，做佛去了。那么人天福报啊，的确享福很容易迷惑，迷惑又造罪业。我们看到现前这个社会上啊，很多大福报的人，过去生修的啊，这生享福不知道继续修善业啊，往往福报现前呢、人就迷糊了、迷惑了、糊涂了。以这个福报来造罪业了，将来福报享尽要堕三恶道了，所以真正觉悟了，知道
六道里面

人天福报还是不究竟。啊，真正啊，要得到解脱了，啊，唯有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唯一的捷径。啊，那么因缘啊，啊，这个善根成熟了，他才会想出离六道。啊，这个因缘啊，这个还没有成熟啊，那么他还不想走，不想离开六道，啊，不想离开六道啊。菩萨也加持啊，让他不堕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无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观音菩萨的慈悲与地藏菩萨没有两样，都是怜悯苦难众生。天龙八部不听经闻法，也会造罪业。世尊在此教导观音菩萨，也就是教导与会大众，如当谛听，无今说之。观世音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二道之子。这段是讲天人，啊，天人啊，他的寿命快到了，福报快尽了，福享尽了，啊，这个有五衰相，这个现前了，啊，这个升天。天人虽然有福报，福享尽就死了。天人如果福报不是很大，临终的时候，阿难也是里面的二习种子，还会起现行，就会堕恶道。就从天道啊，死了之后就直接堕到三恶道去。啊，这个经典上都有讲到。那是过去生啊，那个恶业现前了，啊，这个果报现前了，啊，他就堕三恶道了。五衰相现啊，这是天人的寿命啊将近的时候，身体所现出的五种衰相。这五种衰相啊，有分小五衰跟大五衰。小五衰，第一个是生出恶身，身体啊，发出啊那个不好的声音。第二呢是身上的光微弱，天人都有光。那现在啊，这个小五衰现前呢，那个光就减弱了。三呢是洗澡水沾在身上。啊，天人洗澡啊，他水不沾身上啊，但是这个小五衰的时候啊，洗澡水啊，他会沾在身上。第四呢，是在境界里面起微细的贪恋心，啊，贪恋就舍不得放不下了，有一点染浊了，污染了。第五是有眨眼的现象，啊，平常天人不眨眼的啊，那这个小偶衰相现前呐，啊，它会有眨眼这个现象，啊，那么这个就是天人他福报快要享尽了。这个小五衰相会现前，这个时候如果有缘遇到佛菩萨大善之事，遇到佛法能忏悔皈依，依教修学，那天人他就能增长寿命。那么大五衰，第一个是衣服染灰尘脏了，第二个是帽子上的花枯谢掉了，第三是身体会流汗，天人，啊，平常他不会流汗的，第四呢身体有气味，

啊，味道不好的味道。啊，第五是坐立不安，这是大五衰现前呐、啊，就是天人的寿命将尽了，这是他感到最苦恼的时候。因为天福享尽多半是往下堕落，啊，他没有提升了、啊，是往下堕落。欲界天、色界天，天福享尽，还有不少到人间来的，带着天上的仪福到人间来享受荣华富贵。如果不继续修善，无始劫的恶业现行，啊，这个没有继续修善了、啊，没有福报了，那无始劫啊，过去造很多恶业起现行了，果报现前了，那天人啊，一命中就堕三恶道，就往下堕落了，或有堕于二道，啊，他死了之后啊，天人死了之后堕到二道去了。这个四禅天、四空天，天人寿命尽，多半堕三途。所以爬得高，摔得重。那这个在经典上都有讲到，啊，那的确是这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象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瞻一礼，是诸天人转生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天人在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缘分好，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是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一瞻一礼。一是一心，真心，真诚心瞻礼就积足忏悔礼敬，是诸天人转增天福，他业障就消除了，福报就现前，延长啊享受天福的时间。那最殊胜的是永不堕三恶道，那永远不会堕到三恶道。生生世世啊，都能断恶修善，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么这是得到活菩萨的教导加持。啊，活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就是教学，啊，教导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活菩萨的加持了。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发、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见闻菩萨、瞻礼菩萨的福报很大。啊，就是我们见到地藏菩萨呢，我们一心瞻礼，一心来供养。啊，这个见闻瞻礼的福报就很大了。那如果再加上供养香发、衣服、饮食啊，获得的福报当然就更大。香表性、表戒定、表五分法身香，绝不是我们带一点香在佛菩萨面前燃香供养，这只是形式。要从形式中体会实质，能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才是真正以香供佛。啊，所以香来供佛，它是一个表法的。啊，我们要懂得啊表法的意义。啊，从这个意义当中啊，啊去修学。啊，才是真正的供养了，啊，才是真正以香来供佛了。花表六度万恨，衣表忍辱，饮食表乏味，

宝贝璎珞表庄严具，能依照这些方法来修学，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下面引用科注，科注讲的，今获功福正与般若相应，故知虚空无量无边。与般若怎么相应？金刚经教导我们，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积一切善法，修的善事虽然小，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离相修福啊，它就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如果着相修善呢，获得的福报很小，这变成人天福报了。由此可知，拓开心量就是修学大圣的人重要的课题。心量不能拓开，成就远远比不上小圣。小圣人纵然不能证果，但是他决定获得人天福报。大圣人如果不能放下身心世界，念佛就不能往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放下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以般若相应了，跟《金刚般若经》讲的相应了。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往生没把握，是你对世间有牵挂有留恋，只要有一丝毫的牵挂留恋贪恋，就障碍往生必须把这些世间啊生自己的身体心里的牵挂这个世界全部舍得干干净净。你有多余的，一定要懂得布施利益众生，把自己的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你的福报就大了。复次，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利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这是讲转临终时的恶业。佛家常讲死生四大，人不是死了就一切都没有了，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受生才是真正的大事我们现在讲往生，死了以后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往生到哪里，往生到哪一道。明了因缘果报的人，在世间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就会收敛一些如果不明了这个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他就不会收敛了他认为造恶业也没有什么恶报他认为这个 佛经讲的都是迷信，他不信他就不会收敛。那如果相信有这个三世六道轮回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多多少少就会收敛了。未来现在把未来放在前面，当时法会大众摆在第二，可见本经实际上是对我们现在人讲的。诸世界中不止我们娑婆世界，显示出地藏法门尽虚空遍法界，以净土经华严经无二无别。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闻是闻会，不是随便听到，
一般人在这里错会的意思。菩萨三会是建立在三学的基础上。现在有许多人念地藏经，依地藏经修行，得不到经上所说的果报，于是说地藏经不灵，谤佛谤法，其实是他错解如来真实意。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福做到了，才是世间的善人啊，善男子、善女人。入佛门的标准是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具足第二福，闻慧才有基础啊，就是第一福、第二福，那么这个闻思修啊，闻慧才有基础。修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开了之后才有闻思修三慧。此地之得闻，是菩萨闻地藏菩萨名，一闻名就与前经相应。地藏菩萨是此经的名字，听到菩萨名字，前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同时都能现前，才能悟入境界。一生立耳根子，四诸众生永不立三恶道苦。在经上讲啊，证得小圣出果须陀洹，大圣言教初信为菩萨，断见惑了。思惑没断，断见惑啊。那么断见惑啊，还在六道，但是啊，在六道啊，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这永不堕恶道，就是在小乘是证须陀洹果，大乘言教初信为菩萨。此地说听到地藏菩萨名就证出果。在大圣言教就是初信位的菩萨超凡入圣，因为你没有证到初果或者这个初信，还是会堕三恶道，那证得初果，永远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初果就算是圣人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已经是圣人了。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证得出果的人，他天上人间最多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他就超越六道，也就是给我们说，只要证得出果，他出离三界，他可以预期了，他有时间表了。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没有时间表。那么这里讲他怎么会一听地藏菩萨名号就能入这个境界。中国过去禅宗的许多公案不一定是听佛名菩萨名，很有可能他见到一样东西或听到一种声音，豁然开悟了，他开悟了。那开悟啊，是契入自性的境界，他就契入了。教下比中门容易，教下就是教科书了，依照经典 来修学的。中门是开始 不用经典的，开悟才能看经典，但是教下的悟路啊，没有中门那么彻底，他只是教下是见悟了，中门的顿悟，但一悟就是单刀直入，一悟就是见性，那教下你 可以顿悟，那如果不能顿悟，你可以渐渐的悟，那渐入，比如说你证得出果，那他也是悟了，但是不彻底，那还有很多层次。这是教下呢，它方便的地方啊，它你没有办法顿悟，但是你可以见悟，中门不行，你顿不了，你就是见悟也达不到，所以这个方法不一样，所以教下呢比中门这样比较起来啊，我们大多数人比较容易修了。那么这个地方

方误入的时候，不见得是见性。那只证得出国虚陀洹呢，还达明心见性还很远。但是一念想到经教中的教诲，能够当下忏除自己的业障，能够发心效法地藏菩萨的行仪，这就入初信菩萨位。初信菩萨位在断德上来说，与小圣出果须陀洹相同。虽然未出离六道轮回，决定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因为三恶道的缘已经断了。三恶道的缘是贪嗔痴，这个人念念想菩萨，念念效法菩萨，贪嗔痴以这个心断掉，真的没有了。念念与清净平等觉慈悲相应，迷的人起心动念没有忘记自己，总是以自己为本位，这是执着放不下。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众生这么苦，觉悟的人起心动念，我们如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拯救这个世界的灾难？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不够，起这种心念，不就是打妄想吗？没错，是个妄想。如果是真心想这个问题，自然就得佛菩萨加持。我们没有智慧，佛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佛有能力。我们以真诚、清净、平等决心，以大慈悲心为社会、为苦难众生发这个心啊，跟地藏菩萨就相应了。诸佛菩萨的法身、报身、应化身，都是尽虚空变化界，无处不在。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感应道教。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是通达明了，心才清净，才能有感应。我们学佛凭借什么？就凭借这一点。我们自己成就，众生之福；我们不能成就，众生就受苦，就有灾难。一切众生的苦难是我造成的，我修得不好，才让众生受苦。责任一定要自己肩负起来，绝不能推给别人。再看下面经文，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色载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这段经文讲的，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来修福，才有功德。像近代杨仁山居士，民国初年，这个我们佛门的大德杨仁山居士，他的财产没有留给子孙，把自己的宅舍捐献出来做佛教事业，是我们最好的模范。布施修福的方法很多，此地举一个例子，我们读经不要死在句下，那就错了。塑化地藏形象，随分随力，有能力就塑造庄严高大的地藏菩萨形象，力量小就请人画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也可以。现代照相功德不明显，现前得不到果报，原因是佛法弘扬不彰，念地藏经的人很多，了解经义的人很少，令一切众生在佛门里做真实功德，现前就能得到果报。一定要有人把这个经义经典里面讲的义理给他宣扬宣传弘扬，将地藏法门就是把这个地藏经这些道理方法讲得清清楚楚，
讲清楚讲透彻

大众啊，那么他明白了，见到地藏菩萨形象，他感受就不同了。啊，看到地藏菩萨，就想到《地藏经》，佛的教导啊，地藏菩萨的教导啊，地藏菩萨教我们什么？啊，所以你不读经，看到形象啊，不知道内容。啊，所以照相啊，一定要弘法弘扬这个地藏经典啊。那么明白了，那么你照这样来修啊，就能得到经上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翻到604页，或使病人未终之时，言而见闻。知道眷属将色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那这一段经文就是替病人修福，最好是让病人知道啊，家亲眷属为他修福，让他知道啊，他知道啊，生欢喜心啊，知道啊，啊，这个家属有替他修这个福啊，那么他这个心生欢喜了。所谓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转了，转业就容易了啊，关键在心转过来。业就转了，所以这个替病人修福啊，最好就是要让他知道啊，替他修什么福报啊。那这个照地藏菩萨圣像啊，也跟他讲，给你出多少钱呢？啊，照这个庄严的地藏菩萨像啊，让大众啊来供养。啊，那你的福报啊就很殊胜了，很大了啊，他听得生欢喜啊，心念转业就跟着转。世人若是业报合受重病者，诚施功德行疾除愈，寿命增益啊。这个就是讲他的业报应该是得重病啊，这个得重病啊，也是有业因果报的啦。那总是啊，跟过去今生啊，造杀生业有关系。那杀生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啊，那当然啊，其他的业也会有得病的缘。啊，那像这个贪淫啊，那这个也是得病的一个缘。那杀是第一个，那么得到重病总是一个业报，离不开业报，业因果报了。那么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做了这个功德，他寿命还没尽，他病就好了。啊，那么不但变好了，寿命增益啊，他那个寿命还会延长啊，就还延年益寿啊。下面科注啊，引用止观，止观云：部位二道，人命无常，一息不摧，千载常往，忧途绵渺，无有知量。世间人真有不怕恶道的，这是佛经所说的一禅体没有善根的人啊，他不相信了 啊他当然就不怕，他不知道恶道的恐怖啊，依然啊造作罪业，特别是打着佛教旗号欺骗众生，求得名闻利养，造的是地狱业报。

啊，拿着佛教的招牌啊，去欺骗众生了。那这个造的业啊，都是第一业，第一业啊。人的寿命很短促，一口气不来，那就堕落了。忧途绵渺啊，是形容三恶道堕落进去很难出来。无有资粮，就是没有出离三恶道的条件。堕落三途之后，想修福没缘分。世间多少有财富的人，一生中遇不到修福的因缘，由于愚痴，不认识真正的福田，将自己的财富拿去护持邪道，不但没有种福，反而招致殃救，反而造罪业了，那就护持邪道啊，不但没有福报啊，反而招罪业，那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啊，所以这个要修福啊，还得要有福的人才能真正修到真正的福田。啊，没有福的人，他愚痴啊，没有智慧啊，不认识福田啊。啊，把那个不是福田认作是福田，把那个真正的福田啊，他认为不是福田。啊，这个关键还是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堕恶趣者，成思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胜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这个人啊，有总是有个命运啊，这个寿命啊，长短啊，也是有个定数啊，所以这个依照这个地藏经依教奉行的有两种不同的果报啊，两种不同的结果。那么前面那一段经文是讲啊依照这样修啊，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这个病人啊，一个是寿命还没尽，他还有寿命啊，但是有业障啊，他要得这个重病。那么寿命没有尽啊，他业障消了，病好了啊，就增福延寿。啊，所以消业障延福寿啊。第二种是业报尽了，他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这一生造的罪业啊，必堕三恶道的，能够在临终之前听闻佛菩萨名号，见到佛菩萨形象，升起真实忏悔之心，改过自新，就能转业脱离三恶道苦啊，得生人天福报啊，真心恳切忏悔，力量就大，能从三恶道啊，这个果报啊，就升到天道去了。啊，有惭愧心、忏悔心，力量不是很强，那会升到人道。人天两道受生，果报差别很大，都在一念心的转变。啊，所以这个是啊。讲啊，这个业报命尽了啊，他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如果家属替他这样修福回向给他，那么他所有的罪障啊、业障啊，应该堕到三恶道啊，成思功德就承受啊，这个家属给他修的功德啊，他命中之后死了之后啊。就升到人天善道去了，啊，这些罪障都消灭了。那么临终的时候，如果能闻到净土法门，一心恳切愿生西方净土，
福报是无比的

殊胜。啊，净土法门能令一切罪苦众生究竟解脱，所以十方一切诸佛菩萨赞叹宣扬。如果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也只能与净土结个法缘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凡是往生净土的人，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在这一生中往生，得人生闻到佛法、闻到净土的经论，这是多善根。听到净土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依教奉行，这是多福德。听了不能相信，信了不能理解，理解了又不肯真正修行，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少福德、少善根。啊，善根福德虽有，啊，这个缘也遇到了，但是福报很薄、少啊，这一生还是不能往生西方。下一个机缘可能是无量劫之后，啊，也可能是来生来世，啊，这个个人缘就不一定了。啊，遇到机缘啊，聪明人一定马上把握住。怎样才能把握住机缘？一切放下。印光大师叫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念念想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再看看周边死的人，哪样东西带走？什么都带不走。他印主他在官房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后面写一个死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景美法藏佛教图书馆里印出来流通过。那么印主写这个字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就要死了，对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丝毫不沾染，彻底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世间人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没有放下，依旧有留恋。放下不是在世上一切不做，一天到晚都在念佛堂一心念佛，这个人也要有很大的福报。我们本分的事，佛一天做一天，虽然做心地清净，丝毫不染浊，这就是放下。今天应该做的事都做到了，明天还做不做不要去想它，念念想阿弥陀佛来接引，哎，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来接引我们，今天晚上就走了，你不要再想啊，哎，阿弥陀佛我明天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啊，还不能走啊。那如果你还放不下啊，那佛就走了啊，让你慢慢处理吧。所以念佛人啊，真正念佛人求生净土，他只有今天了，没有明天了。今天自己该做的，通通把它做到。你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他这个表法的表的，真的是很具体了啊，很淋漓尽致了。你看他活到112岁，天天干佛啊。他不是一天到晚在念佛堂什么事都没做啊。你看往生前一天他还干到天黑。人家呢给他讲啊，师父啊天都黑了，休息吧。这个海贤老和尚说快了快了，这些干完就不干了。哪里想到他这句话是双关语，第二天一大早凌晨2、3点他就往生了。到了6、7点人家请他吃饭，喊了没人答应，进去房间一看，旁边衣服折得整整齐齐的，躺在床上走了。

啊，大家才想到，哎呀，昨天晚上啊，原来师父说，快了快了，啊，这些做了做完就不做了啊。啊，大家以为说他做完他就要休息了，哪里想到了，他到西方去了。你看呐、啊，做到往生前一天晚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念念求往生极乐世界。那明天还没走，那明天再干一天，啊，也不求阿弥陀佛赶快来接引，啊，你看海贤老和尚就是示现给我们看。啊、所以一切顺其自然，听阿弥陀佛安排、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他是听阿弥陀佛安排、啊、他这个几次见到佛就说他想到极乐世界去 啊那你见到极乐世界见到佛了，哪有人不想赶快去的，那肯定想要早一天去嘛。那佛就是要把他留下来表法，你修得不错啊，给后人啊做榜样啊，那他也就依教奉行了啊，啊，这就顺其自然了，就听阿弥陀佛安排。阿弥陀佛没有来，我们就认真努力，多做几天，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寿命还没尽，多帮助一些人，尽力宣扬净土法门。除此之外，世出世间一切法与我毫不相干。死字贴在额头，就是万缘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久住世间，全心全力去做，这样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如虎时，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亡师父母，乃至亡师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失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身何世界，身何天中。那么这段经文讲啊，未来世有男子女人，在婴儿或者幼年的时期啊，自己的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就很早过世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也看到很多啊，年纪很小父母就走了啊，那有一些兄弟姐妹啊也很早就过世了啊、那么他自己年纪小、啊、那么长大了想念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些家亲眷属、啊、不知道他们死了之后是往生到哪一道，现在在哪里，生在哪一个世界、啊、如果升天、啊、升到哪一天、啊啊、如果升到人道、啊、那 在哪个地区哪个国家，那如果堕三恶道、啊、那是堕哪一道、啊、畜生道、恶鬼道还是地狱道、啊、像婆罗门女、光目女就求佛给他指点、啊啊、他母亲是堕地狱道 那这个就是也是有孝心的、啊、这个儿女、啊、那这个下面就讲啊、这个怎么能知道、啊、自己父母家属、啊、往生之后、啊、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啊、这个修学的方法。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闻名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闻名践行，瞻礼供养。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想知道自己亲属过世后升到哪一道，佛教导我们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
是一种啊一种方法啊，你就塑化地藏菩萨的形象啊。文明瞻礼也是一种方法啊，方法很多啊，这里列举一二啊，关键呢、啊、在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此际的供养是如说修行供养，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供养啊。供养不在于供品多寡，也不必过分讲求，随分随力啊，随自己的能力啊来办啊这个供养祭。文明践行都是提示啊，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想到这部经典所有的教诲，不单是这句名号而已，名号里面有它的意义，有它的义理，义理有理有行，正是大乘佛法所讲的一即一切。一个名啊，一个名号就把整个佛法包含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不退初心，初心可贵啊！现在讲啊，莫忘初心呐、啊。古人说初发心成佛有余，为什么一般人不能成就？初心保不住，初心是真心，时间久了就懈怠厌倦。心就变了，修学都是形式，真诚没有了，就收不到效果。啊，这个地方啊，这段经文啊，最重要的地方啊，还是啊，这个如说修行供养，这个是主要的。主要啊，还是在这个心啊，这个真心呐、啊，初心就是真心了啊，真心的供养，那就感应了啊，所以关键呢、啊，在这个心态啊。如果这个修学都只有形式啊，那没有这种真诚心呐、啊，那就收不到啊经典讲的这样的效果。就是没感应了，因为感完全凭我们的心在感。那活菩萨那边的应那是没有问题。好，这堂课啊，时间到，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现金奖金。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94页，594页，从第二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字，见汝行止，念慕汝子，赞叹汝子，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具受妙乐，因果将熟，一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这是灾难的一个原因。这个众生有恶念、恶的习气，造恶业，那这些产生这个恶的不好的波动，不好的波。那么这些波动现前就是灾难。这个恶习恶波所呈现的现象，我们现在看到天灾人祸。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这个从一心称念这个心当下是清净平等。这个清净平等的心念散发出来的波，以起伏不定的这个恶波互相干涉，互相交融在一起。那么这股清净平等的净念，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给它减弱了，灾难就能化解。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这个道理科学家也证实了。念头会影响环境。现在也有科学根据了。所以这个有它的理论了，有它的理论基础，这个不是迷信。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妄心就是恶念恶习这些都是妄心所生出来。把妄心化解了，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就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

这是啊，我们看到经典都是讲一心啊，我们念弥陀经啊，这个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啊，念到一心不乱，那跟阿弥陀佛就感应了。啊，佛就能够加持了，加持得上了，灾难呢、也就化解了。文明践行是缘，这是因缘了。能够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有这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那怎么学习呢？都在经典里面。观音菩萨有观音三经，那我们要学习观音菩萨，就要学习观音三经。这三部经典都是教我们怎么学习观世音菩萨的。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生。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于无上道必不退转。这是讲将来的果报了。到最究竟圆满的果报，就是成无上道了。在这成无上道必定不再退转了。这是讲果报。长生人天俱受妙乐，这是讲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他还没有发愿要成无上道，那还在六道里面。那么在六道里面呢，他也绝不堕三恶道享受人天妙乐。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的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像我们现在讲遇到这个善知识我们敬老和尚、雪庐老人包括这个房念老北京房念老现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好的老师那这些通通是善友那善友来做真善缘那就学好的，不学坏的，那当然他就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不堕三恶道必定是在人天受胜妙乐。因果将熟这个因果将熟就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觉悟到天上人间福报也不究竟，也不可以永久的享受，往往享福的时候不知不觉就造业这个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受记了，那就成无上道了，做佛去了。那么人天福报的确享福很容易迷惑，迷惑又造罪业。我们看到现前这个社会上很多大福报的人过去生修的这身享福，不知道继续修善业往往福报现前人就迷糊了、迷惑了、糊涂了以这个福报来造罪业了，将来福报享尽要堕三恶道了所以真正觉悟了，知道六道里面人天福报还是不究竟真正要得到解脱了唯有信念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唯一的捷径那么因缘这个善根成熟了，他才会想出离六道这个因缘这个还没有成熟那么他还不想走，不想离开六道不想离开六道菩萨也加持让他不堕三恶道。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今既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无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

天龙八部不听经闻法也会造罪业。世尊在此教导观音菩萨，也就是教导已会大众，如当谛听，无今说之。观世音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二道之子。这段是讲天人，天人啊，他的寿命快到了，福报快尽了，福享尽了，这个有五衰相，这个现前了，这个升天。天人虽然有福报，福享尽就死了。天人如果福报不是很大，临终的时候，阿难也是里面的二习种子，还会起现行，就会堕二道。就从天道啊，死了之后就直接堕到三恶道去。这个经典上都有讲到。那是过去生啊，那个恶业现前了，这个果报现前了，他就堕三恶道了。五衰相现，这是天人的寿命将近的时候，身体所现出的五种衰相。这五种衰相有分小五衰跟大五衰。小五衰第一个是生出恶身，身体发出那个不好的声音。第二呢，是身上的光微弱，天人都有光。那现在这个小五衰现前呢，那个光就减弱了。三呢，是洗澡水沾在身上。天人洗澡它水不沾身上。但是这个小五衰的时候洗澡水它会沾在身上。第四呢，是在境界里面起微细的贪恋心，贪恋就舍不得放不下了，有一点懒惰了，污染了。第五是有眨眼的现象，平常天人不眨眼的，那这个小偶衰相现前它会有眨眼这个现象，那么这个就是天人他福报快要享尽了，这个小五衰相会现前。这个时候如果有缘遇到佛菩萨大善之事，遇到佛法能忏悔皈依，依教修学，那天人他就能增长寿命。那么大五衰，第一个是衣服染灰尘脏了，第二个是帽子上的花枯谢掉了，第三是身体会流汗，天人平常他不会流汗的，第四呢，身体有气味，味道不好的味道，第五是坐立不安，这是大五衰现前就是天人的寿命将尽了，这是他感到最苦恼的时候。因为天福享尽多半是往下堕落，他没有提升是往下堕落。异界天、色界天，天福享尽，还有不少到人间来的，带着天上的仪福到人间来享受荣华富贵。如果不继续修善，无始劫的恶业现行，这个没有继续修善没有福报了，那无始劫过去造很多恶业起现行了，果报现前了，那天人一命中就堕三恶道，就往下堕落了。
或

0: 有堕于二道。
1: 啊，他死了之后啊，天人死了之后堕到二道去了。啊，这个四禅天、四空天，天人寿命尽，多半堕三途。所以爬得高，摔得重。那这个在经典上都有讲到，啊，那的确是这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象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瞻一礼，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天人在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缘分好，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是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一瞻一礼，一是一心，真心，真诚心瞻礼，就积足忏悔礼敬，是诸天人转增天福。他业障就消除了，福报就现前，延长啊享受天福的时间。那最殊胜的是永不堕三恶道，那永远不会堕到三恶道，生生世世啊都能断恶修善，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么这是得到活菩萨的教导加持，活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就是教学，教导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佛菩萨的加持了。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发、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见闻菩萨、瞻礼菩萨的福报很大，就是我们见到地藏菩萨呢，我们一心瞻礼，一心来供养，这个见闻瞻礼的福报就很大了。那如果再加上供养香发、衣服、饮食，获得的福报当然就更大。香表性，表戒定，表五分法身香，绝不是我们带一点香在佛菩萨面前燃香供养，这只是形式，要从形式中体会实质，能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才是真正以香供佛。所以香来供佛，它是一个表法的，我们要懂得表法的意义，从这个意义当中去修学，才是真正的供养了，才是真正以香来供佛了。花表六度万恨，衣表忍辱，饮食表华味，宝贝璎珞表庄严具，能依照这些方法来修学，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下面引用科注，科注讲的：今获功福，正与般若相应，故知虚空无量无边。与般若怎么相应？《金刚经》教导我们，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积一切善法，修的善事虽然小，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离相修福啊，他就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如果着相修善呢，获得的福报很小，这变成人天福报了。由此可知，拓开心量就是修学大圣的人， 重要的课题。心量不能拓开，成就远远比不上小圣。小圣人纵然不能正果，但是他决定获得人天福报。大圣人如果不能放下身心世界，念佛就不能往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放下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以般若相应了、跟《金刚般若经》讲的相应了、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往生没把握，是你对世间有牵挂，有留恋。只要有一丝毫的牵挂、留恋、贪恋，就障碍往生。必须把这些世间啊，身自己的身体、心里的牵挂，这个世界，全部舍得干干净净。你有多余的，一定要懂得布施，利益众生，把自己的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你的福报就大了。复次，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这是讲转临终时的恶业。佛家常讲死生四大，人不是死了就一切都没有了，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受生才是真正的大事啊！我们现在讲往生，死了以后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往生到哪里，往生到哪一道。明了因缘果报的人，在世间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就会收敛一些。如果不明了啊，这个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啊，他就不会收敛了。他认为啊，造恶业啊，也没有什么恶报。他认为啊，这个佛经讲的都是迷信，他不信，他就不会收敛。那如果相信有这个三世六道轮回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啊，多多少少就会收敛了。未来现在，把未来放在前面，当时法会大众摆在第二，可见本经实际上是对我们现在人讲的。诸世界中，不止我们娑婆世界，显示出地藏法门、尽虚空变法界，以净土经、华严经无二无别。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闻是闻会，不是随便听到。一般人在这里错会的意思。菩萨三会是建立在三学的基础上。现在有许多人念地藏经，依地藏经修行，得不到经上所说的果报，于是说地藏经不灵，谤佛谤法，其实是他错解如来真实意，不是经不灵。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善的标准是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福做到了，才是世间的善人，善男子善女人。入佛门的标准是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具足第二福，闻慧才有基础。 啊，就是第一符、第二符，那么这个文思修啊，文会才有基础。修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开了之后，才有文思修三会。此地之德文，是菩萨闻地藏菩萨名，一闻名就与前经相应。地藏菩萨是此经的名字，听到菩萨名字，前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同时都能现前，才能悟入境界。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在经上讲啊，证得小圣出果须陀洹，大圣言教初信为菩萨，断见惑了，思惑没断，断见惑，那么断见惑啊还在六道，但是在六道啊决定不堕三恶道，这永不堕恶道，就是在小乘是证须陀洹果，大乘言教初信为菩萨。此地说听到地藏菩萨名就证出果，在大圣言教就是初信位的菩萨超凡入圣，因为你没有证到出果或者这个初信还是会堕三恶道，那证得出果永远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出果就算是圣人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已经是圣人了。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证得出果的人呢，他天上人间最多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他就超越六道。也就是给我们说，只要证得出果，他出离三界，他可以预期了，他有时间表了。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那没有时间表。那么这里讲他怎么会一听地藏菩萨名号就能入这个境界，中国过去禅宗的许多公案不一定是听佛名菩萨名，很有可能他见到一样东西或听到一种声音，豁然开悟了，他开悟了，那开悟是契入自性的境界，他就契入了。教下比中门容易，教下就是教科书的，依照经典 来修学的。中门是开始 不用经典的，开悟才能看经典。但是教下的悟路没有中门那么彻底。他只是教下是见悟了，中门的顿悟但一悟就是单刀直入，一悟就是见性。那教下你 可以顿悟那如果不能顿悟你可以渐渐的悟。那渐入比如说你证得出果那他也是悟了，但是不彻底那还有很多层次这是教下呢，它方便的地方它你没有办法顿悟，但是你可以见悟中门不行，你顿不了，你就是见悟也达不到所以这个方法不一样所以教下呢比中门这样比较起来我们大多数人比较容易修了。那么这个地方悟入的时候，不见得是见性，只证得出果须陀洹还达明心见性还很远但是一念想到经教中的教诲，能够当下忏除自己的业障，能够发心效法地藏菩萨的行仪，这就入初信菩萨位。 初信菩萨位，在断德上来说，与小圣出果须陀洹相同。虽然未出离六道轮回，决定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因为三恶道的缘已经断了。三恶道的缘是贪嗔痴，这个人念念想菩萨，念念效法菩萨，贪嗔痴以这个心断掉，真的没有了。念念与清净平等觉慈悲相应，迷的人起心动念没有忘记自己，总是以自己为本位，这是执着放不下。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众生这么苦，觉悟的人起心动念，我们如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拯救这个世界的灾难？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不够，起这种心念，不就是打妄想吗？没错，是个妄想。如果是真心想这个问题，自然就得佛菩萨加持。我们没有智慧，佛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佛有能力。我们以真诚、清净、平等决心，以大慈悲心为社会、为苦难众生发这个心啊，跟地藏菩萨就相应了。诸佛菩萨的法身、报身、应化身都是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感应道交。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是通达明了，心才清净，才能有感应。我们学佛凭借什么？就凭借这一点。我们自己成就，众生之福；我们不能成就，众生就受苦，就有灾难。一切众生的苦难是我造成的，我修得不好，才让众生受苦。责任一定要自己肩负起来，绝不能推给别人。再看下面经文，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色宅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这段经文讲的，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来修福才有功德。像近代杨仁山居士，民国初年，这个我们佛门的大德杨仁山居士，他的财产没有留给子孙，把自己的宅舍捐献出来做佛教事业，是我们最好的模范。布施修福的方法很多，此地举一个例子，我们读经不要死在句下，那就错了。塑化地藏形象，随分随力，有能力就塑造庄严高大的地藏菩萨形象，力量小就请人画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也可以。现代造像功德不明显，现前得不到果报，原因是佛法弘扬不彰，念地藏经的人很多，了解经义的人很少，令一切众生在佛门里做真实功德，现前就能得到果报，一定要有人把这个经义经典里面讲的义理给他宣扬宣传弘扬，将地藏法门就是把这个地藏经这些道理方法讲得清清楚楚讲清楚讲透彻，大众那么他明白了，见到地藏菩萨形象他感受就不同了看到地藏菩萨就想到地藏经，佛的教导地藏菩萨的教导地藏菩萨教我们什么所以你不读经看到形象 不知道内容啊，所以照相啊，一定要弘法弘扬这个地藏经典啊。那么明白了，那么你照这样来修啊，就能得到经上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翻到604页，或使病人未终之时，言而见闻，知道眷属将色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那这一段经文就是替病人修福，最好是让病人知道啊，家亲眷属为他修福，让他知道啊，他知道啊，生欢喜心啊，知道啊，啊，这个家属有替他修这个福啊，那么他这个心生欢喜了。所谓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转了，转业就容易了啊，关键在心转过来。业就转了，所以这个替病人修福啊，最好就是要让他知道啊，替他修什么福报啊，那这个照地藏菩萨圣像啊，也跟他讲，给你出多少钱呢？啊，照这个庄严的地藏菩萨像啊，让大众啊来供养。啊，那你的福报啊就很殊胜了，很大了啊，他听得生欢喜啊，心念转业就跟着转。世人若是业报合受重病者，诚施功德行疾除愈，寿命增益啊，这个就是讲他的业报应该是得重病啊，这个得重病啊，也是有业因果报的了。那总是啊，跟过去今生啊，造杀生业有关系。那杀生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啊，那当然啊，其他的业也会有得病的缘。啊，那像这个贪淫啊，那这个也是得病的一个缘。那杀是第一个，那么得到重病总是一个业报，离不开业报，业因果报了。那么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做了这个功德，他寿命还没尽，他病就好了。啊，那么不但变好了，寿命增益啊，他那个寿命还会延长啊，就还延年益寿啊。下面科注啊，引用止观，止观云：部位二道，人命无常，一息不追，千载常往，忧途绵渺，无有知量。世间人真有不怕恶道的，这是佛经所说的一禅体没有善根的人啊，他不相信了 啊他当然就不怕，他不知道恶道的恐怖啊，依然啊造作罪业，特别是打着佛教旗号欺骗众生，求得名闻利养，造的是地狱业报啊，拿着佛教的招牌啊，这些欺骗众生了。那这个造的业啊，都是第一业，第一业啊。人的寿命很短促，一口气不来，那就堕落了。忧途绵渺啊，是形容三恶道堕落进去很难出来。无有资粮， 就是没有出离三恶道的条件。堕落三途之后想修福没缘分。世间多少有财富的人一生中遇不到修福的因缘，由于愚痴不认识真正的福田，将自己的财富拿去护持邪道，不但没有种福，反而招致殃救，反而 造罪业了。那就护持邪道啊，不但没有福报啊，反而招罪业。那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啊？所以这个要修福啊，还得要有福的人才能真正修到真正的福田。啊，没有福的人，他愚痴啊，没有智慧啊，不认识福田啊，把那个不是福田认作是福田，把那个真正的福田啊，他认为不是福田。这个关键还是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堕恶趣者，诚思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胜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这个人呐、有总是有个命运呐、这个寿命啊，长短啊。也是有个定数，所以这个依照这个《地藏经》依教奉行的有两种不同的果报啊，两种不同的结果。那么前面那一段经文是讲依照这样修啊，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这个病人啊，一个是寿命还没尽，他还有寿命啊，但是有业障啊，他要得这个重病。那么寿命没有尽啊，他业障消了，病好了，就增福延寿。所以消业障延福寿。第二种是业报尽了，他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这一生造的罪业啊，必堕三恶道的。能够在临终之前，听闻佛菩萨名号，见到佛菩萨形象，升起真实忏悔之心，改过自新，就能转业，脱离三恶道苦，得生人天福报。真心恳切忏悔，力量就大，能从三恶道啊，这个果报啊，就升到天道去了。有惭愧心、忏悔心，力量不是很强，那会升到人道，人天两道受生，果报差别很大，都在一念心的转变。所以这个是讲这个业报命尽了那寿命到了。那说明到了，如果家属替他这样修修福回向给他，那么他所有的罪障啊、业障啊，应该堕到三恶道啊，诚思功德就承受这个家属给他修的功德啊，他命中之后死了之后啊，就升到人天善道去了。这些罪障都消灭了。那么临终的时候，如果能闻到净土法门，一心恳切愿生西方净土，福报是无比的殊胜。净土法门能令一切罪苦众生究竟解脱，所以十方一切诸佛菩萨赞叹宣扬。如果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也只能与净土结个法缘， 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凡是往生净土的人，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在这一生中往生，得人生闻到佛法、闻到净土的经论，这是多善根。听到净土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依教奉行，这是多福德。听了不能相信，信了不能理解，理解了又不肯真正修行，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少福德、少善根。善根福德虽有，这个缘也遇到了，但是福报很薄少，这一生还是不能往生西方。下一个机缘可能是无量劫之后，也可能是来生来世，这个个人缘就不一定了。遇到机缘啊，聪明人一定马上把握住。怎样才能把握住机缘？一切放下。印光大师叫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念念想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再看看周边死的人，哪样东西带走？什么都带不走。他印主他在官房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后面写一个死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里印出来流通过。那么印主写这个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就要死了，对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丝毫不沾染，彻底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世间人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没有放下，依旧有留恋。放下不是在世上一切不做，一天到晚都在念佛堂一心念佛，这个人也要有很大的福报。我们本分的事，佛一天做一天，虽然做心地清净，丝毫不染浊，这就是放下。今天应该做的事都做到了，明天还做不做不要去想它，念念想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来接引我们，今天晚上就走了，你不要再想阿弥陀佛，我明天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还不能走那如果你还放不下那佛就走了那你慢慢处理吧所以念佛人真正念佛人求生净土，他只有今天了，没有明天了。今天自己该做的，通通把它做到。你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他这个表法的表的，真的是很具体很淋漓尽致了。你看他活到112岁，天天干佛他不是一天到晚在念佛堂，什么事都没做。你看往生前一天他还干到天黑人家呢给他讲师父天都黑了，休息吧这个海贤老和尚说快了这些干完就不干了哪里想到他这句话是双关语，第二天一大早凌晨2、3点他就往生了到了6、7点人家请他吃饭喊了没人答应进去房间一看旁边衣服折得整整齐齐的躺在床上走了大家才想到昨天晚上原来师父说快了这些做完就不做了大家以为说他做完他就要休息了，哪里想到了，他到西方去了。你看做到往生前一天晚上。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离啊，就是念念求往生极乐世界。那明天还没走，那明天再干一天啊，也不求阿弥陀佛赶快来接引啊。你看海贤老和尚就是示现给我们看啊，所以一切顺其自然，听阿弥陀佛安排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他是听阿弥陀佛安排啊。他这个几次见到佛就说他想到极乐世界去啊。那你见到极乐世界见到佛了，哪有人不想赶快去的？那肯定想要早一天去嘛。那佛就是要把他留下来表法啊，你修得不错啊，给后人啊做榜样啊。那他也就依教奉行了啊。啊，这就顺其自然了，就听阿弥陀佛安排。阿弥陀佛没有来，我们就认真努力多做几天，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寿命还没尽，多帮助一些人，尽力宣扬净土法门。除此之外，世出世间一切法与我毫不相干。始至贴在额头，就是万缘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久住世间，全心全力去做，这样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如虎时，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亡师父母，乃至亡师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失意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身何世界，身何天中。那么这段经文讲啊，未来世有男子女人，在婴儿或者幼年的时期啊，自己的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就很早过世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也看到很多啊，年纪很小，父母就走了啊。那有一些兄弟姐妹啊，也很早就过世了啊。那么当然自己年纪小啊，那么长大了，想念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些家亲眷属啊，不知道他们死了之后是往生到哪一道，现在在哪里，生在哪一个世界啊？如果升天啊，升到哪一天呢？ 啊如果升到人道啊，那在哪个地区哪个国家啊？如果堕三恶道啊，那是堕哪一道啊？畜生道、恶鬼道还是地狱道啊？像婆罗门女、光目女就求佛给他指点了、他母亲是堕地狱道啊，那这个就是也是有孝心的啊，这个儿女啊，那这个下面就讲啊，这个怎么能知道啊，自己父母家属啊往生之后啊，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啊？这个修学的方法，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想知道自己亲属过世后升到哪一道，佛教导我们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是一种啊，一种方法啊，你就塑化地藏菩萨的形象啊。文明瞻礼也是一种方法啊，方法很多啊，这里列举一二啊，关键啊在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此际的供养是如说修行供养，心地真诚清

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供养啊。供养不在于供品多寡，也不必过分讲求，随分随力啊，随自己的能力啊来办啊这个供养祭。闻名见行都是提示啊，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想到这部经典所有的教诲，不单是这句名号而已，名号里面有它的意义，有它的义理，义理有理有行，正是大乘佛法所讲的一即一切。一个名啊，一个名号就把整个佛法包含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不退初心，初心可贵。现在讲啊，莫忘初心啊。古人说初发心成佛有余，为什么一般人不能成就？初心保不住，初心是真心，时间久了就懈怠厌倦，心就变了。修学都是形式，真诚没有了就收不到效果啊。这个地方啊，这段经文啊，最重要的地方啊，还是啊这个如说修行供养，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啊还是在这个心啊，这个真心呢 啊初心就是真心了啊，真心的供养那就感应了啊，所以关键呢、啊、在这个心态啊。如果这个修学都只有形式啊，那没有这种真诚心呐、啊，那就收不到啊经典讲的这样的效果啊，就是没感应了啊，因为感完全凭我们的心在感啊，活菩萨那边的应那是没有问题。好。这堂课啊，时间到，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呢、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25德日新万邦为怀志自满九族乃离。这一条出自于卷二尚书。德日新万邦为怀，我们看到这一条啊，主要讲这个德行啊，德行呢天天进步，世界各国都会受到感化而引来归顺，心智骄傲自大，连身边最亲近的家人也会离散。那么这一条就是讲谦虚它的重要了，主要呢还是要有德行，德行天天的

0: 进步啊，万邦为怀啊，啊，万邦啊，他就会来归顺了、啊。德律心啊，就是不断的进步啊，不懈怠。啊、这个如果自满啊，反过来啊，自满这个就退步了啊，这个就不是心了。所以这个九族乃离啊，九族就是自己的家属，连自己的亲人家属啊都会离开我们，那何况说外面的啊？可见得啊，这个德啊是最重要的啊，德是根本啊，特别是谦虚、谦德啊，谦德啊，大家都乐意来亲近啊。如果骄傲、自满呐、啊，这连自己的人呐、啊、都会离散。这个九族啊，就是九代啊，是直系亲属啊，包括这个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啊，自己还有自己的儿子、孙子、曾孙、贤孙啊，这是九族。那么第二个呢是啊，指出父族啊有四族，母亲有三族。那妻子这边有两族，指岳父岳母。那么母亲这方面呢、啊，指外祖父啦、啊、外祖母、姨母啊，以及他的儿子啊，啊，这个就是讲九族了。那这一条啊，主要是讲这个德啊，那特别啊是谦德啊，天天进步啊，律心就是天天进步啊，世界各国啊都会受到感化。来归顺，这个骄傲啦、自大啦，这个连自己九族啊、自己的亲人啊，甚至身边最亲近的家人呐、啊，也会离开，所以不能骄傲啊，不能自满啊，这一条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26。故亦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这条出自于卷43说谚。故亦曰，故就是因为，这个上面呢，都讲了几个谦虚这个德行的利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易经讲有一道，就是有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也是真理真实的道理，能够按照这个真实的道理去做，我们现在讲按照这个道理去落实去实行，大足以守天下，大呢能保住天下，我们现在讲能够守住整个世界让这个世界不乱，中足以守国家，中就是自己一个国家，这个守能够守住一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小足以守其身那么小就是自己本身可以守得住，守住这个身就是自己本身能够得到大家的尊敬，那么这个道理就是谦之谓也。这个这一道这里说出来了，是哪一个道理呢？谦虚谦，这个真实的道理一个人谦虚，能够守住自己一生，不会失败一个国家都能够提倡谦让那可以守住国家，整个天下的人都能够谦让，那这个世界就太平了所以这个谦是真实的道理，我们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27。若身高必自下，若自狭必自耳。这条出自于谏二上书。若身高就是如果要登上高处，一定从低处开始，从低那么往上爬。如果要行远，一定要从近处起步。因此无论做学问或者处事，应该从浅近处下手，然后循序渐进，慢慢深入，不可好高骛远。这个就是谦虚了，不能好高骛远，不能眼高手低，一定啊要从最低那个地方开始，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有一些公司行号，那么这个创业的老板白手起家。从基层最基础做起，成就了一番事业。那如果他的儿女现成的，他没有从基层上去了解去学习，那一上来就当老板，那么他就不知道下面这些工作的情况了。所以这个一条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从一个最基本的来开始不可以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扎扎实实的从基础开始，从最浅近的一步一步的来下手，循序渐进慢慢的再深入。好，那么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28。江海所以能为白骨王，以其战下之。那么这一条啊，出自于卷34老子。江海啊，以卑下，众流归之。所有的水流啊，都归到大江大海。若民归救亡者啊，那么这个比喻啊，就好像人民呐、归向君王领导。江海所以能成为山谷河川汇集的地方，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低下的地位。你看这个江海啊，它是在低处，它不是在高处。那所有高处的水啊，都往下面流，流到下面的大江大海。这个来形容啊，我们人一个谦虚卑下，不可以共高我慢，那个共高我慢呢、那你就流失掉了，只有在卑下的，那么它才能归纳所有河川的水，就像江海一样，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一个人呢、要谦卑啊，卑下。那么这样啊，当一个君王领导如果能够谦卑卑下，那所有的人民呢、就会归顺这个君王领导了。那天下的人民通通来归顺这个是当一个君王领导不能共高我慢。由此可知，君子应虚怀若谷，谦冲自下，德行才能日益增长。由于这个道理做一个君子，那每一个人都要做君子，每一个人都有做领导的地位如同在家那在一个团体，那自己本身也要领导自己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的心态就是要谦卑才能受益。这个德行各方面才能日益增长不可以共高我慢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29。君子常虚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一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是彼犹贤，自是有不孝也。故人愿告之而不厌，悔之而不谏。这条出自于卷46中论。这个疫情这两个字啊，是超群出众的意思。不孝啊，是自己谦虚的言辞啊，指自己也说，哎呀，某人自己不才不贤。君子常虚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一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这个就是一个君子啊，常常啊保持啊谦虚的心态，举止啊这个动作啊恭敬有礼貌，不以自己的才能啊加在啊众人之上啊，好像说你们都不如我了，这些只有我会了啊，这个就是以自己的才能啊加在啊众人的上面啊，大家呢压下去啊，你们这些都不如我，不以一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就是自己有才能啊不可以以自己的才能啊去压别人。那这个就傲慢了。是彼犹贤，这个是彼犹贤呢，就是把别人呢、都看作是贤能之士啊，都比我强，比我好，而把自己看成是不贤之人啊，这个自己不孝啊，就是说啊，这个我不才啊，这个你们都比我强啊，就是自己啊自卑自谦啊，自己谦卑。啊，所以纵然自己再有才能啊，也不可以啊有傲慢，以自己的才能去压别人。那么这种谦卑谦虚的态度啊，因此啊别人他们知道的就愿意啊来告诉他啊，而不觉得厌烦啊，教诲他而不觉得疲倦。因为君子啊他能接受，那如果自己觉得自己很高了，自己什么都行了，那有一些自己不知道的别人也不敢跟他讲了啊，因为呢他不能接受，在德行才能方面呢就不能再进步了，所以不能够自高自大自傲自满，要常虚其心志，心要虚。再高的才能啊，也不能功高我慢，去压别人。啊，时时刻刻啊，觉得自己都不足，啊，要不断的学习，这样才能够提升，才能够进步。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30，汝为胡今，天下莫与汝争能。汝为胡华，天下莫与汝争功。汝为胡今，天下莫与汝争能。汝为胡今，今就是自夸自负的意思。

0: 自己啊自称自己贤能，自己夸耀自己。我们现在话讲，这个人很自负啊，常常夸耀自己啊，他的才能。汝为弗君啊，就是你如果能够不自以为贤能，不自负，天下才没有人和你争贤能，就没有人跟你争了。汝为弗华，天下莫以汝争功。这个华是自我夸耀，你能够不自我夸耀，天下才没有人和你争功劳，天下就没有人会跟你争功劳了。夸耀自己的功劳，自己夸耀自己啊，争的人就多了。自己如果不夸耀自己，天下就没有人会跟你争功劳。换句话说，国君能时时保持谦恭谨慎的态度，天下才能永保稳固，不被推翻。那么这一条啊，也是谦虚，这条出自于谏二尚书，这是我们每个人啊都需要啊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不要自夸啊，不要自负，这样啊就没有人争了。啊，也是示范给大家看啊，自己不自夸自耀啊，别人呢，他也就不会跟我们争了。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31。夫人有善显不自华，有能则寡不自矜，华则掩人，矜则凌人，掩人则人亦掩之，凌人则人亦凌之。这一条出自于卷26未至下。人有善行，很少有不自夸的，有能力也很少有不自傲的，自夸就会掩盖别人的优点，自傲就会凌驾于别人之上，掩盖别人的人，别人也会掩盖他，凌驾别人的人，别人同样也会凌驾于他之上。所以这个一条就是不要用自己才能去压别人，压别人掩盖别人的优点，就是掩人了。凌人以势力去欺压别人，欺负人，这个当中也都有因果的。如果一个人他常常喜欢以自己的能力，他很傲慢，常常以自己才能去压别人，掩人的压别人。这个矜就是很自夸，自傲，这个也会去欺凌别人，欺负人。那么掩人就是去压制别人，那别人也会来压制他。欺凌

0: 别人呢、啊，别人也会去欺负他，啊，这个就是有因果嘛，这个是因果报应，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跟前面一条啊，啊，也同样的道理，这一条啊，主要啊，就是我们自己纵然再有再大的能力，也不可以自矜自华。去欺凌别人，去掩盖别人，啊，去压制别人，这一点一定要避免。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32。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交且令，其余不足观也已。这条出自于卷九论语。孔子说，如果一个人有周公那样的才华和办事能力，但是骄傲而且吝啬，不肯与人分享，其余虽有小善，那也就不值得一观了，其余的也就不用谈了，不用看了，不足观也已，不用看了。这个就是说自己的才华纵然再好，也不可以骄傲吝啬如果很有才华但是骄傲而且很吝啬不肯施舍这个佛法讲的坚定，其他呢如果有什么小善也就不值得去提了，不值得去看了可见的这个骄吝是很大的毛病这个我们要不断的避免。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
1: 七谦虚133。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畏，高而无名，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上，其为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则，其为圣人乎？这一条出自于《谏一·周易》。亢龙有悔，亢是至高，龙为君位，就是处于啊极尊之位，应当以亢满为戒，否则会有败亡之祸。这条主要说啊，孔子说处于极尊之位，就最高的地位，在一个团体、一个国家最高的这个地位啊，现在讲啊，总统啊，应当以高傲为戒，否则会有败亡毁退之祸。为何这么说呢？孔夫子说，地位极其显贵，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位置，身份极其崇高，没有人能亲善接近，贤人都处在下位，而无法在旁边辅佐协助，因此一举一动不谨慎，就会引祸上身。亢字的意义，亢这个字的意义啊，只知进取却不知退守，只知存在却不知会衰亡，只知道获得却不知道会丧失，这只有圣人的智慧能知道如何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只有圣人才能如此吧。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次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34为慎妄念作狂，为狂克念作慎。这条出自于卷二上书。为慎妄念作狂，为狂克念作慎。唯有圣人无念于善，则为狂人；唯狂人能念善，则为圣人。言节奏，挥时狂愚，以不念善故灭亡也。啊，这一条为圣妄念作狂。啊，这个妄念啊，这两个字啊，是失掉觉察，这个念呢、啊，就是妄念，作狂，那么就变成狂妄愚昧之人啊，因为被这些妄念烦恼蒙蔽了，那变成了、啊、狂妄愚昧的人。所以圣人啊，他怎么称为圣人？唯狂克念作圣。啊，能够啊克服这个妄念烦恼，那他就是圣人了。这个圣狂之分啊，就在这一念。人人都有圣明的本性，那么如果失去觉察，那么就被这个妄念啊所蒙蔽了。一旦妄念升起来啊，随着妄念啊一直发展下去。而且相续不断的，则被烦恼妄念啊缠缚了，那就变成这个狂妄了，变成凡人了。啊，那么凡人能够克制妄念，那么这个就是时时刻刻要提起觉察的功夫。啊，一个妄念起来啊，赶快把它克制下去。保持这个心地纯净纯善，不要被这个妄念啊所转了，不要被这个妄念啊蒙蔽我们的清净心，保持正念，那这样啊，狂妄的凡人啊就变成圣明的圣人了。由此可知，圣与狂之分就在妄念与克念之间，所以圣狂啊，它区分就是在一个能够克制妄念，那就是圣人；不能克制妄念啊，随着这个妄念呢、啊，就变成狂妄愚昧了，变成凡人了。我们要时时刻刻啊，谨慎，提高警觉。时时刻刻要提起观察的这个功夫。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这个妄念起来不怕。无始劫以来啊，我们这个妄念啊，就是不断的。这个妄念起来，怕的是觉察太慢了。随着这个妄念啊，被妄念蒙蔽，被妄念啊转了，那就越来啊越迷惑了啊，越狂妄了啊。如果一回头啊觉察啊，赶快把这个妄念啊克服下去，那么就是圣人了啊，就是活菩萨了啊。这是古大德常讲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圣狂之分就在这一念之间，这是我们要很谨慎啊，时时提高警觉。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35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条出自于卷27无字上。传曰，这个传啊是国语，国语啊，这本经书上讲的。从善如登，从善啊，就是为善如登山那样艰难，必须时时克服自己恶的习气啊，恶的行为，所以这个好像登山一样了啊，比较辛苦了，就是对峙啊自己的恶习气烦恼。贪嗔痴慢这些烦恼要对治，那么对治自己的烦恼啊，这个也是要很有勇气坚持，才能克服啊自己的恶习气。从恶如崩啊，如果为恶如山崩那样迅速堕落，一失足成千古，

0: 啊，本来我们的二习气啊就比较严重了，啊，比较多了，啊，如果再为恶，啊，再从这个恶啊上去发展，就如同啊山崩那样啊迅速啊堕落下来。我们都看过啊，这个山上啊泥石流啊，啊，整座山啊这样很快的坠落下来。这个是形容啊，如果为恶啊造恶业，本来恶业就很严重很多了啊，现在呢再继续造，那就会像山崩一样那么快速的堕落，人性啊就堕落到谷底了。所以我们要谨慎啊，努力啊来断恶修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36。屈礼曰无不敬，言若失安定持安民哉。这条出自于见屈礼记。屈礼说，对一切人事物没有不恭敬的，举止端庄稳重，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谈吐讲话安详稳定，条理分明，这样啊才能安定人民啊，就是安人民的心。这个是在礼记里面讲的啊，这个就是一切恭敬，就是对一切人事物啊，心存恭敬，我们的举止动作啦稳重啊，就谈吐安详，讲话呢条理分明啊，这样才能安人的心。无不敬啊，就是一切都要恭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37位以高而义义下，官义大而心义小，禄以厚而慎不敢取。这条出自于卷43说谚，位以高而义义下，这个位是地位，在社会上或者是在这个政坛上当官的，地位越高

0: 而态度啊越要谦恭啊，要谦虚恭敬啊。这个下就是说啊，心态啊就是卑下啊，我们一般讲谦卑谨慎。官职越大，而内心更要小心谨慎，那这不能胡作妄为啦。禄以后而甚不敢取啊，这个禄就是俸禄，就是收入啊已经很丰厚了，那么更要谨慎啊，不敢啊妄取贪求啊，不能贪了啊，已经啊有很丰厚的收入了啊，那如果再贪得无厌呐，那就不好了。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啊，报章杂志报道很多这个官员啊，他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啊，俸禄啊已经很丰厚了啊，这个俸禄啊，我现在讲他的薪水啊很高了，这个可以过一个很优异的生活了啊，但是呢贪财啊，落到最后啊身败名裂。所以这个一条啊也是小节啊，谨慎啊，这个我们啊每一个人啊都要来学习啊，不管自己地位啊有多高啊，这个义气啊心态啊啊越要啊这个谦恭谦卑，官职啊越大，心啊越要小心谨慎。俸禄已经很丰厚了啊，这薪水已经很多了，就要谨慎啊，不敢啊贪求妄求，这样啊才能保持啊一个完美的德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啊上一次啊讲到经文啊第十三页第二行啊第二句，离障难故。离障难故，那么这一句经文啊，我们在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里面啊，那么找了几条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把这个离障难呢再讲一两个公案。那么离障难啊，那个障就是业障啊，难呢就灾难啊。那么今天啊，我们选讲这个公案是在明报录啊，明报的这个明就是幽冥的明啊。一般呢，我们讲阴间啊，这个报啊就是果报啊，因果报应这个报。录就是记录啊，记录啊。那么这本书就是专门收集啊有关啊这个阴间啊这些果报的啊这些事迹的记录。那么这些事情啊都不是迷信啊，确有其事。我们华藏净宗协会呢，最近也印了这个《明报记》啊，这是唐朝时代啊，这个唐麟啊，吏部尚书唐麟，那么他收集的资料啊，那么他编了一本《明报记》，编了一本《明报记》，那么这个《明报记》啊，里面有一个公案啊，冀州小儿啊，我们也给他拍成这个动画片啊，在流通。那么这个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新闻现代人给他讲这个路现代人可能听不懂这个路是记录。我们现在讲新闻记录记录这些事情。那么古代有这些阴间明报的事情现在呢不但有还比以前更多。我们自己也碰到过也看到过也听说过在报章杂志也看到过。我们台湾台北市警察局这个木栅分局长现在呢是这个黄柏林居士他在这个单位工作那么过去呢他也花心把台湾历年来这些重大的刑事案件有一些灵异的这些事迹他都把它收集出来现在听说也编了一本书在流通那么这是现代的听说呢资料也相当之多那这个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我听说呢已经有出来流通了我想也有因缘那么找一本来看那么他在警戒服务那么这些记录
都是真实的啊，那绝对不是虚构的。那么古代有这些事情，现代也是有这些事情，古今来对照，那么我们就能确定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六道轮回啊，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啊，那不是虚构的。那么《明报录》这本书记载一个公案啊，说杭州灵聚集女患病，足足作声啊，这个杭州啊，哎，中国安这个浙江省啊，杭州市啊，现在是浙江省的一个省会啊，杭州市。那么讲到杭州呢，这是中外有名的啊，不但中国人知道啊，外国人啊也都知道啊，现在是一个观光旅游的很有名的一个地点。啊，没有去过的游客呢，啊，大家都会想去看看。那么这个《明报录》啊，它是没有记载什么时代啊，那古时候啊，有时候有记载这个时代啊，时间有的没有。那么这些事情啊，虽然没有记载什么时间啊，但是我们是可以相信的。那么杭州一个姓林的啊，这个两点水啊，这个啊，凌波这个凌啊，啊，他姓林啊，相聚的聚，吉祥的吉。啊，他有一个女儿呢，患病，得了病，足足作声。足足作声就是这个他患了这个病啊，他嘴巴呢都有一些很不寻常的声音啊，那不是他原来啊这个声音。啊，听他这个声音啊，好像在讲什么话啊，跟平常啊是完全不一样啊。那这个一看呢、啊，就知道啊，他是有病了啊，不正常了啊。我们现在讲不正常了啊，嘴巴呢一直在讲话了啊，足足作声，一直在讲话。那这个事情呢是古代的，现代有没有呢，我都看到不少，那是真人真事。那现在呢，这在我们道场啊，我们都常常碰到啊，他来啊讲了很多话啊，那我们一看就知道了，但是这个他原来并一定不是这样的，但你得了这个病啊，他就不正常啊，一直在讲话。啊，那么寇之啊，寇之就是就问他了。啊，问他呢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啊，哎，你怎么附在这个林先生的女儿身上啊，一直讲话啊，到底你是谁啊？啊，要做什么啊？这个寇之啊，就是问他了，你是谁呢？啊，到底要做什么呢？啊，因为看到他这个女儿呢，这个人是完全不正常了。啊，我们看到啊，有一些人呐、啊，啊，这种情况啊，那么就知道啊。这个人有毛病了，有问题了。那么寇之就是问他了啊，他就讲话了，称夙愿，夙愿呢、啊，就是说他是

这个人啊，他护在身上这个人，他树就是过去，过去的冤家债主，冤家，过去生了、啊、结怨的。曰与倪瑞龙，扬州人。啊，他自己讲出他的姓名了，姓倪啊，一个人字旁，一个儿子的儿。这个祥瑞的瑞啊，龙凤的龙啊，他这个姓名都讲出来。啊，那么他是扬州人。啊，这个08年呢、啊，啊，我在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做百期系列法会，那、啊、这些事情碰的可多了，啊，真的呢，那个护体的讲出来的有名有姓有朝代，啊，有战争史的，有这个私下这个怨仇史的，啊。被杀害的啊，非常之多。啊，那么讲出这些公案啊，啊，有一些人不相信，那我真的是很相信啊，因为自己亲自见到过，而且见到非常之多。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公案啊，一点怀疑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倪瑞龙，他说他是扬州人，扬州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扬州市，这个扬州自古以来也是非常有名的。过去啊，这个皇帝啊，建都在北京，到江南来啊，这明清这个时代的皇帝啊，到江南来呢，必定会到扬州去，扬州也是一个风景非常好。那里有一个瘦西湖啊，也是一个观光的景点啊。那里我也曾经去那里做过三十七念啊，扬州。那么这个鬼呢，他报出他的姓名啊，他是叫倪瑞龙，扬州人啊。那么这讲过去生的事情。有地五十亩被豪家占夺啊，他说呢，他有土地啊，有五十亩啊，被这个豪家呢侵占抢夺了啊，这个土地啊被这个有势力的地方上的这个富豪啊强权啊去侵占抢夺，这自古以来啊，到现在还是有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自己家里土地被强占了，当然他心不甘了、啊，不甘心。说如你前身及查验刘某啊，他说呢。他对这个林聚集讲啊，啊，说你女儿啊，啊，前身就是前一世的，他身为查验刘某，啊，这个查验呢、啊，这个督察院的，啊，姓刘，啊，就是当官的了。啊，授我云，护庇我于义。啊，授我云就是接受我的这个银两。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啦，啊，一定啊，这个倪瑞龙啊，他拿了钱啊，他这个土地被强占了，啊，拿这个钱啊，拜托这个查验刘某，啊，来帮他呢，这个。把这个土地要回来啊，这送了他一些银两，送了一些钱啊，但是这个刘某呢给人家

收了钱啦、啊、不但没有替他要回这些土地啊，还复辟我于邑啊，还把他害死在监牢狱里面啊，还让他去坐牢啊，让他死在牢狱，含怨六十年呐、啊，啊，他这个怨仇啊，已经有六十年的时间了。啊，那么这个六十年呢，我们知道他这个死了再投胎再到人道来啊，那又是几十岁的人了，啊，含怨六十年。啊，尽索命耳啊！啊，那这个查验刘某啊，就是这一生这个林聚集的女儿啊。那他这个过去式的冤家对头啊，要来这个报仇啊，要报仇啊。那么已经。等了六十年了啊，那么今天呢、啊，要来给他要命了，索命就要命了。严里押赴地府啊，啊，那么严里就是说这个倪瑞龙啊，这个鬼魂啊，这个话讲完之后啊，就是附在他的林聚集女儿身上，这个鬼魂。这个话讲完呢，啊，就把这个林聚集的女儿啊押赴地府，啊，说把她押到阴间地府去了，口中喃喃数名士，啊，那么押到地府啊，啊，我们一般的人啊，没有这个业力的人，他看不到啊，他的家人也看不到，啊，看到呢，就是他这个女儿呢，嘴巴一直在讲话。啊，那么口中喃喃呐、啊，喃喃就是一直念，一直讲，讲个不停。啊，讲述这个民间就是阴间的事情。啊，出黑如墨，情史变露。啊，那就讲啊，他到了这个阴间呐、啊，一开始去呢，一片黑暗，啊，好像那个墨水一样。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呢，情就是说一下子啊，那么才开始能变物啊，变就是能看到一些景象。那么能看到的时候啊，就看到鬼门关。啊，这个鬼门关啊，以前我小时候看这个漫画书啊。啊，这个有这个写这个漫画书的啊，这个阴间地府啊，它上面都有一个牌匾啊，写个鬼门关啊，还有望乡台、奈何桥啊。那么这些呢啊，我小时候看到这个道教的道士啊为这个。死的人啊做功德啊，那么都会调出这个十殿阎王这个图出来啊，调出这个图啊。那么道教里面讲啊，有鬼门关啊，有望乡台啊，还有奈何桥啊，皆便利啊。那么可见得啊，这个道教啊，他这个调出这个十殿阎王啊，啊，也真有其事啊。这便利就是说，这些通通经历过。入魔者骨肉片片作痛身，昏为虫蚁啊！啊，这个入魔就是受刑罚的啊，进去这个。地狱啊，把这个身体啊，这个骨跟肉啊，
磨得一片一片的，啊，做痛身。啊，然后呢，分为虫、虫蚁，啊，再变作虫，变作蚂蚁，啊，那个是到畜生道去了，啊，这是地狱的这个景象。其余诸狱苦不可言，其他还有很多地狱，啊，那个苦啊，用言语无法去形容的，讲不出来的。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哦，在03年请台中江义子江老师画第一变相图。啊，那么这个是为庐江县城隍老爷画的，啊，画来劝世人的。啊，这个长卷呢，50米，啊，这个高有26公分。那江老师画这个地狱变相图啊，不到一年，大概10个多月，画这么长的画卷呢，啊，真是空前。啊，而且呢，他这个工笔画呢，没有一笔败笔。啊，他说呢，他给净老和尚讲啊，他说他作画的时候啊，这个手啊，仿佛有人拉着他的手在画。啊，所谓神来之笔啊，啊，老和尚就给他讲啊，说那个一定是城隍老爷啊，扶着你的手啊画的。啊，所以没有一笔败笔。啊，这个地狱变相图画出来啊，啊，我们原来这个原尺寸的，啊，还有缩小一半的，啊，还有四分之一的，还有更小的，啊，我们都做出几种版本啊，出来流通。那么江老师画的这个地狱变相图，它就是根据道教毅力宝钞，啊，这个十殿阎王啊，这个来画的。那么道教讲地狱呢，讲的比较简单一点。那么佛经里面呢，啊，讲的地狱啊，讲的详细，啊，讲的深广。啊，那么此地讲的呢，啊，这道教就有讲了，啊，这个道教里面就讲啊，这个地狱。啊，那么佛经讲的地狱呢，那就更多了啊。我们看《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个江老师这个地狱变相图画好之后啊，他要请人发心啊，啊，去找地藏，去找大藏经啊，大藏经里面呢，啊，凡是佛讲到地狱的啊，不管大乘经、小乘经，都把它揭露出来啊，那么也把它编成一本啊，这个经的名称叫诸经佛说地狱辑要啊，诸经啊，就是各部经，凡是讲到地狱的啊，这些经文啊，都把它揭露出来，那么把它编成一本。啊，那么这一本我们看了之后啊，那的的确确呢，说得很广泛啊，而且非常详细啊，非常深入啊。那么道教呢，讲的比较简略一点。那么其余诸狱啊，苦不可言啊。其他还有他看到很多地狱，那个苦啊，说不出来的。又一处灯烛辉煌，衣冠楚楚，为善人居啊。看到一边呢，啊，是地狱，就在那边受罪的。另外一边呢，又有一个地方呢，啊，看到那个灯烛辉煌，非常亮，啊，大家穿的衣服啊也非常好，啊，那么

那个地方啊，是修善的人呢、啊、居住的，啊，居住的地方。更近一所，朗如白日，莲开红白，香风扑鼻，堂户皆金碧，则至善者居也。啊，那么这个。看到善人住的地方啊，哦，就比较好啦。啊，那个造恶的人啊，在地狱那边受罪啊，啊，那很凄惨啦。啊，那么又更进去啊，又看到一个处所，朗如白日啊，就好像白天一样。啊，莲开红白啊，啊，看到莲花呢。开了啊，有红色有白色的，而且呢还有香风啊，这个莲花的香味啊，风吹过来啊，啊这个香气扑鼻啊，堂户皆金碧啊，那个房子啊，啊都是金碧辉煌啊，则至善者居啊，那么前面看到呢是。善人居啊，就一般呢、啊、做好事的人居住的。那这个地方啊是至善者居啊，至善就是最善的啊，最善的啊，居住在这个地方啊，比一般的善人呐、啊、住的地方啊更殊胜了啊，所以这个。啊，一般做好事啊，做善人的啊，他得的果报是好的啊。那么至善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那么现在懂得修至善的人不多啊，做一般好事的人，很多人知道要做，但是懂得做至善的人不多啊。至善是什么呢？弘扬护持佛陀教育，这是至善啊！这个善事啊，知道要做的人不多啊。一般善事呢，啊，这个比如说救济啦、救济贫穷啦、啊，布施医药啦，啊等等这些善举啊，这个。知道做的人很多，而且很普遍，但这个至善啊就不多了啊。为什么不多呢？因为大家不知道，他也不认识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佛教。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啊，所以知道去护持佛陀教育，护持法师讲经弘扬佛陀的正法，流通佛的经典啊，那这是至善了 啊特别在三宝里面重福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啊！一般呢、啊，社会上的人啊，不知道要做这个至善。那么有听过净老和尚讲经的同修啊，就知道啊，啊来做这个至善的这个善事了。那这个果报啊，也非常的殊胜。所以必须听经闻法啊，明白道理，才懂得啊，来修至善。那么他这个女儿啊，到了阴间去啊，看到这个情况啊，那嘴巴呢，就是一直讲出来了，但是他家人呢，看不到啊，他看得到啊，
别人没有他的那

那个业力啊，他看不到。讲出这些事情，就看到他嘴巴喃喃作语啊，一直在讲啊，讲这阴间的事情啊，看到什么看到什么。那这些事情啊，这个我都看过，这是亲眼目睹，而且看的还不少。有些人被鬼神附身啊，讲了一些话啊，我们听了。这个很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聚集命女前送观音，日三千身求四愿。那么这个林聚集先生呢、应该啊是学佛的，学佛的人啊，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呢、他不会叫他的女儿要虔诚啊来送观音菩萨圣号，一天呢、要念三千声那么念三千声观音菩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三千声，求这个。化解这个冤业这个事就是化解的意思，化解这个冤仇求观音菩萨加持咱们彼此这个冤业把它化解掉。你见鬼使是审其阴气那么他这个林聚集的女儿呢，看到鬼使，就是阴间这个在这个阴间这个阴司这个衙门办公的这个鬼差这个差使给他讲审判的日期审判的日期。那么就晕倒过去了晕过去了。那么这个事情现在也是有人我听我们陈永信居士讲好像三重有一个人他也会看到阴间这些事情。有一些人比如说神经不正常的怎么治都治不好了有一些人去问他那么他会到阴间去给他看看那么如果这个还没有定案好像在法院还没有判决还没有判决还没有定案呢那这个病可以医得好如果在阴间已经判决定案交付执行了这个病就医不好。所以这个现在还是有那么我们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我们可以请问陈永信居士我也很想请他带我去跟这个人认识认识。这个是现在的人而且住在三重所以我看到这个公案就想到那天陈居士就讲的这个事情的确那我们就相信古时候这事情现在还是有那我们就相信古时候记录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这个泥塑受贿毙命状这个倪瑞龙他就提出告诉了在阴间呢他提出告诉他这个督察刘某他接受我的贿赂还把我害死他提出这个告这个状
啊，那么这个你辨识。

只会有几啊，那这个凝聚集的女儿呢，她就是前身呢，就是都这个查验刘某，他就辨别了啊，他说他死的不是他的事情啊，不是他害死的。下面讲神判致死，由家人下毒。啊，他说这个阴间这个神呐、啊，那么就是一方面，我们像现在这个法院呐、啊，这个一个原告，一个被告嘛，啊，那原告呢，这个状告上去啊，那被告啊，啊那个这个判官呐、啊。啊，要问这个被告啊，他告你这个罪状啊，是不是属实啊？给他一个申辩的一个机会啊，这个也不能去冤枉人啊，所以要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啊。那么他这个林聚集的女儿，他就申辩了啊，他说这个死啊，不是属于他害死的。那么这个神啊，神判啊，这个判官啊，调查啊，那么查出来了，致死啊，就是由家人下毒，是他们家里人呢下的毒药。啊，的确呢，不是他害死的啊。但是下面讲啊，如虽不知，他说。家人下毒以至于他死了，你虽然不知道啊，就是对这个林聚集这个女儿讲啊，你虽然不知道，而受贿银1200两亦无生理，但是你给人家收这个贿赂啊，1200两这个银两，这一条罪呢你也活不了啊，啊依照这个收贿这个罪啊，你这个命也保不住啊，啊，就这一条也够判你死刑了，啊，你惶恐起命，啊，那这个林聚集的女儿啊，就是前身啊，是督察啊，这个查验刘某啊，这很惶恐了，啊，那么对这个鬼王啊，判官啊。求起劳命啊！啊，王曰啊，这个王就是阴间这个鬼王。这个鬼王啊，我们在地藏经读到很多啊，这个鬼王有大鬼王、小鬼王。啊，那么在中国呢，这个东岳大帝啊，管六个省，那属于大鬼王。啊，在地藏经讲属于大鬼王。他管辖六个省份，东岳大帝。因为中国呢，有分五岳，东西南北中。东岳大帝呢，管辖有六个省，所以东岳大帝呢就比较有名了。我们常常听说，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常讲到啊，这个以前他在台中莲社。初学佛的时候啊，认识这个朱静坐老居士。朱静坐老居士是温州乐清人啊，浙江温州乐清人。啊，那么他这个家乡啊，我去看过啊，温州乐清。啊，他常常讲啊，他的老岳父。章太炎先生啊，这清朝末年呢、啊，民国初年啊，这个国学大师啊，对国学呢造诣啊很深啊，曾经啊有一段时间呢、啊，晚上啊都去东岳大帝那里当判官了啊，当判官啊就是审判了。

那么他白天啊要上班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能休息啊，还要到阴间去上班啊。他晚上睡觉呢，一躺在床上啊睡过去啊，不是睡觉，那个东岳大帝啊就派小鬼来了啊。那么他去晚上去当判官啊，

代理人家的缺啊，可能啊，当时那个东岳大帝的判官啊，有事情不能上班，所以东岳大帝啊，就去把他找来啊，代理他的职务，代理他的职务。那么东岳大帝的判官啊，这个职位相当高了，等于现代的秘书长啊，这个职务啊，地位啊。相当之高、啊、如果他有时候呢感觉很累了、啊、白天上班晚上又上班的日夜都不能休息、啊、晚上啊睡觉他往床上一躺，小鬼轿子就来了、啊、就把他抬走了、啊、到东岳大帝那里去上班了、啊、有时候感觉很累呢，他要请假，在傍晚的时候呢，用个房子写个请假条，向东岳大帝请个假啊，今天呢、啊、太累了，不能去上班啊，贴在啊这个门口前面那个树上啊，贴上去啊，他那个请假条贴上去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小鬼就不会来接他去上班了啊，那一天他就能休息休息啊。听说啊。有一段时间啊，那么章太炎到了阴间啊去做判官啊，有这个因缘啊，碰到这个东岳大帝。那么在阳间啊，常常听说这个阴间啊，这个有这个炮烙之刑啊，啊这个柱子啊烧得红红的、啊、让这个犯罪的人啊去抱那个柱子，全身啊都烧焦了啊，他就给东岳大帝啊建议了啊，他说这种刑罚太不人道了，能不能把他废除啊？当时东岳大帝也没有回答他啊，就请两个小鬼啊带他去看炮烙地狱啊这个现场啊。那两个小鬼呢给他带到一个地方啊，就给章太炎讲，他说到了这个炮烙刑罚的地狱到了，就在前面了啊。那么章太炎啊走到那边了，他什么也没看到啊。那个时候呢他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地狱啊并不是阎罗王鬼王他们建造的啊，是众生自己造的那个业力啊变现出来的啊，所谓自作自受啊，自己造那个恶业变现出那个境界受罪啊，不是阎罗王制造的啊，也不是上帝制造的啊，当然了、啊、更不是活菩萨制造的，是众生自己业力变现出来。那么如果没有造那个业呢，那你看不到啊。造那个业的人他才看得到，没有造那个业的人他看不到啊。这个是佛法讲的啊，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众生心想生。啊，这是章太炎先生呢、啊，啊，他的经历啊，那么讲给他女婿听，他女婿朱静做老居士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啊，来到台湾来到台中莲社啊，跟着李老师学佛了，啊，那么常常对我们静老和尚啊讲这些过去啊他的见闻啊这些公案。啊、那么他也是年轻的时候呢不相信这些神鬼的、啊、他是学科学的、啊、学现代科学的、啊、这些神鬼啊他自己也不相信、啊、那么他也讲出他学佛的因缘、啊、他是在抗战时候啊，这个朱老居士啊

他是学经济、学财务，好像在一个银行啊工作，在一个国家的一个金融机构。啊，那么抗战在大后方啊，四川重庆，啊，重庆这个地方。那么重庆这个地方，啊，当时呢也是在战争嘛。那个晚上那个路上那个路灯啊，啊，好像五支光的，若有若无，啊，而且很远才一支。啊，那么有一天他跟朋友打麻将啊，打得很晚，啊，大概11、12点了，啊，打到12点啊，晚上啊走路回家啊，以前呢交通不便啊，走路，啊，那么走了一段路呢，他看到前面有个女子，啊，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前面有个女子，走了半个小时。那走了半个小时之后啊，他忽然想到呢，不对啊，这么晚了，怎么一个女孩子呢，自己这么晚一个人出来呢？啊，那么再往前仔细看呢，啊，哇，这个女子啊，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啊，他看了就吓呆了。啊，后来学了佛之后啊，啊，他就讲啊，他说如果没有我自己亲自见到啊，那给他讲什么鬼什么神啊，他绝对不会相信。啊，他学现代科学的啊，绝对不会相信这些事情。啊，但是他自己啊亲眼见到，他才相信。啊，后来学了佛之后啊。他就给人家讲啊，他说大概那个女鬼啊，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渡他的。啊，他说如果没有自己见到呢，他真的不相信啊，佛教讲这些六道轮回、鬼神这些，他肯定不会相信。啊，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是真有其事。那么这个鬼王就讲了，说念汝忏悔，持诵观音孤示汝。啊，这个鬼王啊，就给这个林聚菊的女儿讲了，啊，就是说，现在呢，念你啊，有忏悔的心了。啊，而且呢，能持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孤示汝，就是，那我先释放你，啊，让你回到阳间，啊，那么鬼王啊，给他交代，须立善言言，他说你要努力啊，修善，啊，那么必定啊，能够得到延寿，啊，你的寿命啊。会延长，令送归啊，那么令这个鬼族啊，就送这个林聚菊的女儿啊回家了啊，回阳了。这个事情啊，回到阳间之后啊，乃言允癌禅师释放焰口。啊，那么他就请这个延请啊，这个允癌禅师啊，释放啊一堂焰口。啊，那么这个跟这个他的冤家债主啊结缘呐，续须江某目及黑面吐火行鬼，引法师倒立后。我辈得时将偿亡。啊，那么这个他的女婿啊，啊，江某啊，看到这个啊，目击就是亲眼看到啊，看到一个黑面啊，嘴巴吐火这种形状的。

啊，这个鬼啊讲话了啊，云法师倒立后啊，这个云癌禅师啊倒立啊，身后啊，释放这个怨口啊，我辈得死。他说我们啊这些鬼啊都得到食物了，将长往啊，长往啊，啊，我们现在就往生到善道去啦。请刘公一说啊，请这个姓刘的啊，那么送他们。你自起坐坛所，沉疴顿失。啊，那么这个林聚集的女儿啊，她那个就坐起来了啊，坐起来啊，坐起坛所，这个坛就是释放焰口那个法坛啊，就像我们现在做佛事啊，这个佛坛啊，他就坐起来啊。啊，起坐啊，在那个坛里面啊，起来啊，那么他这个身体这个病啊，顿时就是马上就没有了啊。那么他这个病啊，很明显的就是冤业病啊，冤业病

下面我们再讲两个比较短的公案啊。宋虎丘生法道，因病变形作恶鬼，腹大咽小。人已时呼曰铁丸，道法师诵大悲咒，灌以咒水，所周见狱。啊，这是宋朝的事情啊，宋虎丘啊，虎丘现在在江苏啊，江苏这个地方啊，这个佛教圣地啊，寺院很多。那么有一个出家人啊，他的法号叫法道，因病变形作恶鬼啊，那么他有病了啊，他这个身体形状啊，都变了，变形了。变作那个恶鬼的形状啊，这个肚子啊大大的，那喉咙啊小小的。啊，那么这是人间啊恶鬼的相。啊，我们看这个伊索皮亚那些非洲啊没有的吃的那些人啊，我也看过很多照片啊，那的确呢肚子大大的，脖子小小的。啊，在人间呢、啊，我们看到人间的恶鬼道没得吃啊。那么在鬼道的恶鬼啊，那当然啊，那就更苦了啊。那么这个是人还没有死啊，他那个恶鬼相就现出来了啊。所以肚子大啊，那个咽喉很小。人与食呼曰铁丸啊，人家呢拿食物给他讲啊，他说那个是铁丸，那这个很明显啊，业力啊，人家一般人那个一般人一般吃的都是食物啊，拿到他的嘴巴呢，他说那个是铁丸，他都吞不下去啊，很明显啊，这个恶鬼业的业力现前。道法师啊，这个道法就是法道啊，这个法道法师诵大悲咒啊，那么为他诵大悲咒，灌以咒水，所周见狱啊。那么这个大悲咒念完之后呢，这大悲咒水给他灌到口里啊，灌到口里之后啊，慢慢他就要人家要稀饭了、啊，这个粥就稀饭，要吃稀饭了、啊。慢慢的，他那个病啊就好了。这是发生在宋朝啊这个时代啊，这个虎丘这个地方的事情啊。下面一个短的公案啊，是唐朝唐荣德明王陆明王问生平和善，曰能诵观音经，王请生坐。采举经题，地狱苦以习。啊，那么唐朝有一个荣德明啊，这个人啊死了，王就死了。啊，死了到阴间陆明啊，这个鬼王呢问这个荣德明呢，你生平有什么善事啊？啊，你生平做什么善事？曰能诵观音经，他说我能够啊读诵观世音菩萨经典。王请身坐啊，这个鬼王啊请这个荣德明啊身坐诵经啊，采举经题地苦已息啊，他才念到那个经题啊，地苦就停息下来了啊，这个感应啊非常的殊胜。好，我们这个公案很多啊，那恐怕呢大家听了这么久啊，这个经文没有接着讲啊，大家可能感觉啊
这个间隔太长啊，所以我们这个离障难故啊，照这一本啊，公案还会常之多啊。我们选出几个公案啊，跟大家分享啊。那么离障难故这一段，我们就举出这些公案讲到此地啊。下面这一句经文呢，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这个增长啊，增是增加，长啊是成长啊。白法，古印度啊，他不讲善恶啊，这个善恶是中国人讲的啊，印度啊。这个包括其他外国人啊，他们好的啊叫白，白的，白色的啊，它属于好的啊，因为白的呢洁白啊，没有污染。那黑的就是不好的啊，黑的啊，所以古印度呢，他把这个善的啊称为白法。不善的称为黑法啊，他用黑白啊来代替啊啊表达这个善恶啊。那我们中国人习惯了、啊、用善恶，不用黑白。印度人啊，他用黑白啊，所以白法就是一切善的法啊，清净之法。这个叫白法、啊、我们现在讲 这个善法、啊、诸功德故、啊、一切就是说所有一切包括所有一切、啊、都能够增长、啊、凡是属于好的清净的、啊、不管哪一方面的、啊、那么都会帮助我们、啊来增加，来成长啊。那么这个是大悲咒啊，它的功能啊，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成就一切诸善根故。

这个善根讲一切啊，也是包括事出世间所有的善根。那么我们一般讲啊，世间的善根有三个：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是世间呐、啊、的善根。那么出世间的善根呢、啊？菩萨的善根呢、啊，就是一个精进。啊，精是专精，啊，进是进步，啊，专精进步，啊，这是菩萨的善根。那么不管世间善根或者出世间的善根，啊，这个都包括。这一句经文里面啊，一切诸善根都能成就啊，这是大悲咒啊，帮助我们、啊、成就一切诸善根、啊、那么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读弥陀经啊，大家常常读啊，我们做三十系列呢、啊，可以说。每一堂都要读三遍的弥陀经啊，每一时要读一遍弥陀经啊，三时啊就读了三遍。那么我们读到啊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成彼国啊，这一句啊，我想我们。净宗同修啊，应该都很熟悉啊，特别常常做三十系念法会的同修啊，因为对这一句经文啊非常熟悉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成彼国啊，就是说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不能少啊，少了呢不行啊，少了呢，这个还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一生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必须具足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那么古来祖师大德注解弥陀经啊，比如说莲池大师、偶益大师啊，还有这个优希大师啊，这个古来啊注解这个弥陀经啊，有100多家的注解啊，这个100多家注解啊。最具权威的啊，大概是明朝末年了、啊，明末啊，明末这个净宗啊，八祖、九祖啊，这个莲池、偶益啊，还有优希大师的圆中钞啊，莲池大师的弥陀经疏钞，偶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啊，那么这个三个注解啊，可以说。啊，到现在为止啊，还是属于弥陀经啊注解的一个权威了。啊，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啊，给我们讲啊，善根啊，我们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或者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啊，但是我们又看到啊，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不多。啊，似乎跟这个善导大师讲的啊，这个万修万人去，出入很大。啊，为什么呢？啊。

我们如果常常听净老和尚讲经啊，净老啊常常会引用过去台中莲社啊李炳南老居士他讲过的话啊。李老居士在这个台中莲社啊教学38年啊，弘扬净土啊。他这个莲社啊当时大概30-40年前啊就20几万人。啊，后来啊到他往生之前啊应该增加到50几万人。啊，在这个莲友有登记的这么多人。那么这么多人来亲近莲社啊当然都念佛了。啊，但是呢10000个人当中啊往生的时候啊，真正有瑞相确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李老师说10000个人当中呢大概有2到3个啊，等于说1/2啊。那这个跟善导大师讲10000个人念佛10000个人往生，那怎么比例这么少啊？那么关键还是在这一句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啊，那么念佛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啊，那这些人难道念佛他啊不认真念吗？啊，有的人他的确也很认真的念佛啊，念的佛号也很多啊，但是呢，临终啊，并没有看到啊他往生的瑞相。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听了之后啊难免心里非常纳闷。那么念这句佛号既然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为什么这么多人他念佛不能往生呢？啊，这是个我们必须要深入啊净土经教。啊，虽然念佛啊，念佛还是要有一点功夫的啊。啊，如果没有一点功夫啊，这个净宗这个功夫啊，是在所有法门里面来讲是最容易的，标准最低的。啊，标准最低的。啊，就是你念佛功夫能够除烦恼。就是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啊，你能用佛号控制得住啊，让它不要发作啊。一要发作呢，这个佛号提起来啊，这个烦恼马上压下去，那这个功夫就得力啊。如果压不住啊，烦恼一直起现行，那这个功夫就不得力啊。功夫不得力呢，就没把握往生。啊，临命终的时候啊，贪嗔痴这个念头比较强啊，那这个佛号啊提不起来啊，就不能往生西方了啊。所以信愿行啊，我们相信啊，我们也发愿要去西方，但在这行这个方面呢，啊，基本上还是要有一点功夫啊，这样啊才能往生西方啊。那这个功夫就是除烦恼。啊，把这个粗重的烦恼啊能暂时把它压住啊，这样就行了啊，在净土中啊就算成就了，可以待业往生了啊，烦恼一品没断，暂时扶住啊，这样啊信念念佛就能往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其他法门没有的啊，其他法门啊你不断见思惑，那不可能超越六道啊！不破尘沙无明，你不可能超越十法界啊！这是不管大乘、小乘、显宗、密教没有例外的，唯独净土法门，它可以待业往生啊！虽然啊标准很低，但是总是要达到这个标准。
没有。

达到这个标准了，还是往生不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你念佛念到有这样的功夫，那就算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这一生啊就有把握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平常我们念佛还扶不住烦恼，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啊，要看那个时候的情况了。我们那个时候啊，是不是这个时候因缘好啊，能够提起正念啊，又得到善友来助念啊？如果这个因缘好的临终了，是有机会啊，往生到西方。如果因缘不好，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念佛的正念提不起来，有的这个病痛啊，痛的人都受不了，这个佛念啊，没办法念，这个就很困难，这个就有障碍。那么有一些人念佛人这个平常功夫不得力，临终啊也会业障现前。那有的呢是临终的时候呢冤亲债主都找上来了。平常啊你气很旺他不敢来找你。临终啊气很衰，这个时候钱来了。过去今生冤亲债主通通来了。这个地藏经啊讲得很清楚。那么这些业障现前啊，这个临终要念佛就有困难了。这是善根福德因缘不够。是有相信净土，那么也发心来念佛一定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但是呢不多少所以我们要多。那么这个大悲咒我看印光祖师这一个文钞第三篇三篇我有记录一个小册子出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些念佛的同修平常念佛功夫不得力临终的时候呢业障现前有的是冤亲债主找来的有的不省人事的有的已无伦次的这些业障很多方面所以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他也有持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他有持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那么有一些同修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去请这个祖师他念加持过的大悲水那么来给这个临终这个业障现前的居士来喝喝了呢他那个业障就消了就可以继续跟他念佛了不然他都没办法念了那个平常我们身体好好的感觉我们念佛好像没什么困难但是呢如果有病了或者冤亲债主来了或者业障现前了真的你一句佛号你平常念得出来那个时候你一句都念不出来这个 我自己本身也经验过也看到有一些同修这种情况。那么临终能够这样念佛那这个善根都是比较深厚的。一句佛号提得起来了这个善根比较深厚。如果善根不是很深厚遇到业障现前那这个佛号没办法念。
啊，所以祖师很慈

悲加持这个大悲水啊，帮这些业障啊深重的啊这些同修啊消除业障啊，帮助他成就这个念佛的善根，让他能够提起佛号啊。那这个事情啊我这个也经历过好几个例子啊，这个大概二十几年前啊，这个好像中和有一个赖淑贤居士啊，往生二十几年了啊，四十几岁得乳癌。那平常啊，他礼拜天来华藏图书馆啊共修念佛啊，四十几岁。那么他临终的时候，病重的时候啊，那个新店徐亚纯居士带同修去给他助念啊。那助念呢，他这个病啊也拖了蛮久的啊。刚开始念啊那么放念佛机大家去助念，他也会跟着大家念佛啊。念了好像一个星期啊，他的冤亲债主来了，附在他身上啊，附在他身上了，别人病了那么久了，都全身都没力气了，那个冤亲债主一附在他身上，哦，那力大无穷啊，那力量不晓得从哪里来啊，然后吵得他先生晚上不能睡觉啊，他儿子先生都不能睡觉不能休息啊。那个徐亚纯啊请同修去给他助念，不准人家念佛，念佛机要关掉啊，来助念的人啊通通轰出去，不让人家念。那个徐亚纯啊被他搞得没办法啊，来问我那这个怎么办呢？啊，他的冤亲债主来了啊，一念佛机啊通通关掉啊，去助念的人都被他赶出来啊，他想去帮忙助念啊都没办法，这怎么办呢？啊，后来我听到徐亚纯这么讲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他这个是业障现前，业障现前啊，所以他不让人家念佛啊，他的冤亲债主来障碍啊。我说啊，你发心啊，去带同修啊读地藏经。给他的冤亲债主回向啊，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啊，求他这个冤亲债主啊不要障碍他啊，让他好好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啊，也劝他的冤亲债主啊念佛求生净土啊，先送地藏经啊功德回向给他，给他的冤亲债主啊。那徐亚纯他就接受我的建议啦啊，他去带着同修啊，他平常他地藏经也念得很熟悉啊，带同修跟他念，念了两部啊，大概有十几个同修啊，念了两部之后呢，他冤亲债主离开了，他人又神智又恢复正常了啊，这个时候又可以开始接受助念了啊，念佛机又可以开了。后来啦也是念佛啊送他往生。那么印光祖师呢他是用这个大悲咒加持给这些业障现前啦临终的神智颠倒的啦这些人喝那个大悲水。那么眼地的呢，他老人家非常慈悲。眼地他水没办法济，他就加持那个米还有香灰古时候那个香都是药草做的那个都可以吃的不是化学的，没有毒的现在这个化学香就不行所以他有加持大杯米大杯灰，方便济外地游济
啊，那么邮寄呢？啊，大杯灰啊，就是要使用啊，一次用一点点灰啊，然后一个水杯啊，放在这个清净的水里面搅拌一下啊，让它沉淀啊，然后那个水让病人喝下去啊，剩下沉淀的呢，那些就倒到屋顶上。啊，那么米也是一样啊，也是用七粒啊，那么放在水里面啊，泡开水啊，那给这个病人喝啊，那个效果都很好啊，冤亲债主附身啊，业障现前的啦，喝了他老人家加持的这个啊，这个大杯米、大杯灰或者大杯水啊，这个效果都会很好啊。我看他那个文超写啊，这个大悲咒啊。他都加持过一万多遍，哦，这个祖师加持一万多遍了，这个不得了啊！啊，所以这个是帮助离障难啊，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帮助他成就一切善根啊，临终助念啊，啊，这个让这个。往生的人啊能够提起正念 啊这个真的要多善根。没有这个善根呢真的有障碍。啊，这个我也看到很多很多这种例子。那在高雄冈山那个女居士啊叫什么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也是得癌症，她也是四十几岁。啊，应该有很多年了，啊，往生也很多年了，啊，那么平常啊，他有到冈山来啊，参加诵《无量寿经》啦，念佛共修啦，啊，都有来，啊，我去的时候，他也来参加过法会，啊，等等，啊，但是呢，他那个临终的时候啊，就得这个癌症了。那个病苦缠身啊，他的家人呢、啊、又不学佛，把他送医院开刀，这个都是业障啊。那么那个癌细胞啊，扩散到脑部啊，然后他家人呢、啊，自己的亲戚又开医院的啊，就把他送去开刀了。后来开的呢。癌细胞还是一直扩散，啊，不但没有好啊，挨了好几刀，啊，被整的都不像人形了，啊，那临终的时候啊，这个当然我们同修去啊，就见他念佛了，啊，助念了，念佛了，啊，见他助念。到快临终的时候呢，我听阿桃啊，冈山净宗念佛会阿桃会长啊，他的同修啊，吴启进居士啊，他们给我讲啊，他说这个同修他这个，我们吊个佛像去给他助念，他都看到佛像他就害怕，看到佛像就害怕。啊，所以临终去助念啊，他们实在是没办法跟他助念。佛像一掉，他就害怕。他平常啊都是来念佛的，怎么临终怎么会看到佛像就害怕？这个我们听到就很清楚，业障现前。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啊，后来好像听说断气了。啊，他们家属才把他送到念佛会来助念。啊，有没有往生西方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啊，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啊，所以这个看多了，觉得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啊。平常啊，业障没现前啊，能够发心念佛啊，业障一现前啊。

没办法念，念不下去，这个佛念啊提不起来。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啊，啊，在这个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啊，就是《次中精粮》这本书啊，印光祖师提倡的啊，临终助念啊，注意事项啊，这本书里面啊，就提到这一点啊，临终如果业障现前呐、啊，啊，必须要跟他诵《地藏经》啊，这业障比较重啊，包括这个观世音菩萨啦，啊，像印光祖师持大悲咒啦，这个都是补助的啊，补助啊，来帮助这个人呐、啊，成就一切诸善根啊。所以念佛啊，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才有办法念啊。那没有善根或者善根福德因缘少啊，就念不下去。啊，能够念得下去的，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如果善根不足的，那么我们要有补助的。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下面这个经文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跟大家报告。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上一次讲到经文第十三页第二行第二句，离障难故，离障难故。那么这一句经文我们在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里面那么找了几条公案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把这个离障难呢再讲一两个公案。那么离障难那个障就是业障难。

的灾难啊。那么今天啊，我们选讲这个公案啊，是在《明报录》啊，《明报》的这个“明”就是幽冥的“明”啊。一般呢、啊，我们讲阴间啊，这个“报”啊，就是果报啊，因果报应这个“报”。录就是记录啊，记录啊。那么这本书就是专门收集啊。有关呢、啊，这个阴间啊，这些果报的啊，这些事迹的记录。那么这些事情啊，都不是迷信啊，确有其事。我们华藏净宗协会呢，最近也印了这个《明报记》。啊，这是唐朝时代啊，这个唐麟啊，吏部尚书唐麟，那么他收集的资料啊，那么他编了一本《明报记》，编了一本《明报记》。那么这个《明报记》啊，里面有一个公案啊，冀州小娥啊，我们也给他拍成这个动画片。在流通。那么这个路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新闻呐、啊，现代人呐、啊，跟他讲这个路啊，现代人可能听不懂，这个路是记录，我们现在讲啊，新闻记录。记录这些事情。那么古代有这些阴间明报的事情啊，现在呢不但有，还比以前更多。我们自己也碰到过，也看到过，也听说过，在报章杂志也看到过。我们台湾。台北市警察局这个木栅分局长现在呢是这个黄柏林居士他在这个单位工作那么过去呢他也花心把台湾历年来这些重大的刑事案件有一些灵异的这些事迹他都把它收集出来。现在听说也编了一本书在流通。那么这是现代的。听说呢资料啦也相当之多。那这个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我听说呢已经有出来流通了。我想也有因缘那么找一本来看那么他在警戒服务那么这些记录都是真实的那绝对不是虚构的。那么古代有这些事情现代也是有这些事情。古今来对照那么我们就能确定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六道轮回确确实实是真实的那不是虚构的。那么《明报录》这本书记载一个公案说杭州灵聚集女患病足足作生这个杭州中国这个浙江省杭州市现在是浙江省的一个省会杭州市。那么讲到杭州呢这是中外有名的不但中国人知道外国人也都知道。现在是一个观光旅游的
很有名的一个地点。啊，没有去过的游客呢，啊，大家都会想去看看。那么这个《明报录》啊，它是没有记载什么时代。啊，古时候啊，有时候有记载这个时代啊，时间有的没有。那么这些事情啊，虽然没有记载什么时间啊，但是我们是可以相信的。那么杭州一个姓林的啊，这个两点水啊，这个啊，宁波这个宁啊，啊，他姓林啊，相聚的聚，吉祥的吉。啊，他有一个女儿呢，患病，得了病，足足作声。足足作声就是这个，他患了这个病啊，那嘴巴呢都有一些很不寻常的声音啊，那不是他原来啊这个声音。啊，听他这个声音啊，好像在讲什么话啊，跟平常啊是完全不一样啊。那这个一看呢、啊，就知道啊，他是有病了啊，不正常了啊。我们现在讲不正常了啊，嘴巴呢一直在讲话了啊，足足作声，一直在讲话。那这个事情呢是古代，现代有没有呢？我都看到不少，那是真人真事。那现在呢，这在我们道场啊，我们都常常碰到。啊，他来啊，讲了很多话啊，那我们一看就知道了，但是这个他原来一定不是这样的。但你得了这个病啊，他就不正常啊，一直在讲话。啊，那么寇之啊，寇之就问他了。啊，问他呢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啊，哎，你怎么附在这个林先生的女儿身上啊，一直讲话啊，到底你是谁啊？啊，要做什么啊？这个寇之啊，就是问他了，你是谁呢？啊，到底要做什么呢？啊，因为看到他这个女儿呢，这个人是完全不正常了。啊，我们看到啊，有一些人呐、啊，这种情况啊，那么就知道啊。这个人有毛病了，有问题了。那么寇之就是问他了啊，他就讲话了，称夙愿，夙愿呢，就是说他是这个人啊，他附在身上这个人，他夙就是过去的冤家债主，怨的冤家。过去生啊，结怨的啊，曰于倪瑞龙，扬州人啊，他自己讲出他的姓名了，姓倪啊，一个人字旁，一个儿子的儿，啊、这个祥瑞的瑞啊，龙凤的龙啊，他这个姓名都讲出来啊，那么他是扬州人。这个08年呢、啊，我在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做百期系列法会，那这些事情碰的可多了，啊，真的呢，那个护体的讲出来的有名有姓有朝代，

啊，有战争史的，有这个私下这个怨仇史的啊，被杀害的啊，非常之多。啊，那么讲出这些公案呢，啊，有一些人不相信，那我真的是很相信啊，因为自己亲自见到过，而且见到非常之多。所以我看到这个公案呐、啊，一点怀疑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倪瑞龙，他说他是扬州人，扬州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扬州市啊。这个扬州自古以来也是非常有名的啊。过去啊，这个皇帝啊，建都在北京，到江南来啊。明清这个时代的皇帝啊，到江南来呢，啊，必定会到扬州去，啊，扬州也是一个风景非常好的，啊，那里有一个瘦西湖啊，也是一个观光的景点，啊，那里我也曾经去那里做过34年啊，扬州。那么这个鬼呢，他报出他的姓名啊，他是。叫倪瑞龙，扬州人，啊，那么这讲过去生的事情。有地50亩，被豪家占夺。啊，他说呢，他有土地啊，有50亩，啊，被这个豪家呢侵占抢夺了。啊，这个土地啊。被这个有势力的地方上的这个富豪啊强权啊去侵占抢夺，这自古以来啊到现在还是有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自己家里土地被强占了，当然他心不甘了，不甘心说：“如你前身即查验刘某啊，他说呢，他对这个林聚集讲啊，啊，说你女儿啊，啊，前身就是前一世的，他身为查验刘某啊，这个查验呢、啊，这个督查验的啊，姓刘。”啊，就是当官的了。啊，授我云，护庇我于义。啊，授我云就是接受我的这个银两。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了啊，一定啊，这个倪瑞龙啊，他拿了钱呐、啊，他这个土地被强占了，啊，拿这个钱呐、啊，拜托这个查验刘某，啊，来帮他呢。这个把这个土地要回来啊，这送了他一些银两，送了一些钱啊。但是这个刘某呢，给人家收了钱了 啊，不但没有替他要回这些土地啊，还护庇我于义啊，还把他害死在监牢狱里面。啊，还让他去坐牢，啊，让他死在牢狱，含怨60年呐、啊，啊，他这个怨仇啊，已经有60年的时间了，啊，那么这个60年呢，我们知道他这个死了，再投胎，再到人道来啊，那又是。几十岁的人了，啊，含怨60年，啊，尽索命耳啊，那这个查验刘某啊，就是这一生这个林聚集的女儿，
他这个过去式的冤家对头啊，要来这个报仇啊，要报仇啊。那么已经等了六十年了啊，那么今天呢、啊，要来给他要命了，索命就要命了。阎离押赴地府啊，那么阎离就是说这个。这个倪瑞龙啊，这个鬼魂啊，这个话讲完之后啊，就是附在他的林聚集女儿身上，这个鬼魂。那这个话讲完呢，啊，就把这个林聚集的女儿啊押赴地府，啊，说把他押到阴间地府去了，口中喃喃数名事，啊，那么押到地府啊。啊，我们一般的人啊，没有这个业力的人，他看不到啊，他的家人也看不到。他看到呢，就是他这个女儿呢，嘴巴一直在讲话啊，那么口中喃喃啊，喃喃就是一直念，一直讲，讲个不停啊，讲述这个冥间就是阴间的事情啊，出黑如墨。行驶遍路啊，那就讲啊，他到了这个鬼这个阴间啊，一开始去呢一片黑暗啊，好像那个墨水一样。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呢，情就是说一下子啊，那么才开始能辨物啊，辨就是能看到一些景象。那么能看到的时候啊，就看到鬼门关啊。这个鬼门关啊，以前我小时候看这个漫画书啊，啊，这个有这个写这个漫画书的啊，这个阴间地府啊，它上面都有一个牌匾啊，写个鬼门关啊，还有望乡台、奈何桥。那么这些呢啊，我小时候看到这个道教的道士啊为这个死的人啊做功德啊，那么都会调出这个十殿阎王这个图出来啊，调出这个图啊。那么道教里面讲啊，有鬼门关啊，有望乡台啊，还有奈何桥皆便利啊。那么可见得啊，这个道教啊，他这个调出这个十殿阎王啊也真有其实啊。皆便利就是说这些通通经历过，入魔者骨肉片片作痛身，昏为虫蚁啊。啊，这个入魔就是受刑罚的啊，进去这个地狱啊，把这个身体啊，这个骨跟肉啊，磨得一片一片的啊，做痛身啊，然后呢，分为虫蚁。啊，再变作虫，变作蚂蚁，啊，那个是到畜生道去了，啊，这是地狱的一个景象。其余诸狱苦不可言，其他还有很多地狱，啊，那个苦啊，用言语无法去形容的，讲不出来的。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哦，在03年请台中江义子江老师画第一变相图啊，那么这个是为庐江县城隍老爷画的啊，画来劝世人的啊，这个长卷啊50米
这个高有26公分。那江老师画这个地狱变相图啊，不到一年，大概十个多月，画这么长的画卷呢、啊，真是空前、而且呢，他这个工笔画呢，没有一笔败笔。他说呢，他给净老和尚讲啊，他说他作画的时候啊，这个手啊，仿佛有人拉着他的手在画。所谓神来之笔啊，老和尚就给他讲啊，说那一定是城隍老爷啊，扶着你的手啊画的，所以没有一笔败笔。这个地狱变相图画出来啊，我们原来这个原尺寸的，还有缩小一半的，还有四分之一的，还有更小的。我们都做出几种版本啊出来流通。那么江老师画的这个地狱变相图，它就是根据道教毅力宝钞这个十殿阎王啊这个来画的。那么道教讲地狱呢讲的比较简单一点。那么佛经里面啊讲的地狱啊讲的详细。讲个深广那么此地讲的呢这道教就有讲了这个道教里面就讲这个地狱那么佛经讲的地狱呢，那就更多了我们看《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个江老师这个地狱变相图画好之后啊，他要请人发心啊。去找地藏去找大藏经大藏经里面凡是佛讲到地狱的不管大乘经小乘经都把它揭露出来那么也把它编成一本这个经的名称叫诸经佛说地狱辑要诸经就是各部经凡是讲到地狱的这些经文都把它揭露出来那么把它编成一本那么这一本我们看了之后那的的确确呢说的很广泛而且非常详细非常深入那么道教呢讲的比较简略一点。那么其余诸狱啊苦不可言其他还有他看到很多地狱那个苦啊说不出来的。又一处灯烛辉煌衣冠楚楚为善人居。看到一边呢是地狱就在那边受罪的。另外一边呢又有一个地方呢看到那个灯烛辉煌非常亮大家穿的衣服啊也非常好那么那个地方啊是修善的人啊居住的居住的地方更近一所朗如白日帘开红白香风扑鼻堂户皆金碧则至善者居也。那么这个看到善人住的地方就比较好啦。那个造恶的人在地狱那边受罪那很凄惨啦。那么又更进去又看到一个处所朗如白日就好像白天一样帘开红白看到莲花呢开了有红色有白色的而且呢还有香风这个莲花的香味风吹过来这个香气扑鼻
房户皆金碧啊，那个房子啊，都是金碧辉煌。则至善者居啊，那么前面看到的是善人居啊，就一般啊做好事的人居住的。那这个地方啊是至善者居啊，至善就是最善的啊，最善的啊，居住在这个地方啊，比一般的善人啊住的地方啊更殊胜。所以这个啊，一般做好事啊，做善人的啊，他得的果报是好的啊。那么至善啊，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那么现在懂得修至善的人不多啊，做一般好事的人，很多人知道要做。但是懂得做至善的人不多。至善是什么呢？弘扬护持佛陀教义，这是至善。这个善事啊，知道要做的人不多。一般善事呢，这个比如说救济啦，救济贫穷啦，布施医药啦，等等这些善举，这个知道做的人很多，而且很普遍，但这个至善啊就不多了。为什么不多呢？因为大家不知道，他也不认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佛教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啊，所以知道去护持佛陀教义，护持法师讲经弘扬佛陀的正法，流通佛的经典啊，那这是至善。特别在三宝里面重福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啊。一般啊，社会上的人啊，不知道要做这个至善。那么有听过敬老和尚讲经的同修啊，就知道啊，来做这个至善的这个善事了。那这个果报啊，也非常的殊胜，所以必须听经闻法啊，明白道理，才懂得啊，来修至善。那么他这个女儿啊，到了阴间去啊，看到这个情况啊，那嘴巴呢，就是一直讲出来了，但是他家人呢？看不到啊，他看得到啊，别人没有他的那个业力啊，他看不到。讲出这些事情啊，就看到他嘴巴喃喃作语啊，一直在讲啊，讲这阴间的事情啊，看到什么看到什么。那这些事情啊，这个我都看过啊，这是亲眼目睹，而且看的还不少。有些人被鬼神附身啊，讲了一些话啊，我们听了这个很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聚集命女前送观音，日三千声求四愿。那么这个林济菊先生呢、应该啊是学佛的啊，学佛的人啊，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呢、他不会叫他的女儿啊要虔诚啊
来送观音菩萨圣号，一天啊要念三千声。那么念三千声观音菩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三千声，求这个化解这个冤业啊，这个事就是化解的意思，化解这个冤仇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咱们彼此这个冤业啊，把它化解掉。你见鬼死，是审其阴气。啊，那么他这个灵气局的女儿呢，看到鬼死，就是阴间这个啊，在这个阴间这个阴司这个衙门呐、啊，办公的这个鬼差啊，这个差使。给他讲啊，审判的日期啊，审判的日期啊，那么就晕倒过去了啊，晕过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啊啊，现在也是有人啊，我听我们陈永信居士讲啊，好像三重有一个人啊，他也会看到阴间这些事情啊。有一些人，比如说神经不正常的啦，啊，怎么治都治不好了。有一些人去问他了，那么他会到阴间去给他看看。啊，那么如果这个还没有定案，好像在法院啊，还没有判决啊，还没有判决，还没有定案呢。那这个病可以医得好。啊，如果在阴间已经判决定案，交付执行了，这个病就医不好。所以这个现在还是有啊。那么我们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啊，我们可以请问陈永信居士啊，我也很想请他带我去啊，跟这个人认识认识啊。这个是现在的人啊，而且住在三重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公案呢、啊，就想到啊，那天呢、啊，陈居士给我讲的这个事情，的确啊，那我们就相信啊，古时候这事情现在还是有啊。啊，那我们就相信啊，古时候记录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这个泥塑受贿毙命状啊，这个泥瑞龙啊，他就提出告诉了啊，在阴间呢、啊，他提出告诉啊，他这个督察刘某啊，他接受我的贿赂啊，还把我害死。他提出这个告这个状，啊，那么这个你便死灰有几啊？那这个凝聚集的女儿呢？她就是前身呢，就是督这个查验刘某，他就辨别了啊，他说他死的不是。他的事情啊，不是他害死的啊。下面讲神判致死，由家人下毒啊。他说这个阴间这个神呐 啊，那么就是一方面，我们像现在这个法院呐、啊，这个一个原告，一个被告。啊，那原告呢？这个状告上去啊，那被告啊，啊，那个这个判官呐、啊，啊，要问这个被告啊，他告你这个罪状啊，是不是属实？啊，给他一个申辩的一个机会啊，这个也不能去。

燕王人啊，所以要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啊。那么他这个林济吉的女儿呢，他就申辩了啊，他说这个死啊，不是属于他害死的啊。那么这个神啊，神判啊，这个判官呢、啊，调查啊，那么查出来了，致死啊。啊，就是由家人下毒，是他们家里人呢下的毒药。啊，的确呢，不是他害死的啊。但是下面讲啊，奴虽不知，他说家人下毒以至于他死了，你虽然不知道啊，就是对这个林济吉这个女儿讲啊，你虽然不知道。而受贿银1200两，亦无生理。但是你给人家收这个贿赂啊，1200两这个银两，这一条罪呢，你也活不了啊！啊，依照这个收贿这个罪啊，你这个命也保不住啊！啊，就这一条也够判你死刑了。啊，你。惶恐起命啊！那这个林济吉的女儿啊，就是前身啊，是督察啊，这个察院刘某啊，这很惶恐了 啊。那么对这个鬼王啊、判官啊，求取饶命啊！啊，王曰啊，这个王就是阴间这个鬼王。这个鬼王啊，我们在地藏经读到很多啊。这个鬼王有大鬼王、小鬼王啊。那么在中国呢，这个东岳大帝啊，管六个省，那属于大鬼王啊。在地藏经讲属于大鬼王啊，他管辖六个省份。东岳大帝，因为中国呢，有分五岳啊，东西南北中。东岳大帝呢，管辖有六个省，所以东岳大帝呢就比较有名了。啊，我们常常听说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常讲到啊，这个以前他在台中莲社初学佛的时候啊，认识这个朱静坐老居士。朱静坐老居士是温州乐清人啊，浙江温州乐清人。那么他这个家乡啊，我去看过啊，温州乐清啊，他常常讲啊，他的老岳父啊，章太炎先生啊，这清朝末年呢、啊，民国初年啊，这个国学大师啊，对国学呢，造诣啊很深。啊，曾经啊，有一段时间啊，晚上啊，都去东岳大帝那里当判官了。啊，当判官啊，就是审判的。啊，那么他白天呢、啊、要上班，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能休息，啊，还要到阴间去上班。啊，他晚上睡觉呢，一躺在床上啊，睡过去。啊，不是睡觉，那个东岳大帝啊，就派小鬼来了，啊，那么他去晚上去当判官啊，是代理人家的缺，啊，可能啊，当时那个东岳大帝的判官啊，有事情，不能上班，啊，所以东岳大帝啊，就去。把他找来啊，代理他的职务，啊，代理他的职务。那么东岳大帝的判官啊，这个职位相当高了，啊，等于现代的秘书长，啊，这个职务，啊，地位啊，相当之高。啊，如果他有时候呢，感觉很累了，啊，
白天上班，晚上又上班，日夜都不能休息。晚上啊睡觉，他往床上一躺，小鬼轿子就来了，就把他抬走了。到东岳大帝那里去上班了。有时候感觉很累呢，他要请假。在傍晚的时候呢，用个房子写个请假条。向东岳大帝请个假。今天呢太累了，不能去上班了。贴在啊这个门口前面那个树上啊，贴上去。他那个请假条贴上去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小鬼就不会来接他去上班了啊，那天他就能休息休息。听说啊有一段时间。那么章太炎到了阴间啊去做判官啊，有这个阴缘啊碰到这个东岳大帝。那么在阳间啊常常听说这个阴间啊这个有这个炮烙之刑这个柱子啊烧得红红的，让这个犯罪的人啊去抱那个柱子，全身啊都烧焦了。他就给东岳大帝啊建议了他说这种刑罚太不人道了，能不能把它废除当时东岳大帝也没有回答他。就请两个小鬼啊带他去看炮烙地狱这个现场。那两个小鬼呢给他带到一个地方就给章太炎讲，他说到了这个炮烙刑罚的地狱到了，就在前面了。那么章太炎走到那边了，他什么也没看到。那个时候呢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地狱啊并不是阎罗王鬼王他们建造的。是众生自己造的那个业力啊变现出来的。所谓自作自受。自己造那个恶业变现出那个境界受罪。不是阎罗王制造的。也不是上帝制造的。当然了，更不是活菩萨制造的，是众生自己业力变现出来。那么如果没有造那个业呢，那你看不到。造那个业的人他才看得到，没有造那个业的人他看不到。这个是佛法讲的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众生心想生的。这是章太炎先生他的经历那么讲给他女婿听，他女婿朱静做老居士后来到台湾来了。到台湾来到台中莲社跟着李老师学佛了。那么常常对我们敬老和尚讲这些过去他的见闻这些公案。那么他也是年轻的时候呢不相信这些神鬼的他是学科学的学现代科学的这些神鬼他自己也不相信。那么他也讲出他学佛的因缘他是在抗战时候这个朱老居士他是学经济学财务好像在一个银行工作在一个国家的一个金融机构那么抗战在大后方四川重庆重庆这个地方那么重庆这个地方当时呢也是在战争嘛。那个晚上那个路上那个路灯好像五支光的若有若无而且很脸才一支。
啊，那么有一天他跟朋友打麻将啊，打得很晚，大概11、12点了，大概12点啊，晚上啊走路回家啊，以前呢、啊、交通不便啊，走路啊，那么走了一段路呢，他看到前面有个女子啊，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前面有个女子走了半个小时。那走了半个小时之后啊，他忽然想到呢，不对啊，这么晚了，怎么一个女孩子呢，自己这么晚一个人出来呢？啊，那么再往前仔细看啊，哇，这个女子啊，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啊，他看了就吓呆了。啊，后来学了佛之后啊，啊，他就讲啊，他说如果没有我自己亲自见到啊，那给他讲什么鬼什么神啊，他绝对不会相信。啊，他学现代科学的啊，绝对不会相信这些事情。啊，但是他自己啊亲眼见到，他才相信。啊，后来学了佛之后啊。他就给人家讲啊，他说大概那个女鬼啊，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度他的。啊，他说如果没有自己见到呢，他真的不相信了、啊、佛教讲这些六道轮回、鬼神这些，他肯定不会相信。啊，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是真有其事。那么这个鬼王就讲了说，念汝忏悔，持诵观音，孤视汝。啊，这个鬼王啊，就给这个灵聚局的女儿讲了 就是说现在呢，念你啊有忏悔的心了、啊，而且呢，能持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孤视汝，就是，那我先释放你，啊，让你回到阳间，啊，那么鬼王啊，给他交代，须立善延年，他说你要努力啊，修善，啊，那么必定啊，能够得到延寿，啊，你的寿命啊。会延长，令送归啊，那么令这个鬼族啊，就送这个灵聚集的女儿啊，回家了啊，回阳了。这个事情啊，回到阳间之后啊，乃言允癌禅师释放焰口。啊，那么他就请这个延请啊，这个允癌禅师啊，释放啊一堂焰口、啊。那么这个跟这个他的冤家债主啊结缘呐、啊，续须江某目及黑面吐火行鬼，引法师倒立后。我被得时将偿亡、啊、那么这个他的女婿 江某 看到这个目击就是亲眼看到看到一个黑面的、嘴巴吐火这种形状的鬼这个鬼讲话了云法师倒立后这个云癌禅师倒立身后释放这个焰口我辈得死他说我们这些鬼都得到食物了将偿亡偿亡我们现在就往生到善道去啦请刘公一送
啊，请这个姓刘的啊，那么送他们。你自起坐坛所，沉疴顿失。啊，那么这个林聚集的女儿啊，她那个就坐起来了，坐起来，啊，坐起坛所，这个坛就是释放焰口那个法坛，啊，就像我们现在做佛事啊，这个佛坛啊，都坐起来。起坐啊，在那个坛里面呢、啊、起来、啊、那么他这个身体这个病啊，顿时就是马上就没有了、啊、那么他这个病啊，很明显的就是冤业病啊，冤业病

好，下面我们再讲两个比较短的公案啊。宋虎丘生法道，因病变形作恶鬼，腹大咽小。人与时呼曰铁丸，道法师诵大悲咒，灌以咒水，所周见狱。啊，这是宋朝的事情啊，宋虎丘啊，虎丘现在在江苏啊，江苏这个地方啊，这个佛教圣地啊，寺院很多。那么有一个出家人呢，他的法号叫法道，因病变形作恶鬼啊，那么他有病了啊，他这个身体形状啊都变了，变形了。变作那个恶鬼的形状啊，这个肚子啊大大的，那喉咙啊小小的。啊，那么这是人间啊恶鬼的相。啊，我们看这个伊索皮亚那些非洲啊没有的吃的那些人啊，我看过很多照片啊，那的确呢肚子大大的，脖子小小的。啊，在人间呢、啊，我们看到人间的恶鬼道没得吃啊。那么在鬼道的恶鬼啊，那当然啊，那就更苦了啊。那么这个是人还没有死啊，他那个恶鬼相就现出来了啊。所以肚子大啊，那个咽喉很小。人与食呼曰铁丸啊，人家呢拿食物给他讲啊，他说那个是铁丸，那这个很明显啊，业力啊，人家一般人那个一般人一般吃的都是食物啊，拿到他的嘴巴呢，他说那个是铁丸，他都吞不下去啊，很明显啊，这个恶鬼业的业力现前。道法师啊，这个道法就是法道啊，这个法道法师诵大悲咒啊，那么为他诵大悲咒，灌以咒水，所周见狱啊。那么这个大悲咒念完之后呢，就大悲咒水给他灌到口里啊，灌到口里之后啊，慢慢他就要人家要稀饭了、啊，这个粥就稀饭，要吃稀饭了、啊。慢慢的、啊、他那个病啊就好了。这是发生在宋朝啊这个时代啊，这个虎丘这个地方的事情。啊，下面一个短的公案啊，是唐朝唐荣德明王陆明王问生平和善，曰能诵观音经，王请生坐，采举经题，地狱苦以习。啊，那么唐朝有一个荣德明啊，这个人啊死了，王就死了。啊，死了到阴间陆明啊，这个鬼王呢问这个荣德明呢，你生平有什么善事啊？

王请身坐啊，这个鬼王啊，请这个龙德明啊身坐诵经啊，采取经题地苦以息啊，他才念到那个经题啊，地苦就停息下来了啊，这个感应啊非常的殊胜。好，我们这个公案很多啊，那恐怕呢大家听了这么久啊，这个经文没有接着讲啊，大家可能感觉啊这个间隔太长啊，所以我们这个离战难故啊，照这一本啊公案还会常之多啊，我们选出几个公案啊跟大家分享。那么离障难故这一段我们就举出这些公案讲到此地啊。下面这一句经文呢，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这个增长啊，增是增加，长啊是成长啊，白法古印度啊他不讲善恶啊，这个善恶是中国人讲的啊，印度啊这个包括其他外国人啊，他们好的啊叫白，白的白色的啊，它属于好的啊，因为白的呢洁白啊，没有污染。那黑的就是不好的啊，黑的啊，所以古印度呢，他把这个善的啊称为白法，不善的称为黑法啊，他用黑白啊来代替啊，啊表达这个善恶啊。那我们中国人习惯了、啊、用善恶，不用黑白。印度人啊，他用黑白啊，所以白法就是一切善的法啊，清净之法，这个叫白法啊。我们现在讲啊，啊这个善法。啊，诸功德故啊，一切就是说，所有一切，包括所有一切啊，都能够增长啊。凡是属于好的、清净的啊，不管哪一方面的啊，那么都会帮助我们呢、啊，来增加、来成长啊。那么这个是大悲咒啊，它的功能。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这个善根讲一切啊，也是包括世出世间所有的善根。那么我们一般讲啊，世间的善根有三个：不贪、不嗔、不痴。那这是世间呐、啊、的善根。那么出世间的善根呐、啊，菩萨的善根呐、啊，就是一个精进。啊，精是专精，啊，进是进步，啊，专精进步，啊，这是菩萨的善根。那么不管世间善根或者出世间的善根啊，这个都包括这一句经文里面啊，一切诸善根都能成就啊，这是大悲咒啊帮助我们啊成就一切诸善根。那么我们念佛求生净土

我们读弥陀经啊，大家常常读啊。我们做三十系列呢、啊，可以说每一堂都要读三遍的弥陀经啊，每时要读一遍弥陀经啊，三时啊就读了三遍。那么我们读到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成彼国啊，这一句啊，我想我们净宗同修啊，应该都很熟悉啊，特别常常做三十系念法会的同修啊，因为对这一句经文啊非常熟悉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成彼国啊，就是说。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不能少啊，少了呢不行啊，少了呢，这个还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一生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必须居足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那么古来祖师大德注解弥陀经啊，比如说莲池大师、偶遇大师啊，还有这个优希大师。啊，这个古来啊，注解这个弥陀经啊，有一百多家的注解。啊，这个一百多家注解啊，最具权威的啊，大概是明朝末年了、啊，明末。啊，明末这个净宗啊，八祖、九祖啊，这个莲池偶遇啊，还有优希大师的严宗钞。啊，莲池大师的《弥陀经疏钞》，偶遇大师的《弥陀经要解》啊，那么这个三个注解啊，可以说啊，到现在为止啊，还是属于《弥陀经》啊注解的一个权威了。啊，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啊，给我们讲啊，善根。我们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或者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但是我们又看到啊，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不多。啊，似乎跟这个善导大师讲的，这个万修万人去，出入很大。啊，为什么呢？啊，我们如果常常听净老和尚讲经，啊，净老啊，常常会引用过去台中莲社啊李炳南老居士他、啊、讲过的话。啊，李老居士在这个台中莲社啊教学38年啊，弘扬净土啊，他这个莲社啊当时大概三四十年前啊就二十几万人啊，后来啊到他往生之前啊应该增加到五十几万人啊，在这个莲友有登记的这么多人。那么这么多人来亲近莲社啊，当然都念佛了啊。但是呢，一万个人当中啊，往生的时候啊，真正有瑞相、确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李老师说，一万个人当中呢，大概有两个到三个啊，等于说万分之二三。啊，那这个跟善导大师。

讲一万个人念佛，一万个人往生，那怎么比例这么少？啊，那么关键还是在这一句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那么念佛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 啊，那这些人难道念佛他啊不认真念吗？啊，有的人他的确也很认真在念佛啊，念的佛号也很多啊，但是呢，临终啊，并没有看到啊他往生的瑞相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听了之后啊，难免心里非常纳闷。念这句佛号既然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为什么这么多人他念佛不能往生呢？啊，这是个我们必须要深入啊净土经教啊。虽然念佛念佛还是要有一点功夫的如果没有一点功夫啊，这个净宗这个功夫啊，是在所有法门里面来讲是最容易的，标准最低的标准最低的就是你念佛功夫能够伏烦恼就是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啊，你能用佛号控制得住让它不要发作。一要发作呢，这个佛号提起来这个烦恼马上压下去，那这个功夫就得力如果压不住烦恼一直起现行，那这个功夫就不得力功夫不得力呢，就没把握往生临命终的时候贪嗔痴这个念头比较强那这个佛号提不起来就不能往生西方所以信愿行我们相信我们也发愿要去西方，但在这行这个方面基本上还是要有一点功夫这样才能往生西方那这个功夫就是伏烦恼把这个粗重的烦恼能暂时把它压住这样就行了在净土中就算成就了，可以待业往生了烦恼一品没断，暂时扶住这样信愿念佛就能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其他法门没有的其他法门你不断见思惑，那不可能超越六道不破尘沙无明，你不可能超越十法界这是不管大乘小乘显宗密教没有例外的，唯独净土法门它可以待业往生虽然标准很低，但是总是要达到这个标准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还是往生不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你念佛念到有这样的功夫，那就算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这一生就有把握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平常我们念佛还扶不住烦恼，那么临命终的时候要看那个时候的情况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因缘好能够提起正念又得到善友来助念如果这个因缘好的临终了是有机会往生到西方如果因缘不好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念佛的正念提不起来有的这个病痛痛的人都受不了这个佛念没办法念，这个就很困难这个就有障碍那么有一些人念佛人
啊，这个平常功夫不得力，那临终啊也会业障现前啊。那有的呢是临终的时候呢冤亲债主都找上来了啊，平常啊你气很旺啊，他不敢来找你啊，临终啊气很衰，这个时候钱来了啊，过去今生冤亲债主通通来了啊，这个地藏经啊讲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些业障现前啊，这个临终要念佛就有困难了。啊，这是善根啊，福德因缘啊不够啊，是有啊，相信净土，那么也发心来念佛啊，这一定有善根。啊，有福德有因缘，但是呢不多少啊，所以我们要多。那么这个大悲咒啊，我看印光祖师这一个文钞第三篇啊，三篇呢、啊、我有记录一个小册子啊，出来跟大家分享啊，有一些念佛的同修啊，平常念佛功夫不得力啊，临终的时候呢业障现前啊，有的是冤亲债主找来的啊，有的不省人事的啊，有的已无伦次的啊，这些业障啊很多方面啊，所以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他也有持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他有持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那么有一些同修遇到这种情况啊，都会去请这个祖师，他念加持过的大悲水啊，那么来给这个临终啊，这个业障现前的居士来喝。啊，喝了呢，诶，他那个业障啊就消了，啊，就可以继续跟他念佛了，啊，不然啊他都没办法念了，啊，那个平常啊，我们身体好好的，啊，感觉我们念佛好像没什么困难，啊，但是呢，如果有病了。啊，或者冤亲债主来了，或者业障现前了，真的，你一句佛号啊，你平常念得出来，那个时候你一句都念不出来。啊，这个我自己本身也经验过，啊，也看到啊，有一些同修这种情况。那么临终啊，能够这样念佛啊，那这个善根都是比较深厚的，一句佛号提得起来了，这个善根比较深厚。如果善根不是很深厚啊，遇到业障现前，那这个佛号啊没办法念啊，所以祖师很慈悲啊，加持这个大悲水啊，帮这些业障啊深重的啊这些同修啊啊消除业障啊，帮助他成就这个念佛的善根，让他能够提起佛号。啊，那这个事情啊，啊，我这个也经历过好几个例子。啊，这个大概二十几年前啊，那个好像中和有一个赖淑贤居士，啊，往生二十几年了，啊，四十几岁得乳癌。那平常啊，他礼拜天来华藏图书馆啊共修念佛，啊，四十几岁。那么他临终的时候，病重的时候啊，那个新店徐亚纯居士带同修去给他助念啊，那助念呢，他这个病啊也拖了蛮久的
啊，刚开始念啊，啊，那么放念佛机，大家去助念，他也会跟着大家念佛。啊，念了好像一个星期啊，他的冤亲债主来了，附在他身上。啊，附在他身上了、啊，别人病了那么久了，都全身都没力气了。啊，那个冤亲债主一附在他身上，哦，那力大无穷。啊，那力量不晓得从哪里来。啊，然后吵得他先生晚上不能睡觉。啊，他儿子先生都不能睡觉，不能休息。啊，那个徐亚纯啊，请同修去给他助念。不准人家念佛，念佛机要关掉。啊，来助念的人呢、啊，通通轰出去。啊，不让人家念。那个徐亚纯啊，被他搞得没办法啊，来问我，那、啊、这个怎么办呢？啊，他的冤亲债主来了，啊，一念佛机啊，通通关掉啊，去助念的人都被他赶出来，啊、他想去帮忙助念啊，都没办法，这怎么办呢？啊，后来我听到徐亚纯这么讲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他这个是业障现前，业障现前啊，所以他不让人家念佛啊，他的冤亲债主来障碍啊。我说啊，你发心啊，啊，去带同修啊读地藏经啊，给他的冤亲债主回向啊，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啊，求他这个冤亲债主啊，不要障碍他，啊，让他好好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啊，也劝他的冤亲债主啊，念佛求生净土，啊，先送地藏经啊，功德回向给他，给他的冤亲债主，啊，那徐亚纯他就接受我的建议了，啊，他去带着同修啊。他平常他地藏经也念得很熟悉啊，带同修跟他念，念了两部啊，大概有十几个同修啊，念了两部之后呢，哎，他冤亲债主离开了，哎，他人又神智又恢复正常了啊，这个时候又可以开始接受助念了啊，念佛机又可以开了啊，后来啦也是啊念佛啊送他往生。那么印光祖师呢？啊，他是用这个大悲咒加持啊，给这些业障现前啊、临终的神智颠倒的啦、啊，这些人喝那个大悲水啊。那么眼帝的呢？他老人家非常慈悲啊，眼帝他水没办法济，他就加持那个米还有香灰。啊，古时候那个香都是药草做的啊，那个都可以吃的啊，不是化学的，没有毒的啊。现在这个化学香就不行啊，所以他有加持大悲米、大悲灰，方便啊寄外地邮寄啊。那么邮寄呢啊，大悲灰啊，就是要使用啊，一次用一点点灰啊，然后一个水杯。放在这个清净的水里面搅拌一下啊，让它沉淀啊，让那个水让病人喝下去啊，剩下沉淀的呢，那些就倒到屋顶上啊。那么米也是一样啊，也是用七粒啊，那么放在水里面啊，泡开水啊，那给这个病人喝。效果都很好，冤亲债主附身啊，业障现前的啦，喝了他老人家加持的这个啊，这个大悲米、大悲灰或者大悲水啊，这个效果都会很好啊。我看他那个温超学啊，这个大悲咒啊，他都加持过一万多遍哦，这个祖师加持一万多遍呢、啊，这个、不得了。
啊，所以这个是帮助离障难啊，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帮助他成就一切善根。啊，临终助念啊，啊，这个让这个往生的人啊，能够提起正念啊，啊，这个真的也要多善根。没有这个善根呢，真的有障碍。这个我也看到很多很多这种例子。那在高雄冈山那个女居士啊，叫什么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也是得癌症，她也是四十几岁啊，应该有很多年了啊，往生也很多年啊，那么平常啊，他有到冈山来啊，参加诵无量寿经啦、啊、念佛共修啦、啊，啊，都有来。啊，我去的时候，他也来参加过法会，啊，等等。啊，但是呢，他那个临终的时候啊，就得这个癌症啊，那个病苦缠身啊，他的家人呢、啊、又不学佛，啊，把他送医院开刀，这个都是业障。啊，那么那个癌细胞啊，扩散到脑部，扩散到脑部，啊，然后他家人啊，自己的亲戚又开医院的，啊，就把他送去开刀了。后来开的呢，癌细胞还是一直扩散，啊，不但没有好啊，挨了好几刀，啊，被整的都。不像人形了啊！那临终的时候啊，这个当然我们同修去啊，就见他念佛啦，啊，助念啊，念佛了啊，见他助念啊。到快临终的时候呢，我听阿桃啊，冈山净宗念佛会。阿桃会长啊，他的同修啊，吴启进居士啊，他们给我讲啊，啊，他说这个同修他这个，我们吊个佛像去给他助念，他都看到佛像他就害怕，看到佛像就害怕，啊，在临终去助念啊，他们实在是。没办法跟他助念，佛像一掉他就害怕。他平常啊都是来念佛的，怎么临终怎么会看到佛像就害怕？这个我们听到就很清楚，业障现前，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啊，后来好像听说断气了啊，他们家属才把他送到念佛会来助念。啊，有没有往生西方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啊，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啊，所以这个看多了，觉得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啊。平常啊，业障没现前啊，啊，能够发心念佛啊，业障一现前啊，佛没办法念，念不下去，这个佛念呢、啊、提不起来。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啊，啊，在这个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啊，就是《次中精粮》这本书啊，印光祖师提倡的啊，临终助念啊，注意事项啊，这本书里面啊，就提到这一点啊，临终如果业障现前啊，必须要跟他诵《地藏经》啊，这业障比较重啊，包括这个观世音菩萨啦，啊，像印光祖师持大悲咒啦，这个都是补助的啊，补助啊，来帮助这个人呐、啊，成就一切诸善根啊。所以念佛啊，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才有办法念啊。那没有善根或者善根福德因缘少啊，就念不下去。啊，能够念得下去的，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
啊，如果善根不足的，那么我们要有补助的。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4页，太上感应篇持讲第44页。从第三行看起，第三行啊，第二句，用妻妾语为父母训。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啊，也是自古以来常有的事情，在感应篇讲到的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这里的妻妾，古时候啊，依照这个古礼，有妻有妾啊，这个夫妻啊，可以纳妾啊，所以一般啊，有一些有钱人呐，啊，我们一般讲啊，三妻四妾啊，这是古代啊。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法律规定啊，只有一夫一妻啊，不能纳妾。古时候啊，除了妻之外啊，还可以纳妾。那妾这个多少啊，这个就不一定。妻妾这个礼制啊，也是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在一个比较高地位的啊，他在社会上啊做很大事业的，有妻啊有妾。那么现在啊，就不能纳妾了啊！现在纳妾啊，那个妻肯定要跟他先生离婚的啊！啊，这个，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现在一夫一妻制。那么如果啊，这个大家呢都遵守这个啊，这个男众啊都遵守这个啊，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啊，如果没有，那么肯定啊，他纳妾呢啊不合法，他肯定这个妻就要跟他离婚了。那么现在呢，用一夫一妻，是不是这个先生啊都没有找第二个女人呢？啊，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啊，那些大企业家呢，大概都有啊两个、三个。啊，我到那个啊台塑啊，台湾塑胶公司啊，我就听说啊这个创业的啊这个王永庆先生啊，
三个老婆啊，啊，大老婆、二老婆啊，大老婆啊，这个最大的啊，二老婆啊，信基督教的，三老婆信佛教的啊，所以请我到六清去做法会了，是三老婆的女儿。大家，这个啊，在现行的法律啊，那不允许你有第二个老婆啊，啊，所以你要跟下面一个结婚，那前面这个肯定要离婚的啊。那这样的制度好不好啊？也有很多啊。大家要去思考的啊，因为离婚呢、啊，毕竟就造成了、啊、家庭的创伤。那也不是因为这样的制度啊，那么他就遵守一夫一妻啊，不再去找了啊。那古时候这个妻妾啊，他纳妾是合法的，也有他的好处啊，他不用离婚。他可以保持啊一个家庭的完整，所以每一种制度啊都有它的优缺点。那么此地讲的啊妻妾啊，就是古时候啊，现在呢不能有妾了啊，只能有妻，不能有妾了。那么妻或者妾啊，对先生讲了一些话。也要看他、有没有道理。此地讲的啊，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这不合理的啊。如果合理的，当然你要采纳了啊，不能啊，不能说啊，妻妾讲的话那都完全不采纳，不是这样啊。他此地讲就是不合道理的，不合道理当然不可以采纳啊，不可以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去违背父母啊正确的教训，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父母的教训啊，在古代啊都是正面的，正面的。啊，这个地方啊，父母训也是正面的。啊，不是负面的。啊，如果父母叫你去偷去抢，那个就是负面的啊。那个父母教你这样做啊，那你也不能这样去做啊。这样做呢，也害了父母。啊，所以《弟子规》也讲啊，啊，亲有过啊，你要劝谏。所以这个地方啊，用妻妾语啊，妻妾讲的不合理的话啊，那父母的教训是正确的教训

你不能用不合理的妻妾语来违背父母正确的教训，是这个意思。啊，如果用妻妾语啊违背父母这个正面的教训，那就错了，这个就不可以啊。啊，父母教训我们啊，要遵守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个不能违背啊。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我母亲啊，从小都教我们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身里有三尺神呐 啊，不能做坏事啊。那这个教训是对的嘛？啊，跟感应篇跟经典圣贤教训是对的嘛？啊，这个我们就不能去违背嘛。啊，那如果这个你讨了老婆了啊，那老婆说啊，那是迷信，啊，那是迷信啊，然后用老婆讲的这个话呢，去违背父母这个教训，那就不对了，就错了。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大家明白啊，这两句话它真正的含义。我们再看下面啊，德性忘故，口是心非。这个俗话讲啊，衣服啊穿新的啊，人啊要旧的。这个是讲啊，我们人情世故啊，人情。所以我们不能喜新厌旧啊，得到新的，然后旧的就忘了，这样显得啊，这个人心呐、啊、不厚道啊，应该啊要念旧啊。我们人常讲啊，哎呀，某人呐、啊、很念旧啊，念旧啊，就常常啊想到啊。旧的朋友啊，这个情谊啊很深啊，所以这个跟弟子规讲的啊，弟子规讲的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德心啊不能忘故啊，有新的朋友啊不能忘故交啊，这些旧的朋友啊，如果一个人德心忘故，那么这个人啊真的就人心啊不厚道了。口是心非，那口是那么讲的都是很合理的，都是对的，但是心里啊他的想法并不是这样啊，这个是心口不一啊，所以心里想的啊跟口中讲的啊要一样啊，要相应啊，不可以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啊，这个贪墨啊，这个字啊，念墨啊，贪污钱财，啊，墨入自己的口袋，贪墨遗财。这个见到钱财啊，起了贪心，啊，这个也是很容易犯的。我们也很容易犯到这个啊，这个贪财的啊，这个恶业啊，所以这个钱财啊，我们要得之有道啊，君子爱财啊，取之有道啊，要合理啊，不合理的钱财啊，你得到了，实在讲啊。
但没有好处，而且啊有坏处。这个贪污钱财在中国外国古今中外这个就很多了。

下面这句讲七往其上，七是欺骗，欺瞒，欺瞒呐，上司欺骗上面的人。那么这个两句啊，特别是做官的人呐，如果没有时时啊提醒自己，那就很容易犯，犯了贪污钱财。换了贪污钱财呢，那必定啊要欺瞒其上，欺往其上一定是要用种种的方法来欺瞒来掩饰自己这个贪财的罪过。我们再看下面，造作恶语，残毁平人。这个恶语啊，就是我们佛经讲的恶口。在十善业道经，口业啊，讲了四种。在五戒呢，它只有讲一条妄语。那五戒的妄语啊，它是涵盖恶口、两舌、绮语。妄语就是欺骗人，讲假话欺骗人，故意啊骗人，这是妄语。那么恶口啊，就是凶恶的话，伤害人的坏话。那么讲这个话呢，这个很伤人的口气也不好讲的那个话呢让人听得很难受所以俗话讲利刀割水痕易合恶口伤人恨难消就是你一把利刀在水给它划一划你一划那个水马上就合起来这利刀割水痕易合它的一割马上它又合起来了但是呢恶口伤人就恨难消这个讲这个恶口去伤到人那可能那个人就恨一辈子如果不是学传统文化的修养不好的可能他就怀恨在心了。那么此地讲这个造作恶语捏造不利人的坏话在我们台湾这个选举常讲就抹黑那这个就是造作恶语造作恶语残毁平人这个平人就是平白无辜的人他造谣讲这些坏话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这属于恶口的罪业这个罪业呢也很容易犯。毁人称职，骂神称正，那么这两句也属于恶口业。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那自以为正直。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因为也有人去诽谤老和尚还登报纸现在呢很多现在还是很多大概也是20年前了桃园有一个居士看到这个有一个法师登报纸去骂老和尚那报纸拿来给我看

他说：“我们要不要再写一篇骂回去啊？”我说：“他是骂岛上，我这个拿到新加坡啊，向岛上报告，看要不要骂回去啊？要骂回去，你再去写。”那么拿到新加坡啊，给岛上看，岛上哦，让他骂啊，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啊，我们不要去回他啊。所以岛上啊，看也没看啊。后来他老人家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啊。”有一些人呐、啊，专门找一些有名的人来骂，啊，找一些有名的人骂呢，啊，那以为说哦，他很正直啊，啊，那他就出名了嘛，啊，有一些人呐、啊，干这种事情，啊，但是呢，自己造口业呀、啊，恶口的业，啊，这个恶口业呀、啊，啊。死以后会下那个拔舌地狱啊！啊，那天我们看那个动画啊，那个姜老师画的那个拔舌地狱啊，那个舌头被吊起来啊，那好恐怖啊！啊，如果啊看到那一个啊，我们也不敢去造恶口啊。那现在人呐，你给他讲这个，他不相信。啊，他认为是迷信，哪有那回事情？那佛在经典上讲的啊，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他不会去骗人啊，他也没有必要啊，就是去讲一个不是真的啊，然后来吓唬人。啊，佛大慈大悲，那怎么他会去讲一个那不是真的，然后来吓唬人啊？这样用这种手段来劝众生啊，不要造恶，不是？啊，佛真正大慈大悲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是这样的，你相信这样，你不相信他还是这样。啊，让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哦，避免造那个恶业，去受那个恶报。啊，那不相信啊，不相信吃亏在自己啦。那么这一句是讲毁坏别人的名誉跟人格啊，那他就毁谤人啦，啊，然后啊，来显示自己哦，我很正直，我讲的话呢。很直，很正直，啊，这叫毁人称直，啊，这一句是对人，下面这一句是对神，啊，骂神称正，啊，他就骂神明啊，自以为是公正，啊，连神他也骂了，啊，这个都是自己造啊，口业。造口业，啊，这个都有果报。下面讲气顺效逆，背亲向疏。啊，这一句啊，现代人非常多。这个就不合乎常理啊，不合常理。气就是离气，啊，就是舍弃，啊，舍弃顺天理的事，啊，去效法逆天理的事，啊，这个叫气顺效逆。有一句话讲啊，顺天。则昌啊，逆天则亡啊！啊，那么你一个人心呐，啊，不顺乎天理啊，去效法那个违背天理的这些事情啊，说这些话，做那些事啊，这个叫逆天啊，逆天则亡。气顺效应，

现在人啊，做的都是这些事情，啊，都是气顺孝女的事情，啊，违背天理的事情，背亲相疏，啊，背就是背离了，背离至亲骨肉，啊，那反而啊向外人，啊，献殷勤。啊，自己人啊，那不亲啊，那像那些外人献殷勤。这个也违背常理啊，违背常理。实在讲啊，也是违背伦理啊，我们不能讲伦理道德啊，违背这个。这个在台湾现在啊，这个执政党就是现在做的就是这一句啊。那么对自己祖宗啊，不要了，不认自己祖宗啊，难道是向外国人好？啊，他不承认啊，祖宗是中国移民过去的啊。啊，他说跟中国没有关系啊。啊，为了他的政治目的，那么背亲相疏啊。啊，我看他的祖宗啊，看的都会流眼泪了啊。啊，不应该以这个政治啊，去否定自己的祖宗，啊，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啊，一面啊啊向着外国，啊，这个是违背常理。我们再看下面，指天地以正比怀，引神明而见伟事。我们看子讲，存心不良，反教天地做见证。啊，这个比怀啊，就是存心不好，啊，那么还要请这个天地神明啊，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伟事。啊，做污秽的事。啊，请神明啊，啊，还给他鉴察。这个就是没有敬畏之心啊，对神明啊没有敬畏之心。啊，对神明如果有敬畏之心呐，那就不会做这个事情。啊，对天地神明啊，存敬畏之心。啊，那这个我们不好的存心啊，不好的事情，那怎么敢还叫天地神明来做证明呢？啊，来鉴察呢？下面这一句讲：失以后悔，假借不还。这个施舍财物啊，后又懊悔啊，这是布施后啊又后悔了啊。这个佛经上啊也有讲，在安世前初引用佛经讲的啊，这有人啊一生啊前半生发财啊，后面啊他又破产了。这个佛在经上啊讲了这个因果。啊，这个前身啊修布施啊，布施又后悔。啊，所以这一生得果报啊啊
那么前面发财，后面呢、啊、

财产又没有了。所以布施就不要再后悔了。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布施啊要敬施啊，要敬施。这个以前啊，新加坡有一个坛禅老和尚啊，在新加坡的城隍庙卖这个香烛，卖这个香烛啊。他赚的钱啊，自己省吃俭用，都拿到大陆来修那个破损的寺庙，啊，帮助大陆啊修这个旧的寺院，帮助很多。啊，那么他有一个，他这个布施啊，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他这个钱给这个寺院的负责人住持，就给他交代清楚。就给他讲了。啊，说这个钱啊是给你修这个寺庙的。啊，因果就是你要负责了。把他交代清楚之后呢，布施后他就不会再去过问。那你做不做啊？你做的如法不如法，那因果你自己负责。啊，他不会再去过问。啊，所以他这个布施啊，叫做净施，啊，他用清净心去布施。啊，不是啊，他布施了之后啊，然后啊，一天到晚还去检查、去询问。那这样啊，自己心就不清净了，不清净啊，就不叫净施，所以他这种布施叫净施，用清净心布施。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对他非常赞叹，说这个值得我们学习，你把这个事情啊交代清楚，我这个是做什么的，交给你啊，那你就是你负责了。不要布施之后啊又后悔啊，那心就不清净了。那么此地讲啊，布施又后悔啊，也是罪过啊。为什么罪过呢？自己生烦恼嘛。生烦恼就是罪过了。布施就布施的，你要后悔什么呢？如果相信因果的人啊，那你布施纵然啊人家骗你啊，实在讲啊也不吃亏啦。如果了解因果啊，那没有吃亏的人。吃亏啊反而占便宜。不了解因果的人啊，那么他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认为啊他吃亏了。实际上啊，你布施做好事是绝对啊不吃亏的。假借不还啊，那么俗话讲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我们不能啊给人家借了财物啊就不肯偿还。有一些人啊的确是借人财物啊，他是不肯还的。他就打算不还你的。我记得啊，我在19岁啊，那个时候去打临时工啊，在台北啊，这个大同公司啊去做临时工啊。那么里面有一个同事啊，就给我借钱啊，那个时候借了几百块台币啊，那个40年前啊，40几年前呐。几百块也算不少了啊。那么他就给我讲，哎呀，我领薪水就还给你啊。那么领了薪水那一天呢，他就可以讲，哎呀，他现在又有什么事情啊，又要用到钱了啊，所以
现在啊，就下次再还给我啊。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啊，我已经在听老和尚讲经了啊，也在念阿弥陀佛了啊。那个时候念阿弥陀佛求往生的意愿非常强烈啊，我19岁就想求往生了啊，那因为感觉啊，人生很苦啊，哇，看到极乐世界那么好，我19岁就很想往生了啊，一直念佛，一直念佛，然后就坐公车啊，大陆叫公交车啊，坐公车。那回家啊，下班回家了啊。那么给我借钱那一个啊，哦，我先上，他后面上，他不知道我跟他坐同一班，啊，然后啊，他要买车票啊，结果啊，他那个口袋啊，掏出来啊，一把钞票啊，我站在旁边，刚好被我看到，他就很不好意思，就把那个钱还给我了啊。后来我想啊，大概我念阿弥陀佛感应了啊。啊，所以呢，他大概呀、啊、打算不返的啊。啊，明明有钱呢，口袋钱那么多，还给我说没钱啊，下次再还给我啊。啊，那个我也没有想要给他要了啊，刚好我先上去，他没有看到我上去啊，然后呢，那个时候还要上车买票的，他的口袋一掏出来一把钞票啊，啊，他掏出来刚好看到我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就只好还给我了啊！啊，这个假借不还呢、啊，这个也是不好啊。我们有借有还呢、啊，再借不难嘛。啊，如果你给人家借的财物啊，你再不偿还，那下次再要再向人借，那人家肯定不会再借给你嘛。分外营求地上施舍，这个分就是本分啊，分外的就是本分以外的啊，就是不守本分啊，超过自己本分以外的去经营去追求啊，去经营追求。这个也是不对了啊！我们也不能啊，看到人家呢这个大富大贵了、发财了啊，那么我们呢、啊、也要啊分外去赢求啊，这个是不对啊！这个总是啊要了解因果啊，因果啊。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我们一生啊，赚多少，吃多少，啊，都有个定数。别人啊，他荣华富贵啊，他前生有修，啊，看到人家很有钱。啊，很有地位啊！过去生啊，啊，财布施、法布施啊，修得多啊，又健康长寿啊，又他要修无为布施，人家修的嘛啊。如果你没有修啊，我们也想要得到跟他同样的果报，那没有那个道理啊，那个。违背因果的法则嘛，啊，这个因果律啊，佛也不能推翻呐，啊，佛他只能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劝我们呐、啊，断恶修善，啊，菩萨为因呐、啊，众生为果，所以不可以分外营求。那么我们啊，想要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明白这些道理，那这一生赶快修，
我们也可以改造命运。啊，你不从这个地方去修啊，只是啊，想怎么去做事业啊，那么分外赢求啊，你命中有就求得到，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也求不到。啊，只有增长罪业而已，那个就没有意义。啊，地上施舍啊，这个精力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这个跟上面一样啊，盈利过度，啊，那么这个是男女的邪淫啊，阵营过分了也不行。也会伤身败德，那何况邪淫呢？那么此地讲这个三点水这个淫啊，哦，除了这个男女淫欲之外啊，凡是啊欲望超过的，都涵盖在里面啊。如果男女淫啊，这个淫旁边是个女字旁，那这里是三点水。啊，三点水啊，就像下雨下的太多，叫淫雨，啊，淫雨就造成水灾了，啊，那么这个字来形容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那个欲望啊，追求的欲望啊，像下淫雨一样，超过了过度，啊，过度就不对了，所以这一句啊是广义的。凡事啊，不管什么事啊，都不能超过。啊，你吃饭你不能吃太多啊，喝酒也不能喝太多。啊，做什么啊都不能超过，啊，超过就不好。啊，你吃饭啊吃太多了，那么胃肠撑坏了。啊，这句啊那是广义的。啊，除了男女这个淫欲不能过度以外，啊，任何事情都不能超过。熏毒冒池，会食未人。啊，这个内心恶毒，外貌慈和。啊，这个是熏毒冒池。啊，这个。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啊，我们自己心毒不毒啊？啊，大家有没有毒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心有毒啊，什么毒呢？贪嗔痴三毒嘛。啊，这个我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因为我有这个贪嗔痴三毒。三毒烦恼，那什么，这个是佛经讲的。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主要是针对啊，就是内心啊恶毒，是特别指这一条啊。那么内心恶毒啊，那么就是常常啊存心要去害人，啊，就是说没有慈悲心了，啊，这个心毒就是没有慈悲心啊，他没有爱心，啊，这里讲的主要针对这个意思，他没有爱心，啊，很恶毒，啊，那个心呐，啊，都是想害人的。但是呢，他外表啊，要表现的哇，好像啊，很慈祥、很和蔼。那这样的人呐，啊，实在讲啊，是最可怕的啊。那我们啊，不能犯这个罪业。秽食秽人，啊，秽食秽人就是把变质、肮脏的食物。